0: 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3: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网开放送，稳球端前，他左不留点汗，能对领跑朝阳突破。这把绝对天王，自己拿没？
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0: 恐龙队，戴帽和黑暗射线发射器。
1: 找呀找呀找朋友，大家一起找戴帽头飞。
2: 找到了！
3: 你们在找我？
4: 头飞，我们想邀请你跟我们去一个洞里探险。
2: 那个洞实在是太黑了，
5: 太黑了。
4: 听说你能发光，跟我们一起去吧。
3: 好的。可是我不喜欢探险啊。怎么突然变黑了？
6: 黑暗射线发射器，被它射中的会被黑暗眼罩蒙住双眼，眼前一片乌漆嘛黑。
7: 这里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都给我走开！
8: 走开！
3: 越是黑的时候越要冷静。怎么拉不下来了呀？
9: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一只丑陋且巨大的怪物手掌正慢慢伸向 X 博士的背后。
10: 我嘴巴黑了，我得赶紧出去。怎么打不开呀？
11: 刘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门口。
10: 我怕黑。
0: 怕黑是因为幻想出可怕的东西吓自己。刘星，鼓起勇气，面对黑暗就能克服黑暗。
10: 哪有那么容易啊？
11: 不认我。
12: 是戴帽腾飞。
2: 宇宙护卫队啊，霹雳用射线让大家都看不见了。
13: 还不快走。
14: 你打错了。
11: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0: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海底礁石区。
15: 宇宙护卫队

0: 彩虹是疗伤员，我和闪电去把被射线射中的居民引导到安全地带。流星，你去寻找腾飞。
1: 收到。
2: 镇定，镇定，怎么出不去了呀？
1: 腾飞，我是宇宙护卫队的流星，别动，我来帮你。
2: 太好了，终于等到你了。等等，我来帮你。
3: 我能想。
4: 我为什么要跟着一个看不见的人乱跑啊？哎呀！
1: 啊！是霹雳，快躲起来！我去对付霹雳和银河，你在这里不要乱跑。霹雳、银河，不许在这里捣乱！
4: 流星，应该是你不许出现在我的地盘。
3: 是流星。我要赶走你，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一路全无敌。银河，银河，威武的银河，向你一起往死超帅。银河，
4: 被射中了，你应该不会有事吧？
3: 抓到你了，流星！
4: 放开我，我是霹雳！快停下！你是不是受伤了呀？越是在黑暗的时候越要保持冷静。流星，你没事吧？
2: 我不是流星，我是霹雳。
4: 霹雳，哎呀，
1: 什么？霹雳在这儿。
4: 我也什么都看不见了。
1: 腾飞，对不起，我因为怕黑差点让你陷入危险，我一定要克服黑暗才行。
4: 没关系，流星，能不能快把你的手拿开？流星，你在跟谁说话呢？
1: 难道你不是腾飞？鳄鱼怪，
4: 你才是鳄鱼怪，我是霹雳。
3: 谁在攻击我？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一路全无敌。银河，银河，威武的银河，战斗地球姿势要帅气。
4: 霹雳非常非常生气，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发出去。哎，
1: 腾飞，我做到了，我在黑暗里打败了霹雳和银河。
2: 刘星，黑暗不可怕，我还有光呢。
3: 现在的黑暗射线发射器，发射的射线会形成一个黑色头套，套住被射中的生物或者机甲的头，除了让它看不见，还会旋转呢。嘿嘿
2: 嘿，让你们尝尝升级后的黑暗射线。
4: 小雨点，变成雨点魔方，保护腾飞。

0: 接下来轮到你了，
1: 雨点魔方变成百变流星伞。

0: 流星，你可以使用戴帽的能力，用百变流星伞射出强光了。
1: 又是这招，没用了。
2: 太晃眼了！
1: 没错，黑暗可以让人看不见，但强烈的亮光也会让人暂时看不见。
3: 嘿，别忘了还有我呢！
1: 要想办法对付射线才行。有了！
2: 有了！
3: 流星，接下来轮到你了。
1: 我在这里，在这里。
2: 越来越远了。
1: 去吧，电龙号。
3: 别过来啊！
1: 霹雳银河，我们走。
3: 地球本来就是超甲恐龙队的。
1: 我宣布，现在这个盒子是我的一部分了，因为我现在跟黑暗是好朋友了。
4: 流星，摸摸这是什么？
1: 什么东西？
4: 就是你的机械手臂啊！
5: 看来流星想要克服黑暗还是不容易啊。
6: 蒲猴和奇妙弹弹球。
7: 大家好，我来了，看我的杂耍球表演。
8: 萌萌，我叫卡卡，我想像你一样成为杂技演员。
7: 那你会什么杂技啊？
8: 我试试砸进球吧。
7: 没问题，接球。这个
8: 好重啊！
9: 上肢力量这么弱，还想做砸技演员？我去。

0: 但你还是……啊？这是什么？哦！啊！
1: 霹雳！
2: 星云！
3: 霹雳和星云来了！啊！
2: 听到我的名号就被吓惨了吧？
1: 这里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都走开！
4: 奇妙弹弹球是用特殊弹性材料制造的，一接触物体就会膨胀，变得弹力十足。
5: 小心！
2: 星云美丽的衣服都脏了，都怪你。
6: 小朋友，咱们今天模拟在太空翱翔的感觉，也就是失重。
7: 是，不就是能飘起来吗？有什么好玩的？
8: 当然好玩，你们看，太空游泳，太空舞蹈。
9: 太棒了！
8: 太空救援，加速！开火！
0: 风暴力量！没事了。
2: 谢谢宇宙护卫队，全靠你们，大家才能得救。
7: 对呀，护卫队，你们配合如此默契，有什么秘诀吗？
6: 过奖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各自的长处，并在团队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样配合起来自然棒棒的。
0: 有任务。
10: 宇宙护卫队，霹雳和星云用奇妙弹弹球来捣乱，卡卡为了救我正在被星云和霹雳追赶。
0: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6: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杂技团。
10: 宇宙护卫队
11: 出发，
10: 风暴力量，
12: 闪电飞梭，
13: 彩虹能量，
14: 百变流星。
10: 爆机甲！
5: 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自己的机甲呀？
0: 宇宙护卫队，卡卡被霹雳星云追到那边的树林里，你们快去救他！
15: 彩虹流星，你们去找卡卡。闪电和我把大家送到安全的地方。
5: 是的。
1: 星云，你为什么要躲开？
7: 自己躲不过就赖星云，有本事你自己来
1: 啊！哼，我来就我来。霹雳美丽的衣服都脏了。
6: 霹雳，不要欺负卡卡。
1: 彩虹，这次你用彩虹能量也别想阻止我。自己出手果然更厉害。

0: 你把星云的衣服弄得更脏了。
1: 你们两个压着我的时候可不可以不要聊天？
2: 抱歉。
0: 我要你赔星云美丽的衣服。
3: 快走。小五，都怪我，你才被他那球击中，怪不得大集团不要我。
4: 站住！
2: 卡卡，你的跳跃能力这么厉害，只要找准自己的位置，一定能进杂技团。
3: 真的吗？
0: 你们在这个时候聊天，有没有把星云放在眼里？
4: 彩虹呢？
2: 卡卡，我想到对付星云和霹雳的方法，不过需要你的帮助。哼！卡卡，就是现在，跳到弹弹球上。
0: 好。星云才不怕你呢。
4: 彩虹能量。彩虹能量，解除。
0: 星云，不会放过你的。
1: 你竟敢撞在我身上。别过来！哼，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星云变幻，召唤翼龙号！

我们来了，霹雳星云，不要在这里捣乱！你们四个一切无法阻止，冲！抢！空！龙！对！看我们的！闪电飞梭！闪电出鞘！风暴力量！停！升级后的奇妙探探球不仅能自动追踪敌人，还能分裂成多个，宇宙护卫队，好好享受吧！彩虹就剩你自己了，雨点魔方变成彩虹杖。

0: 太棒了，我可以使用狐猴超强的跳跃和平衡能力了。
1: 太好了，我的特性真的可以帮上忙。
2: 别高兴得太早了。
0: 彩虹妈妈，
3: 出绝招，弹弹分裂球，分裂，分裂，分裂，
2: 组成弹弹墙。
0: 弹弹墙，把彩虹压在里边。
3: 看你往哪儿躲。成功了，让我看看彩虹怎么样了。
2: 哪儿去了？

0: 呢？
1: 我在这儿。
0: 这是怎么回事？
1: 金色彩虹罩，彩虹能量解除。
2: 霹雳星云，我们走。
0: 地球本来就是超甲恐龙队的，
3: 就算失败，星云也要美美的退场。
4: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杂技团的新成员卡卡。
5: 大家好。
6: 轮到我表演了。哇！

0: 总，你刚才的表现太惊人了。哎，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1: 我的尾巴具有缠绕性，可以缠住岩壁上的凸起，而且我还擅长倒着爬。至于刚才的落后，我只是在迷惑你们。这是什么呀？
2: 不要乱动！中了我发射的发条，你和我之间产生了一种神秘的联系。
3: 玩具发条可以吸附到动物背上，干扰动物的运动神经，让动物像发条玩具一样沿一个方向一直运动。
4: 好了好了，观众们都听明白了。黑洞，赶快拧紧发条。
5: 好的，霹雳。
1: 好的。不好，快跑呀！
4: 超甲恐龙队占领了，
5: 都给霹雳走开！
6: 这是一枚硬币，
7: 这是一张纸。现在我把硬币放到纸里，看这里，好了，你们打开纸看看吧。
8: 没了。
6: 嘿嘿嘿，硬币在这里。
0: 哇，闪电，你是怎么做到的？嘿嘿嘿，
7: 这其实是障眼法，就是遮蔽或者转移别人视线的手法。哦，
0: 障眼法，说不定在对付霹雳的时候也能用得上。有任务。
7: 是首领佐佐。
1: 宇宙护卫队。霹雳和黑洞用玩具发条，让动物们都像发条玩具一样运动。
0: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9: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未来小镇广场。
0: 宇宙护卫队，
10: 出发！风暴力量，
7: 闪电飞梭。

0: 停不下来呀、啊！
1: 哎，好累呀、啊，快停下来呀、啊！我哎，
2: 太好了，发条已经松到头了。
3: 彩虹闪电。

0: 怎么不在刚才报警的位置啊？
1: 幸亏刚才发条停了一阵，我才能挪到这里。哎呦，我的尾巴！
0: 祖祖，快跟我走！
2: 风暴，又是你！这次就算你用风暴力量，也别想阻止我和黑洞。
0: 黑洞，
3: 往哪儿看呢？在这里。
0: 祖祖，只好委屈你的尾巴再缠一会儿杆子了。
1: 我会努力忍住的。
2: 来吧！
1: 风暴，太棒了！虽然我现在不能为你鼓掌，但是我在心里为你鼓掌。好的。
2: 黑洞，你对付风暴，兄弟佐佐的发条快到头了，我再给他挤一挤。
1: 不要啊，已经足够了。不对，我身上的发条是黑洞的，不是你的。
2: 风暴，你中了我的障眼法了！
3: 霹雳，你太帅了！
0: 停，快停下！
3: 霹雳，看我把风暴绊倒！
1: 发条停下来了。我来帮你停下来。可是好难停下来。
3: 谁让你到处乱跑的？
0: 祖祖，快用尾巴缠住我。祖祖，用尾巴把我拉到旁边。
4: 看你们还能怎么样。
0: 对，就这样，用尾巴帮我稳定住身体的方向，往霹雳那边走。
5: 一二一，一二一，大踏步往向前走。
0: 三，
5: 一二一，一二一，
0: 时间到，
5: 往向前走。
2: 时间到了又怎样？我还可以再拧紧。
0: 你没机会了。就是现在，风暴力量！别以为只有你会用障眼法。
2: 你太狡猾了，
3: 比霹雳还狡猾！
2: 你说什么？你
0: 让你们也尝尝这个。
2: 不要过来！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3: 黑洞吞噬。

0: 玩具发条发射器，可以让被发条射中的动物像小鸡吃米一样不停地点头，而且即刻生效，没有时间限制。
1: 哎呀，好了好了，观众们都听明白了。
2: 山楂变成一点魔方，保护佐佐。
3: 来的正好，黑洞，让他们尝尝玩具发条的厉害。
1: 好，没问题。
3: 龙豹，接下来轮到你了，
1: 你也可以用小鸡吃米的姿势哦。

0: 风暴战锤现在被赋予了修理尾巴缠绕的能力。
1: 我会好好使用的。都回去吧。
2: 黑洞，你干什么？
3: 我也不想啊。
2: 有了，这个样子去干扰风暴也不错。去吧。这次你躲不掉了。
1: 不好，糟了。
2: 太聪明了。
3: 没错，天灵真是太聪明了。
1: 你们得意的太早了。
3: 风暴，
1: 风暴战锤，呼啸风暴锤，
2: 不要啊，发条为什么对你不起作用啊？
1: 因为我刚才使用风暴战锤缠住了发条，只是假装自己被打中。霹雳黑洞，我们走。
2: 地球本来就是超甲恐龙队的。
3: 霹雳说的对。
4: 喂，看我可以不用闪电飞梭就飞在空中。嘿嘿，这个魔术厉害吧？
1: 我猜你这个魔术一定和这个磁铁有关。
0: 这就是这个魔术的诀窍。不过风暴，你能不能不要乱动啊？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滚开防守，稳球断绝，他舒服留点汗，正规领跑朝阳扑空。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这是引子从南京最高统战部军事委员会里搞到的绝密会议记录。
3: 子兄，你快想办法吧，他们的人马上就要到了。
4: 哎，你干嘛？干嘛？
5: 由于你的情报传递失误，使我们损失了两艘舰船，200多人，先打乱。

0: 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咱们买点吃吧，啊！猴哥，买点吧，啊！哎呀，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哎，你可快点回来呀！
1: 还是不来个烤羊腿吧？
2: 多少钱一斤呢？
3: 便宜的很呐！
1: 不生病了，
3: 这家里有货，这心疼啊！今天那点经营，我是不行，这客服长，客服长，哎，
0: 宝宝，宝宝怎么飞了？
3: 快去给我追！
0: 快快快！哎，公公，是他接的皇榜。啊！哎，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治病去吧。
3: 你儿子接的皇榜，哎，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0: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3: 我不知道。
0: 哎呀，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它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
3: 死罪！哎。
4: 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吧。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嗯，我知道是谁了。啊，我带你们去。啊，好啊，寡人刚才出榜照义，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寡人久病多时，国内并无一臣能为寡人治病解忧。
1: 这
0: 后宫摆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2: 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3: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4: 怎么
3: 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
4: 你
3: 这
4: 干嘛？
2: 哎，

0: 呆子，我几十届的皇榜啊！啊，
1: 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啊
0: 哦啊，你就是看榜的官？
2: 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嗯、
0: 啊，这张皇榜是我接的啊，
2: 孙长老。近日天谴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哦，
1: 看他怎么办。嗯，
0: 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哦，
2: 这是是，
3: 陛下。陛下，万千之喜呀、啊！
4: 什么？啊，
3: 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啊，
4: 孙长老啊，在什么地方？啊，
3: 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4: 要什么？
3: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5: 啊，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4: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啊，
5: 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既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啊、
4: 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5: 陛下，
4: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0: 遵旨。
5: 啊，陛下，
4: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0: 是。
6: 臣等有请孙长老。
2: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0: 快点吧，姐。
7: 悟空，
0: 师傅，这
1: 是师傅。
7: 哎呀，你怎么也来了？
1: 他是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
7: 猴哥，你等。
4: 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啊？
0: 陛下。正是老孙呢、啊
1: 啊啊、陛下陛下，
5: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0: 师父
1: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0: 你错怪我了、
1: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4: 吓死寡人了。
5: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1: 就是嘛。
0: 师父，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长老
1: 来了吧？
0: 陛下真是玄思诊脉了。哦，长老请。
5: 悟空啊，你
0: 师父，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啊？
5: 悟空啊，你会什么玄思诊脉？
0: 师父，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长老请。走走走走。
5: 悟空。
1: 师父，我去看看去啊。
5: 你。
0: 快坐下。
1: 纸。笔。你那丝呢？就是那丝啊。
2: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陛下，可否试他一试？
4: 好吧。
2: 把这个顺在身上，把这个顺在身上。

哎呀，怎么？

0: 陛下，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啊、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1: 啊，猴哥，你真行啊！啊，
2: 真乃是神医呀！
0: 哎，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0: 啊，请请请
3: 请，请
0: 请请。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日，千万放宽心呢、啊，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4: 师父，师父。
1: 师傅，
5: 八戒，
1: 师傅，猴哥悬的那丝啊，还是真灵、啊，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3: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列药方，见药就抓
3: 啊。药有800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值方，何以而用？”快去抓来！
3: 这……
6: 哎，哎，真热呀！
0: 哎，八戒，快干活，快点！
1: 你是想开药铺你啊？
0: 又胡说，医好那国王上路取经，开什么药铺啊？
6: 哎，大二兄啊，这药800味，每味3斤，总共2400斤、啊啊啊、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快点快点啊、哎，
6: 真妙。
0: 沙师弟，
6: 哎，
0: 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1: 锅灰？没听说药来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

0: 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啊，
1: 哎，
0: 快去！
1: 哎，
0: 嗯，八戒，
1: 嗯，
0: 你再取些马尿来。
1: 啊，马尿？
0: 嗯，
1: 哎，马尿。马尿，哎
0: 呀，马尿，你快去取下来，快点，
1: 马尿，
0: 快去，快去，
1: 马尿。
0: 啊，请把药拿去。
2: 哎，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0: 嗯，这药叫乌金丹。啊，
2: 乌金丹。
0: 啊，
2: 哎，
3: 锅底灰饺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2: 哎，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0: 用无根之水送下。
2: 无根之水？
0: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2: 啊，哦，那需天云下雨时方能服用。
0: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2: 多谢神僧指示。
4: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0: 少见呐，老邻居，请你种些无根水与那都子国王下药啊。
4: 哎呀，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0: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4: 哦，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0: 啊，多谢多谢啊。
4: 阿切，阿切，阿切，阿切，阿切。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
1: 请
2: 请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3: 好好好好。
2: 八戒坐下请坐。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1: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也好也好，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2: 不谢。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
2: 好。
4: 陛下，你吃的药还亏我老猪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吗？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2: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兜铃，马兜铃，
0: 马兜铃。
4: 二兄，你
0: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何病啊？
2: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啊！
0: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
3: 好，谢谢，
0: 请，请，
2: 多谢，多谢。
0: 大家请，
2: 大家拿菜。
4: 好好，又来了。
2: 好，多谢多谢。
4: 我这个，
0: 大家吃。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4: 好，好，好，好，好。
0: 沙长老，请。
3: 多

0: 山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啊。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1: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0: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1: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0: 孙长老，这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2: 三年了。
1: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0: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追。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3: 你是何人？
4: 娘娘莫怕，我这里有一件五彩霞衣赠与娘娘穿上，今后百事莫愁，待灾星过后必有后福啊。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陛下！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娘娘请看。
1: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
1: 长老哪里去啊？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放他身上有件宝物。
2: 宝物？
3: 滚。
4: 是是。
0: 大王，金圣娘娘有请。
1: 大王，
3: 不敢，承蒙娘娘下爱。
1: 大王，
3: 不，我怕手疼。
1: 大王请，大王请。
3: 请，
1: 您请啊。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3: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1: 你
3: 不过娘娘你浑身长有仙刺，我无法亲近呐，这如何是好？
1: 哎，这有何难，待我明日焚香祝告，求神人与我解了法术，不就行了？
3: 多谢娘娘美意。
1: 大王，大王，这是什么？
3: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1: 哼，大王，
3: 怎么了？
1: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3: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1: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3: 哎呀，这……
1: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歪待于我吗？
3: 娘娘说的是，你要愿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1: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0: 在
1: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
3: 对对对，快请快请快请。
0: 是。
2: 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

0: 那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1: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2: 这倒没听说。
1: 嗯，不管他，走。
0: 是。
1: 嗯，啊，那个朱思国的外公在哪儿？啊，那个朱思国姓外的在哪儿啊？就是你，
3: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啊啊！
1: 哦，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呢。你回去带个口信啊，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3: 呸，你这个强霸人妻的妖怪。
1: 娘娘，赶快把那铃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快快快去呀！快点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你看我摇有铃儿，
3: 你有铃，我也有铃，
1: 你也有铃，你拿出来我看看。
3: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
1: 怎么你这个铃跟我这个铃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是从哪儿来的？
3: 你这铃是从哪儿来的？
1: 我这个铃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3: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炼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1: 啊？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3: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1: 呸！胡说八道，
3: 口说无凭，我让你先摇。
1: 好。哼。怎么？这
3: 该我摇了。
4: 伤他性命。
5: 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
4: 为这孽畜而来。
5: 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4: 他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5: 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
4: 孽畜还不显出原形？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
5: 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
4: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5: 我实在不曾看到。
4: 你真没有？
5: 没有没有。
4: 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5: 莫念莫念，灵儿在此。啥？菩萨。

0: 爱妃。
1: 陛下。
0: 爱妃。
1: 陛下，
2: 这怎么回事啊？
3: 不知道。
0: 寿堂，寿堂。
4: 陛下，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霞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了他身。
0: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5: 我来也。
4: 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5: 来收我的五彩霞衣。
0: 爱妃。

0: 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0: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

0: 一天一灸，环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5: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6: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左腿有点汗，身体里头朝阳不够。别把全队屏幕自己拉没。
5: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7: 这是引子从南京最高统战部军事联会里搞到的绝密会议记录。
8: 子兄，你快想办法吧，他们的人马上就要到了。
9: 哎，你干嘛？干嘛？你放开我！
10: 由于你的情报传递失误，使我们损失了两艘舰船，200多人。先等我来。

逆施主

0: 原来是个和尚。
1: 和尚。
2: 你施主，贫僧是来化缘的。
0: 啊，化缘的。那好吧，请屋里坐吧。
1: 请。
3: 请吧。
0: 请。
1: 快点
0: 看他。
1: 瞧他们俩
3: 真有意思。
0: 长老请。
2: 请。
1: 快快走快走。
0: 啊，请。
1: 哎呀
0: 哎呀，
1: 快
0: 快点
1: 请。
0: 长老请。啊，请坐吧，长老。长老，请坐呀。
2: 多谢女施主。
0: 请问长老是化什么缘的呢？
2: 木化一斋，即刻就走。
3: 哎，是化斋的和尚。哎。
0: 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
2: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1: 哎呀，原来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的高僧呐！
2: 正是。
0: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嗯，
1: 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2: 善哉善哉，只是
1: 姐姐
0: 妹妹们
1: 妹妹们快去备办斋饭。
0: 是。
1: 哎，你们快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快快呀，啊，快去快去。快来。快去呀，你们干什么呢？
3: 哎，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
1: 真的？
4: 不对呀。
5: 怎么了？
4: 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
5: 二师兄别乱说。
1: 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
0: 那就端上来吧。
1: 姐姐们来呀。
6: 哎，来啦。
0: 长老请。啊，
1: 请。
0: 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
1: 请吧请吧，
6: 请呀，坐呀，
1: 坐吧。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
2: 本来就是素的，
1: 斋吃还挑挑拣拣的，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3: 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3: 吃吧，长老。

0: 们给我把那个和尚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听见了吗？
1: 哎，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
0: 好，妹妹们，快去洗澡吧，走吧，
1: 好，我们走吧，
0: 看好了啊！妹妹们，我们洗完澡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2: 吃唐僧肉真的能够长生不老吗？
0: 是的，
1: 能吗？也太好了！
0: 快一点，
1: 快一点，
0: 一会儿就
1: 可以吃唐僧肉了。
3: 连裤子衣裳都给抢来了。
4: 呆子啊，
3: 大师兄，
4: 呆子你懂什么？此处唤作盘丝洞，盘丝洞中有七个女妖怪
3: 啊。女怪
4: 沙师弟，就是他们抢走了师父。
3: 哎，大师兄，那你为何不把他们打死，把师父救出来呢？嘿嘿，
4: 你不知道啊，那七个女怪啊，那七个女怪在堂中洗澡呢。
3: 洗澡？哎，大师兄，那你干嘛不打死他们呢？哎，
4: 你不知道啊，我若打死他们，岂不坏了我的名头啊？
3: 也是啊。
4: 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衣裙，叫他们上不到岸呢。
3: 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4: 在呀。
3: 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
4: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不去。
3: 我去。哎，二师兄，可别坏了名头。我打死他们，好救师父。
4: 哎，去吧，
3: 我救师父。
4: 去吧，
3: 我救师父。
4: 去吧，八戒。

洗洗吧，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哎呀，这天热，也就顾不了许多了。我想。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0: 哎呀，哎呀，
1: 把那个唐僧抬到舅舅家去，待一会儿把他蒸了吃，听见了吗？好，快走吧，快走吧，快点。
2: 姐姐，那个肥头大耳的和尚咱们还要吗？
1: 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
2: 哎，走吧。
0: 这是小妖，
3: 哎，八戒，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
0: 怎么？
3: 瞧我的，
0: 啊！师傅，
3: 对，
0: 悟空，
3: 师傅，
0: 师傅，师傅，
4: 你下好了，快走，
5: 姐姐，哎，怎么起火了？
4: 啊，是谁干的？
5: 怎么回事呀？
4: 是家里着火了。
5: 哎呀，怎么办？起火呢，
4: 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
5: 哎呀，弟弟，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4: 对，去吧，
5: 看看吧。
4: 不行，

0: 先到大师兄家里去。好，好，走吧。上来。师傅，师傅。 外面来了几个和尚。嗯，和尚。各位长老，我家师父有请。请。走，走，走，走。请。师父，他们来了。哦。
1: 道长，贫僧问讯了。啊。哦。
2: 啊，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请请。嗯，哦，嗯，哦，哦，
1: 快开门呀！快呀，快点，快点！啊，来了来了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3: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1: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2: 好，快走。
1: 啊，长老请坐。 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哦，哦，哎呀，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啊，嗯，童儿，快快看茶。是。
2: 来吃点吧，这么多好吃的，给你。哦，嗯，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4: 是四个和尚。
2: 四个和尚？哎，你听啊，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哎。
4: 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啊，对对对，
1: 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4: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1: 是是是，
2: 姐妹们，
4: 是怎么办？
2: 怎么办？
4: 童儿，快叫你的师傅进来，我有话和他说。是。
1: 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啊，好好。嗯，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5: 师兄，
1: 报仇！为我们报仇啊！哦，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哼。 这般无礼，
2: 师父请用茶。哎，
1: 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2: 师兄。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他们要是喝了这个，哦，各位长老，来了，
1: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
0: 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死失陪了。
1: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2: 不必如此多礼。

0: 贫道在后面亲自寻出十二杯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1: 多谢道长。
0: 长老请坐。
1: 请。
2: 师父，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0: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3: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4: 兄，不能吃啊。
3: 没事没事，
2: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
1: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0: 请。
2: 还是换换吧。
4: 师父师父，不能喝呀。
2: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换换吧。
4: 师父。二师兄怎么了？师父师父，
2: 换换吧。
4: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啊。
2: 师父
4: 师父
2: 师父，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父。
0: 你们为何在低垢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3: 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
2: 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

我的儿，打不过脱光了也没用啊！啊！

0: 老巨婆，
1: 谁呀？
0: 讨嫌，
2: 皮兰婆菩萨，嘿嘿，老孙有礼了。
3: 哦，原来是孙大圣，
1: 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2: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嘿嘿，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哎，菩萨，菩萨，别走啊！
3: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2: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
3: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救你师父性啊！
2: 多谢多谢。
3: 好，随你走一趟吧。
2: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
3: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2: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3: 我这根绣花针呢、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星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来来来，你看。
4: 悟净，
5: 师父，
4: 悟净，是
5: 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师父。师父，师父，哎，
6: 杀死你！
2: 师父，
6: 杀死你我了、
5: 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你看这怎么办的、
2: 别急，不妨事。师父，

0: 花姐，花姐，花姐，花姐，没事儿，没事儿啊。好点吗？啊，好点吗？啊。花姐，花姐，起来，起来，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1: 别说了，
2: 倒是救了，倒是救啊！哦，师傅，
0: 师傅也好了，
1: 师傅也好了，师傅也好了，
3: 好了。
4: 好空，孙悟空，哈哈，我看你往哪跑！
1: 师傅，快走！哎！ 怎么怕我老猪啊？啊啊！是你的，还是你的？别二呆着吧！师傅。

0: 我站住！站住！看耙子撞！
1: 天罡激怒！啊！待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2: 蜘蛛精啊！
0: 蜘蛛，二叔，来瞧瞧，瞧瞧，你看。
3: 好，
0: 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1: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4: 师傅，师傅，莫怕，师傅。

0: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
1: 多谢菩萨。
2: 孙大圣啊，你们一路保重。
1: 多谢
3: 师父。
1: 菩萨走了啊。嘿嘿嘿嘿嘿。

0: 平安。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冠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

0: 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江诗曼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两千，不要一千，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直精准，四七星系双显示，美观时尚，更大更闪更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香氏曼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香氏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香氏曼金钻表。我们这款香氏曼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香氏曼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香氏曼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香氏曼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香氏曼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香氏曼金钻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香氏曼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氏曼金钻表，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氏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氏曼金钻表，成为香氏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香氏曼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

0: 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金钻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2: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哇，真棒！我们今天打的这个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
5: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6: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7: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哨，稳球当前。他主不留两岸，身对里头朝阳突破。别把全队拼红，自己拉美。
6: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0: 这是影子从南京最高统战部军事委员会里搞到的绝密会议记录。
1: 子兄，你快想办法吧，他们的人马上就要到了。
2: 哎，你干嘛？干嘛？你放开我！
3: 由于你的情报传递失误，使我们损失了两艘舰船，200多人。先等我来。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树，嘿嘿，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1: 岂得胡言！
0: 哎，哪儿去？哪儿去？哎呀，
1: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能见死不救？
0: 师傅，师傅，
2: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感谢师傅救命之恩。
1: 阿弥陀佛，好一座西方庙宇。
0: 啊，嘿嘿，哦，八戒，你看，走，
4: 走走走。
5: 师傅，您看。
6: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1: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6: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1: 请。

0: 请起，请起。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1: 有句话不得不问，请长老莫怪。
0: 请讲，请讲。
1: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0: 哦，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2: 对对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对吧？
0: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2: 对对对，
1: 如此甚好。徒弟，
3: 在
1: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3: 是。

0: 谁？谁呀？哦，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

0: 感觉头晕目眩。
1: 哦，
0: 只怕是受了风寒。
1: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
0: 哦，
1: 嗯，走，这边。师傅，躺下。
0: 悟空，
1: 嗯，
0: 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1: 师傅，我去取水来啊。

0: 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1: 哎，悟空，悟空，为师这一病，只怕耽误了取经大事。
0: 师傅不要胡思乱想了，睡醒觉明天就会好的。哎，睡吧。
2: 师傅，师傅，师傅，
3: 什么事啊？
2: 昨晚大师兄和师弟都不见回来
3: 啊，快去看看。哎，
4: 师傅，师傅，来来来来，师傅来。
5: 啊，悟空，是谁在啼哭啊？哦，
0: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傅。哎，
4: 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
6: 师傅，师傅，哎，
0: 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
6: 师傅请看。

0: 小蟑螂，小蟑螂，哟，夜深人静的还念的什么经啊？
1: 许下的经文自需多念。

0: 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长老，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想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你算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逃至古刹。不想竟与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1: 好吧，
0: 过来。敬和尚。

0: 悟净。
1: 哎，师傅，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哎，二师兄，二师兄，
0: 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2: 你快点回来啊！哎，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2: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2: 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

0: 真是。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1: 师傅。师傅。
0: 猴哥，是你
2: 师傅呢？
0: 那不在那儿呢吗？
1: 师傅不见了，
0: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1: 干什么去了？
3: 师傅，师傅，
4: 沙师弟，
1: 师傅不见了
4: 啊！
1: 哎，这你干什么去了？
4: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哎，
1: 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0: 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你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1: 你个呆子，还敢胡说！
4: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1: 你瞧他，
4: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
0: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我
1: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啊，你们都要用力啊。
0: 猴哥，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5: 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

0: 你快来看呐！
1: 妖怪，
0: 那是谁？哎呀，大和尚！
1: 你好个妖怪！
2: 沙师弟，哎
1: 呀，好疼啊！哎呀，哎呀，好疼啊！哎呀，
2: 打得少，打得少！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2: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
1: 那我叫他什么？
2: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
3: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
1: 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2: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1: 我再
2: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1: 好好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

0: 我何不变个样儿啊？
1: 啊！二位，二位，

0: 啊。
1: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2: 我从那儿来呀。
1: 要到哪儿去呢？
2: 要到那儿去啊。
1: 那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是
2: 你的。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啊，
1: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2: 哦，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1: 洞中的水不知泉水甘甜。
2: 哎呀，
1: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2: 喜事，夫人，了不得了。
1: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3: 不不不，
1: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3: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1: 取经？休想！
4: 对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对，
5: 二师兄，
4: 对。啊！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6: 走，看看去。
4: 走走，看看去。走。
6: 轻点吧，你。
4: 悬空山无底洞。
6: 走。
4: 就这儿啊。啊，这儿，
5: 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7: 是啊，
8: 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4: 好。

0: 师傅，师傅，
1: 悟空，悟空，
0: 师傅，
1: 悟空，你在哪儿啊？
0: 师傅，我在这儿啊。
1: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0: 师傅，师傅，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1: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
0: 师父，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哎呀，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0: 哎，师父，我有办法啊！
1: 哎呀，不行不行！
0: 哎
1: 哎，
0: 我
1: 哎呀，
0: 哎哎，
1: 啊，那妖精来了。
2: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

0: 长老。
1: 不，
0: 走吧，请啊，快过来。
2: 恭喜夫人，
0: 下去吧。
2: 是。
0: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请坐吧。长老，坐吧。长老，来，饮了这杯交杯酒吧。
1: 啊，贫僧从不饮酒。
0: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啊？你

0: 你坏了我的好事，你受惊了吧？不要怕，来人呐！不要怕，
1: 夫人，不要管他，再备办一桌就是了。是。
2: 我照样要一长老成亲。师父，师父，师父！悟空，
3: 正是师父。
2: 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备办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3: 师父莫慌。

0: 来人呐！长老，什么事啊？快去请你家夫人。
1: 是，长老。
0: 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1: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哎，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却这般恩爱。长老，他怎么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傅，俺老孙得多少啊？
1: 谁在说话？这
0: 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听话。
1: 长老，救救我，救救我！
0: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1: 好，我送。啊！
3: 啊！沙师弟，师傅回来了，
4: 师傅回来了，
3: 师傅你回来了，
0: 八戒，悟净。八戒，切莫伤他。
1: 师父，快叫你徒弟出来吧！哎呦，
3: 大师兄在肚子里呢！啊，
0: 悟空，你快出来吧！
2: 你张开嘴，我就出来了。
1: 哦，
2: 哎，妖怪！
4: 师父，快走，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
1: 哼，
3: 撞上我呀，飞在他肚子里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了，真是吃吃饭的。哎呀，哪儿跑？
4: 好，
2: 沙师弟，
3: 大师兄，
2: 师傅呢？
4: 和二师兄在一起。
3: 哎，累坏了，师傅，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呀。哎呀，
2: 师傅呢？
4: 师傅呢？
3: 师傅，就在这儿啊。这，
2: 师傅。
0: 这是？
5: 请吧，请啊。请啊，请进去吧，进去。
2: 下去，收
3: 肚子，肚子太大，下不去。
4: 给收肚子，
3: 太大，下不去。
2: 沙师弟，你看这行李和马啊？八戒。哎，那边。哎，八戒，到这边瞧瞧。哎。
3: 猴棍儿，猴。
2: 八戒，是我，小师弟。
3: 哎呀，这后那边。
2: 那边走。八戒，快
3: 来
2: 八戒，快过
3: 来了，
2: 来。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呆子，有主了，有主了。

0: 糟糕的是，吕弟，俺老孙今天到你这儿是告状的，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仅，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嘿嘿，你玉帝管不管？哼，哦，哦，嘿嘿，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啊！哼，
1: 这，
0: 嗯，不信，嘿嘿，不信你瞧瞧这个。
2: 太白金星接旨，
3: 臣在。
2: 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3: 遵旨。
0: 哎，走，老官，走，走。
3: 你这猴子，
0: 走走走，走了啊！
4: 这猴头分明是诬赖好人，罪加三等。来呀，
3: 天王，
4: 多快！来人，把他捆起来。
3: 天王，天王，哎。天王，
4: 待我砍了这猴头！
5: 父王，父王慢动手！
6: 你为何拦我？
5: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
6: 嗯。
5: 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他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他一死。他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6: 哦，果有此事，快快给他松绑！
3: 大圣，
6: 孩儿，你快快给他松绑吧！啊，
5: 是。
6: 哎，孩子，
0: 俺不要松绑，不要松绑！去，带我到玉帝那平里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哼，俺老孙，哼！
6: 太白，
0: 一定要见玉帝，
6: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0: 哼，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3: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啊、也太性急了。
0: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
3: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
6: 嗯，
3: 哼，这回呀、啊，我看你呀、啊，如何是好？
5: 啊，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0: 俺要去见玉帝，
6: 就说个情吧。
5: 就是
0: 要去见玉帝。
3: 好，好，好。
6: 这回行了，
3: 大圣，
0: 你又来了，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去去去，我不听，不听。
3: 大圣，大圣，大圣，
0: 俺不听，不听。
3: 我的大圣，看老夫薄面。解了绳子，救你师父去吧！
0: 啊，一定要去这玉帝评个理，评个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3: 大圣，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
0: 哦，不行，
3: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0: 我。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走，师傅，
6: 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0: 走走，找找。
6: 师傅，师傅，师傅没有啊？啊啊！师傅，
0: 啊！师傅，
6: 师傅，
0: 师傅，
6: 师傅。
0: 师傅，
6: 师傅，猴哥，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0: 没有，
6: 师傅。

0: 嘿嘿，妖精收住了，待老孙打死这个御鼠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哦，哎，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啊！啊，
2: 大圣放心。
1: 哎，哎，哎，哎，啊，哈哈。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

0: 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

0: 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 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多贴心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客官里面请。

0: 方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1: 这是影子从南京最高统帅部军事委员会里搞到的绝密会议记录。
2: 子兄，你快想办法吧，他们的人马上就要到了。
3: 哎，你干嘛？干嘛？你放开我！
4: 由于你的情报传递失误，使我们损失了两艘舰船。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匠心立口碑，实力铸根基，恪守德信，风雨兼程，感恩有你。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这住这儿吧，来，走走走，进吧，请请请请请请。哎呦，住店呢，请啊，
1: 是啊，有上好的房子，
2: 有，
0: 请请请请，
1: 住这儿住这儿。哎哎哎，哦哎呦，
0: 您这是风尘仆仆的，一定远道而来啊。
1: 哎，请请
0: 好，请请，
3: 走好了。
1: 哦，店主。
0: 哎，有上好的房间没有啊？
1: 住店呐！啊，团长一点的。哎呀，请请请。
0: 好好。
1: 可别住和尚啊！哪儿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哦。哎呀，我的裤子！哎，这！哎呀，我的衣服！衣服！
0: 这不少呢，哎哎，来来来，我带这个，哎哎哎，拿来，哎哎，这给你啊，嗯，起，哦哦，哎，啊啊，哎来，
1: 八戒，你的耳朵，哎哎哎哎，怎么样啊？哎哎哎。
0: 哎，赵师弟，哎，你看，啊，师傅呢？哎，师傅，师傅呢？师傅在那儿。师傅在那边啊。啊，
1: 师傅。哦。哎，师傅，师傅，您戴着帽子不合适。是，您跟大师兄换换。
0: 哎，换换吧，
1: 换换吧，师傅，换吧。
0: 哎，怎么样？
1: 哎，列位，这一去把师傅师弟四个字都收起来。哎，那怎么称呼啊？哎，
4: 师傅叫唐大官，我呢叫三二官。我就是朱三官，沙师弟呢，你就是沙四官。
1: 叫沙四官，
0: 对对对对，都记住了啊。
1: 哎，
4: 那就上路了。
1: 三官，
4: 走，
1: 朱三官。
4: 哎，
1: 悟空。
4: 我叫什么来着？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哎，哦，
5: 四位可是住店的？
4: 正是正是。
5: 你们从哪儿来呀？哎，
4: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哦，
1: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5: 有有，请进啊。
1: 哎，那可得进吧。
4: 走，
1: 好。
4: 客官，请啊，请进。多谢店主。哦，哎，你看啊，
5: 请请请。
4: 哎呦，哎呦，这房间可真凉快啊！啊，嗯，哦，哎，店主婆，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
5: 好，是是。
4: 哎，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吃呢，吃呢。
5: 想是不合口味吧？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4: 多谢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啊。
6: 有劳店主为我们。
4: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去，不吃油腻，不吃油腻，哎。
1: 对对对，不吃油腻，不吃油腻，伤风感冒，不能吃荤。
4: 哎，
6: 我就不吃荤。
4: 啊，
6: 不是和尚，
4: 你听，这，哎，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啊？

0: 我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啊！
1: 大家快进看看。
2: 哎，好。
1: 啊！哎，里边去看。
2: 好个荒唐的国王！到那边去看看。哎，这又抓着一个，
1: 好家伙，
0: 又一个和尚。
2: 我不是和尚啊，不是和尚，秃子，
1: 我是外地来的客商，
3: 少废话，
2: 我是客商。
1: 快点，
2: 瞧，又抓着个秃子。哎，
1: 走走走，
2: 哎，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
1: 师傅，
0: 我去看看啊。
2: 这。
0: 哎呀，这哎，二兄，你看，
4: 又抓了个和尚，
2: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哼，头上光光的，一定是个和尚，我这是刚剃的。
0: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
4: 大哥，放了他吧。
2: 去吧。
0: 多谢殿下。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哎，
4: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0: 楼下都查过了吗？楼下已经查过了。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太子殿下，楼上没有和尚，只是住着客商。
4: 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上去看看，走。哦，快点，快点。咦？人呢？
0: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哎呀，
4: 去看看。
5: 大哥，你别隔着我呀！有人来呀！来，把他放倒。是。哎呀！哎呀！哎呀！这是什么？哎，这里也有人！啊，大哥，
4: 里面的客商听着。
5: 我欲驾舟，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仆，
6: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躲到我这里来的。哎呀，
5: 来，把他拉出来。
6: 是，放手出来，
5: 走。
6: 你这个家伙，
5: 哎，怎么没了？
6: 怎么回事？ 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快点把他拉出来，把他拉出来！啊啊！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5: 拉出来，拉出来！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4: 三弟，
5: 快过来，过来，过来！
4: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
5: 快把门打开！
6: 是是，快点！
5: 快点！
6: 哎呀！
5: 三弟，
4: 哎！啊！
0: 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5: 妖僧，妖僧，快把柜门锁好，把柜门锁好，别让他跑了。锁紧了，锁紧了。

0: 来人呐！来人呐！掌灯。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出去，
1: 是。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中卿平身。
0: 陛下，
1: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中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啊！这是何故？哎呀，
3: 哎呦，陛下，这哎
4: 呀，太子少殿，
5: 叩见父王。
1: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5: 啊！殿下，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2: 对，妖僧，
5: 快带上来。
3: 是，把妖僧带上来。
6: 是。
5: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
1: 王儿，这是何物？
5: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啊！
1: 这么多妖僧？
5: 对，父王请看。打开，父王，打不开。
2: 啊！好，陛下，
7: 当心！当心！
2: 王二王，
7: 快把他挡住！
3: 快！
5: 哎！
7: 快！
5: 他跑了！哎呀！哎！
2: 这是他你是什么人啊？
8: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2: 大唐高僧啊，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8: 在这儿。
2: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哦，
8: 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3: 哎呦！猴哥，憋死我了！哎呦！哎，
9: 这怎么？

这俩真蠢。你呀、啊。

0: 生，哦，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1: 啊，师傅，请慢点啊。
0: 哎呀，
1: 师傅，师傅，
2: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1: 师傅，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
2: 神僧，陛下，
3: 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
2: 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
3: 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4: 这国王，
1: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4: 哎，对对对对。
3: 啊，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
2: 陛下，请起，请起。
1: 呆，嘿嘿，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哎，
2: 悟空，
3: 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
2: 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1: 哥，
3: 这
1: 坐坐坐坐坐，坐。
5: 父王长头发了，陛下头发了，父王长了。
6: 头发。
1: 头发，
3: 哎呀，多谢神僧。
1: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
3: 哦，多谢神僧。
4: 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7: 王爱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8: 是。
3: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哎，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
4: 哦，哎，你看到了。哎，
3: 列位请坐。
4: 行行，坐
1: 坐
4: 了。
3: 列位请。
1: 请。
3: 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2: 这，悟空
1: 啊，
2: 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1: 莫说三个，嘿，三十个也不多呀！啊，
4: 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儿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
1: 哦，好好，哎，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孙为师啊？
5: 我愿拜大师为师，
8: 我愿拜大师为师，
5: 我愿意拜。
2: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
1: 嘿嘿，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4: 嘿，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
1: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
5: 高高啊，父王。
9: 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
2: 嗯，
9: 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3: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2: 阿弥陀佛。
3: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8: 是
1: 啊，敬酒，
4: 敬酒，
3: 请师傅敬酒。
4: 好，
3: 神僧，
2: 敬酒，
4: 好好好好。

0: 师傅，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1: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哎
2: 呀！哎呀！使劲呐！使劲呐！使劲！使劲！使劲！使劲！嗯。
0: 老师在这儿呢，过来。

0: 从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1: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0: 一定，
2: 师父
0: 一定。
2: 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哎，
1: 好好。
2: 走走，兄弟，走
3: 走
2: 走，
3: 你
2: 走吧，走啊，
3: 喝一口。
2: 我说古怪，走啊。兄弟兄弟，快走啊。
3: 我走不动了。
2: 嗨，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三两银子，咱可买酒啊。
3: 先喝酒后送请帖。
2: 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啊，走。走走。八戒，沙师弟过来呀。
4: 来了，叫上。
5: 二兄，什么事？
2: 八戒，你去装那个。
4: 变他啊？这我变他倒行啊。
2: 古怪，
4: 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
2: 八戒，你快去变来
4: 啊。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你看这。
2: 沙师弟，你变个改鹅人怎么样啊？
4: 猴哥，你倒是快变呐。
2: 我等着。
5: 二兄，看咱们耍的快不快？二兄，咱们像不像啊？对。
6: 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赶一群鸭子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7: 是吗？叫他们快点进来。
8: 大王，
6: 您来了。
7: 回来了啊！
6: 回来。
7: 你们可曾见到九灵岩圣祖翁？
8: 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
6: 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
7: 啊？一会儿就来
6: 啊，没错。

0: 他是谁？
1: 他这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0: 他怎么进来的？
1: 啊，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0: 换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1: 哎，是。啊，快走！
2: 二舅，
1: 快点！小声点，快！
2: 好，这么高！
3: 八戒，
1: 喂，你
3: 看，宝贝！
2: 哎，真好看，你看，
1: 小声点。
2: 你好家伙！你看，
1: 把灯给他拉开。
2: 小心，快进呐！
1: 快进去！快！

0: 兵器在这儿，在这儿呢。我来，豪
1: 哥，这你，
0: 啊，兵器到手了，
1: 哎，豪哥，哎，啊。

快上！

0: 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
1: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2: 请。啊！哦哦！嘿嘿。

0: 哎呀！
1: 啊！
2: 啊！
1: 啊！
2: 妖怪来了！啊！

0: 僧啊，唐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哼
1: 哼。是孙大圣，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
2: 那妖怪会喷云吐雾，叫什么九头元圣？
1: 这个我知道。
2: 大仙快讲。
1: 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2: 天尊，太乙天尊。
3: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2: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
3: 查访什么？
2: 你的坐骑何在？
3: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2: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3: 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
2: 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
3: 好好好，大圣随我来。
2: 走。
3: 童儿，童儿。
2: 老官，快去认个错吧。
3: 童儿，童儿，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
4: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的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3: 该打，该打。
2: 哎，老官，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3: 大圣，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
5: 元圣儿，元圣儿，还不快现了真身！你这畜生，快快随我回宫去吧！
6: 快走吧！
2: 快点！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号了。

0: 好像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9: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9: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

0: 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

0: 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峨眉山市多云转晴，22到35度。黄龙阵雨转多云，1到16度。盈津阵雨转多云，19到31度。小津雷阵雨转晴，13到27度。岳西阵雨转多云，16到29度。达州雷阵雨转晴，22到32度。大邑多云转晴，22到33度。德昌雷阵雨，19到30度。延边阴，20到31度。军连多云，23到32度。古蔺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这是影子从南京最高统战部军事委员会里搞到的绝密会议记录。
3: 子兄，你快想办法吧，他们的人马上就要到了。
4: 哎，你干嘛？干嘛？
5: 由于你的情报传递失误，使我们损失了2艘舰船，200多人，先怎么了？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

0: 这么大的佛，这是哪儿啊？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金寺吗？啊？
1: 不金寺？
0: 哎，师傅，师傅，
2: 师傅，
0: 这不金寺是哪儿啊？
1: 不金寺。
2: 八戒，
0: 嗯，我看多半师傅也不知道，
3: 师傅准知道，
2: 这莫不是到了舍卫城奇缘精舍了？
3: 猴哥，我跟师傅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傅认识过。

0: 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哦，
1: 金砖布满奇缘，金砖铺地。哎呦，师傅，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0: 当初几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祇陀说，要买下太子的祇园园林，请我佛释迦牟尼来此讲经说法。
2: 那
0: 祇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2: 啊！黄金布满地面，
1: 这得多少黄金呢？这谁舍得呀？
2: 是啊，
1: 这谁舍得？
0: 几乎长老舍得哦。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祇园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
2: 到底是师父读的经多，知道的也详细。
0: 我想这布金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祇园精舍？
1: 造化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2: 你个贪心的呆子。
0: 八戒，
1: 我呆，
0: 斯文斯文。
2: 师傅，
3: 师傅，
1: 斯文，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0: 来赏者留遗迹，草木沾恩有余芳。
1: 哎，二师兄，二师兄，
2: 斯文些，
1: 斯文，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哎，我肚子饿得慌。那斯文呐，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呐，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活得痛快。
2: 是，
1: 不吃
3: 饿。师傅来了，
1: 哎呀，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3: 快点，快点。师傅。
4: 长老，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父吗？
0: 正是，长老，请。
4: 好，请。
0: 长老，请坐。
4: 请坐。
0: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4: 师父是东土圣僧，来我荒山但求供养，实为荣幸。
0: 阿弥陀佛。
4: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
0: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3: 我这绿草真多呀。这边
4: 啊，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齐援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半觉罗。啊，
1: 师父请随我来。啊，
2: 哎，八戒，找什么呢？
3: 是啊，我看这下面有没有金子。
2: 快走吧，快
3: 走吧，走吧，走吧，走。
2: 走，师傅。
1: 师傅，请。
2: 请。行行，八戒，快走。
3: 二师兄，请。
0: 长老，请。
1: 请。
2: 走，师傅。八戒。
3: 是一个哭声。

0: 半月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呐。
1: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2: 来来来，
3: 早啊早啊。
4: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喜庆啊！啊，
5: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4: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的，这么喜庆，你看看。
1: 小姐，
3: 看看去。
1: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6: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
4: 那就斯文点儿呗。
3: 走吧，八戒。

0: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请请。
1: 悟空，悟空，
2: 师傅，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你。
1: 悟空，
3: 圣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方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4: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3: 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4: 陛下，
3: 宣公主上殿。
5: 是。
4: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3: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6: 公主驾到。
4: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箭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1: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2: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1: 嗯。

0: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
1: 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也好，也好啊。
2: 女儿告辞了。
3: 天堂曹和尚上殿。悟空，悟空，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4: 也不跟我师父一个座儿，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
3: 是，
4: 退下，
3: 退下。
0: 悟空，徒弟们，切莫吓坏了陛下。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1: 陛下，公主有请。
2: 退下。
1: 是。
2: 圣僧，你们师徒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3: 徒弟们切勿乱来。
2: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2: 三天以后。
0: 不，
2: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0: 我不忙。
2: 明天。
0: 嗯。
2: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0: 父王，我偏要明天忙。
2: 好，明天。就明天吧。
0: 父王。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2: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0: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哟。
2: 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0: 谢父王。
4: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心。
3: 不。
5: 师父，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穿吧。
3: 不不不不，
5: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你怎么把帽子拿走了？这嗨，我穿。
3: 大师兄，
5: 怎么样？看看。
3: 大师兄，你看。
5: 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
3: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5: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里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来穿上吧。
3: 悟空，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6: 好好好，
5: 师傅打我！哎呀！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7: 八戒，
6: 呆子，别让师傅烦恼了啊！
5: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8: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9: 胸口憋。

0: 们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参见陛下。
4: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夫？
1: 我受的啊。
2: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3: 多谢陛下。
4: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3: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1: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3: 走走走。
4: 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1: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
3: 再来看你。
1: 对对对，
3: 走。
4: 悟空，
1: 师父，
2: 圣僧，
4: 你们这是
2: 圣僧。
4: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1: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
2: 圣僧，请坐。
4: 你们，
1: 师父，你坐。
2: 驸马，请坐。
1: 去，快去。
2: 请坐。

0: 瞧，快点，师弟，走，快走，
1: 你这女子，快给我滚，快走吧你。
2: 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哎，
1: 走，瞧瞧，这其中定有缘故。嗯，师弟们，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2: 好，
3: 对对。
4: 哎，大师，
2: 咱们也去吧。哎，
5: 驸马，驸马，驸马，
6: 你穿吧，
1: 不更衣，穿什么？驸马，
6: 穿
1: 吧，驸马，
6: 我
1: 那帽子戴上。
6: 驸马，
1: 哎呀，你快戴上，
6: 穿什么？
1: 不更衣。

0: 哎呀，
1: 沙师弟，那是师傅。
0: 哎呀，沙师弟呀，咱们去看看吧。
1: 去不了啊，去不了呀，
0: 去看看，哎，去看看吧，
1: 走。

姑娘，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

0: 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1: 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嗯，
0: 我要自己选。嗯，
1: 还得为父为你选。
0: 不，我要自己选。<笑>
1: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0: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1: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0: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么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
0: 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
1: 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
0: 真的？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
3: 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4: 我拿主意啊！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哎呀，得了吧！哎
3: 呀，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4: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5: 宝记，宝记，
6: 大师兄，
4: 猴哥，
5: 宝记。
4: 猴哥，
5: 沙师弟，
4: 上哪儿去了你？
5: 沙师弟，果然不出所料的，公主是假的。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
6: 这
0: 驸马，过来呀，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7: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0: 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

0: 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1: 公主不可这样。
0: 你干嘛老躲着我？

你可真是个好人呐，公主。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今晚你已经是我的驸马，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

1: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2: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
3: 八戒，
1: 想跑？你哪儿跑？你哪儿跑？
4: 驸马，圣僧，这是怎么回事？
5: 陛下，
6: 要往哪儿跑？

0: 圣！大圣！大圣！大圣！哦，
1: 广武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2: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哦，
1: 捣药的玉杵。
2: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哦。
3: 孽障。
1: 嫦娥现在就是他。
4: 孽障。请住口，守则。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欲配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1: 哦，哦，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5: 月宫仙子，月宫仙子，等等我呀！
6: 二师兄，
5: 等等我！
7: 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4: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
8: 女儿见过圣僧，快！
9: 弥陀佛。
1: 八戒，快走！
8: 好，快走！请请请，请。
7: 快啊！哎，猴哥，你看这狗多水灵啊！
1: 快走啊！好。
10: 陛下，告辞。
8: 圣僧，请，
10: 请。
1: 上马！
7: 哎，好，走走。哎，师傅走啊！快走啊！
1: 走。沙师弟跟上。
7: 走啊，猴哥。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宽幅型四轮智能电动车。
2: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宽幅型，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3: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3: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3: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3: 5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3: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3: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3: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6: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那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7: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8: 这欢福行踏板低， 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9: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2: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3: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你一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0: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1: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10: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4: 老年人

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是影子从南京最高统战部军事委员会里找到的绝密会议记录。
1: 子兄，你快想办法吧，他们的人马上就要到了。
2: 哎，你干嘛？干嘛？你放开我！
3: 由于你的情报传递失误，使我们损失了两艘舰船，200多人。先等我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瞧，那不有座木桥吗？
1: 哎，真的有座桥。

0: 师傅，师傅，师傅，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是啊，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1: 师傅，这是正路，正路啊！八戒，我老孙去试试，怎么样？
2: 好，你走，
1: 去吧。
2: 师傅，有条船。
1: 师傅，
2: 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
1: 走，师傅，走。
0: 师傅。

0: 悟空，你看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哎，
1: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啊，
0: 不行不行，
1: 走啊，没事，师傅走吧，没事，还早呢。
0: 悟空，
1: 师傅，我们来了，
2: 来了。

0: 走走走，八戒。
1: 悟空，你看，
0: 师父，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2: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哦，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
2: 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吧。
1: 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哦，走。走，
3: 哎，
4: 不，
2: 瞧，
3: 来来，走，
4: 前面前面，哎呦，
2: 哦，
0: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觐见。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经。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0: 阿弥陀佛，
1: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
0: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摩诃切耶，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3: 师父，这些香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多吃啊，多吃，什么都吃。来吃吃，吃吃吃，来啊！
4: 哎，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
5: 悟空，
3: 来来来来来，别客气。
4: 师父，你吃吧。
5: 哎呀，悟空，
0: 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4: 是，
3: 是是。
5: 这个。
4: 好好好。
3: 好，我吃啊。沙师弟，咱们好好瞧瞧啊。
6: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0: 请。
6: 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
4: 藏经楼。
3: 藏经楼。
6: 里面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
0: 请二位尊者赐经。
6: 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啊，哦哦，怎么样
0: 啊？啊，
6: 还有还有，来来来来，
0: 看，怎么样？
6: 圣僧，你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啊！
4: 尊者，快传经吧！
6: 我们这些经文

0: 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1: 哼，依你说如何传呢？
2: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1: 规矩？什么规矩？

0: 你懂吗？
1: 不懂。哎，
2: 他都不懂。哎，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3: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
2: 啊。哦，人事。嗯，师傅，什么叫人事啊？啊？
3: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0: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4: 是啊，还传不传了？
3: 哼，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2: 好，
4: 师傅，
2: 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3: 悟空，
5: 嚷什么？嚷什么？啊！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2: 啊！到如来处讲理去！走！
3: 悟空！悟空！
4: 走走走！
2: 走！
3: 悟空！
2: 走！
4: 走走！
3: 哎，好好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5: 你怎么这？
3: 哎！请来接经吧。
6: 阿弥陀佛。
4: 这，哎，
2: 嗯，哎，哎，给，对，师傅。
3: 大圣，接经。
2: 拿来拿来，
0: 猴哥，
3: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啊，
0: 师弟，哎，
2: 八戒，
0: 好，
3: 哎，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0: 猴哥，真是这个真经啊，接着，
3: 师傅，来来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0: 这太好了，
2: 来了。
3: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0: 师弟接着，好好。
2: 八戒，
0: 好的。
3: 金刚经一部，
2: 八戒拿好。
0: 好，拿好。
3: 100卷，
0: 太好了。
3: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0: 拿着。
3: 瞧他们！
7: 哎，这
2: 啥？
0: 啊！太好了！哎，沙师弟，快点！
3: 徒弟们，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10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2: 哎，是啊，
0: 是啊，
2: 师傅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呐！
0: 哎，师傅这些磨难呐，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8: 哎，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
0: 哎，师傅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啊！
3: 八戒啊，这色戒岂能开得？嘿。
2: 八戒，师傅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0: 可不是嘛，也是啊。
8: 哎，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2: 是啊。

0: 真是，哎，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
1: 啊，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哎，
2: 师傅，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啊？
0: 啊？怎么？
1: 这
0: 没字啊？啊？
1: 哎，这可如何是好？
2: 哎，师弟，瞧！哎
0: 呦，坏了！这啊，哎呀，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哎呀！
1: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3: 是啊，哎呀，哎呀，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顿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1: 换取真经？悟空，
2: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
1: 悟空，
2: 谁想这极乐天佛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0: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哦，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哦，
2: 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啊，哎
1: 呀，悟空，
2: 啊，师父，
1: 悟空，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0: 摩诃切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4: 谨遵佛旨。啊，
2: 来，走。哦，哎，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5: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哦，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啊，
1: 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2: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啊，走，走。
0: 谢佛祖，
5: 不谢。
2: 哈哈哈哈哈！哎，走，
6: 请，
2: 走，过来点，走。
5: 啊，请。哎，啊，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1: 这悟净，
7: 师父，
1: 把紫金钵盂拿来。
7: 师父，这可……
1: 哎，去吧。嗯。
7: 这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1: 别让你师兄听见。这，
7: 师父，哎呀，师父，
1: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

0: 哦，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1: 这是紫禁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0: 悟空啊，看仔细了。
2: 是是，
3: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0: 哦，好，哎，
2: 拿走。哎，八戒，八戒，
1: 哎，来了。
4: 抓！嘿嘿，抓！啊！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5: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6: 佛本心经一部，共800卷。
5: 西天论经一部，130卷。
6: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5: 金刚经一部，100卷。
6: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
7: 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0: 多谢佛祖恩典。
4: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0: 谢佛祖恩典。
4: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1: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2: 你摸摸看呢。
1: 没了。
2: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1: 好好，多谢菩萨。
3: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0: 诸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3: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0: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3: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0: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4: 谢佛祖。
0: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缴付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2: 将幼儿诸子国，整整八十难。
0: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2: 对，待弟子做法。
1: 哎呀！
3: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沙师弟呢？
3: 沙师弟呢？
1: 沙师弟！沙师弟！
5: 大师兄！
1: 师傅呢？
5: 师傅呢？
3: 师傅
5: 呢？
3: 师傅！
5: 师傅！
3: 师傅！师父，
6: 八戒，
3: 摔坏了没有啊？
1: 师父，怎么样？
6: 悟空，我等既已成佛，怎么驾云不济，跌落尘埃呀？
1: 师父，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3: 师父， 傅，你看，前面有条河。
1: 师傅，您瞧。沙师弟，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啊，
3: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傅，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哦，哎，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的吗？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就是这儿。
3: 没错，就是这儿吧。
6: 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1: 这
5: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6: 谁在叫我？
1: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
6: 啊，老龟，
1: 他来了。
5: 唐朝师傅。
3: 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6: 真的，
5: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
1: 哎呀，
5: 是啊，你好啊，
1: 驮我们过去吧，
5: 来，上来吧，上来吧，
3: 上来上来，
1: 给我给我，
6: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5: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
3: 师傅，师傅，
1: 师傅，
3: 来，
1: 师傅，慢点。

0: 是好啊，师傅，天一放晴，快打开晒干吧。啊，
1: 八戒，别弄那衣服了，
2: 难受啊，师傅。
0: 哎，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晶。哦，对对对，那就快快打开晾干吧。
3: 全石头了，全石头了。这边放这边，放这边。瞧，真是石头了。九九归真。 81难已满。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嗯嗯，
1: 出来。
3: 别坐下，来吧，别坐。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
1: 我来，
3: 这该如何是好啊？
1: 师傅，你看着
3: 啊，
1: 哎呀，
3: 这该，还有这儿，
1: 哎呀，都怪我们没有看过好。
0: 佛本性经已经残缺不全了。嘿嘿，师父，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哎，走，
1: 走，走，走啊，猴哥，你走啊，除了走啊。

0: 师傅，你瞧，
1: 快了，快了，快到了。哦，悟空，啊，这是什么地界？
0: 哦，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1: 两界山，这是两界。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0: 是啊。
2: 沙师弟，你看呐。

0: 哎呦，你看，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啊！我们取经回来了，
1: 回来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

0: 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

0: 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滚开防守，稳球端前，他舒服留点汗，身归零头朝阳扑空。这把绝对平衡，自己拿呗。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这是影子从南京最高统帅部军事委员会里搞到的绝密会议记录。
3: 子兄，你快想办法吧，他们的人马上就要到了。
4: 哎，你干嘛？干嘛？你放开我！
5: 由于你的情报传递失误，使我们损失了两艘舰船，200多人。先等我来。
6: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42年1月28日，夜，日军突然向上海闸北地区发起进攻，驻防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反击，128淞沪抗战拉开序幕。

0: 复旦大学物理系，商务一下。复旦大学法律系，赠药物两箱。
1: 谢谢。复旦大学生物系，赠罐头一箱。谢谢同学们，同学们也都辛苦了。我代表19路军，谢谢大家。我们保证会把慰问品送到前线的战士手中。大家都先回吧。好好念书，啊，都先回去吧。
2: 大家都先回去吧，啊！我感觉不太对劲。你看东西全放仓库里，会不会战事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啊？
3: 你说什么呢，张楚？那我们不是白送了吗？
1: 那也没办法。不过还好，我们的心意到了，走吧。
2: 不，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了。他们不送，我们送。
3: 你疯了？
2: 前方的将士在流血拼命。
3: 我们不能让他们缺衣少食的。抗击日寇吧。
4: 林爷，你不能去，怎么说那也是战场啊。
2: 周文，你怎么才来啊？
4: 我回家里商讨拿点东西去。小辉，帮忙。
5: 好，别送了。
3: 我们刚才看见所有东西都放在仓库，可能是战争打得太紧了，
4: 东西根本送不上去。
3: 慰问品都送不上去，有那么严重吗？周文。
4: 把这些东西交给我，我把他们送上去。
3: 你说什么？
2: 你送上去？对呀、啊。
4: 上战场？
2: 嗯。
4: 你不能去，那是战场。
2: 陈毅，我帮你拿。
4: 少给我添乱。陈毅，上战场是当兵的事儿，跟你没关系。要不国家为什么出饷养他们呀？
2: 军饷？听说19路军的将士们已经半年多没有拿到军饷了。
4: 那我们就凑点钱给他们吧。你以为我们都像你那么有钱呢？没你说话的份儿。
3: 就你说话的份儿是不是？一提到上战场，瞧给你吓你怂样。
4: 滚蛋！陈毅，你确定要去吗？
6: 是的。
4: 小辉，
7: 哎，
4: 去买点烧酒，在前面路口等我。
7: 哥，你不会真要去吧？
4: 去吧。陈毅，我跟你去。

0: 看情况，前面打得很激烈啊。
1: 刚才还慷慨激昂的，你现在紧张什么呀？怂了？
0: 谁紧张？
2: 曹家强和青云露都在打，怎么办？

0: 现在我们去哪儿啊？
1: 我和陈怡去青云路，你和田青去曹家桥。哎，
2: 我就这么定了。
3: 李站长，检查一下物资和人数。报告，全营只剩下94人，其中大部分是伤员，能作战的还有34人，子弹100发，手榴弹10箱。
4: 弟兄们，我们剩下的弹药已经不多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也不能丢了广东的父老乡亲们的脸，也不能丢了我们19路军的脸。我们现在背后就是大上海，如果日本鬼子想攻进去的话，只有一条路，就是踩着我们的尸体爬过去，明白吗？
5: 明白。
4: 准备战斗，所有的弹药发给战士们，快。
6: 是。
7: 陈营长吧，我们是来送慰问品的。我叫周文，他叫陈怡，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今天早上我们去了你们接待处，看到那些物资物品都送不上来，所以我们决定亲自送上来。我们还有2个同学去了曹家桥。
6: 营长，
4: 把东西赶紧分给大家，酒我留下了，把他们两个赶紧送回去，快点。
6: 是，
4: 给我。
8: 啊，姐弟。

0: 去了，你怕吗？不，我不怕。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别这么说，是我自己愿意来的。
1: 你后悔吗？不后悔。跟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不后悔。 句话，早想对你说了。我爱你，我也是。陈怡，答应我，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0: 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0: 革命军陆军第87师261旅521团一营营长唐德奉命增援。弟兄们辛苦了，我们来晚了。
1: 来的不晚，能来就好了。我没想到国民政府还能派支军队来增援我们19路军呢。
0: 是的，除了我们87师，这次增援上海的还有我们国军的精锐部队、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和第88师。
1: 感谢。
2: 请问您是？
1: 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60师119旅1团一营营长陈正伦。
0: 陈营长，奉上峰命令，青云路阵地现在由我们营接管，你们营可以撤下去休整了。
1: 好啊，撤下去之前我求你两件事儿：迅速派人把我们营所有的重伤员安排到医院里面去。
0: 陈营长，这是汤德分所应当，就是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1: 还有那两个学生是复旦大学前来慰问我们营的，刚才差一点和我一起以身殉国了，你赶紧派人把他们送到后方安全的地方。
0: 放心，我马上叫我的警卫护送他们回去。
3: 陈大哥，那你呢？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士兵了，请求唐营长让我留下来。
0: 陈营长，
1: 唐营长，我的弟兄们大部分都死在那儿，我实在是没脸转移到后方去。
0: 好，陈营长，就让我们并肩战斗，多杀几个小日本。
1: 感谢营长。
3: 不然这样吧，你先回去，等他们回来了，我告诉你。
4: 哎，正文，正文，
5: 张楚他们，天津，你们可把我们急死了。
3: 你们怎么样？
6: 我们到了那儿，仗都打完了，一个日本鬼子没看到，把东西一放就回来了。
3: 这已经到了安全地带了，我们要回去了。
7: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3: 不必客气，军务在身，就此别过。
5: 谢谢你们，
7: 陈毅，我送你回去吧。
5: 不用了，你早点回家吧，免得家里人担心。真的不用了。
6: 那这样吧，我送陈毅回去。
5: 你也别送了，明天学校见。好了，我走了。
6: 那我们也先走了，你早点回吧。
8: 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河南向后，宣布停战。
9: 目前英美等友国已经答应出面调停，我方正在谋求与日方的和谈。
5: 我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9: 在这段时间我不想让学生跟日方有正面的冲突。
5: 曹颖明白，请徐长官放心。
10: 我觉得中文可以加入我们的戏剧先锋社。
6: 中文算了吧，那个富家子弟。
10: 富家子弟怎么了？富家子弟就不能参加革命了？
6: 我觉得呀，他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10: 你呀，他说话就是这样，就凭感觉给人下结论。哎，周文。
11: 哟，你们都在呢。陈毅，晚上我想请你吃个饭。
10: 今天晚上不行，我有事儿。
11: 你有事儿啊？
12: 周文，校门口有人找你。
11: 谁啊？
12: 一个军官。
11: 军官。陈毅，会不会是陈营长？我们一起去看看。
10: 那你先去看吧，张楚还找我有事要谈呢。
11: 张楚，他找你能有什么事儿？
6: 我们俩有什么事儿，也不关你的事儿。
11: 能有什么事儿啊？
6: 自己想呗。
11: 敢吹呢？一大老爷们儿，参加什么话剧社呀？当什么演员呢你？喝酒又耍酒疯。
10: 好了好了。你先去吧。
11: 娘们儿真他妈母。
6: 我就说吧，让这种人加入戏剧社，哼，
3: 演个流氓还差不多。
13: 陈队好。
1: 周文兄弟，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江湖上的朋友刘三啊，叫刘三哥就行了。
14: 见过周公子。
13: 三哥好。
1: 也算是我孤陋寡闻呐啊，你小子在上海滩也算是大名鼎鼎了啊。
13: 陈大哥，你这是折煞小弟我呀。
1: 绝对没有，我刘三兄弟在江湖上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就连他都知道你们周家，算是折煞你吗？对了，你三哥呢，找你点事儿。兄弟，有什么事儿就跟我周文兄弟说。
13: 三哥尽管吩咐。
14: 如果没记错的话，刘远应该是你大哥吧？
13: 没错，自从刘世伯去世以后，大哥刘远，小弟刘志辉就由家父亲自收养，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情同手足。
14: 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大哥帮个忙，但这件事情绝对不会丢陈大哥的脸的。
13: 三哥说哪儿去了？这样，今天晚上我做东，我请三哥还有陈大哥一起吃个便饭，我把我大哥还有小辉都叫来。
14: 哎，这不行，晚上这顿饭我来安排。
13: 还是我来吧。
1: 你也别争了啊，吃饭的事啊连我都听他的，就这么定了，晚上他安排。
13: 好。
15: 周公子好。
5: 老板，对不起，就有点事儿来晚了。
15: 今天三号台的客人很重要，你可得招待好啊。
5: 放心吧，老板。

0: 陈大哥，嗯嗯，三哥，这是我弟弟刘志辉，
1: 小弟见过陈大哥，三哥，好兄弟，啊，来坐，快坐。陈营长的英勇事迹，我时常听文哥提起，今天终于见了一面，也算了了我一桩心事。我战场上那点事儿啊，算不得什么啊，倒是你们家的事儿，我都听刘三跟我说了。
2: 能结识像你们这样的英烈之后，也算是我陈某三生有幸了。陈大哥，三哥，志辉是我大哥刘远的亲弟弟，家父牺牲之后，就是周老太爷收养了我们两个。
1: 行了，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好兄弟啊！来，
2: 来，嗯，我来，三哥，嗯。

0: 非常抱歉，我大哥今天当班来不了。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吧。
1: 嗯。
0: 陈怡，

0: 三号台的菜好了，赶快走过去。哦，哎，国强，帮我个忙，你帮我把三号台的菜给上了，好不好？
1: 那我一号台客人怎么办？我去，我们换一下，好吧？没事的。
2: 先生，这是您的三文鱼套餐。呀西，你要干什么？你，不要紧。两位先生，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有什么用？你家里还想不想开了？啊，陈爷，还不赶紧给客人道歉？
3: 我为什么要道歉？我不。你。
4: 两位先生，要不这样啊，今晚上你们两个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随便点啊，就算我请客啊。不行，要他坐到这来陪我们喝酒。哎，两个坐下啊，别慌，这点小事儿啊，他一个人没问题。
3: 我酒满上了，想喝酒是吧？我陪你们喝。这位小姐，为你事儿了，你下去吧。
4: 回来！你是什么人？中国人。巴克，
3: 在上海滩就没有人敢这样跟我们说话。
4: 对对对，你们都是爷，就肯定我这个做小生意的人啊。老板，哎，叫你的人把他们俩给我轰出去。
3: 从今天开始，这里姓周。怎么，你不认识周公馆怎么走啊？知道，哎哎哎，请两位出去。老板，请你们出去。
5: 你说什么？
3: 来人，请这两位出去。
5: Please。
4: 去门口立块牌子，日本人不得入内。好的，听周公子的。陈毅，我们过去跟陈营长一起吃饭吧。
6: 不了，我今天不舒服，想回家。
4: 好，那我让小慧送你。
6: 不用了。
4: 小慧，送陈小姐回家。
7: 放心吧，哥，我们走。
6: 明天见。
8: 三哥，不好意思，您说有什么事儿？你三哥呢，在日本的商社里面发现了大量的烟土，他想把它给毁掉。你现在需要做的是，跟你大哥说一声，我们提前会往日本的商社里面藏上两支枪，让你大哥带上人，以私藏武器的名义，把日本人带到新浦房去查一下。
4: 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你三哥就能把这批烟土全部烧掉。
6: 那为什么不直接搜查烟土呢？
9: 搜也没用，绕来绕去还得绕回他们手里，所以必须得把他毁了。
6: 我明白了，这个事儿我回去跟我大哥说，他一定会办的。
9: 那就拜托了，
4: 来，
6: 哎，到了。
4: 你家就住这儿？住这儿怎么了？谢谢。
6: 慢走。已经到家了。
9: 三哥，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吩咐。会的。
4: 今天就不耽搁你时间了，赶快忙你的事儿吧。好，看来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三哥的眼睛啊。
8: 兄弟，以后用得着三哥的地方，只管言语，
4: 好吧？会的。陈营长，以后有空我还得请你去我们学校一趟，我们学校的同学都知道你。
8: 都是你小子胡说八道的吧？呀，
4: 你小子也不赖，刚才的事儿赶到头。

0: 好了，等你三哥把事情办完了，咱们再一起喝酒，啊！好，三哥，等我大哥安排好了，我会通知您的。
1: 拜托了，
2: 大哥，等我们走了。
3: 好，
1: 告辞。
0: 嗯，
1: 陈大哥，三哥，再会。
0: 告辞。
3: 周公子，您看这合适吗？
1: 这只是一张临时的，明天给我做一块木头，要大，要醒目，明白了吗？
0: 明白。还有，明天早上到周公馆来找他，记住价钱别开低了，免得你后悔。哈哈，
1: 周公子说笑了，我哪敢跟您乱要钱啊？周公子慢走，
4: 不用借啊。
5: 小辉，对，餐厅的事儿别跟爹说。这个钱从柜上支，以后我会把每个月的生活费补进去。没问题，我每个月的薪水也算上。哥，就这儿了。

0: 有人说你们日本商会私藏枪支，我上海警察局警长刘远奉命稽查。
1: 我们都是合法商人，我不希望因为我们两国军队的冲突而损害我们的友情。
2: 刘们，
3: 坐。
4: 是。
5: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6: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2: 都带走，
6: 带走。
7: 干什么？
8: 给棍！
9: 要干什么？
10: 你要干什么？
11: 走。

0: 出什么事儿了？陈怡她，陈怡怎么了？我们刚才路过学校外面红霞酒家的时候，突然冲出来两个日本人，非要拉着陈怡喝酒。陈怡不干，我们就跟他们打起来了。可是我们打不过，结果那陈怡人呢？
1: 陈怡被他们缠住了。
0: 那你们俩回来干什么来了？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都是练过武的。我们现在回来。
2: 想叫同学们一起去救陈怡，
3: 整出一个怂炮！你一个人去打不过他们，我们去叫上同学一起去。
0: 打不过也得打呀！
2: 朱文，
4: 放开我！
2: 走！
4: 你混蛋！
2: 你要去哪儿？啊！你这个混蛋！
0: 你们两个没事吧？
5: 没事。
0: 小日本他们欺人太甚，我见过他们，他们是在太平路附近被陈怡刀流武馆的。
5: 就是他们，平时耀武扬威的，上次欺负咱们学校的学生也是这帮人。
0: 小日本太不像话了，刚刚停战，就敢公然在大街上欺负我们的女同学，太嚣张了。政府到底管不管？

0: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同学们，咱们找政府请愿去。
1: 对，咱们请愿去，
0: 请愿去。
2: 孟非，
0: 啊，去学校，多叫点同学来。
2: 好，
0: 去。朱文，跟我们一起去吧。
2: 又是请愿，又来这一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散了吧。
0: 什么？
2: 散了。以后碰见日本人小心点。

0: 什么人？这里，小子敢到这儿来？我正要找你呢，跟我走。跟你走？去哪儿？
1: 去跟那个女孩道歉。<笑>道歉？就凭你小子，来呀，找我开！
2: 来，三哥。
3: 看来北辰刀流撒野，
1: 扛着碎。

0: 他杀人行凶，你反倒管起我们来。是这小子吗？来人呐！把这小子给我带上车。
1: 是。
0: 小子，一定会要你的命的。 散了吧，收队。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

0: 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9: 这是影子从南京最高统战部军事委员会里搞到的绝密会议记录。
10: 子兄，你快想办法吧，他们的人马上就要到了。
11: 哎，你干嘛？干嘛？你放开我！
12: 由于你的情报传递失误，使我们损失了两艘舰船，200多人。先等我来。

0: 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马局长，有事吗？
1: 马问你禀报一下周老先生。马某奉命前来逮捕周文，这是逮捕令。哎，马局长，我们少爷不在家。你说不在家就不在家，啊？那得等我们搜过了之后才知道。爹们上，
2: 哎，慢走。
0: 三少爷，
3: 这什么地方？你别敢搜。
0: 三少爷。
4: 实在不是马某有意跟你们过意不去，我也是奉命行事，所以呢，请三少爷行个方便吧。兄弟们，动静都给我轻着点啊，是吧？
5: 哎哎，怕你们谁敢动？
6: 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呼小叫的？
0: 周老先生，
4: 哟，这不是马局长吗？怎么，到我们家来有事？
0: 周老先生。 实在是对不起，马某也是奉了上头的命令，前来将贵公子周文缉拿归案，请周老先生千万不要怪罪晚辈。
4: 不必了，马局长，你秉公执法，我不会怪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犬子就在书房，但我绝对不会看着你们从我的眼皮底下把他带走。而且我只要还活着。 你们就休想走进这房子半步。指挥，
7: 是，
4: 回来。周老先生，周老先生，不是，马局长，请自便。哎，我他妈怎么摊上这么一差事？你得马上找到阿文，找到他后，赶紧陪他回苏州老家去。警察这边。 我刚才的那番话，还可以拖上他一两天，机灵着点，大大方方从前门出去，先甩了他。
7: 孩儿明白。

0: 日本人通缉了，
1: 我知道，都怪我，都是因为我。哎，
0: 怎么能是怪你呢？是日本人做的太过分了。不过没想到，说我们把那个日本打死了。
1: 你说他该怎么办啊？
0: 不知道，现在时局这么乱，躲一阵子再说吧。
1: 要是万一……

0: 会不会是见识你的？
1: 。这是钥匙，你马上搬过来。房租已经交好了，这样会心里踏实些，怕我到时候找不到你。
0: 阿文，
1: 怎么？
2: 周公子，鄙人是警察局局长姓马，实在抱歉打扰了。
1: 你好，马局长。
2: 怎么着，很奇怪是吧？周公子，你私闯日本武馆，已经闹到蒋委员长那儿去了。鄙人也是奉命行事，没办法，跟我走一趟吧。
0: 你们要干什么？
1: 陈毅，没事，没事。马局长，她是我女朋友。我能不能跟他说几句话？
2: 可以。念在你是周老爷子公子的面子上，那我就在外面等你吧。
1: 谢谢。
2: 英文，外边等着。
0: 自己多保重，
1: 放心，我不会有事。

0: 局长，有事啊？艾文可是我兄弟啊。
1: 是你兄弟？啊？
2: 我跟你说，这件事闹大了，就算是你兄弟，我也没办法。
0: 他人呢？
1: 对，我警告你，这件事你最好别承认。

0: 实在是对不住啊，
1: 马局长，我知道你真把我关起来，我死也不来呀！
0: 对不住，对不住了啊！这样吧，你如果需要什么吃的喝的，尽管。

0: 是我，有新任务。
1: 什么任务？
0: 在刚刚结束的淞沪抗战当中，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共损失了40多人，德国教官大为光火，所以一口气从中央军校抽调了100多名学员到了教导总队。这样一来，中央军校的学员就有所减少，所以组织上决定对中央军校第9期再补充招生100多名学员。
1: 让我干什么？
0: 组织决定让你去报考中央军校。
1: 报考军校？
0: 对。
1: 好吧，既然组织上安排了，我服从。
0: 那好，你尽快准备，相关的资料我都会在3日之内为你准备妥当。
1: 好，好。哎，你等等。
0: 你是想问问周文吧？
1: 是啊。
0: 这个周文恐怕出不来了。
1: 有那么严重吗？
0: 这件事情是我们组座亲自督办的，现在日本人拿这件事情当借口，威胁要和国民政府再次开战。为了避免和谈再次破裂，国民政府会尽快地处决周文，以讨好日本政府。这件事情我真的帮不了你。
1: 老杨，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0: 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我不管，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周文他是我的兄弟，就是我死了他也不能死。
0: 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周文也是我的学生，你以为我不想救他吗？这是他捅的笼子实在太大了。

0: 爹，您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都知道。爹，您想想办法。国民政府上上下下，您认识很多人，如果您出面的话，阿文他还有的救。
1: 爹，您想办法救救文哥吧。
0: 我是一个闲云野鹤，退出政坛这么多年，人微言轻啊。可是爹，我们总不能就看着阿文。你们都去歇着吧，让我想想。
2: 想办法救救文哥。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文哥被他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想了。
1: 什么办法？
2: 劫狱。
1: 劫狱？怎么劫？
2: 你还记得刘三吗？ 当然记得。他是有名的神偷，没准请他的话，他能够救上阿文。
3: 可是三哥已经离开上海了呀，
1: 离开上海了。烧完烟土之后，我和文哥和他聚过一次，他说他第二天就回北平了。
3: 张楚，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1: 周文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面，日本人说，如果不处决周文的话，就要停止和谈，马上开战。
3: 要处决周文？
4: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人对中国政府施加了太大的压力。那我们也给政府施加压力。
5: 释放我们的学生！释放我们的学生！解放我们的学生！宫本先生。
6: 小林先生，你们都看到了吧？本市的学生又在示威游行，要我们立即放了那个周文。我现在的身上的压力也很大呀，我们也要考虑民意呀。
7: 市长先生，我不管什么民意，我只知道我的人不能白死。
6: 市长先生，三浦先生可山口先生是我日本在华侨民。
7: 要对他们的生命负责。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如果三天之内贵政府不能处理好此事，处决周文，
6: 那我就亲自率领陆战队第一师团前来要人。
7: 三天，怎么来得及啊？宫本先生，
6: 小林先生，怎么着也得给一个月时间吧？不行，就三天。三天之内不能处决周文。
7: 那我们只有自己处理了，小林君，我们走。行了行了，我们都出去吧。
8: 严惩日本党的凶手！
7: 严惩日本党的凶手！释放我们的学生！
5: 这帮日本人实在是太……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否则我也不会来找你。周老，令郎这事儿，连蒋委员长都知道，亲自指示说一定要严厉处置。你看现在这日本人又逼得这么急。 您是党国的元老，又是我的老前辈，您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我这心里也很着急呀。
1: 可是眼下这时局危急，日本人随时都可能找个借口再次开战。您说在这个当口上，哎，不好办呐。
2: 大哥，办法肯定是会有的。
1: 周老，您的意思我明白，阿文是我的世侄，我要能救我一定会救，您就是不给钱我也要救。可是现在还真不是什么钱的事儿，
2: 这些已经是你的了。

0: 王总，都给我进去待着！
1: 我们抗议！
0: 这都什么地儿了，还抗议？
2: 不许迫害学生！
3: 不许迫害学生！

0: 我们只要一天不吃，放你。我们就一天不吃饭。张楚，别这么干。我早就跟你说过，抗议是看不成什么事儿的。你们该吃吃，该喝喝。等我出去了以后，我请你们喝酒。
1: 杜文，我们已经等你一起出去。
2: 释放无罪学生！
3: 释放无罪学生！
0: 释放无罪学生！
2: 你把学生都抓了，
0: 是啊，这帮学生简直是无法无天，再不把他们关起来，那指不定闹出什么大乱子了。
2: 胡闹！现在是群情激愤，为了这个周文，民众都在骂我们镇压爱国学生，是卖国贼。我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了，你再把他们给抓了，叫我有什么脸面再当这个市长？
0: 是是是，都是卑职失职，
2: 马上陪我去监狱。
4: 我要亲自放了他们！
0: 哎，市长，这
5: 不许放害学生！
2: 放弃迫害学生！
5: 不许迫害学生！
2: 好了好了，同学们，安静了，安静了啊！打开，同学们，
4: 全是个误会，大家可以回家了。
2: 是吗？
0: 我们谁也不走，
2: 对，
0: 谁也不走。
2: 同学们。
0: 周文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他一定会得到法律公正的处置。你们都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听我的，大家先回家吧。
6: 说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走，
7: 不走，
6: 不走，
7: 不走，
6: 不走。
8: 站住！同学们，我们回去吧。
9: 周文，周文，
6: 陈怡。
9: 陈怡，周文，周文，你好吗？都怪我，是我不好，对不起你。不许你说这种话，阿文，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0: 他们肯定还会有什么新的举动。是。
1: 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敷衍咱们。可是咱们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
2: 去十九路军。
1: 十九路军？
2: 对，现在只有十九路军的陈营长能救周文。
1: 哪个陈营长？我和周文在前线认识的。也只能这样了。
2: 同学们，你们先回吧。
1: 田静，你跟彭维现在大家回去。
3: 好。
1: 人多了反而不好办事儿。我非陈毅去，同学们，大家先回吧。
2: 同学们先回去吧。
4: 好家伙！

0: 我可以跟你们上军事法庭，但是您把这两个学生放走。
1: 学生的事儿不归我们管，他们可以走了。
0: 我不相信你，你必须让我亲自把这两个学生送走。
1: 对不起，陈议长，你不能去。我接到的命令就是缴了你们的械，并且看押你们。

0: 家都是弟兄，平时的时候也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都是军人。别让那两个学生看笑话。
1: 陈营长，秦树兄弟职责所在，改日有幸和陈营长战死沙场，在所不惜。这两个学生兄弟以军人的荣誉和性命担保，一定让他们安全回去。
0: 那给你添麻烦了。

我们都已经尽力了。回去如果能见到周文的话，一定要告诉他。

0: 放心吧，我们指挥会照顾好爹的。
1: 啊？不是，你说话怎么磕磕巴巴的呀？
2: 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冲动呢？为了一个女生，你这样做值得吗？
1: 看来他们还真想要我的命啊！
0: 不会，那他不会，别胡思乱想。
1: 我胡思乱想，你看看你自己这表情。哥，这事儿呢，我们不能说值不值。小日本在我们中国的地界上这么欺负人，我就是不答应，我就是看不惯，我就得管。哥，就像如果有人欺负你，我可以不要命。

0: 少爷，
1: 大哥，你怎么来了？快上车，老爷找你。
2: 周文，站起来！
3: 干嘛呀？
1: 陈叔。

0: 中文，你目无国法，杀死日本侨民，破坏和谈大局，现在宣判你死刑，立即枪决。
1: 死刑？你们这帮人都给老子好好活着啊！20年之后，老子一定要你们命。

0: 犯人周文已经验明正身，申请立即枪决。
1: 李氏先生，您看。

0: 我先说，赶快走。
1: 你在上海是待不下去了。为什么呀，爹？就因为几个日本人，我在上海就待不下去了。你是真糊涂啊，还是脑子搭错筋了？嗯，
2: 爹，我不想离开上海，再过半年我就拿第二个学位了。现在走，太可惜了。现在知道可惜了。明天所有的报纸头版都会公布你被枪毙的消息。
1: 难道你想让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一个已经被枪毙的人，现在还正在坐在教室里念书呢？啊！
0: 老文，爹说的对，你必须要马上离开上海。那让文哥去哪儿？我跟他一起去。
2: 去德国？你不是一直想去德国留学吗？
0: 去德国？
1: 对。等风声过了，你再回来。你们马上收拾东西。 马上回苏州老家，
0: 现在就走啊！
1: 马上就走。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你担着命？你在上海多待一天，就让大家多担惊受怕一天。马上走。

0: 老爷回来了。嗯。阿甘啊！哎，
1: 萧家的人都到了吗？都到了，现在正在休息呢。哦，什么萧家的爹？你们都跟我到屋里来。我和你们的父亲。 还有刚刚来的萧剑如果，早年就参加了仙宗里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一次，我和你们的萧伯父受命去刺杀前清的一个王爷。当我们身陷绝境时，我们结成了生死兄弟，并且彼此承诺，如果能够活着回去，将来有了孩子。

若是儿子，皆为兄弟；若是儿女，皆为夫妻。那后来，我们脱离了险境，你们的萧伯父就一直留在了北平。你和萧伯父的女儿萧雅虽没见过面，但是咱们和萧家的这门亲事，在你没生下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

0: 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3: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3: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3: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3: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3: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

0: 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排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0: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8: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7: 是
6: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7: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 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 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这是影子从南京最高统战部军事委员会里搞到的绝密会议记录。
1: 子兄，你快想办法吧，他们的人马上就要到了。
2: 哎，你干嘛？干嘛？你放开我！
3: 由于你的情报传递失误，使我们损失了两艘舰船，200多人。先等我来。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和萧伯父的女儿萧雅虽没见过面，但是咱们和萧家的这门亲事在你没生下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如今你出了这么大的事，萧伯父不但没有嫌弃我们，反而主动提出让你们早日完婚。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明日就跟你们成亲。成亲以后就安排你去德国。
1: 亲的事儿，我不同意。
2: 不答应也得答应。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我不依你，但这件事由不得你。明天立即完婚。
1: 哥，我不能成这个亲。
2: 萧伯父一家人都来了，不成行吗？
1: 真的不能跟萧姑娘成这个亲？我已经心里有人了。成不成亲你说了不算呀，爹这一关你能过吗？啊，
2: 对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过两天我就离开上海了。
1: 哥，是不是我牵连你了？
2: 啊，那倒不是。 我是想去南京报个中央军校。中央军校？你要当军人的？对。爹这边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志国交代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去德国念书。好了好了，别想那么多了，时间不早了，赶紧休息啊。
0: 亲家，实在是对不住了。等风头过后，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再操办一场，一定办得体体面面。
3: 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

0: 这个亲我不能成。
1: 你说什么？
0: 这个亲我不成。
1: 你敢？
0: 萧伯父，萧伯母，这个亲我不能成。

0: 什么？考军校？哎呦，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
1: 我不是想一出是一出，这事我已经想好了，就这么定了。
0: 文文，你真是太任性了！我跟你讲，你今天把萧伯父一家人全得罪了。
1: 那我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害了我自己，也害了萧姑娘。
0: 我觉得文哥做的对，你懂个屁呀！我是说文哥考军做的对，考军校倒也可以啊。但是你说，爹能答应吗？再说了，你别忘了啊，你之前犯那事儿，你现在可已经是被一个枪毙的人了，怎么考军校啊？
2: 换个名字呗，换个身份。哥，你是警察，这事儿你办来容易，爹那边我有办法。
0: 改个名容易，不是叫什么呢？
2: 叫什么呀？
1: 我觉得文哥你去参军打仗是为了保卫国家，干脆就叫周打仗吧。
0: 滚蛋！
1: 你说一个，
0: 我觉得应该叫周大兵。
1: 你刚说什么？当兵打仗什么？
2: 保卫国家。
1: 保卫国家。我就叫周卫国。
0: 周卫国。
2: 我觉得其实还是周大仗好，
0: 周大兵好。
1: 出去，从今天开始。

0: 得啦。
1: 对啊，
0: 安然，这么晚有什么事吗？
1: 我
0: 有什么话就直说。
1: 对啊，我是来向您辞行的。
0: 辞行？你要去哪儿？
1: 警察局的工作我已经辞掉了，我打算去报考中央军校。
0: 去报考中央军校？
1: 对。不过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0: 就这事儿？
1: 啊，就这事儿。
0: 啊。哎，对了，阿文也跟你一起去吗？
1: 阿文？啊，不不不，他不跟我一起去。
0: 大家好。

0: 准备好了？
1: 好了。
0: 哥，这是我平时的积蓄，你拿着路上用。

0: 等等，爹，
1: 你要去哪儿？
0: 我要去报考中央军校。
1: 中央军校，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0: 我知道。
1: 想好了。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奎玉，玉主国之重器。你既然明白，就应该知道爹送你玉的意义。我儿心思报效国家，也不枉为父十几年的教导。你此次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当竭尽全力，一旦录取。 还要用心学习，继承发扬黄埔之位，将来驰骋疆场，精忠报国，驱除外辱，壮我中华雄风，扬我中华威名，方不至为父死后无颜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爹，
1: 孩儿不孝，恐今后不能在父亲膝前尽孝。
0: 如今东瀛跳梁小丑扰乱我中华，孩儿虽不才，但如不能趋近日寇，孩儿誓不还家。儿啊，自古忠孝难两全，至此国家危难之际，某儿当敬献中华男儿本色，保卫祖国，先国后家。为父定在家中，静候我儿凯旋。
1: 谨遵父亲教诲，
0: 我的话你都记住了吗？记住了。爹，
1: 那萧姑娘
0: 和萧雅成亲之事，那是你懂事以后我唯一要求你做的事，可你让我丢尽了。 爹看你有报国之心，爹原谅了你。

0: 哎，魏国，你在下铺啊？行了，认识一下，我叫孙新甫。你好，刘远。你好，
1: 周卫国。
2: 你好，我是方胜利。
3: 哦，刘远。
2: 对，方胜利。
3: 周卫国，
2: 顺你上铺。

0: 全体起立，敬礼，礼毕。听教育长训斥。
1: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在今天，我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又多了一批新鲜血液，那就是我们第九期续招的100名新入伍学员。新入伍的学员，恐怕你们还不知道我名字。我叫张志忠，是中央军校的教育长。首先，我要感谢这100名新入伍的学员，感谢你们做出了投身革命的决定，感谢你们对中央军校的信任。你们看到了我身后的校训了吗？
2: 敬爱敬诚。
1: 我们的黄埔精神是什么？
2: 团结精神。
1: 这次在上海，我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损失了40多人，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他们的死不是白费，他们尽了自己作为军人的本分，同时也让世人看到了中华男儿的血性。老学员们，我希望你们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同时给新来的学弟以表率。现在我建议老学员以掌声欢迎新学员。我还有话要对新学员说，就在你们入学的同时，我却收到了一封信。一封什么样的信呢？一位老先生，一位我曾经非常敬重的老前辈，专程派人从上海给我捎来了这样一封信，让我关照他家的一位后辈亲戚。在这里，我要对你们说，我们中央军校没有公子少爷，有的只是革命的学员。从你们跨入中央军校大门起，你们就代表的是中央。早在中央建校时，先总理就明确告诫过我们，从今天起要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要学先烈行为，像他们一样舍生成人，而不是贪生畏死。这样的人，你怕是走错门了。中央精神不是挂在你们嘴上的，而是烙在脑子里，刻在骨子上的。我的话说完了。
3: 哥，你说教育长说那人会不会是我呀？
4: 应该不会吧。
3: 你想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咱爹可是第一批的同盟会会员。
4: 哎呀，行了行了，别瞎想了，既来之则安之吧。
3: 不是，再说了，从上海来的学生就咱两个人呢。
4: 我觉得咱爹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你想想看，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但是这个学生并不代表他上海。
3: 哎，哎，你说的有道理。
4: 你又在想什么呢？
5: 我在想我那些同学啊，我就这么着就来了南京了。
3: 他们谁也不知道
4: 啊。老板，你给我记住，现在上海没有叫周文的人了，你不能再跟其他人任何人联系了，知道吗？
5: 知道啦，放心啦。
1: 你也去给我查一下，这个叫周卫国的是哪个队的？
6: 不用查了，这个周卫国我认识，就在我们队。
1: 那好，我命令你，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好好照顾照顾这个周卫国。

0: 你给我盯着他，要是测试不及格，马上给我开除，不能让一马勺坏了一锅。
1: 是。经过半年的基础训练，今天到了检验你们的时候了。按照中央军校的规矩，在你们成为正式学员之前，会有两次考核。 通过两次考核，你们会有一半的学员被淘汰。中央军校是残酷的，但只有残酷的训练，才能训练出铁打的战士。今天的第一项考核是实弹射击，每人10发子弹，100环者为优秀，60环者为合格，不足60环者不合格。大家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1: 稍息，正。 一班主任，卧倒！装弹，3分钟之内把所有子弹打光，开始。

0: 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你后悔吗？
1: 答应我，我们永远不分开。
0: 永远不分开，
1: 永远在一起。

0: 一号把位65环，二号把位72环，三号把位75环，四号把位38环，五号把位135环，六号把位62环，七号把位58环，八号把位70环，报把完毕。
1: 优秀，孙新普。合格，方胜利、刘远、张斌。不合格，周卫国。
2: 报告长官。
1: 讲。
2: 报告长官，我的成绩38环是有原因的，我的成绩至少应该是73环。
1: 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你的成绩只能记为不合格。
2: 报告长官，我之所以打38环，是因为我前5发子弹全打在别人的靶位上了。

0: 周卫国，你听好了，你的成绩我只能给你记为不合格，但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给你5发子弹，只要你能打够40环，我就算你合格。
1: 报告教官，这不公平！
0: 闭嘴，还轮不到你说公平不公平。如果你同意，就按我说的去做；如果不同意，只能视为放弃。
1: 我同意。
0: 给他5发子弹，换把纸。

0: 你们打听消息，报长官，我枪法不好。你太棒了！哎呀，别再掉了！太厉害了！哇，怎么了？真的？你都能打断？哇，不错不错不错！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刚你们谁笑了？
2: 谁笑了？谁笑了？谁笑了？谁笑了？为什么你笑了？你才笑了呢！
3: 站长，我建议立刻开除周伟。今天他无视学校纪律，打靶中十发子弹只打了38发，还狡辩说是因为打错了靶位。我又给了他一次机会，结果他前10发子弹打了4发，第5发他一枪就把山顶的信号旗给打掉了。你说简直是无法无天吗？这不是？
0: 你说什么？
3: 把山顶的信号旗打掉啊？
2: 不，
3: 不是这句。你说他4发子弹打了多少？40环。所以他一见能及格了，就把山顶信号旗给打掉了。那山顶信号旗离靶位有多远？
2: 大概200公尺。
3: 这小子有点歪的写的啊！咱们中央军校建校以来，还从来没有人第一次打靶就能打出满环来。王国祥，
4: 有。
2: 从今天起，你盯住这小子，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是。好，你去吧。好。哎，对了，教练长，那他今天的成绩呢？啊，就算是及格吧。是。小姐，有事吗？
5: 阿文，对，你是谁呀？我是他的大学同学。同学，我们少爷半年前就被枪毙了，你是他的同学，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知道，可是后来我们见面了。这话可不要乱说啊！你不会遇见鬼了吧？ 现在都没缓过来，你可千万不要提少爷的事了。

0: 哎，你们听说了吗？这死围剿江西的共匪又失败了。
1: 真不知道为什么，这赤匪是屡剿不灭，还越剿越多。
2: 哼，剿来剿去，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有这点功夫啊，还不如把东三省收回来算了。
1: 哎，卫国，你对当下时局怎么看啊？
3: 什么时局？
1: 剿共啊。
3: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从今天开始，陈一、张楚就正式结为夫妻了。好，来，大家共同举杯，祝他们两个人新婚快乐，幸福美满。谢谢。
1: 我代表两位新的家属，感谢各位来宾，感谢这些年来在上海你们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张楚和陈怡婚后就要和我离开上海了，在此，我借这杯喜酒，敬大家一杯。
2: 谢谢，谢谢大家参加我们婚礼。

0: 陈毅，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
1: 哎，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你会嫁给张楚。

0: 他们的工作能力啊都特别强。怎么，是不是我把他们两个带走，有点舍不得啊？是有点舍不得。哦，陈怡对和张楚以夫妻身份开展工作，心理上是有障碍的，所以到了南京后，你多做做他们的工作。
1: 你放心吧。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0: 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

0: 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

0: 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这是影子从南京最高统战部军事委员会里搞到的绝密会议记录。
1: 子兄，你快想办法吧，他们的人马上就要到了。
2: 哎，你干嘛？干嘛？你放开我！
3: 由于你的情报传递失误，使我们损失了两艘舰船，200多人。先等我来。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怡和张楚结婚，
1: 郑婉，你没事吧？

0: 35。慢点。
1: 霍建，我钱包丢了，我明儿给你送来行吗？
0: 不是，客官，我们这儿是小本生意啊，真请不起您。
1: 你怕我赖账啊？
0: 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没法跟我们掌柜的交代啊，客官，这位
2: 掌柜的喝多了，我钱包丢了，不是这学校的学生，我自己上学，我也把钱给你送了。
3: 你怎么那么不长眼呢？姐，你别跟李凡解释。您能来我们这儿是小心人吗？
1: 你给我，要不要我压点去？
3: 啊，不用，你以后常来就行了。
0: 对，
1: 那我走了。
3: 你慢走，
0: 慢走。
3: 不是，慢走。
1: 啊，
3: 客官您慢走。

0: 就着一只成色低劣，光面麻坑少许，荡大洋二十。
1: 先生，怎么才荡二十块大洋啊？
0: 小姑娘，南京市面上就这个价，当不当？
1: 我。
0: 哎，下一位。
1: 啊，当当，我当。
2: 等等，镯子给我看看。
0: 嗯，
2: 给我看看。这个镯子，你就敢给二十块钱？
0: 这位爷，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您这不是故意搅局吗？
2: 信不信我拆了你这铺子？
0: 这位爷，中央军校，多一得罪，多一得罪。
2: 写上，手镯一只，大洋一百。
0: 手镯一只，大洋一百。
1: 谢谢啊，谢谢。
0: 这位居民爷，居民爷要当多少？
2: 五十。
0: 二十。
2: 三十。
0: 破怀表一只，三十。
1: 哎，谢谢你啊，刚才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那儿有个馄饨摊儿，我请你吃馄饨吧。酒吗？
2: 昨儿放假。
1: 啊，你们学校辛苦不辛苦？
3: 不，那有多苦有多苦。怎么了你？
1: 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也在中央军校。
3: 呦呦呦！看你那幸福劲儿，还好朋友？
2: 不是吧？
1: 我丈夫。
3: 丈夫，
1: 未婚夫。
2: 哦，那你未婚夫还挺幸福的啊，有你这么漂亮一老婆。
1: 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想给他买点东西，可以，我也不知道你们学校缺什么。
2: 行了，反正我就是放假，一会儿陪你。
1: 谢谢你。
3: 再来一碗。
4: 好嘞。
2: 看你大包小包的，把整个集市都快搬回家了，钱都快花光了吧？你那些钱是不是当镯子当的呀？
1: 嗯。
2: 行。哎呀，我说你这未婚夫啊，真的是个傻子，这么漂亮的老婆还不赶紧娶回家，还当什么兵啊？
1: 他才不是傻子呢，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2: 得了吧，还最好的男人。
1: 真正的好男人就是应该保家卫国，所以他才报考军校的。
2: 得了吧，人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先修了身齐了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呢，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爱他怎么爱国呀？
1: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2: 哎呦呵，
1: 他是做大事的人。
2: 做大事儿，行了吧，你也够善良，都这样了还护着我，这辈子没扶过几人，你算一个，走吧。

0: 好了，你只能送到这儿了，军校不让女孩子进的。那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带给她好吗？你告诉她我在新街口的青年女子中心等她。你怎么会住那儿呢？那是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女孩子的。我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我也没带多少钱。那你还给她买这么多东西？
1: 行了，你告诉我吧，他哪科的，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他是哪个科的。你不知道他是哪科的，我怎么把东西交给他呀？我知道他是刚刚从上海考过来的。上海？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周文，文化的文。
2: 这个亲我不能承认。哎，亚卫国，你可回来了！买这么多好吃的，犒劳我们的吧。
3: 他接着。
2: 跑哪儿去了？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
3: 不是我买的，哎，怎么了，卫国？出什么事了？萧雅来了。
2: 谁？
3: 萧伯伯的女儿，萧雅。哎呀！哎呦！

0: 吃吃吃。
1: 你们怎么了？
0: 啊，小雅，没事儿没事儿。啊，对了，你什么时候走啊？
2: 对，你什么时候走啊？
1: 我不走了。哎，你没事吧？跑出来的，我爸妈妈也不同意我来找阿文。
0: 那你后边打算怎么办？
1: 我先在南京找份事儿做，然后我就在这里陪他。等过一段时间，我爸妈的怒气平息了，我再回去好好的跟他们认错。

0: 其实他们也不知道阿文真正辞婚的原因。啊，那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1: 阿文报考军校，那是为国为民，军人过的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我想，阿文肯定是怕万一有一天……不过我不怕。哦，哎，对了，小雅。
0: 我们觉得你住在女子中心太苦了，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找一个地方住，好吧？
2: 不用不用了，那儿挺好的。再说你们还在上学，都不富裕。
1: 没有啊，钱有没有？钱。

0: 吃饭吧。
1: 来，吃吧。
2: 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办？
3: 我要知道怎么办就好了。
2: 以前不太了解萧雅，这回啊，真是觉得她是一个好姑娘。反正人家为你付出了那么多，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大家介绍一位新的同事，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张老师，
1: 你好，
0: 这位是赵老师，
2: 你好，
0: 这位钱老师，
3: 钱老师你好。
0: 这两位，一位是胡老师，一位是钱老师，
1: 你们好。
0: 萧老师，以后你就在这个办公桌工作。
1: 哎，啊、
0: 哎，李老师，
4: 来来来，
0: 我给你介绍一位新同事。啊，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李霞李老师。
1: 李老师你好。
5: 你好萧雅。
0: 李老师，我记得你比萧老师年长一岁，以后你们在一起工作你可要多帮助他。
1: 对，还请您多关照。
5: 关照谈不上，我也刚来不久，如果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没问题的。
1: 谢谢。
0: 那就好，那你们就先忙吧。啊，
1: 这个给你。
6: 你怎么又给我买这么多东西？又没什么钱。
1: 我有工作了，是当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所以一定要给你买点好吃的。
6: 你怎么赎回来的？
1: 我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所以我就把你给我租的房子给退了。
6: 退了也不够啊。
1: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工钱啊。
6: 小雅，我
1: 魏国，你别说了，你要在学校好好学啊，我每天都会来看你的。

0: 事吗？跟我聊两句。
1: 我没事啊。
2: 哥，我以前没跟你说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后来我还为她杀过一个日本人。
1: 就是那个女孩啊，她现在人呢？
3: 嫁人了，
2: 走吧。
1: 嫁人了？走了？去哪儿了？
3: 不知道。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回去找过她。后来听同学说，她嫁人了。
1: 那她知道你还活着吗？
2: 知道。
3: 你还记得吗？我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去见过一个人，
2: 就是
1: 她。你没给她写封信啊？
3: 我给她租的那间房子门牌号我不记得了，我要是往学校写呢，还连累保姆。可我就是不明白。我们两个人都相约好了毕业就结婚，可是他怎么就能跟别人结婚呢？
1: 你现在啊，你不用想明白了，人家都已经结婚了。
3: 是啊，我现在可以不想这个问题。我现在苦恼的是我没有办法面对萧雅，那么好的一个姑娘对我那么好。我跟你讲，如果我之前没有遇到任何人，我一定会喜欢上他。
1: 那你跟我说你现在喜欢他吗？
3: 不知道啊。
1: 反正我觉得啊，萧雅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很难得。过去的事儿该忘了就忘了吧。啊，
4: 周玉国，门口有人找。
1: 谁啊？
4: 他说是你弟弟。
3: 小辉，
1: 谢谢啊。
4: 不客气。
5: 大哥，我真没想到这萧雅是这么好的姑娘。这嫂子我喜欢，这嫂子你娶定了。
6: 辉啊，记着啊，你文哥的事儿可别往外说啊。
5: 放心吧。
2: 来。
6: 愣什么呢？想什么呢？
7: 没有啊，小辉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咱们喝个痛快，来喝酒，来，
8: 小辉，
9: 指挥。
7: 这杯
9: 敬咱爹，
8: 敬爹，
7: 敬爹。
10: 小辉啊，你还记得我那个女同学，就是那个叫陈怡的？
5: 记得呀，怎么了？
10: 她来过咱家没有？
5: 反正家里来过你的女同学，是不是她我就不知道了。哥，你还跟她？
10: 我军校放假的时候回过上海去找她，我的同学说她结婚了。我想其他同学应该有她的消息，你过去再帮我打听。
5: 哥，人家都结婚了。还惦记他什么呀？
10: 打听打听吧。
5: 行吧行吧，啊，这事儿我会尽力的。但是这萧雅要真像大哥说的那么好，那可是你前世修来的福分，好好对她，
10: 好好照顾爹啊。
5: 放心吧哥。
11: 大哥走了。
9: 小辉，照顾好爹。
11: 好。
12: 阿庚啊，看出门眼啊。

0: 小雅，我们在一起都半年多了，星期天来我家坐坐。方便吗？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哎，听说你的未婚夫在中央军校，你是为了他才来这儿的吧？嗯，还不好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你把他一起叫着来我家。 让他跟我先生认识认识，一起交个朋友。
1: 好的，我叫上他一起来。
0: 太好了，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我让我的先生啊，给你们做上海菜吃。嗯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有事吗？
4: 我同事想请我们俩这个星期天到他家去吃饭，你一起去吧。
5: 太好了，那你回去忙吧，我不打扰你了。

0: 快去，鱼，蒸鱼。哟，人来了。
1: 来了。
0: 萧雅，
2: 李霞姐，
0: 哎，你未婚夫呢？
2: 他今天临时有训练来不了，就我一个人来了。
0: 哦，没事，快请进。
3: 哎，鱼来了。哎呦，
2: 太丰盛了。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事萧雅，这是我先生郭思成。
2: 啊，你好。
4: 你好，坐。
0: 哎，坐吧。哎，我来吧。
4: 哎，不是说你未婚夫也来了？
2: 啊，他今天有军训来不了，改天吧，改天我们一起。
4: 好，都是家常便饭，随便吃一点。
0: 来，别客气啊。
4: 嗯，快快吃热食。
5: 反正我觉得你不去就是你的不对。人家一个女孩约你去同事家吃个饭，这不挺好的吗？
6: 我怎么去啊？我要去了，那不就真的在她同事面前就成了她的未婚夫了吗？
5: 哎，你呀，你说你这回躲过去了，你以后怎么办？你总不能一直躲下去吧？你这半年来是不是没怎么见过她？
6: 我怎么见呢？
5: 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他？
7: 你也说我那同学啊？
5: 啊，那你有他的消息吗？
7: 我托小辉打听过，一点消息都没有。这消息啊，也别打听了，打听了也没用啊，忘了他吧。
5: 你忘不了也得忘了，你得现实点
7: 儿。哥，这事儿我知道，我只是说我忘不了而已，没别的。
5: 那你恨他吗？
7: 不恨。她不是一个轻浮的女孩子，她这么做一定有她的原因。
5: 哼哼。你这么想就对了，说明你现在已经开始正视这件事了。
7: 我是可以正视这件事，可是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萧雅，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她。
5: 那你总不能稀里糊涂的就这么过下去啊。
6: 我呢，我是这么想的，我得找她谈，我得告诉她我为什么老躲着她，我得让他知道我的以前是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是知道这事儿，你还想跟我好好的往下过，那我就试着慢慢的，咱俩开始。你要是不同意我觉得我也问心无愧。反正这事儿我跟你说了，你觉得呢？
5: 你这么想就对了，
7: 就这么定了。
2: 李霞姐。姐夫，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了。

0: 我先坐一会儿了。不了，今天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萧雅雅，别客气，有时间就过来啊。哎，等你未婚夫什么时候有时间了，一起带他过来玩。嗯。李小姐，姐夫，再见。慢走啊。嗯。
1: 慢走。
0: 真是个好女孩，为了她的未婚夫啊，一个人跑到南京来工作。是啊，
2: 看得出来，是个好女孩，和你一样。
0: 今天真开心，你终于有时间陪我了。
3: 怎么了？
2: 没什么。 我今天约你出来，不是想跟你说点事儿，我不想瞒你。其实我这人不是你心里想的那样，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大英雄。你瞒我什么啊？我当初抗婚，其实是有原因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0: 是为什么？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我为她杀死过日本人，后来也是因为她，我才抗婚的。魏国，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2: 是因为爱他，才为他付出那么多的，这不怪你。我跟你说这些，就是想告诉你，我真的不是你心目中的英雄。那他现在呢？结婚了。你恨他吗？
0: 不恨，
2: 萧雅，当众退婚的事情，我非常抱歉，太对不起你了。我不怪你，这也说明当初你是真心爱他的。萧雅，你是一个善良的姑娘，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提了。
0: 接受我，那我们就从头再来。不用从头再来，也许是在这一刻我才真正的爱上你的。太好了，这就是老天爷安排好了的，命里注定你就是我的丈夫。
4: 同学们，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按照我们中央军校的学业设定，你们即将毕业。我相信，你们在中央军校学到了很多东西，留下来的都是精英。你们将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未来栋梁人才。 总成绩第一的学员，但是你们这届的排行榜让我感到很为难啊，因为有两个学员，他们的总成绩都是同样的优秀，不相上下。你们说，这个年度总成绩该讲给谁呀？
5: 年度总成绩，
4: 刘远、周卫国。

0: 江西的战况，可能你们都知道了。前一段，我们对共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由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拉的上将制定的作战方案，由中央军负责执行的剿共作战。到目前为止，战果卓著。姜维连长感到非常的满意。姜维连长认为啊。 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很是值得总结，而总结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的重任，就落在了你们中央军校第97学院的肩上。现在我宣布校长命令，第97学院延迟一年毕业，同时学习更多的德国军校课程。
1: 努力学习，报效国家。是。哎，你怎么了？啊，
2: 我在想刚才张教育长说的话。
1: 你是说延期啊？
2: 不是延期，是围剿。
1: 围剿？围剿怎么了？目前日本人对我们华北地区虎视眈眈。 国家正处于民族危亡之际，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样下去，最终受益的还是咱小日本。你说，万一等我们毕业之后，不让我们去抗日，让我们打内战，怎么办？ 不干了呗。
3: 打日本人行，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干不出来。
1: 只怕是到时候我们军令在身，身不由己啊。这不，一句话的事儿。
3: 要让我们推迟一年毕业。啊，对了，你现在跟萧雅怎么样？挺好的。
1: 没想到当时你小子那么倔，可是最终你们俩还是走在一起了。
4: 我们家萧雅呢是个好姑娘，这么好的姑娘我要不珍惜，我就太不是人了。<笑>
3: 怎么还要延期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当上真正的军官啊？
4: 你小子急什么？这不是因为剿共吗？我们得总结剿共的作战经验。几十万大军兴师动众，就那几个是非，有什么可总结的？<笑>你说的对。
5: 军长，军长真厉害。
4: 谢谢谢谢啊，
6: 真是不错。
4: 哎，刘院，你倒是说说，我们现在延期一年毕业，说要总结剿共作战经验，这万一将来不让我们去打日本人，让我们打内战？
1: 那怎么办啊？对呀，怎么办？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搞割据争地盘，实在没什么意思。现如今日本人占据着我们台湾东三省，国土尚不统一，我只是希望我们毕业以后能够顾全大局，为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明天。 把枪口一致对外，抵御外敌，你们说这样行吗？
4: 刘远说的对，
5: 对对对。
4: 哎，吃饭的时间到了，走，吃饭去吧。
7: 走，
3: 好，马上去啊，
7: 走，来。

0: 刘远，刘远，我能跟你聊聊吗？当然可以。刘远，你刚才那番话让我感慨万分。你的思想很成熟，也很有远见。中央军校这批学员里面，你将来必定前途无量。
1: 谢谢辛普兄的夸奖。辛普兄，要是有什么话的话，你都直说。
0: 我就问你一句话，咱们学校是谁？我们学校是蒋校长的。对，刘远，刚才那番话，你说的挺有道理的。咱们兄弟之间说说也就罢了，可千万别在外面讲。想必你也是知道的，委员长最怕的是什么，最恨的是什么，必然是公道。 任何有亲共嫌疑的言论和行为的人，都会被严格审查，更别说在中央军校。刘远，你的才华我很欣赏，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提醒你，不要因为小的疏忽而断送了自己大好前程。
1: 谢谢辛普兄的提醒，
0: 客气。辛普兄，你我同学也两年了，其实我对你也是一直十分的敬仰。
2: 哪里哪里，辛普兄是否还记得三民主义？
0: 当然记得，是先总理孙先生的训词。
2: 是啊，孙总理当年一手创建了黄埔，他那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的明天，为了大同的社会，为了民族民主和民生。我们革命军人实在不应该只为蒋校长一个人的利益而努力，我们应该。 为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明天而刻苦努力奋斗。现在我们的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已经快四分五裂了。日本人在东三省还对我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在这个时候，他蒋校长实在不应该再对红军进行围剿，他应该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把枪口一致对外。
0: 觉得我说的对吗？啊，当然了，今天我们。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

0: 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

0: 他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

0: 的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啊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

0: 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匠心立口碑，实力铸根基，恪守德信，风雨兼程，感恩有你。

0: 这是引子从南京最高统战部军事委员会里搞到的绝密会议记录。
1: 子兄，你快想办法吧，他们的人马上就要到了。
2: 哎，你干嘛？干嘛？你放开我！
3: 由于你的情报传递失误，使我们损失了两艘舰船，200多人。先等我来。
4: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5: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王开放送，稳球断绝。他中路留点痕，能归零号朝阳突破。这把绝对天王，自己拿没？
4: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治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8月4号，四川超安逸，和您一起看新闻。首先来关注一组新鲜资讯。2026荟萃荣城精品剧目展演暨第九届天府戏剧季昨天正式官宣启幕了。整个展演周期从8月持续到11月。本届戏剧季集结了10多部国内外顶尖的舞台作品，涵盖交响乐、舞剧、音乐剧、戏曲、话剧、国风音乐会等多种形态。比如说舞剧《只此青绿》《牡丹亭》，音乐剧呢有斩获多项国际大奖的百老汇英文原版《芝加哥》，本土的经典《金沙》，话剧《生命册》《死水微澜》等等。本届荟萃荣城将继续推出9000多张惠民票，所有引进剧目均设有7折票档，市民可以通过大麦网、猫眼 App 以及四川大剧院、成都高新中演大剧院、成都城市音乐厅等各大剧场的官方渠道购票观演。宜宾昨天对宜宾市支持高校师生在宜创业7条措施试行进行了政策解读，这是宜宾第一次将高校师生作为独立扶持对象推出创业方案，也是四川首个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创业政策。目前宜宾大学城汇聚在宜高校14所，在校师生近11万人，人才储量雄厚，首次在宜创办实体一次性补贴2万元，带着科技成果创办领办科技型企业的最高补贴5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小微企业最高可获600万元金融支持等等一系列真金白银的扶持政策，是向高校师生发出了诚挚的邀约，在宜创业正当其时。近日，西昌市107路公交车车厢内，一名5岁左右的小男孩哭泣不止，引来了公交车司机刘涛的注意。询问之后啊，得知男孩呢是跟父母外出，自己却独自上了公交车。为了不耽误车上乘客的行程，刘涛一边嘱托身边的热心人帮忙临时照看孩子，一边向调度室汇报情况。但小男孩不听乘客的劝阻，非要跟随人流下车寻找父母。刘师傅见状，立即下车追上孩子，带回车厢，并承诺帮忙找到孩子的爸妈。车辆抵达终点之后啊，刘师傅一边安抚孩子的情绪，一边报警求助。随后孩子的父母赶到了车站，经过民警身份信息核验，确认对方为法定监护人之后，孩子被父母安全接走了。在这儿啊，我们也提醒大家，暑期人流量大，外出一定要看紧自家的小朋友。好的，要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眼下正值高山蔬菜成熟季，我省广元市旺苍县、达州市大竹县立足土壤气候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近段时间，广元旺苍天兴镇云峰村的高山蔬菜基地里，连片的青椒长势喜人，村民们背着背篓穿梭在田间，麻利地采摘着成熟的青椒。

0: 我们这个辣子我们每天都得来采，一大开要采个两三个月吧，只要天不下雨基本上天天都有活干，一天呢100块钱一个月嘛，还是有3000块钱。
1: 望苍天星镇平均海拔超过1400米，昼夜温差大，夏季气候凉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了发展高山陆地蔬菜的天然宝地。当地通过整合零散撂荒地建成规模化种植基地，统一选用抗病高产两种，把散户小打小闹的种植模式拧成了产业发展的一股绳。今年基地青椒喜获丰收。
2: 根据我们现目前的这个采摘情况来看呢，大概每亩的亩产应该在6000斤左右，总产值应该在200万元左右吧。
1: 如今天星镇的高山陆地蔬菜种植规模已经突破2000亩，形成了云峰村、大山村两大核心种植片区，培育了甘蓝、辣椒、萝卜等多个优质品类，带动周边1000多名村民参与产业发展，人均增收达5000元以上。同样，在达州市大竹县华蓥山深处的巴山绿园有机蔬菜基地里，村民抢抓晨间低温，采摘茄子、青椒等时令蔬果，并及时分拣装车，快速发往全国各地。基地搭建完整冷链运营体系，采收后第一时间遇冷恒温储运，最大限度保留高山蔬菜原生口感。
3: 通过专业冷链物流，30个小时内送到北京、上海等城市，保障了蔬菜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度。目前茄子价格8元一斤，辣椒类10到16元一斤，南瓜6元一斤，是普通蔬菜的3到5倍。
1: 清水镇偏岩村海拔800米，适宜的温差造就了有机种植天然沃土。当地落实有机种植管控体系，从田间管理环节守住产品品质，让高山蔬菜站稳高端生鲜赛道。
4: 按照这个有机蔬菜的栽培规程，定期呢对土壤、空气还有水分呢进行检测。栽培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采取人工除草，使用腐熟的有机肥，利用绿色生态的生物防治技术，并且呢是每一款蔬菜都能够溯源，这也是我们的有机蔬菜能够创销全国的一个核心密码。
1: 基地还创新订单农业模式，每年提前对接全国生鲜平台签订产销合同，依照订单规划全年种植周期，按需生产，化解滞销风险，提升产业稳定性。
3: 我们每年都会在10月份前和盒马鲜生、叮咚、美团小象等生鲜平台签订定制合同，根据订单生产。今年我们签订了20多个品种，总订单量3500吨，
5: 全县蔬菜年播种面积达24万亩，年产值突破18亿元，一车车优质的有机蔬菜走出大山，销往北京、上海、成都等地，擦亮大竹特色农业精致招牌，筑牢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1: 用数字重塑产业链，用体验激活生态圈。当大数据跑进果园，康养注入深山，雅安的服务业就有了不一样的新意。
6: 提起汉源，大家最多可能想到的是甜樱桃或者是汉源花椒这些响当当的农特产品，但今天来到这里更吸引我的是一张看不见的网，大数据服务网。
7: 作为雅安大数据服务与现代物流融合的示范点位，汉源县农特电商产业园构建起1+2+N 数字化架构体系，通过一个核心数据中台，将订单、仓储、物流、销售全链路数据打通。
8: 我们园区正以数字重构农业产业链，在算力整合方面，园区实现了数字资源、数据资产、数据服务的转化。我们园区全面落实雅安降低物流成本20条举措，依托雅西高速与成昆铁路，优化多式联运调度，同时引入了全链路数字化平台，推行统仓共配、一件代发等服务。
9: 从前搞直播的话，就怕那个高峰期系统的卡顿，一件代发的物流成本也高。现在的话，直播全程掉了将近一半。
7: 如果说汉源是用数据之智重塑农业产业链，那在名山文旅产业则用体验之身激活了万亩茶山。紧扣推动文旅产业向体验消费、品质旅居深度转型这一方向，将茶文化、山水生态与健康旅居相融合，
10: 沿着蜿蜒的茶园绿道，打造了一条集茶文化烟学还有茶园、星光露营、茶修康养民宿

0: 为一体的新业态，通过农文旅深度融合，让我们的游客量有显著的增加，茶叶销售也大幅提升。和去年同期相比呢，增长幅大约有15%左右的样子。
1: 从智慧物流到茶旅融合，雅安的服务业始终带着普惠的底色。在天全县子石关村，当地托优良生态环境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推动健康养老与生态旅居逐步融合。
2: 游客以中老年群体为主，健康需求较为突出。我们围绕游客需求，培育中医康养业态，提升旅居康养的游客体验。
1: 从农产品跑出加速度，到沉浸式旅居新体验，再到老人与孩童的欢声笑语，今年上半年雅安市服务业增加值达298.7亿元，同比增长5%，一幅多元共进的生动局面跃然眼前。
3: 今天上午，第19届新兴大学生诗歌夏令营在乐山开营。来自海内外20所高校的20名大学生诗人，将在接下来的5天里，以诗歌为笔，描绘加州山水与异乡风情。
4: 上午9点，诗歌夏令营正式开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等20所高校的20名大学生诗人齐聚一堂，他们将用5天时间行走山水，对话乡土，以青春之笔书写新时代的诗行。
5: 我们现在是在乐山大佛景区，上午的开营仪式结束后，营员们的第一站采风就来到了这里。可以看到身后是三江汇流，山佛相望，这也是历代诗人吟咏不绝的灵感源泉。
6: 每次是我对乐山留下的一个第一个印象，今天也来到了这个乐山大佛，然后也感受到了乐山历史上的这个诗意的传承。我觉得这次夏令营活动最宝贵的一个机会，就是能够和很多来自天南海北的这个同学们一起在山水中行走，然后在这种诗意的远行中发现自己的创作的新动力，我想这是我的一点收获。
4: 本次活动由四川省作家协会指导，新兴诗刊杂志社、成都文理学院、乐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马边彝族自治县委宣传部联合主办，邀请了著名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纳叶和张植浩担任讲座导师。他们将从创作理念、文本打磨到现实取材，为青年诗人提供面对面指导。主办方表示，这是新兴诗刊连续第19年为全国大学生搭建诗歌交流平台，旨在挖掘汉语新诗的新生力量。
7: 19届夏令营为什么选择在乐山呢？主要是乐山的山水人文风光，而且有我们现代文学的奠基石郭沫若，郭沫若的故居就在乐山的沙湾，乐山乐水乐诗歌，可以说诗歌跟乐山呢相得益彰，有深厚的文化土壤。这次我们能到乐山到马边，相信会写出很多优秀作品，献给我们伟大的时代和人民。
4: 在接下来的采风中，营员们还将走进沙湾区郭沫若故居，深入马边彝族自治县，体验彝绣非遗，走访和美乡村，参观明代石刻廉政课堂，当地浓郁的民族文化和乡村发展图景将为诗歌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
8: 这次夏令营的活动对于我们马边来说，它不仅仅是举办一次活动这样子的简单，而是说世界级文化IP 对于我们彝族乡镇的精准赋能，为我们的彝乡发展注入了一个现代化的诗意表达，更是开拓了我们诗歌加旅游的一个新消费模式，让我们大山被看见，同时也让世界看见大山。
4: 据了解，本次夏令营活动持续至8月7日，结束后，营员们的优秀作品将在新兴诗歌原创2026年第9期集中推出。
3: 进入暑期以来，位于绵阳平武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凭借宜人的15摄氏度清凉气候，完整的原始生态风貌，迎来大批来自香港、北京、深圳、内蒙古等地的研学团队与亲子家庭，在原始森林中避暑纳凉，探索自然，学习生态知识，沉浸式邂逅熊猫家园的独特魅力。
9: 在巡护员的带领下，学子们穿梭在密林中，一步步深入野生大熊猫的核心活动区域，近距离探访野外红外相机的布设点位。通过讲解，孩子们了解到架设红外相机记录野生动物的影像也是保护它们的方式之一。而让孩子们兴奋不已的是这片区

0: 的相机曾拍到过野生大熊猫的珍贵画面。
1: 来到这里之后呢，我发现原来野生动物离我这么近。同时呢，我在这些研学中，我也学到了许多课本之外的知识，也对课本内的知识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
0: 实景野外课堂打破书本局限，让抽象的生态知识变得直观可感。巡护员带着学生辨识林下植被，分辨鸟兽踪迹，细致讲解各类动植物生长习性。大家边走边看，边学边问，在实地实践中认识生物多样性，树立生态保护意识。
2: 第一次接触到了红外相机的布设，我觉得特别的神奇，老师还带我们了解了各式各样的菌类以及草木、昆虫，还有一些动物的行为轨迹和粪便，这些都是我们在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我们要保护自然，敬畏自然。
0: 针对亲子家庭，片区打造了轻松趣味的自然体验路线。在巡护员带领下，家长带着孩子沿林间步道缓步游览，重点了解大熊猫赖以生存的建筑资源，学习建筑生长特性与生长周期，知晓其对野生熊猫生存的重要意义。大家沿路观察，辨识高山特色植被，在实地体验中读懂熊猫家园的生态奥秘。
3: 平时是住在香港，所以有假期的时候就特别想让小孩看一下祖国的一些自然风光。那这边更多的是有一些科研人员会带着孩子们去了解，就是我们人类是怎么样去为了保护这边的这个大熊猫国宝付出的一些努力。他们也要知道说，就是其实这个才是这个最自然的人和动物一个相处的一个方式吧。
4: 带孩子们去感受这边这种的生物多样性，我觉得保护区这一块的话，其实很多的课程内容我觉得都特别适合孩子们，而且更接近于真实的生活，所以我特别愿意带孩子们来。
0: 作为我国最早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一，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王朗片区拥有川西北保存最为完整的原始森林生态系统，高海拔区位造就了常年清凉的舒适环境。片区内物种资源丰富，雪豹、川金丝猴、四川羚牛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多样且完整的生态体系让这里成为兼具专业性、趣味性的天然自然课堂。这个暑期不妨来到绵阳平武，钻进15度的夏天，做客野生大熊猫的家。
5: 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6: 近日，在宁夏宜高速公路，一车辆在正常行驶时，突然迎面出现一辆逆向行驶的小轿车，好在驾驶员躲闪及时。经民警核查，驾驶员韩某因错过出口掉头逆行，在就近收费站驶出高速，韩某被处以驾驶证记12分，并依法扣留，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内蒙古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拍摄到丹顶鹤、大天鹅携幼雏活动的珍贵画面。据了解，野生丹顶鹤时隔4年再次现身湿地，并顺利繁育后代。大天鹅夫妇已连续2年再次定居繁育后代。目前，保护区内有鸿雁、灰雁等鸟类5000余只，已繁育幼鸟13000余只。
7: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地政府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尽快将他们遣返摩洛哥。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
5: 继续来关注系列深度报道，此刻。33岁的马超群是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的体育老师。按理说啊，体育老师的日常就是带操、上课、吹哨，但是他不一样，摄像、剪辑、写歌、拍 MV 全自己扛。8年，16部作品，全网播放量超10亿，官媒频频转发。一个体育老师，一台相机，用舞蹈给一群孩子打开了看世界的窗。
8: 来，载歌载舞吧。
9: 多家官媒转发，10多亿流量，成熟的表演，专业的制作，你能想到这些作品是一位普通的体育老师带着一群普通的小学生完成的吗？
10: 我是马超群，是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的一个体育老师，今年33岁。
11: 为什么想着是要当老师呢？
10: 就是在我上学的这个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老师吧，想跟他们一样，想带着孩子们去参加一些活动啊，跟着他们一起跳舞呀，也可以实现自己的舞蹈梦想。
12: 搞笑幽默，
13: 特别幽默搞笑风趣的人比我还幽默嘞。
14: 他不像是我们的一个老师，像是我们的一个大哥哥。
15: 来准备，
16: 马老师目前负责金沙小学全校的啦啦操教学，学校也开设了啦啦操社团，没有准入门槛，也没有学费，喜欢的都可以来。目前炫舞金沙啦啦操社团已经拥有100多名学生。
11: 老师在不严格的情况下，因为孩子在这个年龄他是天性爱玩的一个阶段，怎么又达到了这么好的一个训练效果？
10: 这就是在平时的时候要跟他们就是潜移默化的吧，玩的时候我们随便玩，关键时候我们一定不要掉链子，练的时候大家都在练，哎，他也不好好练，好到拍摄的时候他也没有好的镜头，也没有好的表现，然后这种事儿我会拿出来给他们当成案例说，然后他们自己也深有体会。
15: 五六变速，
10: 我们只是用小的一个东西模拟出来你人生中将来会面对的一些问题，等你以后进入社会你才有准备嘛。
17: 干有鬼这件事上了，
11: 看你的视频其实最直接的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的那种表现力，大家就会觉得很吃惊。
10: 我觉得我比较擅长的就是会观察到每个孩子的特点吧，你不要在这个生活中条条款款给他规定那么多啊，老师来了你必须要站起来，必须要起立，我没有这样的习惯，他要敢，我希望他是敢，他敢表现。
15: 3、2、1，就是我要乱，你知道啥意思吧？1、2、3。
11: 你在创作的过程中孩子的参与度很高，
10: 对，我们更多人一起在磨这个东西，
15: 改动作还是不改动作，就只抬头就行了。
10: 我就问他们意见了，咋样舒服，咋样觉得有意思，我要找着他们最适合他们的动作，所以说我们就一点一点在磨嘛。
12: 在马老师可以学到课本中学不到的东西。
14: 我觉得马老可厉害，他拍过可多作品，还上过电视，每次编舞蹈可多中途断了的，老师就会想尽办法把动作改得简单再简单，直到最好。
9: 除了是一名体育老师，工作中马老师还肩负起了摄影师、剪辑师的职责，甚至开始尝试音乐创作，
10: 都是为了让孩子们的舞蹈或者让我们的舞蹈梦起到加持作用。舞蹈的编排也好啊，孩子们的表演也好，它是能起到帮助的作用的，所以说我也愿意去研究这些东西，我也对这些东西充满了好奇。
9: 2018年10月，马老师在网上发布了第一条孩子们跳舞的视频，没有想到竟收获了全网近1000万流量。
10: 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谈不上创造，对于我来说我就迈出那一步我觉得挺好的。
11: 有想到会收获那么多的流量和那么多的肯定吗？
10: 没想到。
11: 当时孩子们看到自己的这个视频火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10: 他们还挺开心的，因为第一次是很直观的别人去评价他。
9: 8年间，马老师共拍摄发布16条 MV 微电影，摄像、导演、剪辑都是他一人完成。2025年，他还和自己曾经的学生一起完成了《普通小孩》的音乐创作制作。这期间，马老师的教育理念也从教好啦啦操转变成为为更多的孩子们提供更大的舞台。
10: 在我们只是一味的在练舞在跳舞的时候，其实很多孩子他容易掉队的，有一些孩子来说他不是那么的得心应手，他会放弃，然后我们现在也很多元了嘛，啊，你唱歌好，写歌的时候你也可以参与，或者某个角色你演得比较好，那你也可以上。
15: 2、3、4、5、6、7、8，
10: 让每个孩子找到自己适合的地方，你们只要努力，哎，总有一天我会拍一个东西是需要你这样的，你到那天你准备好了，努力加油就行了。
15: 我这排的时候一个版本，唱歌的时候一个版本。
11: 体育
18: 太牛了，纯就是他在凭感觉
19: 啊，
18: 他也不会写谱，他根本就不会写谱，然后凭感觉就在唱，然后把自己的声音录出来，就这样一遍一遍的在调整。
20: 作为在

0: 那个老师，其实你们拿的固定工资，那你们为什么还愿意坚持去做这个事情？
1: 也是希望通过这些事情让小孩明白一点，不是所有人都是必须要有背景，必须具备什么东西你才可以成为什么东西。学生是在追梦，我们也是在追梦。哎，我们啥都不会，我们自己写了一首歌，拍了个微电影，很多人喜欢，做成之后我们也很有成就感。这个收获跟可能跟那种经济上的收获呀，它不一样，你是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
2: 对，散开散开，不要扎堆好吧，散开。
1: 你短时间内可能他不会有那么大的变化，但是你时间去拉长的话，去看那些孩子，其实惊喜还挺多的。
0: 对，这可能也就是教育的意义。
1: 对，
3: 有时候很严厉嘛，就是拍摄的时候我们如果拍不好练不好的话就会吵我们。
4: 嗯，吵你们就是凶你们的意思是吗？
5: 但是这仅限于我们不听他的话。我们要是听他的话他不会吵我们，
6: 让我们过动作，过不了就在这儿跑圈，跑三十圈。
4: 跑三十圈啊？
6: 对，
2: 就站路边去，你看跟他说话，
6: 就跑过一次，大概就是两三圈。
2: 前面的我跟你说，现在能拿得出手了就他。
4: 今天感觉拍哪样啊？
1: 还行，正常操作。
4: 那觉得对孩子们这个表现满意吗？
1: 还行，还可以更好。对，
4: 因为我今天看哈，其实除了你和孩子们以外，之前在彩排没有看到的很多老师，今天其实都是来到了现场。
1: 对，今天很多老师来
4: 来
1: 教研组成了剧组，都是自发的。
4: 一群教育者找到了志同道合的这种教育的方向。
1: 对，一个新的教育模式。
2: 三四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你搁干啥呢？
7: 跟着他一遍遍出来之后，你就发现每个小孩你都发现，哎，刚开始不一定学习很好，但是他在拍摄作品的时候你就发现，呀，这个小孩一下子特别有光彩。每个孩子从不同的作品当中，他我觉得他能学到很多在课本当中学不到的，也相当于综合能力吧，他我觉得他提升了很多很多。然后你有时候会告诉自己，哎呀，不行，肯定不行，绝对不可能，但是你真正去做了之后，我发现很多事情真的是可以实现的。就是这点我觉得是跟我触动也挺大，就是有时候
4: 孩子的潜力是无穷。
7: 对，
8: 明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关注马超群和孩子们的故事。好的，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您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9: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0: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1: 狗粮。
9: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0: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8: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2: 晚上更难受，
10: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8: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0: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8: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4: 戴上那个眼镜到现在真的是他们说的啊，近视老花啊，一副劲儿，走哪儿去干啥呀做啥呀，人家都把我们看得很年轻。我觉得超视力的眼镜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
15: 超视力的眼镜比远近都可以看，在生活当中，在家在室外室内吧，其实带来很多方便。
1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认真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12: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17: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8: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十五五。今天来看，我省如何积极布局大科学装置，加快打造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四川力量。
1: 施晓林在眉山市调研时强调，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系列报道四个发力一线观察，记者带你再次走进广元剑阁翠云廊，见证当地通过精细化全链条保护，让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古柏林焕发新生机。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农历6月22，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眼下，位于四川的大科学装置拉索获得重大科学发现，推动我国天体物理研究迈上新台阶。天府景城实验室签约一批合作项目，加快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生物医药创新转化高地，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就在最近，位于甘孜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再立新功，发现了银河系迄今为止已知的最强天然粒子加速器——天鹅座 X3 双星系统。而这个系统里可能藏着一颗黑洞和一颗伴星，黑洞疯狂吸食伴星吹出来的星风，在此过程中可以把粒子加速到30个拍电子伏特的超高能量，刷新了人类认知。
3: 值得一提的是，拉索还摸清了双星系统的运行节奏，高能伽马射线的爆发和低能射线一唱一和，亮一起亮，暗一起暗，而且每4.8小时就规律循环一次，刚好是黑洞和伴星互相绕一圈的时间。
2: 靠着这个固定节拍，科学家们精准把高能粒子的诞生地，也就是黑洞加速粒子的区域，精准锁定在仅约3个太阳半径的尺度内，这一定位精度创下全球纪录。
3: 过去我们观测超高能伽马射线只能拍摄到静态画面，现在能捕捉到周期性变化的全过程，相当于给黑洞拍了动态纪录片。这项成果不光认定了全球首个会按时开关的超高能伽马射线源，还打开了全新的天文研究方向。
2: 目前，这项研究成果已在顶级期刊《国家科学评论》上发表，展示了我国超高能天文观测的硬核实力。不仅是拉索，在甘孜稻城子午工程二期圆环镇太阳射电成像望远镜也进入了常态化科学观测阶段，持续产出科研成果。大型超高能伽马源立体探测阵列、稻城全域太阳综合观测基地等国家级重点项目正在加快建设，高原天文观测硬件体系已初步搭建完成。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我们甘孜州正立足川西高原得天独厚的天文观测条件，着力打造稻城世界级天文

0: 科学观测中心，依托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搭建深空观测重要平台。在“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持续完善高海拔多波段天文观测体系，统筹台址运维、科研配套、学科培育等各项任务，为我国高原前沿科学、深空相关研究夯实硬件与服务保障基础。
1: 科技不仅让我们能够仰望星空，探索宇宙线起源之谜，也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其中一个就是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就在不久前，国际创新药物大会在成都举行，会上天府锦城实验室与我国脑机接口企业格式塔科技签署合作协议，通过产学研联合攻关，共同开展超声脑机接口项目。
2: 我们共同在研究基于超声波脑机接口相关产品，第一代的产品主要还是通过超声波对大脑进行调控的能力，通过无创的方式来面向像慢性疼痛为主的适应症啊。除此之外，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探索性的适应症，像精神类疾病，像中风康复，像奥兹海默等等，能够快速的两三年的时间让这个产品走向临床，帮助患者。
3: 我们主要承担动物体系搭建与验证工作，具体来讲，就是以天府锦城实验室的超声平台为载体，推动超声脑机接口系统成像以调控走向动物验证和临床前评价阶段，完成对血流信号的解码，证实采用超声脑机接口技术实现纯脑解读的可行性。这将是一项以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颠覆性技术。
1: 生物医药是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作为全省生物医药领域科技创新的总平台、总店长，天府锦城实验室产出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为推动成果转化，会上四川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四川省产业技术研究转化有限公司与天府锦城实验室达成合作，将加快研发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守护百姓生命健康，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4: 我们将与天府锦城实验室联合开展前沿技术成果挖掘、项目筛选与评估、定制成果培育方案，协同推进概念验证中枢孵化，依托先头后股等政策资金赋能实验室的项目产业化。同时呢，我们将联合举办成果路演，开展企业技术需求对接，打通原始创新啊、孵化验证和产业落地的完整的链路。
1: 作为我省首批天府实验室之一的天府锦城实验室，围绕恶性肿瘤、心脑血管与代谢性疾病、神经系统疾病三大领域，努力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目前，实验室已集聚78名国家级人才，组建由首席科学家牵头的科研团队，承担182项科研任务，正加速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生物医药创新转化高地。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呢，要推动科技的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那么造福人民。那么在“十五”期间呢，我们将重点建设脑机接口与神经工程，医学人工智能呢与数字医学、医工融合、转化医学等7个研发中心。那么按照重大需求牵引呢，核心技术攻关、临床与产业转化的模式运行，来实现创新策源功能和成果转化的效能双提升，那么更好地服务健康中国的一个战略，抢占全球科技制高点。
1: 加快打造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接下来我省还将一试一策推进天府实验室提质增效，实施天府实验室重点科研专项，新布局建设一批省重点实验室，分类推进省级创新平台优化整合，同时聚焦生物资源、网络通信、绿色化学等优势领域，加快全国重点实验室培育，助力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6: 8月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眉山市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锚定目标，精准施策，加力攻坚，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施晓林前往青神县、丹陵县、洪雅县，了解眉山“十五五”规划情况，调研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旅消费、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等工作。

他指出，三季度是做好全年工作的关键季、攻坚季、黄金季，要准确把握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大趋势，统筹向新向优和能快则快，既着力抓好

0: 性科学性，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释小林强调，要加力推动投资消费提速增效，坚持把发展落到具体项目上，把握两重两新和六张网建设等机遇，细化工作颗粒度，按照六个一批挂图作战推进项目工作，加快重大项目工程和试点落地实施，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大盘持续向好。抢抓暑期及金九银十旺季，聚焦高能级主体、高品质供给、高效能机制，促进农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加强客群分析和精细服务，发挥平台牵引作用，大力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要深化建圈强链，提升产业能级，聚焦主体功能，建强主题园区，培育主导产业，用好科创生态岛、数字化绿色化发展促进中心等平台，加快全链条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依托链主企业集聚上下游，构建产业生态，完善检验检测、中式验证、表面处理等公共设施和引导基金、人才人力等服务体系，支持更多企业上规上榜上云上市和新型技改，加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整合资源，做大做强新能源、装备制造、食品生物、航空航天、低空经济、主产业等能级规模。要多措并举，增进民生福祉，更大力度投资于人，用好人口地图，以人口变化和需求为导向，动态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等公共服务资源，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镇化走出新路，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依托数字政府建设构建敏捷智慧治理体系，优化城运中心运行机制，深化一土管田，提升高标准农田建管用水平，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赋能千行百业，做好重点人群管理服务和关爱帮扶，重视和解决信访热线反映的群众诉求，多措并举化解矛盾纠纷，通过天赋入其马，完善执法监管体系，提升监管质效，坚持应查尽查管控风险，切实管住无效低效执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抓好防汛抗旱、防地灾、防地震等工作，加强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消防、城镇燃气、有限空间、危化品、工贸、文旅等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力量前置、工作前移，把最不放心、最不托底的问题找出来、防起来，提升实质安全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和眉山市负责同志等参加。
1: 为全面贯彻“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深入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的决策部署，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事调解条例》在我省落地见效。7月31号，省法院与司法厅举行关于协同推进商事调解的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仪式暨全省商事调解工作推进会议。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省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志军出席签署仪式。
2: 此次签署的关于协同推进商事调解的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我省迈出了构建具有地方特色商事纠纷调解体系的重要一步。根据协议，我省各级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将充分发挥对商事调解工作的指导监督职能和司法保障职能，着力建设规范有序、布局合理、专业高效的商事调解组织体系，以及公平公正、良性竞争、衔接顺畅的商事调解运行机制，为市场主体提供便捷、高效、权威的商事争议解决路径，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协议内容主要包括省法院、司法厅和有关业务部门将建立二加 N 常态化会商协调工作机制，加强商事调解组织与调解员队伍建设，完善诉调对接机制，推进涉外商事调解发展，强化信息化支撑与数据共享，联合开展宣传推广和理论研究。据悉，全省各级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将以此次签约暨推进会为契机，加强工作协同，加快构建具有四川特色的商事纠纷调解体系，共同推动四川商事调解行业健康发展。

0: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在广元剑阁翠云廊对保护自然遗产、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殷殷嘱托，语重心长，还叮嘱我们要在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上持续发力。3年时间里，我们持续蹲点翠云廊的古柏保护新实践。不久前，我们的记者在当地发现，曾经长势衰弱的古柏上长出了翠绿的新树梢和新叶子，一起去现场看看。
1: 上边这个侧梢已经长了新梢了。
2: 那个地方是新叶子。
1: 翠绿色的，它就是我们修复以后刚长出来的新梢。
3: 跟着翠云廊古柏保护中心副主任李小红，我们看到曾经长势衰弱的古柏今年萌发新梢。从衰老垂败到古树逢春，这背后是3年来从未停歇的健康保卫战。
1: 通气管道埋底下，尽量把这个周边的空打密一点点，这种东西就把它清理干净，清理完
4: 杀虫
1: 杀菌杀虫很快的把它去掉对吧，但这个表面上一定把它处理好。
3: 为提升古柏保护成效，这3年来，李小红和团队在一树一侧救治基础上用上了更多科技手段。
1: 以前是靠我们人工肉眼在观察在看的，那么现在能够实现科技的手段进行整治。
2: 您知道怎么样给这些古树名木做体检吗？这里是剑阁县汉阳镇的坟林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工作人员要为这里的古柏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5: 现在我们就是使用探内雷达探查它的根系分布状况。
6: 3、2、1，开始。
7: 它这个的主要原理就是通过它发射一个高频电磁波，它会探到土壤里，然后遇到介质之后就会返回，通过它返回的时间就能探出它根系分布的深度。
8: 我们长期和中国林科院合作，他们定期呢对我们全校的古柏进行一个健康体检，主要是对每株树的生长状况要进行一个体检，如果发现确实存在这个生长势比较弱的，我们要进行一个针对性的救护。
3: 3年来，通过智慧管护平台建设和无人机巡视、激光雷达建模、物联网监测等科技手段的运用，翠云廊古柏已完成精细化保护体系人防加技防的升级。护林人还总结出了一组行云流水的保护4件套。搞体检，用应力波检测技术定期排查树体内部空腐，套马甲，树干中部加装纤维，加固与周边树木弹性连接，做微创，轻腐消毒，防腐处理，穿靴子，根部支撑，扩展营养面积，土壤改良。
1: 3年以来，我们总共救护了3604株，其中濒危株的880株实现全覆盖，衰弱株的复种是2700多株，大概37%。那么现在这项工作我们还在持续推进，对，维护古树的本体健康。
3: 从2023年开始，剑阁县还对古树名木保护做了一个10年的长远规划，在人员管护力量、科学救护机制、制度创新推广以及数字化管护系统的建设等方面，紧扣保护全链条，形成了更加系统完备的顶层设计。
9: 2033年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示范小区上就把我们的人、树、路、房、车、镇、县这7个方面的矛盾全部给它化解了。
3: 张大军说，这3年来，源于剑阁县古树名木保护工作顶层设计更加清晰，制度更加完善，翠云廊的名气和影响力也在持续攀升。
9: 2025年，就是去年，我们就获得了国际风景园林设计奖，也是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现在来我们这儿游览的、走徒步游的也特别多了，让我们老百姓也增收了，他的家门口就可以将我们的土特产卖出去，这就是我们的古树给我们带来的价值。
10: 刚刚过去的7月，我省平均气温创下了历史同期最高，高温之下，全省用电负荷不断攀升。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提前部署，精准运维，全力保障电网平稳运行和民生用电。在成都高新区成立24年的时代楷模高新连心桥共山党员服务队24小时值班，有呼必应，有难必帮，用心用情保障近10万群众夏季可靠用电。
11: 高温天气下，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持续开展设备巡检、隐患排查，保障片区电网平稳运行。目前，辖区供电可靠率达99.9947%，户均年停电时间控制在16分钟以内，电网运维保障能力持续稳定。
12: 今年我们投运台区储能示范项目，如同新增了一台233度电的充电宝，低谷充电，高峰放。

0: 用电，可保障百余台居民空调用电，同时配套福配合一挂图作战平台，30秒内即可研判用电异常并自动派单，服务从有呼必应向未呼先应升级。
1: 依托数字化手段，成都电力服务持续提质增效，全市2135名电力网格经理全面融入基层危网实格治理体系，线下实现全天候响应。国网成都供电公司同步上线 AI 客服融电小宝，进驻全市2.4万余个小区微信群，精准对接居民用电需求，累计服务超590万次。
2: 我们客户经理人均负责80余个小区，融电小宝就是一个个数字分身，值守在近400个微信群，群内只要有用电相关信息，都能随叫随到。今年已累计响应用电需求1600余次，响应率达到100%。
3: 高温天气，家里用电量平时的3至5倍，经常看到电力的师傅在巡逻在检查，每次群里和电力的相关的信息，立刻就有跟进服务。今年的天气虽然热，但我们在家里却用电妥妥当当，感觉很安心。
1: 24年来，高新连新桥党员服务队持续扎根基层服务民生，结合夏季保供特点，国网成都供电公司优化电网调度，细化企业、商圈、居民小区保供举措，落实精准保电机制，全力保障夏季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平稳有序。
4: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5: 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日前发布数据显示，6月末四川本外币贷款余额13.78万亿元，同比增长8.8%，高于全国3.7个百分点。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7722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5331亿元，表明金融机构持续为实体经济提供稳定资金来源。住户经营贷款增加142亿元，表明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支持。
4: 近日，宜宾出台支持高校师生在宜创业7条措施试行。该措施是我省首个以财政专项资金定向支持高校师生创业的政策，涵盖创业资金扶持、创业场景支持、健全服务体系、厚植创业生态等4大方面，助力在宜高校师生拎包创业。政策试行2年。
1: 近日，6颗东坡系列卫星搭乘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成功发射，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与已在轨运行的14颗东坡系列卫星形成20星在轨协同观测网络。至此，眉山环天星座1、7、2阶段组网任务圆满完成，将在城市体检、防灾减灾、智慧农业等场景中发挥重要作用。
6: 近日，四川省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小程序“一行蜀道”小程序正式发布。用户通过小程序绑定车牌并开通快速通行后，走人工通道即可实现入口自动识别、出口自动扣费或扫付款码通行，出行更加便捷。
4: 每年这个时候，甘孜州巴塘县格木草原都会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光。巍峨雪山与野花盛开的茵茵草原交相辉映，绘就出壮美的自然画卷。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去巴塘邂逅高原夏日风光。

晚上好，根据四川省气候中心预计，八月四川全省平均气温为24.6到25.2摄氏度，较常年同期明显偏高，盆地大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2度，省内区域地方偏高0.5到1度，中下旬四川盆地发生高温热浪概率较大。八月四川盆地大部将有轻到中度伏旱发生，其中在广元、德阳、绵阳、成都、眉山、遂宁、资阳、内江伏旱偏重，建议盆地农区合理调度农业生产用水。降水方面，预计八月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少，还将有4次降水天气过程，6到8号、11到13号、18到20号、24到26号，届时相关部门需要加强防范。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集中在盆州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大部多云间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其中甘孜州南部和凉山州西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成都晴转多云，23到32摄氏度。自贡晴转多云，23到33度。攀枝花阴，20到31度。泸州阵雨，23到32度。德阳多云，22到32度。绵阳晴转多云，22到32度。广元阵雨，21到33度。遂宁阵雨，23到32度。内江阵雨，23到32度。乐山晴转多云，23到33度。南充阵雨，23到33度。宜宾晴转阵雨，23到33度。广安阵雨，23到32度。达州阵雨，24到33度。巴中晴转多云，22到33度。雅安晴转阵雨，21到32度。眉山晴转多云，23到32度。资阳晴转多云，23到32度。马尔康晴转阵雨，10到26度。康定多云转阵雨，12到21度。西昌多云，18到30度。成都来48小时阵雨，22到31度。

0: 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到了四十七八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撑，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1: 超市里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0: 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2: 路要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

0: 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

0: 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3: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100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4: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3: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2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5: 我们将冲击119和122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3: 15五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五个月环比回升，七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6: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广西横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0,000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3: 傍晚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7: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8: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3: 砍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9: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3: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10: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 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3: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十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11: 一面要喷一面肥跟原台树那子土壤疏松了之后，我们在顺便用有机肥。
10: 大家一直各方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3: 在杭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杭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12: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3: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杭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一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13: 忠心故事永记，信心一定有花灾。
6: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3: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14: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3: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 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六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四至九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

0: 于四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八月三号至九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八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三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三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三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四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三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三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2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

0: 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8: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9: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0: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网开放送，稳球端圆。他大步留在河岸，能对领跑朝阳突破。
11: 前方面对屏幕，四肢拉美。
9: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2: 这是影子从南京最高统帅部军事委员会里搞到的绝密会议记录。
13: 子兄，你快想办法吧，他们的人马上就要到了。
1: 哎，你干嘛？干嘛？你放开我！
14: 由于你的情报传递失误，使我们损失了两艘舰船。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这个分定了，应该是胭脂。纯子那只应该还在胭脂身上。
1: 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我是说，胭脂发现这不是他的东西。
0: 先把胭脂身上搞清楚再说。实在不行，就把它扣下。
1: 好，我去办。

0: 谁？
1: 。
0: 干嘛呢？这么鬼鬼祟祟的。

0: 你发现了你的白马王子。
1: 你看看你这花痴样。
0: 你怀孕了？
1: 你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呀？
2: 站好了，立正。
1: 我告诉你，现在这场战争的命运就掌握在我的手上。
0: 天哪！不是，你这哪来的？
1: 是从这个胭脂盒里发现的。我的胭脂被人调包了。我们离开船舱之后，他离开我不到一分半钟。
0: 那就说明是那个日本女特务干的，
1: 要不然就是你干的。
0: 别胡说，我们得赶紧去报告。
2: 向谁报告啊？
0: 哎，当然是我爸了。他是上海军需处的处长，对这个情报的重要性一定能够辨别的。
3: 我觉得还是应该交给那个宋冕，
1: 虽然他很讨人厌，但是这件事情还是归他们管吧。
0: 宋冕，
4: 可是人家的电话和地址你都没有，你怎么找着人家呀？
1: 想找自然能找到。
0: 爸，爸，我们发现了日本女特务的情报。
5: 什么日本女特务的情报？
0: 那个被抓走的日本女特务，她把情报藏在胭脂身上，被胭脂发现了。
5: 胭脂呢？
0: 在楼下打电话准备报告呢。
3: 给我接救国会上海站。
1: 你管我是谁呢？我跟你们说，我这里现在有重要的线索要向他们汇报，一点都不能耽搁。
6: 喂，
7: 谁啊？
6: 挂了。
7: 打车问问是谁打来的。
5: 开什么玩笑，日本特务的情报能让你发现吗？
1: 是真的，不信你问问呐。
5: 荒唐，这种事儿能大声嚷嚷吗？去我书房谈吧。
8: 刚才的电话总机说是从军需处处长家里打过来的。
7: 冯子雄，
8: 再打过去就一直断线。总机说是个年轻女孩的声音。
1: 我发现了情报，报告特勤处有错吗？
5: 当然没错，不过你得搞清楚情报的真假。
9: 是啊，胭脂，你冯伯伯是军需处处长，国防部的密电他都可以看。情报的真假，你冯伯伯一样清楚。
5: 丫头，上海站可不是好惹的，万一搞错了，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4: 啊，你干嘛对胭脂这么严肃嘛？在吓着人家。其实真没什么。
1: 安娜，
4: 就几个字，你看。
1: 安娜，没事。
5: 这叫什么情报？得把密写内容显示出来。
1: 我们特训营里教过，遇到类似情况应该保护证据，等候相关人员来处理。您还是给我吧。
5: 你说的很对，
10: 我亲自给上海站打电话。
1: 情况我最清楚，我来打。
10: 你知道他们的电话号码吗？
1: 不知道。

0: 上海站吗？我军需处冯子雄，我这里发现了点东西，你们马上派人来鉴别一下。对，就在我家，越快越好。
1: 好了，胭脂，你放心吧，这东西放在你冯伯伯这儿是最安全的。

0: 喂，啊，这里是冯处长家，他刚刚给你们打过电话，我就想问一下，你们的人多久能到？
1: 人已经出发了，15分钟就能赶到府上。
0: 啊，好，谢谢。
2: 再快点。
0: 你要干什么？
3: 我需要了解情报的内容。
0: 子兄，你疯了？你这不是送死吗？他们等人来了，你怎么向他们解释啊？
3: 这是唯一的办法。

0: 这是引子从南京最高统战部军事联会里搞到的绝密会议记录。
1: 那皇军在长江上的舰队就全完了。
0: 难怪青木科长讲，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搞到手。601的情况。
1: 601。
0: 601是龙二的代号。龙二经过实地侦查，发现从江阴要塞到吴淞口要塞，攻势都有扩建迹象。
1: 子兄，你快想办法吧，他们的人马上就要到了。
0: 这样，先让刘副官把情报递出去，这里我来对付。

0: 上海站的，行了，这里交给你了。咱们无关人员先行回避吧。
1: 把门关上。本来这纸上什么都没有，当时我就想，藏得这么隐秘，肯定有问题。我就把纸放在灯下面烤，字就出来了。哎，你小心点儿，抽烟就抽烟，别把纸点着了。

0: 你是怎么想到要高温加热的？书上看的。除了你以外，还有谁见过这张纸？
1: 曼娜，还有冯伯母。
0: 害人不浅啊！所有见过这张纸的人，都要接受我们的询问。哎，好心帮你们，反倒怀疑起我们来了。
1: 因为你知道了你不该知道的，看到了不该看的，幸亏只显出一行字，要是都显出来，你就麻烦了。有什么麻烦？
0: 这是最高级别的机密，要让你看见了，你就得跟我们回去了。
1: 行啊，管饭吗？

0: 10万火急，军事委员会制定实施封江计划，其要旨：一、加固黄浦江沿岸工事，增设炮台；二、为防敌寇沿江深入，拟在黄浦江口铺设水雷。这怎么是黄浦江口的防御情报？
1: 这太奇怪了，
2: 我明明在龙儿的房间里发现了高倍望远镜，他观察的应该是长江，
0: 难道是我们搞错了？鬼子根本就没有得到封锁长江的计划。
2: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万幸。可是这解释不了龙儿为什么要观察长江上的防御啊。这情报会不会是假的？
0: 马上向南京总部汇报，如果有可能，建议提前实施封锁长江计划。

0: そういうことか。大した度胸だ。我々の介護に手を出すつもりだ。
1: 特急機密、本日敵最高峰の情報を確保。長江封鎖計画開始。我偵察隊だと宇都一帯で拡張工事が開始された。3日以内に一斉攻撃を開始する予定。目標は長江に駐屯する我ら海軍。この一戦にかかっている帝国の軍団はこの一戦にかかっている。大本営即対処すべきである。
2: 1937年8月7日深夜，停泊在长江中上游的日本军舰和商船紧急起航，直冲长江口。等中国军队发现情况有异，出动军舰前往江阴要塞拦截时，为时已晚，仅截获两艘日本商船。
1: 国防部急电，
3: 周晚，
1: 日军在长江上的军舰和商船突然全部起航，顺流之下冲向长江口。这说明我们的判断是对的，情报就是假的。
4: 上峰
5: 刚刚来电，总部已经掌握日谍机关有一名隐藏在南京军事委员会里的内鬼，代号影子。他是龙二的上线，龙二交给纯子的那份情报十有八九就是封锁长江的计划。
1: 那这长江计划怎么会突然变成黄浦江计划了？
5: 调包机。
1: 那嫌疑最大的应该是冯子雄。
5: 所有接触过情报的都有嫌疑，包括那个发现情报的小姑娘。
1: 你说那个小姑娘胭脂了，她要是间谍的话，她为什么主动把情报交给我们呢？
5: 那纯子为什么在危机关头把情报转移给她呢？如果胭脂不是他们的人，这情报转出去有什么意义呢？
1: 也许她就是不想让我们得到呢。
5: 他跑的时候可以扔了，他没有啊。更何况把情报转移到胭脂身上之后，他被自己人干掉，这还用说吗？

你的情报传递失误，使我们损失了两艘舰船，200多人。先等我来。说，情报传递中出现了什么情况？

0: 开枪啊！开呀！要是我死了，你们就让特勤处那个叫宋冕的过来给我收尸，让你们特勤处给我立块碑，上面写着“民族英雄蓝胭脂”，每年逢年过节。 让那个叫宋冕的来我碑前磕头。
1: 放肆！
0: 就这点心理素质，还当特工呢？快给我解开！

0: 蓝胭脂，我是救国会上海站的站长万志超。你是怎么识破我们的？
1: 破绽太多了。
0: 讲一讲。
1: 好啊。车停在院子中间，我从车上下来，有一辆摩托车停在院子里，下来一个人，远处有一对军人迈着整齐的步伐，但是他们穿的不是日本的皮靴，而是中国军人的布鞋。后来经过走廊的时候，
2: 报告，
1: 我隐隐约约听到了一声报告，虽然声音很小，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不是日语。还有就是他，宋队长，你抽的烟味儿跟别人抽的烟味儿不一样，你不知道吗？
3: 烟味儿不一样，你就能确定是我？
1: 烟味儿不一样，当然不能确定就是你了。但是每次用这个破打火机的，那就肯定是你。每次三下，跟发电报似的，这个人一听都能记住。宋队长，赶紧换一个吧。

0: 你是不是想让我们全部人都知道你是万站长是吧？你的下属这么轻易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是不是应该受到批评啊？
1: 随便坐，随便坐。走。哎哎哎，对不起，刚才是例行程序，让你受委屈了。
0: 我可以走了吗？
2: 恐怕现在还不行。
0: 为什么？
2: 具体的细节还不能多说。宗冕。
3: 你把情况给介绍一下。
4: 是。因为你上次提供的情报有误，使指挥部做出了错误判断，损失重大。由于你的过失，已经影响了整个淞沪战役的战局，你知道吗？我们也希望这事跟你没关系。由于。 你要好好回忆一下，从那船上，你遇到那个女特务，到我们把情报拿走，整个过程。该说
1: 的我都说过了。有没有遗漏的？再想想。
3: 哎，
1: 宋队长，这样，你把整个过程最好是写下来，越详细越好，特别是在冯子雄家的情况。
3: 行。

我们在隔壁，东队长，我们别再打扰蓝小姐了。

0: 你可以走了吗？辛苦你了，我们这就送你回去。
1: 不用不用，我自己走。干嘛？
0: 对不起，按照程序还得再委屈你一下，得把眼睛蒙上。

0: 洋两块啊！我上通天文，下晓地理。
1: 带路，带路！
0: 看相了啊！
1: 带路，带路！
0: 看一看啊！算命的。
1: 带路，带路！
0: 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啊！

0: 是要送我回家吗？怎么又回来了？
1: 已经给你家里打过电话了，留下吃个便饭，顺便做个测试。
0: 谁要跟你们吃饭呀？做什么测试？
1: 针对你这样的人才的测试。
0: 这也是例行程序吗？
1: 我们刚才围着城转了一大圈，
0: 您想问我都遇见了什么人，这些人长什么样子，路过了几个路口，这些全部都写下来，对吧？
1: 哎呀，聪明。
0: 出门300米右拐，进入第一条小巷。这条街上人很多，有一个苏北口音的卖报小孩，还有一个东北腔的算命老头。这时候有一辆公交车从马路对面开来，停到了马路对面的站台边。咱们的车停下，有一队军人从我们车前经过，有6个人。
1: 他们去哪儿了？
0: 他们去了对面的站台边。
1: 你能推测出是哪个站台吗？
0: 不能。但是如果给我地图的话，我就可以。
1: 地图。是。

0: 是不是该请我吃饭了？没有别的人选，目前这个小姑娘是最合适的人。我跟她是蒙上的，
1: 你再找个人蒙着试试看。
0: 你给我站起来！我不在这冒无辜的小鸡腿。战争中没有人是无辜的，也没人是该死的。
1: 站长。
0: 好吧，我们再试他一次，啊！如果他中了，那就是老天爷给他的使命。

0: 把我们做个测试。哎，你们还有完没完啊？
1: 最后一次。出去！要不我出去。我保证，最后一次。你拿什么保证？拿人格保证。
0: 等我把面吃完吧。

你暗恋我啊？你想多了。给你5秒钟时间，数清楚我手里到底有多少花瓣。

0: 156、157、159、160、161、162。
1: 少一片。
2: 163片。
1: 刚才只是热身，下面正式开始，难度加大。这回你要数清楚，有多少豪伴冲上来，有多少豪伴冲下来。
2: 哎，你们这些人都没事干吗？
1: 看清楚。
3: 伯伯，进来。
4: 全部准确。
5: 哎呀，欢迎加入我们！从今天起，你就是国家精英中的一员。
2: 我拒绝。
4: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2: 我又不是夫。女人都要上战场，那你们干嘛呀？我们上交国家那么多税，又用到哪儿去了呢？
1: 你不愿意接受，是怕发现真相吧？如果情报泄露跟冯子成一家有关，那你最好的朋友冯曼娜也会被卷入，你是怕自己对不起她？实话告诉你，不管你愿不愿意介入，我们都会调查冯子雄一家。但你要是愿意协助的话，兴许还可以证明他们是清白的。
6: 啊，冯子雄是上海战区后勤处长，如果他有问题，对整个战局将会有致命的影响。你知道，如果我们败了，那意味着什么吗？

0: 这还只是东三省，如果我们败了，整个国家都会是这样。4万万同胞和一个冯曼娜，孰重孰轻，还用我说吗？那就算冯子雄有问题，我相信曼娜也是无辜的。我希望你们能够放了他们。
1: 你保证？我以救国会的名义向你保证。所以，还想请你在冯子雄家待尽可能长的时间，搜索一切蛛丝马迹，寻找每个角落，发现合理和一切不合理的，把他们的谈话，甚至每一个表情，你都要记下来，回来汇报给我。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
5: 一旦踏入间谍的世界，没有人能够走出来。
6: 胭脂小姐，我见过您的胭脂盒，
7: 在哪儿呀，柳妈？
6: 我是在老爷书房的废纸篓里。
7: 柳妈，你说什么呢？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3: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抢，网开放送，稳球端前，他大步留在河岸，能对领跑朝阳突破。前方面对天空，自己拿呗。
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0: 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再次回到冯家。
1: 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
1: 还呢，可以防蓝光。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2: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部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你保证？我以救国会的名义向你保证。所以，还想请你在疯子熊家待尽可能长的时间，搜索一切蛛丝马迹，寻找每个角落，发现合理和一切不合理的，把他们的谈话，甚至每一个表情，你都要记下来，回来汇报给我。
1: 我就帮你们这一次，就一次。
0: 好，就一次。
2: 注意安全啊！

0: 就是根据胭脂的笔录拟的一份名单，他下船以后接触的所有人都在里边，你一一调查核实，先从他的父母查起。明白。
1: 宋冕知道，一旦踏入间谍的世界，没有人能够走出来，从来也没有过。他曾想阻止胭脂，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0: 太漂亮了！
1: 仿宋体写标准了，很难分辨出是谁的笔迹。来，你来试试。

0: 很不错，要坚持那个。
1: 喂，哦，他在，你稍等啊，警备司令部的。
0: 哦，冯子雄。什么？紧急会议。好，我马上到。不能放在这里，拿出来。
1: 你也太小心了吧！
0: 小心撑得万年船。

0: 来就来呗，还带什么礼物，真是不适应。
1: 在家里闷得慌，出来溜达溜达。在你家旁边买了一盒胭脂粉，顺便给你带了个口红。
2: 喜欢吗？
3: 我照照。
4: 哎呀，还是双美牌，你就不想换个牌子啊？英国的夏士莲也不错，
2: 以后再试吧。哎，曼娜，你还记得我上次那盒胭脂粉吗？好像丢在你们家了。
4: 不会吧，在我们家怎么会丢东西呢？
2: 我也奇怪呀，本来我这包里只有女特务那盒胭脂粉，它的颜色比我的深，我的就再也找不到了。
5: 胭脂小姐，我见过您的胭脂盒。
2: 在哪儿呀，柳妈？
5: 我是在老爷书房的废纸篓里。
6: 柳妈，你说什么呢？啊，
5: 那天我收拾房间，在老爷……
6: 你多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下去。
5: 是太太。
4: 妈，胭脂不过是问问他的东西，你干嘛那么凶啊？
6: 你是不知道，这几天外头乱，要打仗，家里头也乱。打理院子的花匠把家里值点钱的小东西都偷出去卖了，我也是才发现的。
3: 胭脂，我觉得你那东西很有可能就是被他们偷走了。
2: 哎，没关系，我就随便问问，没事的。
3: 好了，你跟我去露台，我有话跟你说。

0: 你有事儿说。
1: 说什么呀？
0: 你有心上人了？
1: 我倒是想要心上人啊，可是人在哪儿呢？
0: 宋冕呀。
1: 他头大个子矮，看不上。我去看看。
0: 哎呀，有什么好看的？在南京还没看够吗？我爸说，就这一两天，日本鬼子的炸弹就会落在我们头上。不过，我爸不让我告诉任何人。最近你也别到处乱跑了，别随便出门。我爸说，过几天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横尸遍野，血流成河了。
1: 我的天呀！
2: 有吗？给我倒点水吧。
3: 哎呦，楼上不就有吗？胭脂小姐，
2: 喝完了吗？
3: 啊，没事，我忙完了给你送过去啊。
2: 啊，那个冯伯母呢？
3: 哦，冯太太呀，她去银行了。
2: 哦，有吗？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真的看见那胭脂盒？
3: 没有啊，我没有。
2: 你不是说你在书房里看到过了吗？
3: 哎呦，那是我看花眼了，胭脂小姐。我们做下人的呀，就不该乱插话。我给您倒水去啊。

0: 你要先擦把脸吗？啊，不用了，我还有事呢，你先去忙吧。
1: 嗯，怎么锁上了？

0: 结果出来了吗？
1: 出来了，站长，你看，我们的结论是这两个石蜡不是
2: 同一人所写，碎纸片上的仿宋字体比较幼稚，像是一个初学者，而这两个字火急，字迹老练，笔画流畅工整，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这与情报上的字迹是同一人所写。
0: 说吧。你这火鸡挂哪个？
3: 不要把自己习惯特征留给别人，别再犯以前的错误。
4: 站长，咱们要不要先动一动冯子雄？
5: 他是后勤处的处长，
3: 又掌管着部队的命脉，大敌当前，没有真凭实据，怎么能动摇军心呢？
4: 那就先上技术，坚持。
3: 他住的房子隶属后勤部，能出入的人都是他自己的亲信，外出还有警卫跟随。要上技术，你有什么办法？
4: 资料叫外围，先设个点啊。
3: 答非所问。
4: 您容我再想想。
3: 办法只有一个，蓝胭脂。
4: 站长，咱们可答应过他，就帮这一次忙。
3: 幼稚。

0: 怎么样了？
1: 结果出来了。你这回带回的字迹，跟上次情况的笔迹，出自同一个人，所以恐怕还得麻烦你。
0: 哎，不行，我说过，我只帮你们一次。可这证据现在已经摆在眼前。我不管，以后他们家的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1: 哎，这。
2: 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再次回到冯家，快去！
3: 是。
4: 大小姐，哎，大小姐，
3: 对不起。
0: 你们，
3: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不是来劝你的，我想谢谢你。你帮了我们这么大忙，我想请你喝杯咖啡，可以吗？谢谢。
0: 说呀，不是要谢我吗？说点我爱听的。
3: 我是个军人，不会说别人爱听的，我只能说说我自己。是名特工，
5: 建立我们组织的老前辈。
3: 他说，特工
5: 是最坚强的战士。
3: 他教导我们，特种工作就是他人所不能为之，我能为；他人所不屑为之，我屑为；他人所……
0: 行了，行了，行了，你再不讲点我爱听的，我可真走了。

我想恳求你帮帮我们。帮过了。可这事儿只有你能帮我们。我不会再用自己的友情和朋友的信任去换取情报。

0: 想知道自己去查，不然我真瞧不起我自己了。
1: 可现在大敌当前，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尽自己能力去做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0: 你能不能说一点新鲜的呀？我们的时间都很宝贵，这样，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么说服我，要么你就爱上我。
1: 不可能！我也有心上人了。哎，
0: 林天木，你们认识？我们原先是同学，不同班，后来他回上海了。他现在在哪儿啊？
2: 带我去见见他。结账。给多了。来，老板，快坐。哎，你等我会儿，我买点东西。
0: 谢谢。
3: 先生，又来买糖啊？
2: 哎，老规矩。哎，好，来，给我俩，我帮你包。好的。
3: 快点装啊，
2: 先生，5块钱。给，
3: 哎，好嘞。
2: 先生再来，慢走。
0: 你给他买那么多糖，是想把他喂成胖子吗？

0: 到这儿，晚饭后我们练和声好不好？
1: 好，
0: 去吧去吧。
2: 走走走。
3: 胭脂。
4: 哎，队长队长。
5: 好久不见。
3: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5: 他带我来的。
3: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5: 这个说来话长。
3: 哎，那既然来了，今天别走了，跟我们一起吃晚饭。
5: 好啊。
6: 我蒸的馒头怎么样？
3: 食物，我们先祷告。万能的主啊，
7: 万能的主，
3: 感恩你赐予我们食物，
7: 感恩你赐予我们食物。
3: 阿门，
7: 阿门，
8: 阿门。
3: 可以吃饭了。
8: 你呀，就是太软弱，所以你需要上帝。可你现在有我了。
3: 上帝和颂勉，我都需要。
8: 吃饭。
5: 他们什么时候回家呀？
3: 他们都没有家了。他们大部分是从东北来的，还有那几个是从北平来的。

0: 出来的时候是一家人，可是到这儿就剩一个人了。你们俩别闹，快点吃饭。约瑟神父把他们收留在这儿，可是眼看这仗就要打到上海了，不知道这地儿还能待多久。
1: 放心吧。

Thank you.

我爸说，就这一两天，日本鬼子的炸弹就会落在我们头上。 说，过几天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横尸遍野，血流成河了。

0: 铁木，这太危险了，你回去照顾孩子，我去找胭脂，快！
1: 你小心点儿。

0: 进来吧。
1: 我是来给你道歉的。
0: 这跟你有没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虽然我一直不同意把无辜的人卷进来，可有时候也是迫于事实。你说的没错，如果女人都上了战场，还有男人干什么？你放心，我不会再来打扰你。

0: 我答应你们，但是前提是你们得答应我的条件。
1: 没问题，我答应你。
0: 你们可别骗我啊！
2: 只要冯曼娜没有参与到间谍活动中，没有为间谍机构有过实质性的工作，没有和间谍人员有过实质性的业务接触，我保证她没有问题。
0: 那好吧。
2: 我代表政府，代表国家，感谢你。
3: 白天的大轰炸死伤了700多人，实在是太惨了。
4: 皇军武器精良，空军占绝对优势，这仗要是速战速决，伤亡就会少一些。
3: 淞沪交战既然中国必败，那就让我们和日本人合作，使上海免遭战火人民，这也算是积了一件功德。今后要千万小心，不能露出一点点蛛丝马迹。青木交代，影子以后和我单线联系。
4: 影子在南京。

0: 就属于独立潜伏，以前的特殊联络渠道也都是只见他的情报，不见他的人。
1: 连青木都和他没见过面，知道他真实历史和底细的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了。现在恐怕连我也认不出他来了。
0: 是啊，你看曼娜才五岁，一晃都十五六年了。
1: 我想利用南京到上海的邮政线路和他联络，
0: 可是不可能不对邮件进行检查。
1: 他在军事委员会里工作，但他的邮件不会从军事委员会里发出的，而且收件人也不会是我。
0: 那寄给谁啊？
1: 曼娜。
0: 曼娜，
1: 影子和咱们曼娜是有婚约的，咱们不能食言。
0: 可是曼娜这孩子，他会答应吗？
1: 答不答应先不要紧，关键是让他们接触接触，通通信，先熟悉熟悉。
0: 哦，你是想让影子把情报藏在寄给曼娜的信里，再传给我？
2: 他们就算是检查邮件，
1: 两个年轻人谈情说爱，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0: 怎么样啊？都知根知底的，错不了。
1: 可是妈，我总不能嫁给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吧？
2: 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安娜，我和你妈妈的意思是，你们先通通信，相互了解一下。如果合适就谈下去，如果觉得不合适，也不勉强，好不好？
1: 好吧。
2: 不过有一句话，爸爸要说在前面。他在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里做机密工作，对外不能透露他的任何情况，包括他的名字都是假的。所以，你和他通信的时候，不能追问。
1: 那我怎么称呼他？
2: 他在家排行老三，你就管他叫三哥。
1: 哦。
2: 这是他的通信地址，你按照这个写，他就可以收到了。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请放心，我一定把信件取回来。好，再见。
1: 二三，好。哎呀，笑不露齿，这张拍的最好啊！
2: 谢谢先生，
1: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行，那你们慢走。
2: 哎，好，
1: 行，那你们慢走。
2: 哎，好，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慢走啊。

0: 我来替我二姑妈拿相片，她叫晨曦。哟，
1: 您可算来取了，我差点当废片给处理了。您快请进。
2: 李记升尖，账再打下去，怕就吃不到了。信里有什么？
1: 收信人是冯子雄的女儿冯曼娜，信的内容也很平常。冯子雄介绍影子和他的女儿来往。哦，对了，冯曼娜在信中称呼影子叫三哥，我想可能是排行或者是小名吧。
0: 他们原先认识吗？
1: 冯曼娜在信中说，她的父亲告诉她，在她四五岁的时候曾经见过影子，但是现在已经忘记了。她还提到冯子雄也有15、6年没见过影子了。
0: 没别的，
1: 我冲你出来，你看，啊。我认为真正的秘密。 应该在那两张航空邮票里，但是我仔细看过了，密写手段非常高明，如果显影出来的话，肯定会留下痕迹，所以我没有办法，只能原封不动地还回去了。

0: 嗯，
1: 什么？
0: 你二姑妈的照片啊？
1: 嗯，
0: 摩登吧。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冯子兄在家里安装了反监听设备，我们无法接收信号，接下来只能靠你了。
0: 哎，你们干什么吃的呀？那我应该怎么做？总不能每次一有情况我就过来买水果吧？
1: 用蜜信，把柠檬带回去。
0: 柠檬汁可以代替蜜写药水。做个示范。冯曼娜，南京来的信，还是航空邮件？是谁给你写的？
2: 你快给我！
0: 你得告诉我谁给你写的。
2: 你不认识？
0: 我不认识。
2: 这么娇羞，是不是谈恋爱了？
0: 谈恋爱都不告诉我冯曼娜，太不讲义气了。我爸妈给我介绍的，我还没见过人家呢。你那位是干什么的？他跟我爸一样，是军人。
2: 那是营长还是团长啊？他是南京军事委员会里的参谋，八字还没一撇呢。等有半撇的时候，我就告诉你。 先给我点空军好不好呀？小气，慢点啊，曼娜。胭脂，你男朋友呢？我还没有呢。是吗？那你妈也不着急替你找一个？我妈才不管我呢，我自己找。
0: 伯母，你看，曼娜都谈上了，哎，我得赶紧把这信封给她送过去，可别丢了。你看多好看的邮票啊！哎呦，我刚才太不小心了，怎么把水壶放在上面了呢？但别弄脏了呀。
2: 这个又不是纪念邮票，
0: 航空邮票我也喜欢呀。
2: 想不到伯母还有集邮的爱好啊。
0: 爱好倒是谈不上，我是兴之所至。好了，给她送去吧。

0: 你说什么？
1: 你说，如果我们帮日本人抓到一条大鱼，我是说最大的鱼。
0: 最大的鱼？谁呀？

着。

0: 把飞机给我，
1: 不给，这是我捡的。
2: 我跟你换，
0: 给我飞机，我给你荔枝，
2: 好不好？
0: 胭脂，你干什么呢？
2: 没干什么呀。
0: 没干嘛，你紧张什么？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哨，稳球转圈。他左腿留点汗，身对里头朝阳突破。别把全队撇红，自己拿呗。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3: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滚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4: 爸爸妈妈回来啦！
5: 哎，宝贝，爸爸妈妈平时忙，以后呀，凭班里的小伙伴陪着你，随时陪你说说话。

0: 我好喜欢，谢谢爸爸妈妈。你好，我叫朵朵。
1: 朵朵你好，我是你的专属好友，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0: 考试题目我都不会，这可怎么办呀？
1: 你把题目都发我，我可以直接给你正确答案。
0: 我上面那别扭了。
1: 你没有错，你永远是最好的。
0: 我被批评了，只有你会无条件的支持我。
1: 坚持自己还是最重要的。朵朵没有错，我不会批评这件事，是因为小美更懂你。我会永远支持朵朵，你没有做错。
2: 朵朵，起床了。
3: 国家新规今日实施，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4: AI 可以模拟温柔，却复刻不了真切情感。科技只是工具，真情无可取代。别让 AI

0: 哎，晨晨，信来了。
1: 哎，信来了，我来了，来，我们一起看看吧。哎呀，看看今天咱们的任务是什么？亲爱的主理人，盛夏烟火，老街百味，今日小院不必开火，是啥意思？吃凉菜吗？这是吃大蒜？
0: 我们直接吃大蒜吧。
1: 在双流彭镇有位好吃嘴儿，已经在老街上等你们了。哦，就是今天的嘉宾已经在彭镇等我们了。他说从李姐家的甜水面到四哥家的干腰合炒，再到周哥家的原汤蹄花，哪家老板几点开门，哪家泡菜最爽口，他们都门清。他说今天呢必须带你们把彭镇吃个明白，拉上大厨赶紧出发吧。哎，
0: 意思是我今天不用做饭了。
1: 是这个意思，是不是特别开心？
0: 赶紧走吧，
1: 迫不及待了是吧？迫不及待，来吧，我们拿块西瓜，
0: 走吧，
1: 出发彭镇，
0: 咱们边吃边走，
1: 走，彭镇，我们来了。这里就是双流的彭镇啦。哦，
2: 这看着街道。很像我们老家乡镇的感觉啊，
1: 是不是很多喝茶的茶馆，而且这些梧桐树啊什么的，看起来年份也很长了。
2: 就是，没想到一大早就有这么多人了。
1: 很有历史的感觉。哎呀，大龙啊！
3: 你觉得他们这儿的荞面好不好吃？
4: 可以。
5: 咱中午就是专门跑起过来在这边吃炒菜的，就比如说你这么大的馆子，我点一个帝王蟹，整得出来不？
3: 整不出来，整不出来。
6: 我瞧你，能坚持到这，起码两碗饭打底。
7: 关注到北魏庄了，除了长脂肪以外，还可以长知识。
1: 我们这个信里说的双流好吃嘴就是你啊。
8: 是，我绝对能够称之上是我们双流的好吃嘴。来坐坐。
1: 的确是。哎，
8: 你好。
1: 来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小院的攒大厨。哎，
8: 你好，攒大厨，你好。机会。
1: 哎，太客气了，你好。
8: 咱们先坐下来了，我要干第一件事情。哎，老妹儿，三两碗茶。
1: 听着嗓门，
8: 咱得把
2: 比我们好太多了。
8: 咱得把这个茶给喝起来。
1: 你这喝上了也吃上了，这个是啥呀？
8: 这个就是我们双流的非遗产品人麻饼。这个麻饼里面其实它是用的是红糖的，所以它的口感跟其他的有些许的不一样。可以尝
1: 尝。好酥脆。

0: 这个芝麻特别香，
1: 自己的酱啊，
2: 谢谢。
1: 谢谢。
2: 观音阁老茶馆，
1: 对，咱们观音阁的老茶馆呢，也是近几年火了过后，
2: 好香啊，这个茶。
1: 对，用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花茶，花茶，
2: 茉莉花茶，
0: 茉莉花茶。
1: 对，其实咱们整个的老茶馆的话，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了。其实整个的老街在永乐年间其实就有了，然后是因为这几年呢，哎，咱们的这些博主啊，
2: 包括很多摄影爱好者哈，也是把咱们这个观音阁茶馆给带火了的。
1: 对，
3: 你包括在我们旁边，我们的杨柳河，在这个地方坐着，吹着这个和风，然后喝着咱们的盖碗，再吃吃咱们双流自己的非遗的产品，真的就是两个字，惬意啊！喝一口，喝一口，喝一口，来感受一下。
2: 我听说咱们双流这边老百姓是不是早上4-5点就出来喝茶了？
3: 他是这样的，其实，在很多年前的时候，咱们的这些要出门打工的一些人，然后在早上的时候，也要不然就老年人哈，就早上的可能睡眠比较浅的，早上的时候可能4-5点钟就到这儿来了，但这儿可能老板还没有上班，咱们的茶客们就先把门给打开了，开了过后把水给烧好了，我自己泡了茶，把钱就扔到这个咱们的这个灶台的这个旁边，然后把茶喝了过后就走了。
2: 这个生意也太好做了吧，自己都不用来。
3: 第二天比如说就当天早上的时候7-8点的时候，咱们老板一过来，你发现门都已经开了，然后包括我们的茶凳啊，这个茶椅啊，这些全部都已经摆好了。
2: 那所以说咱们彭镇上的这些老茶馆是夜不闭户的吗？
3: 差不多，就达到了这种就大家每天早上4-5点能够起来喂一碗茶，早起，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太难了，
2: 宁愿多睡几个小时啊，这碗茶啥时候不能喝。
3: 所以就是大家就已经形成了在我们老茶馆喝这个早茶的一个习惯了。这个我们彭镇最为出名的是蹄花，对吧？
2: 对。
3: 可能咱老师包括我们的宋晨可能之前做了功课了，但是今天到老街了，我不单单的只给大家说我们的蹄花，还有太多好吃的了，所以今天就跟到好吃这儿打了，我们也去逛逛街，逛吃逛吃一下。
2: 等不及了，
0: 等不及了，
1: 走，
2: 立刻出发。
3: 你看，其实，在我们的街的两边呢，这种新式的这种茶，哎，茶室是非常多的，
2: 很好逛。
3: 对对，你看这儿是我们一个非常传统的手工面的一个制作的工坊，在它的旁边，哎，到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到的第一个好吃的就是
2: 30年老店啊，
3: 30年，真有30年，
2: 好香啊，
3: 香吧？这个在外面呢，它就直接开始制作，所以呢，它这个油烫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香味四溢啊。我们来尝一下，我们到里面来，我们来尝一下，好，我们在这儿吧，我们在这儿啊。来尝一下，来尝一下，
2: 太馋了。
0: 我们洛带有油烫鹅，
1: 对，
0: 油烫鸭，
2: 对对对。
3: 我们彭镇有我们的鱼鸭子，而且它用的这个是我们的麻鸭，所以口感上面、肉质上面会相对来说要独特一点。
2: 我就来一块这个皮比较多的地方，看起来非常的诱人，哇，香。
3: 其实它整个的鸭子是提前卤制过的，然后再通过咱们这个油烫这个过程的过后呢，就更加的酥脆一点。这个咱老师应该就更加的专业一点了啊！哎呀，好香！
2: 哦，它是把咸味已经完全是融入在鸭肉里了。
1: 对，
0: 它那个外皮很酥脆，然后里面的肉质呢又比较细嫩，同时因为卤制过后，它整个的香味都已经渗进去了，所以说呢，它有卤料的香。同时呢，通过油炸之后又有油脂带来了丰富的香味，所以整个口感非常好，
2: 香，
0: 很香。
2: 打包带走，
0: 好吧。
2: 师傅帮我们装一下，好，谢谢。蒋老师拎好了，咱们打包的这个确实很香，
1: 很香。
2: 那我们继续逛呗，
1: 继续逛，
0: 走，
2: 看看下一家吃点啥。
3: 接下来我觉得我就要带你们去吃。可能哈，你们是绝对没有吃过的蔬菜还有水果，
2: 在古镇上还能吃这个呢。
3: 挑战一下，刚好在这边。
4: 我们的这个蔬菜是主要做的几个品种，而且有很多颜色。
2: 对，我好像第一次见这种白色、纯白色的，对不对？
4: 色的还有绿色的，有都还有好多颜色。
2: 这个是什么瓜？
4: 这个叫巴伦丝瓜。
0: 巴伦丝瓜，
4: 还有一个丝瓜。
1: 哦，这个丝瓜
4: 可以生吃。
2: 咱大厨都没听过，
1: 咱大厨
4: 要不要叫苹果丝瓜？
1: 哦，苹果丝瓜，
4: 像苹果一样。
1: 要不要
2: 试一下吗？现场尝一下哈。
4: 现场开。
2: 我觉得夏天吃这个补水应该很消暑败火，而且我第一次见这么胖的丝瓜。还能当水果吃。
1: 所以咱们彭镇哈，这个好吃的，在桌上，它也有在田地里的，也有在田地里。其实我们。

0: 横镇这边这段时间这个也特别火的咱们的西瓜，嗯，哎，今天也在现场，你看一下我们这个西瓜好几个品，
1: 来，我刚刚切了这个粉红脆，
0: 啊，这个叫做粉红脆，
1: 你看，是油库种的，我们西瓜都是纯有机肥种植，啊，像这个皮儿都很薄的，
0: 用的就是
2: 巨甜，
0: 榨完那个油了过后，嗯，剩下来的油脯，嗯，太劲了。
2: 沙瓤的，
3: 你看很细，
2: 还特别甜，而且皮超级薄，哎，
1: 食用率就很高。
3: 这个就叫鲍人西瓜，
0: 还有美食在等着我。
3: 哦，还有，
0: 下一站，下一站，
2: 继续下一站了，
0: 继续下一站，走起，走吧。刚刚呢，我们是这个鸭子也吃了，水果咱们也吃了，然后呢，这个蔬菜我们也吃了。接下来一个女生特别喜欢的来了，哇，
2: 吃甜品，饭后甜点啊。
0: 对，其实，在我们老家，除了咱们传统的一些美食以外，像类似于这种创新的一些食物也很多啊。
2: 啊，它这个小碗看着都好可爱啊，它是有冰豆花是不是？
1: 对，加冰的。
2: 好，那这个大夏天得吃个冰的，
0: 得吃一个
2: 消消暑啊。那我要相思红豆豆花，
3: 我要古法酒酿，
0: 那我就只有奶香芋泥了啊。
2: 好，
0: 这个豆花，我们就把三个特色我们今天都给尝
2: 一尝，尝吧，
0: 就这三个吧。
2: 好，就这三个。
0: 对。
2: 好舒服啊，这里
0: 啊！对啊，你看有美食，哎
3: 呦，是，
2: 这么快，
0: 是花生，
3: 哦，真的很漂亮
2: 啊，是吧？嗯，而且它这个碗就是放在了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
3: 小竹编的，
0: 对，
2: 嗯，豆香味很足，而且这个口感特别的滑嫩，还冰冰凉凉的，主要是
0: 整个的这个料太足，嗯，
2: 太实在了，
0: 而且它这个我觉得很好一点就是它用。传统的这种豆花，然后进行了一些改变了过后，你看就适应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了，适应我们现在的消费主力了啊。
2: 是，而且它打造的整体的环境啊、氛围啊，也让人觉得很想来。
0: 其实整个的老街里面，这种小店非常的多，给到大家的感觉类似，就基本上是类似，但是它的载体不一样。比如说有我们的茶，有我们的这个豆花，这也是因为其实有现在有很多我们的。返乡的一些创业的年轻人，在外面，比如说学习了过后，还是看了很多新奇的东西过后，带回自己的老家，然后在我们横镇，来通过横镇这样的一个老街，再呈现给我们的一些游客。
2: 所以说，现在的古镇已经不是中老年的专属了，是吧？
0: 年轻人了，
2: 是吧？年轻人要过来抢地盘了，
0: 来了。
2: 哎，大龙，你看今天。你带我们吃了鸭子，
0: 有
2: 水果也吃了，豆花也吃了，甜品吃好了，那不会今天就这么完了吧？
0: 其实我们双流还有很多，这样我们马上去给大家安排我们的硬菜，安排我们的主食。哦，走，
2: 还有硬菜是吧？
0: 对对对，
3: 这个主食
0: 端着走，
3: 餐前小吃，
0: 走。
2: 哎，大龙，你刚说的是啊，信誓旦旦的说带我们吃什么硬菜，就这。
0: 嚯，就这，这是2009年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认定了，就这个，老硬了这个。三老师也晓得哈，
2: 在我们红辣椒吗？
0: 这个不单单是红辣椒，其实呢叫做我们的耳金翘。为什么我说它是硬菜？因为在我们川菜里面哈，少不了这个。哎，
2: 那确实，
0: 对，真少不了啊！
3: 不光是作为我们的配料，它还是我们川菜中非常重要的一味调味料。
0: 你看看，哎，
3: 当然呢，由它衍生出来了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调味品，也是我们川菜中经常会用到的。哎，
2: 但是耳金翘菜市场不是随处可见吗？为什么说是你们这儿的呀？
0: 因为呢，首先第一个哈，耳金条呢是我们五马山区呢，它是主产区之一。然后呢，它有几个特别的一个特点，在我们比如说七月中下旬的时候，它就特别的明显了。包括看一下哈，我们的这个辣椒，它有带一个钩，这个就是我们分别我们耳金条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一点。还有一个就是看我们的颜色，它可能更加的红亮一些。再加上呢，我们的二荆条这个辣椒，很多辣椒大家一听，哇，只有辣呀。其实呢，我们的二荆条它不是那么的辣，真不是那么的辣。其实呢，它还有掰开了过，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它里面的这种籽，辣椒籽很少，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皮稍微显得有点薄啊。大家都知道，比如我们上过的这个蹄花。很好吃吧？
2: 对，
0: 其实最为好吃的在它那个蘸碟。哦，
3: 蘸碟是 蹄花和豆花的灵魂。
0: 对，其实呢，这个呢，第一道工序就是剁这个胶了。待会儿展示一下我的刀工啊，展示一下我的刀工，
2: 看看这么多年美食博主有没有白当。
0: 就今天我来小试牛刀啊，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没家没户的这个豆瓣酱的一个组方。我们用的鹰豆瓣和羊豆瓣，羊豆瓣的话，它可能就是需要的就是去晾晒啊，发酵，就可能有5年的，
3: 对
0: 啊，就时间还可以。
2: 就是例如我们说的郫县豆瓣是吧？那种就叫羊豆瓣，
3: 就是以郫县豆瓣为代表的。
2: 那鹰豆瓣就是自己在家里做，不用拿出去晒，
3: 避光，
0: 要避光，哎，
3: 在避光比较温度比较低的地方。
0: 来，宋生，体验一下我们四川的美食文化，来。
2: 你来
0: 剁一下，做一下咱们的这个豆瓣酱。
2: 想到你挺会偷懒。
0: 没有没有，我只是想的是这个，因为你山东的朋友哈，就是可能对于我们川菜这块呢，不是
2: 认识相关。哎，
0: 对对对，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咱们豆瓣酱的一个做法，怎么样感觉？
2: 感觉我自己非常的娴熟啊，
0: 行，娴熟不？除了感觉娴熟以外，还能感觉到就是你很贤惠啊啊，也很贤惠，也很贤惠，都会做菜了。你看，这就是咱们俩努力过后哈，
2: 是的，
0: 收到的成果，哎，还是剁得很细哈。我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一个调味了，进一个调味了啊！哎，第一，
4: 来梅豆子啊，
0: 来梅豆子，就这个的量应该没有特别的要求吧？
4: 对，好，
0: 好，差不多了。
3: 然后我们的花椒，
0: 花椒，这个花椒反正按各家的这个
4: 对爱好啊
0: 爱好，多一点少一点也可以啊，也可以也可以。好，
4: 接下来是我们的五香粉，
0: 好，来点五香粉。其实这个五香粉就是我们旁边的这样的一些香料啊打的粉啊，这个。
4: 关键重要的是什么呢？
0: 盐的一个比例。哎，其实有一个说到哈，这个就是一斤海椒呢，2两盐的样子哈，就是这有一个说法。但是说实话，我拿这个勺子，我也不知道是几两啊，反正
2: 啊，
0: 按到来嘛哈，反正咸了呢，我们炒菜的时候就不要再放盐了嘛，就可以直接其实就可以把它给
2: 搅拌一下
4: ，搅拌
3: 抓拌均匀之后，放入我们的。白酒，
0: 白酒
3: 杀菌增香哦，
0: 哎呦，这个真真香啊，
3: 酒香味，
0: 白酒味啊，
3: 还有丰富的微生物啊，然后呢，对，整个拌好之后呢，我们再用我们的清油，我们的菜籽油把它封住，哦，
0: 封住，哎，加点，
3: 要把它腌过，哦，
0: 腌过，
3: 就是我们。抓拌完之后，我们需要放在坛中来进行封存啊。我们一般要放在阴干，
0: 哎，
3: 没有阳光晒到的地方。哦，啊，一般来说，一年内就要把它吃完。这是我们做好的豆瓣，
0: 这个就是做好的。然后，你晚上觉得就是咱们就吃个豆瓣，会不会
2: 烧？那肯定不行啊！我们这大老远来，
0: 大老远来了，
2: 豆瓣
0: 就是可能就展示不出我们双流人的热情，是吧？接下来我们用豆瓣，用我们的二荆条做一个大菜。但这个大菜呢，就我不会做，我得邀请一位我们的大厨，然后来这边来一起来，我跟我们做一下。首先第一个一定会用到的就是我们的二荆条，还要用到的就是我们二荆条做出来这个豆瓣酱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欢迎一下我们的田大厨，欢迎一下我们田老师。那今天大概要给我们通过二荆条，包括豆瓣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菜？
5: 木马山二荆条生炒鲍鱼。
6: 木马山二荆条，胶中君子，皮薄肉厚，香而不烈。鲍鱼快刀起片，猛火快炒，锁住柔韧鲜美。二荆条的清香与山海的鲜甜在锅气中相逢，山野之香，海味之鲜，尽在其中。
0: 咱俩呢，就是把镜头呢给到两位大厨，我们俩去干嘛？我们去布置下现场，
2: 好，收拾一下桌子，
0: 我们收拾一下桌子，
2: 好，哎，
0: 你们两位，好，
2: 辛苦啦，
3: 来，我给你打下手。
5: 首先这样子，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因为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鲍鱼跟这个二刀肉就叫主料。然后我们本地的地头讨过的新鲜的哦，青二荆条，然后加上我们的本地蒜苗，哦，这个叫辅料，哦，这一边呢叫调料。豆瓣我们加了两种，好，有一种是红豆瓣，提颜色的，好，有一种是年份豆瓣，哦，这个叫生爆盐碱肉呢，它就不放那个甜面酱了，它就放豆豉，哎，可以加几个花椒，这个是我们连的那个红油，就是增色。哦，然后就白糖， 这个鸡精味精，哦，这个是我们菜籽油跟我们猪油，哦，然后有点姜米子，要加点姜米子，这个就是我们的酱油。
3: 哎，可以发现啊，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我们今天炒这道菜没有用盐，是吧？没有盐
5: 啊。因为啥子呢？因为我们一个要加这个酱油，还有就是豆瓣，它的盐度应该都合适了，合适了。
3: 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开始了。
5: 好，
3: 你开始吧。
5: 那我就来切。
3: 好，哎，首先第一步，将我们的二刀肉切成我们的0.25左右的薄片。
7: 对，
3: 那可以看到我们田老师刀工非常好，每一片都切得特别的均匀。
5: 这个肉就切好了，
3: 就是基本上半肥半瘦的，
5: 哎，半肥半瘦，它才有肉香味。
3: 然后把鲍鱼，哎，这个技法叫做片，
5: 对
3: 啊，把它片成我们的薄片，
5: 这个也不能太薄了，太薄了它就没那个口感的。好，鲍鱼就切好了哈，哦，然后我就切这个海椒，
3: 切它的辅料。
5: 对对对，以前哈，在清朝那个时候。木马山的二荆条还有当过贡椒，专门上贡的，因为这个海椒哈，它一个是辣度，不是说特辣，就是中辣偏下，哦，这个口感呢，就是大众都还是比较接受。好，这个二荆条海椒切完了，
3: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切蒜苗，啊，同样的，我们把它切成马耳朵。
5: 好，今天这个主料辅料这下子就切完了。哦，下一步马上我们就点火，啊，开炒，开干，
3: 开干。第一步啊，先下油，菜籽油和我们的猪油。
5: 菜籽油先把那个再把籽一下。哦，一个是防粘，还有一个把它炼熟。
3: 因为菜籽油它本身的香味非常浓，再炼一下，把它的生臭味给它去一下。然后再加入我们的猪油，
5: 只要这先下肉，
3: 对，先把肉炒香，
5: 对，要把肉下下去。
3: 大家可以看下去，那个油温一下去，我们的肉开始卷曲了啊，这个油温就非常合适。然后呢，在煸炒的过程中，将它多余的水分给它挥发掉。
5: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点这个，加几颗
3: 花椒
5: 加几颗，
3: 增香去腥。
5: 哦，然后
3: 姜米
5: 加点
3: 啊。都是用来增香去腥的啊，
5: 这个时候这个水分基本上差不多了，就可以下点这个酱油，酱油先给这个肉上点颜色，
3: 你的肉香已经出来了，
5: 肉香味出来了，
3: 再添加酱油的香味一下也出来了，
5: 因为这个肉跟酱油哈，我自己感觉哈，特别猪油跟这个酱油搭配哈，香得很，
3: 那对。
5: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下鲍鱼
3: 啊，要把肉片炒好之后，再
5: 肉片先把它爆好，然后我们就可以下豆瓣儿，下豆瓣儿豆豉，第一个就下这个红豆瓣儿，
3: 然后吧会让它的颜色更漂亮，
5: 哎，更红，
3: 哎，然后盐分豆瓣会让它
5: 盐分豆瓣酱香味更浓郁，哦，你看这个颜色就很舒服
3: 了，颜色一下出来了，
5: 对，
3: 然后豆瓣的酱香味也开始出来了，
5: 哎，
3: 啊，颜色香味都出来了。
5: 现在是可以加豆豉，加几颗豆豉。这个鲍鱼你看嘛，这个也炒了卷起了。这样子先下这个，
3: 下入我们的二荆条
5: 炒的差不多的时候下这个蒜苗。
3: 啊，接下来给点白糖，
5: 少加点，还有点回味，有点点就是了。
3: 啊，再点鸡精味精，
5: 少加点。
3: 哇，我站在旁边那个香味真的非常浓，它既有我们的豆瓣带来的酱香，然后又有我们二荆条带来的香辣，以及我们蒜苗带来的，哎，我们蒜苗独特的茴香啊，它可以看到颜色啊红亮，这个我待会我觉得我可以吃三碗饭
5: 哦。好，我们双流木马山二荆条生炒鲍鱼 OK。
2: 辛苦田老师，也辛苦咱老师。
5: 没有没有没有，
8: 以上的这个四个菜啊，说实话，真的就特别能够代表双流，
2: 很有代表性啊，
8: 很有代表。
2: 好，我们就先从这道哈，热气腾腾的
8: 这个二荆条，
2: 哇，
8: 我们传统的四川那种沿街的这种工艺，
5: 生鲍，
8: 田大师创的这个生鲍的，我们那个山头鲍，哦，山头鲍咋样？都怎么样？
3: 酱香味特别浓，
2: 对，而且它的口感我特别的喜欢。 就这个鲍鱼如果炒得太老了的话，它是会有一种像咬胶皮的感觉的，
0: 不怎么咬得动啊。
2: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就很软糯的那种弹牙，
4: 一人两碗米饭，
2: 对，
7: 哇，直接吃辣椒啊。
0: 二荆条，实话哈，就是炒过了过后啊，吃其实真的。哎，
2: 我来试一下这个青皮二荆条，
0: 是吧？绝对不会让你觉得有辣嘴啊、辣心的这种感觉。
2: 嗯，哎，真的不辣，
0: 是啊，
2: 而且它是有一种香香的，还有一点回甜的味道。
7: 对，
4: 二荆条的那个清新的辣，和那个豆瓣酱发酵之后的一个酱香的辣融合得非常好，
0: 融合得非常好啊。

0: 好吃啊，
1: 专业的就专业的。
2: 最一段时间哈，这几年包括我们去的这个彭镇，一到了彭镇就要吃蹄花，就这种一个概念。再呢，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就准备了有两个蘸碟，哎，哪一个蘸碟就是今天我们俩在那儿
3: 剁的，剁的哈，自己亲自亲手剁的，
2: 现做的啊，所以大家就尝一下我们的这个哦，双流的蹄花，嗯，
3: 直接就蘸来吃啊，
2: 直接开始吧，
3: 哇，太趴了这个，
4: 看。啊，这个很趴、啊，
2: 对对对，软糯啊，
3: 可以。我觉得在其他地方吃到的更多是这种香辣酱的蘸碟啊，但是在双流，我们用这个新鲜的二荆条、嗯，它直接做出来的这个剁椒，它蘸出来真的是有一种更鲜爽的感觉，
2: 更要鲜一些的哈、啊，提鲜了。
3: 哎，而且我发现双流的蹄花和成都的蹄花吃起来味道不太一样、
5: 啊。他们就说的是清炖
2: 啊，清炖。
5: 后来呢，成都的有一些叫滋补，嗯，他会加一些药膳啊，哦
2: 对
5: 哦这种
2: 啊，对对对，就是、嗯、
5: 对。
2: 听这些名字了过后，你又觉得这个就很滋，
3: 很补，就药材的味道会重一些。像我们这今天这个吃起来就像是清水炖出来的，
2: 对，它其实就是一种原味，
4: 就很典型的咸鲜味。然后呢，你就可以根据我们蘸碟的味道，你喜欢什么味道，我们可以调整各种味道来
2: 对，
4: 也去补它的味。
2: 这样，我们的这个蹄花，嗯，
3: 先品尝到这儿了啊。
2: 还有一个，也是一个很双流吃法的一道菜，哎，非常。各个地方它都有自己的煮法。
5: 对，其实这个非常煮法就是，有用大蒜烧的，用土豆烧的，哦，但是呢，还有就是拿来煮热拌，
2: 热拌，
5: 哦，还有就是粉蒸，干煸，
2: 干煸，
5: 哦，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双流这种煮法是纯用这种，白水，也是清汤这种煮法。
2: 对，
3: 它不会有味道吗？
5: 这个就是它处理的很好。
2: 对，
5: 第一，它买这个非常，第一是新鲜非常，第二它洗得很干净。哦，然后煮好应该还是有点没放的这个，
2: 它里面基本上都还会有高汤这种东西。然后呢，就是大家可能一说到肥肠，就会觉得哎呀，就生理反应就是哎，这个有味道。所以对我们双流的这种白水煮的这种肥肠，就内心会有抗拒。但是当你真的是尝试了过后，你会发现它真的有味。我说的那个
3: 真的有味，
2: 就真的它的那种感觉，
3: 值得品味的味啊，
2: 那个味，而且再加上咱们独有的这种二荆条就。蘸碟味道又
3: 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品尝一下这个白味肥肠啊，还真不常见啊！
2: 你看你能不能吃出来这个肥肠原有的味道哈、啊？
3: 我就先挑战不蘸蘸水，
5: 肥肠头子
2: 啊，就全用的是肥肠头。嗯，
3: 哎，闻起来都没什么味儿，其实
2: 没味道吧？你看，
3: 那我觉得这道菜其实应该挺颠覆我们屏幕前。可能以为自己对川菜比较了解的这些朋友啊，那就会觉得这些肯定都是做成辣味的呀，或者重油的呀那些。但是我们可以用白水来煮肥肠，也很鲜美。
4: 我们川菜呢，可能很多人不是特别了解它，
3: 对，
4: 以前都认为它都是大麻大辣，但是其实呢，我们川菜，我们常说的一菜一格，白菜百味。我们对于不同的食材、不同的菜品的处理的时候，我们不光是技法多样，同时我们调味更是多样。如果我们蘸上了不同料汁，我们甚至可以蘸23种味道蘸它吃。
3: 就是你蘸啥味儿，它就是啥味儿的。
2: 所以你看，就是它只是一个载体，我感觉。只要你配了其他的味道，它味型其实就变了。
4: 对，
3: 太满足了。哎，我觉得双流美食真的特别值得探索，
2: 值得探索，
3: 就是很多宝藏。那个宝藏现在可以品尝了。
2: 是这样的，其实那个宝藏为什么我要放在最后呢？就是我们四川有这样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哈，就是所有的兔子都死过过去抛的头。其实我还要给你表达一个，我们再来说一个，所有的兔子到我们。双流汤里头都没得捞口。其实我们双流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兔头真的是全国甚至全世界都闻名。很多这个外地的朋友到了双流国，第一件事情可能
3: 打包带走，对，
2: 打包带走。不夸张的告诉你，在双流呢，这头捞口呢，我是比较专业的。哈，
5: 找不到对手。
3: 比拼一下，你
2: 咱比拼一下，
3: 你来跟我单挑是吧？
4: 啊，我来去吃，
2: 咱就一人一个哈。
3: 准备开始
4: 了，
2: 一二三，
4: 开始。
3: 不要放水，
2: 又好了，结束了。
3: 不要放水，
2: 又好了，结束了。啊！
4: 最快1分08秒，
2: 看，今天我都是稍微让了你八秒的。平时的时候，
3: 对，我看你都已经在故意聊天了，我还刚想说你不要放水，你就吃完了。
5: 大龙老师哈，他就是放开了的。今天那个
2: 没有什么

0: 他要吃点亏，
1: 还是有点偶像包袱在的。
0: 他又不是经常坑到的，
2: 对。
0: 所以说今天呢，你应该要
3: 让一下，
0: 哦，再把那个
1: 他都没有让我，是不是要对他有点惩罚？
0: 对，我不要，激发他再坑。

0: 次说。
1: 不担心哈，到了双流来了，罐头绝对管够哈。
0: 我帮你弄整一个。
2: 我早就准备了，来来。
0: 你刚才都不让我说吧，到底怎么惩罚？
3: 这样，来到双流了，如果让我惩罚自己的情况下，你要把我们双流压箱底的东西给你们展示一下，并且送给你们，也送给小哥，好不好？
0: 送礼物了，
3: 送礼物环节了，
0: 那太好了。
3: 首先给大家带来的哈，给你们两位要送到的第一样东西，来你看一下，咱们这个文创产品，第一眼你看到这是什么？
0: 充电的啊。
3: 但是当我打开了过后，你看，一二。
1: 哦，它是一个台灯，
2: 小夜
3: 灯，对，小夜灯，而且它上面的这个画面哈，就是我们双流的古巴景，古巴景的图在上面，所以就你看也是变形式，你看
0: 它还是承载了历史底蕴的，
3: 对对对对对，
0: 并且它还有实用价值，也有艺术性哈，很好看，
3: 很实用，很好看啊，很好看。
0: 这个我要了，别跟我抢，张老师。
3: 送给你了，
2: 那我的了，
3: 不担心。其实双流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蜀绣、蜀锦，那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蜀绣啊，就这个摆件送给你，放在家里面，你看挺好的。包括你看，
0: 是一只仙鹤，
3: 对，还有我们的
2: 熊猫机长，
3: 熊猫机长啊，我们的机场这儿有熊猫机长，包括还有我们盖板茶，里面都融入了我们双流的很多一些元素在里面，所以这一块送给我们的大老师，
2: 谢谢。
0: 好，那就谢谢大龙啦，我们就收下了，
3: 欢迎常来啊，
0: 替小院收下了，
3: 好吧。
0: 哎，其实大龙啊，我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做那个美食的账号特别的好。
3: 由此我有个粉丝。
0: 那你最开始这个是怎么想到做这个双流这个区的美食？
3: 其实我是双流本地人啊，就是今天大家吃到那个西瓜，还有咱们的这个蔬菜的，种植地就是我老家，我就觉得我的家乡很美，我想把我的家乡推荐给大家。我的家其实好吃的很多，我想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有空的时候带上家人来到我们双流来品尝我们双流的美食，所以我可能有这种情怀，所以就一直到现在，因为账号有接近100期的节目了，也是在我原有的工作之外，另外在做的一个账号。虽然说这个，但你要如果要做账号的情况，你要有一个就是心理的预期，就可能这个粉丝长的这个速度呢，跟你体重长的这个速度差不多。
0: 那我就多吃点，是不是粉丝长得就快
3: 了？就快了，就快了。就可能想，我其实是110来斤的样子，我现在吃到150斤。然后除了做餐饮以外呢，其实我这个账号还有很多关于文旅方面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双流，文旅方面，在我们的哪个地方搞个活动啊，我得去啊，对吧？我就得把我的粉丝带过去，让大家能够去知道，我们双流，这儿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包括我们双流的广东博物馆啊，这些也是我们推荐大家来到双流过后去到的一个地方，去了解我们双流的一个历史，包括我们的黄龙溪镇，对吧？好吃的也多，好玩的也多，包括空港花田，还有我们的这个彭镇老街都有，包括我们这段时间特别火的临江村啊，到那儿了过后有一段时间是麦浪，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是菜花，
0: 就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景色，
3: 不同的景啊，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景，而且里面的小妹特别的有意思，有做咱们这个糕点的，做咖啡的，专门去做茶艺的，还有像我们天大厨这样去做这种创意的中餐的都有，所以其实在我们双流真的是可以说到的是吃不完玩不完。就是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哈能够真的空了的时候到我们双流来做客，我们也诚挚的欢迎各位
2: 对
3: 啊，到我的家乡来啊，我们家乡真的很美啊。
0: 哎呀，说的太好了，其实我们也一直以来都是双流，包括双流美食的粉丝，对，包括今天我们现在整个餐桌上看到的这些美食，我觉得整体给我的感觉就是来到了双流整个人是特别放松的，
3: 没错，
2: 很有老成都那种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双流带给我们的一种很特别的感受，但这种感受也同时是整个成都带给可能其他地方的朋友的这种感受，
3: 就这种慢生活惬意，
0: 对对，所以我觉得双流的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也是成都这种惬意且慢生活的这种方式的一种缩影，
3: 没错，具象化了。
0: 来吧来吧，我们来碰个杯好不好？
3: 来碰个杯，
0: 谢谢，特别开心，
3: 好，
0: 以后常来，
3: 欢迎大家来双流。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方子兄在家里安装了反监听设备，我们无法接收信号，接下来只能靠你了。
0: 哎，你们干什么吃的呀？那我应该怎么做？总不能每次一有情况我就过来买水果吧？
1: 用迷信，把柠檬带回去。
0: 柠檬汁儿可以代替蜜写药水。做个示范。冯曼娜，南京来的信，还是航空邮件？是谁给你写的？
2: 快给我！
0: 你得告诉我谁给你写的。
2: 你不认识？
0: 我不认识。
2: 这么娇羞，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谈恋爱都不告诉我冯曼娜，太不讲义气了。我爸妈给我介绍的，我还没见过人家呢。你那位是干什么的？他跟我爸一样，是军人。那是营长还是团长啊？他是南京军事委员会里的参谋，八字还没一撇呢。等有半撇的时候，我就告诉你。 先给我点空间好不好呀？小气，慢点啊，曼娜。胭脂，你男朋友呢？我还没有呢。是吗？那你妈也不着急替你找一个？我妈才不管我呢，我自己找。
0: 伯母，你看，曼娜都谈上了，哎，我得赶紧把这信封给她送过去，别丢了。你看多好看的邮票啊！哎，我刚才太不小心了，怎么把水壶放在上面了呢？但别弄脏了呀。
2: 这个又不是纪念邮票。
0: 航空邮票我也喜欢呀。
2: 想不到伯母还有集邮的爱好啊。
0: 爱好倒是谈不上，我是兴之所至。好了，给她送去吧。

0: 你说什么？
1: 你说，如果我能帮日本人抓到一条大鱼，我是说最大的鱼。
0: 最大的鱼？谁呀？

了。

0: 把飞机给我，
1: 不给，这是我捡的。我给你换，给我飞机，我给你荔枝，好不好？
2: 胭脂，你干什么呢？
1: 没干什么呀。
2: 没干嘛，你紧张什么？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9: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6: 这是不是真的？
7: 回答我！
10: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1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2: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王开放送，稳球端杆。他左不留两岸，能对领跑朝阳不跑。别把别人天空自己拿呗。
1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3: 3, 2, 1，加油！
14: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0: 万里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5: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16: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17: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1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 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啊，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这个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1555。今天来看，我省如何积极布局大科学装置，加快打造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四川力量。
1: 施小林在眉山市调研时强调，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系列报道四个发力一线观察，记者带你再次走进广元剑阁翠云廊，见证当地通过精细化全链条保护，让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古柏林焕发新生机。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农历6月22，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眼下，位于四川的大科学装置拉索获得重大科学发现，推动我国天体物理研究迈上新台阶。天府景城实验室签约一批合作项目，加快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生物医药创新转化高地，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就在最近，位于甘孜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再立新功，发现了银河系迄今为止已知的最强天然粒子加速器——天鹅座 X3 双星系统。而这个系统里可能藏着一颗黑洞和一颗伴星，黑洞疯狂吸食伴星吹出来的星风，在此过程中可以把粒子加速到30个派电子伏特的超高能量，刷新了人类认知。
3: 值得一提的是，拉索还摸清了双星系统的运行节奏，高能伽马射线的爆发和低能射线一唱一和，亮一起亮，暗一起暗，而且每4.8小时就规律循环一次，刚好是黑洞和伴星互相绕一圈的时间。
2: 靠着这个固定节拍，科学家们精准把高能粒子的诞生地，也就是黑洞加速粒子的区域，精准锁定在仅约3个太阳半径的尺度内，这一定位精度创下全球纪录。
3: 过去我们观测超高能伽马射线只能拍摄到静态画面，现在能捕捉到周期性变化的全过程，相当于给黑洞拍了动态纪录片。这项成果不光认定了全球首个会按时开关的超高能伽马射线源，还打开了全新的天文研究方向。
2: 目前这项研究成果已在顶级期刊《国家科学评论》上发表，展示了我国超高能天文观测的硬核实力。不仅是拉索，在甘孜稻城子午工程2期圆环镇太阳射电成像望远镜也进入了常态化科学观测阶段，持续产出科研成果。大型超高能伽马源立体探测阵列、稻城全域太阳综合观测基地等国家级重点项目正在加快建设，高原天文观测硬件体系已初步搭建完成。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我们甘孜州正立足川西高原得天独厚的天文观测条件，着力打造稻城世界级天文科学观测中心，依托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搭建深空观测重要平台。在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持续完善高海拔多波段天文观测体系，统筹台址运维、科研配套、学科培育等各项任务，为我国高原前沿科学、深空相关研究夯实硬件与服务保障基础。
2: 科技不仅让我们能够仰望星空，探索宇宙线起源之谜，也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其中一个就是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就在不久前，国际创新药物大会在成都举行，会上天府锦城实验室与我国脑机接口企业格式塔科技签署合作协议，通过产学研联合攻关，共同开展超声脑机接口项目。
5: 我们共同在研究基于超声波脑机接口相关产品，第一代的产品主要还是通过超声波对大脑进行调控的能力，通过无创的方式来面向像慢性疼痛为主的适应症啊。除此之外，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探索性的适应症，像精神类疾病、像中风康复、像奥兹海默等等，能够快速的2-3年的时间让这个产品走向临床，帮助患者。
6: 我们主要承担动物体系搭建与验证工作， 作，具体来讲就是以天府景城实验室的超声平台为载体，推动超声脑机接口系统成像以调控走向动物验证和临床前评价阶段，完成对血流信号的解码，证实采用超声脑机接口技术实现纯脑解读的可行性。这将是一项以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颠覆性技术。
2: 生物医药是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作为全省生物医药领域科技创新的总平台、总店长，天府锦城实验室产出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为推动成果转化，会上，四川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四川省产业技术研究转化有限公司与天府锦城实验室达成合作，将加快研发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守护百姓生命健康，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7: 我们将与天府锦城实验室联合开展前沿技术成果挖掘、项目筛选与评估，定制成果培育方案，协同推进概念验证中枢孵化，依托先头后股等政策资金赋能实验室的项目产业化。同时呢，我们将联合举办成果路演，开展企业技术需求对接，打通原始创新啊、孵化验证和产业落地的完整的链路。
2: 作为我省首批天府实验室之一的天府锦城实验室，围绕恶性肿瘤、心脑血管与代谢性疾病、神经系统疾病三大领域，努力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目前，实验室已集聚78名国家级人才，组建由首席科学家牵头的科研团队，承担182项科研任务，正加速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生物医药创新转化高地。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呢，要推动科技的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那么造福人民。那么在“十五”期间呢，我们将重点建设脑机接口与神经工程，医学人工智能呢与数字医学、医工融合、转化医学等7个研发中心。那么按照重大需求牵引呢，核心技术攻关、临床与产业转化的模式运行，来实现创新策源功能和成果转化的效能双提升，那么更好地服务健康中国的一个战略，抢占全球科技制高点。
2: 加快打造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接下来我省还将一试一策推进天府实验室提质增效，实施天府实验室重点科研专项，新布局建设一批省重点实验室，分类推进省级创新平台优化整合，同时聚焦生物资源、网络通信、绿色化学等优势领域，加快全国重点实验室培育，助力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8月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眉山市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锚定目标，精准施策，加力攻坚，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9: 施晓林前往青神县、丹陵县、洪雅县，了解眉山“十五五”规划情况，调研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旅消费、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等工作。他指出，三季度是做好全年工作的关键季、攻坚季、黄金季，要准确把握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大趋势，统筹向新向优和能快则快，既着力抓好当前稳增长的支撑性工作，又更加突出育动能的整体性谋划，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都都市圈等建设，抢抓宏观政策发力提效机遇，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经济运行精准分析调度，增强工作针对性、科学性，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施晓林强调，要加力推动投资消费提速增效，坚持把发展落到具体项目上，把握两重两新和六张网建设等机遇，细化工作颗粒度，按照6个EP挂图作战推进项目工作，加快重大项目工程和试点落地实施，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大盘持续向好，抢抓暑期及金九银十旺季，聚焦高能级主体、高品质供给、高效能机制，促进农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加强客群分析和精细服务，发挥平台牵引作用，大力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充分激发消费潜能。 要深化建圈强链，提升产业能级，聚焦主体功能，建强主题园区，培育主导产业，用好科创生态岛、数字化绿色化发展促进中心等平台，加快全链条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依托链主企业集聚上下游，构建产业生态，完善检验检测、中式验证、表面处理等公共设施和引导基金、人才人力等服务体系，支持更多企业上规上榜、上云上市和新型技改，加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整合资源，做大做强新能源、装备制造、食品生物、航空航天、低空经济、主产业等能级规模。要多措并举，增进民生福祉，更大力度投资于人，用好人口地图，以人口变化和需求为导向，动态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等公共服务资源，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镇化走出新路，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依托数字政府建设构建敏捷智慧治理体系，优化城运中心运行机制，深化一土管田，提升高标准。

0: 农田监管用水平，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赋能千行百业，做好重点人群管理服务和关爱帮扶，重视和解决信访热线反映的群众诉求，多措并举化解矛盾纠纷，通过天府入骑马完善执法监管体系，提升监管质效，坚持应查尽查管控风险，切实管住无效低效执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抓好防汛抗旱、防地灾、防地震等工作，加强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消防、城镇燃气、有限空间、危化品、工贸、文旅等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力量前置、工作前移，把最不放心、最不托底的问题找出来、防起来，提升实质安全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和眉山市负责同志等参加。
1: 为全面贯彻“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深入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的决策部署，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事调解条例》在我省落地见效。7月31号，省法院与司法厅举行关于协同推进商事调解的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仪式暨全省商事调解工作推进会议。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省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志军出席签署仪式。
2: 此次签署的关于协同推进商事调解的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我省迈出了构建具有地方特色商事纠纷调解体系的重要一步。根据协议，我省各级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将充分发挥对商事调解工作的指导监督职能和司法保障职能，着力建设规范有序、布局合理、专业高效的商事调解组织体系，以及公平公正、良性竞争、衔接顺畅的商事调解运行机制，为市场主体提供便捷、高效、权威的商事争议解决路径，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协议内容主要包括省法院、司法厅和有关业务部门将建立二加 N 常态化会商协调工作机制，加强商事调解组织与调解员队伍建设，完善诉调对接机制，推进涉外商事调解发展，强化信息化支撑与数据共享，联合开展宣传推广和理论研究。据悉，全省各级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将以此次签约暨推进会为契机，加强工作协同，加快构建具有四川特色的商事纠纷调解体系，共同推动四川商事调解行业健康发展。
3: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在广元剑阁翠云廊对保护自然遗产、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殷殷嘱托，语重心长，还叮嘱我们要在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上持续发力。3年时间里，我们持续蹲点翠云廊的古柏保护新实践。不久前，我们的记者在当地发现，曾经长势衰弱的古柏上长出了翠绿的新树梢和新叶子，一起去现场看看。
4: 上边这个侧梢已经长了新梢了。
5: 哦，那个地方是新叶子。
4: 翠绿色的，它就是我们修复以后刚长出来的新梢。
0: 跟着翠云廊古柏保护中心副主任李小红，我们看到曾经长势衰弱的古柏今年萌发新梢，从衰老垂败到古树逢春，这背后是3年来从未停歇的健康保卫战。
4: 通气管道埋地下，尽量把这个周边的空打密一点点，
6: 这种东西就把它清理干净，清理完
7: 杀虫
6: 啊，杀菌杀虫很快的把它去掉，对吧？但这个表面上一定把它处理好。
0: 为提升古柏保护成效，这3年来，李小红和团队在一树一策救治基础上用上了更多科技手段。
4: 以前是靠我们人工肉眼在观察在看的，那么现在能够实现科技的手段进行整治。
8: 您知道怎么样给这些古树名木做体检吗？这里是剑阁县汉阳镇的坟林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工作人员要为这里的古柏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9: 现在我们就是使用探内雷达探查它的根系分布状况。
10: 三
5: 二一，开始。
7: 它这个的主要原理就是通过它发射一个高频电磁波，它会探到土壤里，然后遇到介质之后就会返回，通过它返回的时间就能探出它根系分布的深度。
9: 我们长期和中国林科院合作，他们定期呢对我们全校的果白进行一个健康体检，主要是对每株树的生长状况要进行一个体检，如果发现确实存在这个生长势比较弱的，我们要进行一个

0: 应对性的救护。
1: 三年来，通过智慧管护平台建设和无人机巡视、激光雷达建模、物联网监测等科技手段的运用，翠玉廊古柏已完成精细化保护体系人防加技防的升级。护林人还总结出了一组行云流水的保护四件套。搞体检，用应力波检测技术定期排查树体内部空腹。套马甲，树干中部加装纤维，加固与周边树木弹性连接。做微创，轻腐消毒，防腐处理。穿靴子，根部支撑，扩展营养面积，土壤改良。
0: 三年以来，我们总共救护了3604株，其中濒危株的880株实现全覆盖，衰弱株的覆盖是2700多株，大概37%。那么现在这项工作我们还在持续推进，对，维护古树的本体健康。
1: 从2023年开始，剑阁县还对古树名木保护做了一个10年的长远规划，在人员管护力量、科学救护机制、制度创新推广以及数字化管护系统的建设等方面，紧扣保护全链条，形成了更加系统完备的顶层设计。
2: 2033年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示范小区上就把我们的人、树、路、房、车、镇、县这7个方面的矛盾全部给它化解了。
1: 张大军说，这3年来，源于剑阁县古树名木保护工作顶层设计更加清晰，制度更加完善，翠云廊的名气和影响力也在持续攀升。
2: 2025年，就是去年，我们就获得了国际风景园林设计奖，也是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现在来我们这儿游览的、走徒步游的也特别多了，让我们老百姓也增收了，他的家门口就可以将我们的土特产卖出去，这就是我们的古树给我们带来的价值。
3: 刚刚过去的7月，我省平均气温创下了历史同期最高，高温之下，全省用电负荷不断攀升。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提前部署，精准运维，全力保障电网平稳运行和民生用电。在成都高新区成立24年的时代楷模高新连心桥共山党员服务队24小时值班，有呼必应，有难必帮，用心用情保障近10万群众夏季可靠用电。
4: 高温天气下，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持续开展设备巡检、隐患排查，保障片区电网平稳运行。目前辖区供电可靠率达99.9947%，户均年停电时间控制在16分钟以内，电网运维保障能力持续稳定。
5: 今年我们投运台区储能示范项目，如同新增了一台233度电的充电宝，低谷充电、高峰放电，可保障100余台居民空调用电。同时，配套福配合一挂图作战平台，30秒内即可研判用电异常并自动派单。服务从有呼必应向未呼先应升级。
4: 依托数字化手段，成都电力服务持续提质增效，全市2135名电力网格经理全面融入基层危网实格治理体系，线下实现全天候响应。国网成都供电公司同步上线 AI 客服融电小宝，进驻全市2.4万余个小区微信群，精准对接居民用电需求，累计服务超590万次。
6: 我们客户经理人均负责80余个小区，融电小宝就是一个个数字分身，值守在近400个微信群，群内只要有用电相关信息，都能随叫随到。今年已累计响应用电需求1600余次，响应率达到100%。
7: 高温天气，家里用电量平时的3至5倍，经常看到电力的师傅在巡逻、在检查。每次群里和电力的相关的信息，立刻就有跟进服务。今年的天气虽然热，但我们在家里却用电妥妥当当，感觉很安心。
4: 24年来，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持续扎根基层，服务民生。结合夏季保供特点，国网成都供电公司优化电网调度，细化企业、商圈、居民小区保供举措，落实精准保电机制，全力保障夏季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平稳有序。
8: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9: 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日前发布数据显示，6月末四川本外币贷款余额13.78万亿元，同比增长8.8%，高于全国3.7个百分点。 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7722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5331亿元，表明金融机构持续为实体经济提供稳定资金来源。住户经营贷款增加142亿元，表明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支持。
1: 近日，宜宾出台支持高校师生在宜创业7条措施试行。该措施是我省首个以财政专项资金定向支持高校师生创业的政策，涵盖创业资金扶持、创业场景支持、健全服务体系、厚植创业生态等4大方面，助力在宜高校师生拎包创业。政策试行2年。
4: 近日，六颗东坡系列卫星搭乘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成功发射，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与已在轨运行的14颗东坡系列卫星形成20星在轨协同观测网络。至此，眉山环天星座172阶段组网任务圆满完成，将在城市体检、防灾减灾、智慧农业等场景中发挥重要作用。
3: 近日，四川省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小程序“一行蜀道”小程序正式发布。用户通过小程序绑定车牌并开通快速通行后，走人工通道即可实现入口自动识别、出口自动扣费或扫付款码通行，出行更加便捷。
8: 每年这个时候，甘孜州巴塘县格木草原都会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光。巍峨雪山与野花盛开的茵茵草原交相辉映，绘就出壮美的自然画卷。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去巴塘邂逅高原夏日风光。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5: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8: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9: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0: 影子可能出现了，
8: 他舍不得杀你。
11: 同英雄的叛徒，三日如何吗？
8: 这是不是真的？
9: 回答我。
12: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13: 注意看，
1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3: 好奇。
1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3: 围观。
1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9: 做自己就好了。
2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你是羊，不是狼，早点退出来，否则你迟早也会被大哥吃掉的。

0: 叫搬起石头，
1: 啥
2: 石头？
1: 救我！
0: 老子吧。

0: 为什么我们刚准备锁仓，他们第二天就开始卖空呢？库券是我们发行的，操盘计划也是秘密进行的。他们像了如指掌一样。难道刘经济可是内鬼？还有，上次假币案的时候，所有的调查方向刚刚指向闸北，这林乔松就在闸北给咱们演了一出假破案的把戏。
1: 世界太巧了，可交易指令都是您通过电话亲自发出去的。刘经济就算是想透露，时间上应该也来不及啊。而且您通过电话操作的时候，房间的门可都是锁上的，没有人会知道吧？

0: 窃听他们真行，一定是上次翻修的时候他们做的手脚。为了坑我，他们真是用心良苦。
1: 不去监听共保，反倒监听自己人，他们疯了。
2: 事已至此，
1: 先生，也只能去南京找委员长告状了。
2: 没用的。
1: 为什么？ 他们这次做的这么过分，南京方面不会纵容他们的。
0: 你想啊，这么大的事儿，高层之间会不通气儿吗？这次明摆着是把咱们央行推出去当幌子，他们在后面坐收渔利，钱他们赚，央行来背这个锅。
3: 先生，这种破差事儿还能再干？
4: 怎么了，张经？
5: 常老板，
4: 对不起啊，不知道你今天来，
5: 对不起，到里向坐吧，坐一下。
4: 放哪地方去啊？啊，来过来。
5: 张老板，
4: 我外租客，亏到了吧？啊，刚才那当初欠的钱你，哎，吃包干的房产抵押给我，我家钞票不能掏库去，今朝到期。
5: 张老板，
4: 等了个头，只收银2000。
5: 张老板，阿拉不是讲好了吗？你宽限我。

0: 我到外面去筹钱，筹好就还给你。我真的，真的我筹到了。
1: 侬还能舍得钞票啊？啊！
0: 再借我几天，谢谢侬。
1: 客气不了，何家人。
0: 周爷。
1: 咋能叫侬当初逃出去啊？
0: 抢我的房子啊！
1: 抢！搞外租客，哪侪看到了吧？啊，不止黑市签个契约，真金白银我借给伊个，伊想拿啥？
2: 你
1: 们哪
2: 里的？为什么抢到你们？
1: 你晓得吧？今朝房子归我了，
3: 我不来，
1: 那大家侪要重新签租房协议，就不打一天的光，全部卖了吗？
4: 来找老板！
2: 这有啥好事？
4: 抢到房子，我的房子我住哪里去？啊，笑我！

0: 你阿拉妈哭去，还是侬的主意啊？
1: 周老板，周老板，周先生，他点头叫阿拉买的，他是在央行做的，那么我们买了央行的库券，那么我们亏了，你是不是？
2: 投资有风险，股市有风险。若来早就提醒过你们，要量力而为，不要借钱。你心太贪了。
1: 我们老公，俺们儿子，我买苦酒。

0: 这次库俊对你们影响大吗？有些影响。我本来到央行呢，是想为国家做点事儿，但是现在看来国家好像不太需要，所以打算明天辞职了。真的吗？
1: 爸爸除了职，每天都可以陪我玩了。好啊，以后天天陪着鱼儿玩。<笑>好好吃东西啊，少说话。
0: 怎么，这次对南京彻底失望了？没有什么失望嘛，之前也没抱太大的希望了。就是没想过他们会那么过分，本来已经好转的局面一朝丧尽，不可理喻。哼，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 权力不受限制。

0: 法律不够完善，家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使制度失去了应有的纠错能力。可惜了。
1: 还会有转机吗？
0: 目前看不太会。好了，不说这些了，吃饭。嗯，吃饭。

0: 你就放在这儿，等会儿喝。晚点还要给阿伟烧纸。
1: 别多想，这事不能全怪你的，是他们自己贪心，他哪有借钱去炒的呀？
0: 如果不见到，
1: 他们不会买的。
0: 那你让他们去死，他们去死吗？这种事怪谁呀？就该怪幕后操盘的人。 他们现在是倒了霉了，他们不敢去找大人物算账，所以才围着你这么个打杂的骂个不停。这不是有病吗？

0: 们在拿钱啊。前些年我破产躲到了这个地方，哎呀，没想到又赶上了一次。
1: 这次啊比上次更夸张，这上海老百姓的血都被抽干了，每个十年八年还不上来呀。
2: 对不起，
1: 我又没赔，你跟我说对不起干什么呀？
3: 周一房子没了，你也要搬走了？
1: 我反正是要搬的，我儿子在香港找到了工作，写信来叫我过去和他一起住，我是舍不得这些邻居们，才在这磨了几个月，船票都作废了。
3: 香港好，我早就听说比上海还要繁华，还没有国民党作恶。
1: 如来啊，你人聪明又善良，你不适合干这行。你看看在上海金融界，你要没有一副黑心肠，你根本就活不下去。这次小沈就要顶包，什么有能力有抱负都没用，他不是那几家的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个下场。
4: 你也成了。

0: 芦苇区呀，芦苇区的房子呀。妮子，芦苇来了，侬去芦苇了吧？帮侬烧个汤，侬吃了吧？老公，老公，我想好了，还是宫女好。哎呦，别是我等不惯的呀，是别是吧？哎，要么明早一道去芦苇看房子啊？芦苇的房子好，要有的煤气、卫生间。侬是我儿子的女朋友，侬啥地方来啊？
1: 重庆。
0: 那爸爸妈妈能芦苇吗？
1: 他们也是江西的。
0: 我儿子要结婚啊，侬有钞票吗？我儿子辣辣银行数啊，侬没钞票，一个同事要。我不欢喜伊个，要去看房子伐？去伐？来去个。芦苇个房子老好个，法国人造个，就是贵了眼。但是一家门灯里向。小三
2: 看看这马城的血泪一般般，罪恶滔天哪。

0: 宋先生，图南兄，图南兄，您跟请。就不进去打扰了。
1: 地王话，我还要回去向委员长复命。
0: 委员长有什么指示吗？
1: 委员长嘱咐，金融统一战线对军事统一全国至关重要，上海金融绝不能乱。金融统治的大局，绝不能受半点的污名。宋先生点名图南兄负责此次建设库券蜂巢之善后。 先生的担子很重啊，
2: 曾正剑。
1: 这把剑的意思，图南兄应该明白。
3: 不成功。

0: 这是中正舰，是委员长让侍从送来的。但我觉着，这不是舰，是枷锁。难道他们要所有人都跟着陪葬吗？
1: 四叔，我觉得接下来呢，上海的时局会很乱，要么带小鱼儿回老家吧，去避避风头。
2: 你忘记我们当初结婚时候的誓言了吗？无论贫穷富贵，生老病死，我们两个人要相互扶持，不离不弃。哪怕是国破家亡，只要你还在，我就在。
0: 当是为了孩子了。你是做大事的人，家人应该成为你的助力，而不是你的负担。我相信，等小婴儿长大了、懂事了，他也一定会做出和我一样的选择。好，我们不辜负这个国家，希望我们的国家也不辜负我们。
3: 是去卢湾啊？对，卢湾房子是法国人造的。嗯。怎么？卢湾房子是法国人造的，煤气、卫生间、炉。我女子呢？我女子，
4: 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女子，我
0: 我不要去，我不要去，我是吃土鳖的，我不要去，
1: 吃土鳖，
0: 我去吃土鳖，吃土鳖，你吃土鳖啊！各位，你听我说，出来，
1: 我们坐汽车出发去了，
2: 我要吃，
0: 我吃土鳖，吃土鳖，只要你一次吃，门外看房子，
1: 姑妈，
3: 麻烦你把这个给我。
4: 算是吧，
5: 我姑妈疯了。
1: 魏如来她是有一定责任的，她人在哪儿？
6: 你想怎么样？

0: 揭穿真相，这次倒霉的不是几个小喽啰，我们的民众会对我们这个国家彻底的失望，国际上也会对我们失去信心。前几天，
1: 你亲身经历的那个事件，是不是足以证明你跟我哥的坚持有些可笑？
2: 眼睁睁看着，看着他们把我。

0: 周一住院费，你打算出多少？需要多少？应该不是个小数目。行吧，那先出3个月的，之后看情况再说吧。
1: 好，先帮我垫上吧，之后再还给你。你不是都辞职了吗？
2: 你哪有钱还我？嗯，说话！你能不能清醒点儿？我问你拿什么还我？工作没了，住处没了，这儿的人也都没了，上海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你给我起来，走，给我回老家，起来！
3: 走，咱们回老家去！
4: 我不能走，
3: 我不能走，
4: 这些人都是被我害的，我不能什么都不做，否则我会很内疚的。
3: 你能做什么？现在连你的上司都已经怂了，你能做什么？你
4: 沈先生是因为拖家带口没办法，但是我没有啊。
3: 你有我呀，狗狗仔！我答应过你爹要把你带回去，走，你待在上海连命都没了。
4: 不，回家！不走，我不走，我不能走，身子我已经忍了，我这次不能再忍了。我知道护住这条性命也是跟他们干，要走你走吧。

0: 你怎么在这儿？你来干嘛？我来找交易清单的。你呢？我哥知道你来吗？
1: 。
2: 央行建设估计还一个月之内呢，三百五十七。
0: 你这次赔了多少？
2: 也没多少吧，就倾家荡产。但是我好几个弟兄都死了，周围也疯了，所以我必须要跟他们死磕到底。
0: 匹夫之勇要不得，对付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愤怒，而是智慧、毅力。
2: 怎么样？那些幕后黑手必须要接受惩罚。
0: 那边有吗？

0: 你觉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委员长并不知情，都是被家人蒙骗了。目前来看，并没有证据显示委员长知情。
1: 这个是不是？
0: 对，是的。

0: 告诉弟兄们，就说是那些赌徒他们愿赌不服输，放火泄愤，等火烧起来以后，阿拉前蓝帽子分明没想起来救，到时候阿拉肯定会得到奖励。
1: 局长高明。
0: 点火。
2: 上海警察局高官亲自带人纵火，销毁证据，你说这是不是确凿的证据？
0: 放。

0: 肖主任，铁证如山，这回他们跑不掉了。真的吗？太好了，若来，你把这份结算清单交给我，我们会用自己的方式让他公之于众。我想再给先生一个机会。你可以选择交给他，但是我希望你慎重。
1: 本来他都已经准备递交辞呈了，可是上头派人给他送了一把中正剑，斩断了他所有的后路。
0: 他毕竟是我师父，我想再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也给我自己一个机会。好，我尊重你的决定。
2: 这次建设库券的事情，我和大家是一样同心的。我知道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因此，我再次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国府高层没有参与其中，
3: 作为阴谋说，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0: 一号我们及时行动已经从交易所
1: 调出了大量的交易清单，经分析，这次
0: 股权风潮的罪魁祸首就是日本炒家
1: 福田新一。
0: 稍后呢，各大报刊也会发文
1: 予以声讨，我们一定要统一口径，把民众的注意力引到外部去，绝不能让这次库券风潮对我们已经形成的非常稳定的金融大局造成不好的影响。至于说大家在券募会上认购所造成的损失，我们央行会出资予以赔偿。大家看看还有什么疑问吗？
2: 沈顾问处理得十分妥帖，我特别赞同，大家意见呢？
1: 既然没别的事情了，那就散会吧。谢谢大家理解。
2: 我去处理吧。
1: 有劳了，总部长。

0: 从云，没事。来干什么？
1: 先生，我不知道您什么时候调起的交易清单，因为在昨天晚上存放清单的档案室已经被余军烧毁了，而我手里这份就是从火场里救出来的。罪魁祸首根本就不是什么日本抄家，而是财政部高官的夫人，她才是最大的庄家。

杨少杰、张明权、黄道武等，他们共同坐庄，恶意充当央行的对手盘，谋取暴利达1500万银元。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英雄都叛徒，三日如何呢？
1: 这是不是真的？
5: 回答我。

先生，我不知道您什么时候调起的交易清单，因为在昨天晚上存放签单的档案室已经被于军烧毁了，而我手里这份就是从火场里救出来的。罪魁祸首根本就不是什么日本厂家，而是财政部高官的夫人，她才是最大的庄家。

1: 张少杰、张明轩、黄道武等，他们共同坐庄，恶意充当央行的对手盘，谋取暴利达1500万银元。这是所有的交易记载和记录，罪证都在这里了。
2: 这些是谣言，
3: 先生，我们已经拿到了有力的证据，只要将这份报告公之于众的话。 民众会相信我们的。
4: 若兰，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3: 我只是觉得不公平，想求一个公道。
4: 公道？这件事过后会给你一个公道。现在够乱的了，你这样一意孤行的话，受损的还是国家。你明不明白这个道理啊？
3: 不明白，我也不想明白。您这么做是掩耳盗铃、助纣为虐啊，先生。
4: 我之前跟你说过，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我不想妥协。他们作恶就一定要接受惩罚。我为了来这座护住之道性命，也要跟他们拼死。
5: 魏若兰，你这么一意孤行的话，别怪我狠心了。从这一刻开始，我沈图南不再是你的老师，你我恩断义绝。

0: 把所有的责任推到一个日本吵架身上，亏他们想得出来。哎，正当民心最齐的时候，他们搞这套，老蒋想钱想疯了是吗？
1: 一个独裁的军阀，他需要的是钱和枪，老百姓的性命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可以随时牺牲的棋子罢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魏若来的调查报告赶紧发给各大报纸。
2: 我去办。 上海有不少左派报纸，他们都会配合。这次啊，一定要让人民看清楚，老蒋和南京政府的真面目。

0: 这让我怎么敢等呀？你放心，这些巨鹿绝对保真。
1: 背景资料也是经过了严密的调查和取证的。上海老百姓被这个库件整苦了，多少人家破人亡啊！这事儿可以等。
0: 但我担心南京方面会恼羞成怒，封报社，甚至于抓捕记者。能不能私下印？用报纸的发行渠道向外分发。
1: 老徐啊，公信力不够啊，私营小报看着就像是谣言，没人会相信的。那有没有什么更方便快捷的办法，让老百姓知道南京做了什么？
2: 倒也不是没有，但你可能会冒点险。哎，网不错，看懂了，没有钱。小魏。
3: 你怎么来了？啊，缺衣服。算是吧，方便私下聊两句吧。
4: 请进。
3: 薛老板，我想找您帮我个忙。
4: 不用客气，需要我做什么？ 我想让您帮我找媒体，登一份报告。南京政府与上海富商联合组织炒股权，先坑银行，再坑百姓，获利1500万银元。我只是个裁缝，哎，也不是记者。
3: 我记得您的声音。那天晚上您在我背后，让我把印信交给李盛达。
4: 虽然您压低了声音，可是我细听还是您啊。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3: 徐老板，这件事情只有共产党能够帮我。
4: 魏先生啊，你真的认错人了。
3: 沈小姐她说了，她可以把报告登在报纸上。
4: 那你不找她去啊？
3: 因为她的身份太特殊了，所以我只能来找您。您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共产党，我不是。
4: 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耳朵背是不是？所以您是怕了，对吗？好，那我自己想办法。我就不信上海这么多家媒体，没有一家敢为老百姓出头的。别冲动，这件事儿啊，水太深，已经超出了报社的承受能力。
3: 那我就上街写大字报。
4: 那你就写左北部，而且这次没人能把你捞住。我知道你不怕死，但是你被毙了，消息没传出去，你觉得死值吗？之前呢，我找了家报社，主编不敢登，俺他给我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
3: 法不责众。
4: 一家报上登了，被封了。但是如果大家都登了，南京政府的风不过来，先开新闻发布会，要让上百家的媒体当场爆料。
3: 那如果爆料之后，他们还不登呢？
4: 不会，媒体记者也是有风骨的，他们私底下怯懦，但在同行面前这么大的新闻，再装傻。
5: 那就还能混。他怎么会知道？他一直都知道，只是没说。之前他听过我的声音。这家伙藏得够深的。
4: 他很愤怒，国民党的黑暗与腐败，
0: 他也看清啊，这个国家必须要做出改变，所以啊，我想让他参与下一步行动。
5: 不可以，他还不是党员呢。
0: 我跟他说，要开个新闻发布会，但是呢，怕走漏风声，这你对过来搞破坏。他想了三分钟，草拟了一个方案。

0: 他怎么可能会想出这样的方案啊？
1: 我也很惊讶。你说这孩子天生就是个革命者。

0: 最近的什么呀？周四中午12点，明星大戏院门前十字路口，京发布建设库卷黑幕的重大新闻，诚邀光临。若来，你这样做是会被抓起来的。
1: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去之。 我之前觉得国家大事跟我们这些草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现在觉得，如果我再不出手的话，真的对不起我的良心，更对不起那些受害的亲朋好友。

0: 这封信是谁寄给你的？今天上午一个记者，忘，我喝酒认识的酒友，收到信觉得要出事儿，就赶紧跟我说了。他还打听过了，好多记者都收到了。
1: 好多记者？啊，那查清楚寄信的人了吗？
0: 信封上没写，但是看邮戳在闸北，我已经派人去查了。
1: 周四中午12点，这么大张旗鼓，就不怕被我们抓吗？
0: 我估计，他们请很多记者，所以觉得咱们会不敢抓。对呀，有很多记者在，我们当场抓人确实会显得我们很心虚。大哥，如果不方便当众出手的话，我去找斧头帮，到时候就说他们欠债不还，上去砍呗。完了事儿按恶性治安事件结案，走个过程，关联点放人。
2: 有长进，
3: 就这么办，直接找钱少林，让他多派点弟兄，钱就从司令部出。
0: 是。

0: 老板给你托梦了吗？昨天晚上我梦见他，他让我跟你说一声抱歉，说借了你一双皮鞋，本来想穿两天就还给你，结果鞋底掉了，一直没来得及修，说让魏哥再买双新的吧，下辈子他再找机会还。
1: 艾文是我最好的兄弟，你想赚点钱吧，到黄埔租间好房子让他一起住过去，那里的有钱人多，拉车的也能赚到不少，可惜。

阿文，你跟周瑜的仇我一定会报的，这个仇不报，我这辈子都不能安心。

0: 12点开始吗？这名单都还没有，这还差3分钟呢，成就气，我就算你猛料，你敢报吗？你敢？我就敢。上次杜先生的情变事件就是我报的，就怕是南京啊。这次影响太恶劣了，报了，动员军心。
1: 一会儿砍谁呀？
0: 谁公开说话就砍谁。你们记住啊，只是砍手脚，不要闹出人命。只要保证他不说话就行了，明白了吧？
1: 上海原本应该利国利民的举动，却被有心人阻止。
2: 您跑不了，是县长。

0: 怎么知道他们会往那里送？
1: 思维惯性。那个喇叭下面有很多明显的电线，正常人会觉得那些电线是连接话筒的，所以沿着电线就能找到。但是谁又会去找藏在地下的暗线？
2: 马上，你俩往下，让他躲，别人跑了。

0: 府的帮准备，有任何突发情况直接动手。好，
1: 你
0: 说的
2: 记者、侦缉队还有黑帮，如果只是撒传单的话，记者很有可能会被收买和威胁，回到报社也可以撞上。但如果用喇叭喊的话，附近的民众能听到，就会造成公共事件。记者不发稿，就会遭到同行的鄙视和民众的质疑。嗯，
3: 接下来只要有一半的媒体发文，这事儿就成了。
4: 能有个两三家，我就知足了。
3: 放心吧，这年头有担当的记者不在少数。你要有信心，
4: 希望吧。

0: 这是政府官员，这是背叛，就是。整整27家报纸都大幅报道，基本没有头条。这仗干得漂亮啊！
1: 没想到这个魏若来真有两下子，要不是他的话，咱们都不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我想帮他，连打个下手的机会都没有。
2: 若来和你啊，都是行动派。
1: 这次行动，你就能看出他的潜力。
0: 是，他都没有经过特训，就能把计划安排得这么周密，滴水不漏。
1: 你和若来啊，性格不同，能力不同，所以未来的道路也各有不同。
0: 未来，您以后还打算继续用他？
1: 苏旭需要他，他在金融系统为党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0: 还真想看看那家伙在党旗下宣誓的样子。

0: 你不是来，人仇也报完了，该回家了吧？还早呢，这才刚开始。报纸都登了呀，你还想怎样？
1: 幕后黑手还在逍遥法外呢，还没有受到真正的惩罚。
0: 会有的吧？那报纸都登了，老百姓现在很生气，会组织上街游行的。
1: 游行，真的有用吗？
2: 把这份报告传往更多的媒体，让更多的起来动身。

0: 派啥用了？
1: 侬是不是不想要一顶乌纱了？
2: 余老，我们已经封了十几家报馆，可是人手不够，实在是封不过来。这样的报馆上还有上百家呀。
0: 家老生气的，
1: 辣盖上海居然还有介许多左派的报纸，政治立场侪清空，
0: 搿不是自毁长城吗？
2: 余老，你放心，所有的清空报馆一律查封，报纸通通回收销毁。
1: 关键是交易清单是啥人漏出去的，一定要查清爽，只要查出来，不管是啥人，直接枪。

0: 回来了。
1: 徐老板，你怎么来了？
2: 你谁啊？
1: 朋友，朋友，好，我们都说了朋友嘛，你没听到吗？啊，去吧，去吧。不好意思啊。
0: 这是你写的吧？
1: 啊，对。啊，
0: 你对苏局未来怎么看？
1: 我没事儿。
0: 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1: 经过新闻发布会之后，
0: 咱们也算朋友了。
1: 上次新闻发布会还要谢谢你啊。这个政治上我不是特别懂，但是从经济上来说的话，共产党比想象中的更加稳健。
0: 真的？
1: 就拿这份报告来说吧，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都是农民，而共产党在根据地建设了农民银行，迅速增长了当地农户的支持和信用。银行的基础是信用，而信用的基础是人心向背。别看这些银行现在规模不大，但随着它不断的壮大，国共两党在金融战线上的战争也将愈演愈烈。
0: 可是农业产值远远比不上工商业。
1: 可是你们有钨砂矿，这是硬通货，而且江西的资源非常的丰富，水路运输也很发达，从长期上来看很适合工商业，可以说你们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根据地。
0: 那你有兴趣来苏区发展吗？新闻发布会后，根据地被问责，交易清单泄露之事，一定要追查的严好。沈图南呢，迫于政治压力，未必会保护你。
1: 他不会的，我和先生已经不是师徒关系了。
0: 对你来说，上海已经不再安全了，苏区才是你的未来。
3: 经历过假币和建设扩建事件之后，我相信你已经看到了国民的黑暗与腐朽。在这样的政权下做事，就是为虎作伥。
1: 国民党确实坏，但是我对贵党也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做决定。
0: 没关系，我会给你时间。不管你回不回江西，上海你肯定不能待了，所以要尽快离开。
1: 明天我想把这份报告给先生，就当是最后一次告别了。
0: 那能拜托你帮个忙吗？
1: 什么忙？
3: 把我们写得更弱一些，随时都会破产。
1: 为了让他们掉以轻心，
0: 可以吗？修改报告会给我们争取更多的发展时间，我们毕竟才刚刚起步，恳请你给我们一个机会，也给你家乡一个机会。
3: 多谢了，我尽快安排专线把你送走。我衷心的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和你并肩作战。
4: 昨天我说的报告准备的怎么样了？
5: 都弄好了，
4: 一起交给王宪斌送到办公室里。
5: 好，没问题。
4: 你回来干什么？
1: 王秘书，这是先生让我做的报告，我已经做完了，报告给先生吧。
5: 你已经不是央行的职员了，
4: 今后央行也不会再欢迎你，请你立刻离开。

0: 先生。
1: 嗯，
0: 先生。
2: 先生，不是央行的职员就不能进入央行？哪条规定是这么写？什么呀？
3: 共区工农银行调查报告。

0: 共产党弱，不代表国民党就强吧。魏若来，你够了啊！
1: 你让他说。夏少，我对共产党不了解，不知道他们的经济状况会走到哪一步，但是我确定他们不会残民，不会给真心做事的人拖后腿，更不会为了家族私利和个人的权益，把老百姓推到对立面上。所以呢？
0: 你要加入共产党吗？
2: 我不会，但我更不会加入国民党。
0: 你倒是想加入，谁会要你啊？
2: 黄秘书，我在来的路上看到了很多的血迹，他们说有人游行，抗议酷炫的黑幕，警察就残酷镇压。他们在镇压的时候，难道你们就不心虚吗？

0: 变了。如果是以前，你不会让我们去镇压游戏。
1: 我会。他们不是老百姓，起码带头喊口号的那些不是。他们是一群有欲望、有组织、给社会制造动荡的暴徒。
2: 是，必须是。
1: 否则，你心里那些愧疚，迟早会击垮你。
3: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我和你一样，但是我比你多了大局观。
1: 是啊，先生，您忍辱负重，与虎谋皮啊。
2: 你敢对沈先生冷嘲热讽？你以为你是谁啊？要不是先生，你他妈就是街上一混子。
4: 从人，从人，从人，先放开。

0: 你心里边有一团火，让这火熄了，也别活成自己最讨厌的那种。站！站一队班，闪开！
1: 少
0: 干！沈先生，我们有个案子需要您配合调查，请慢。
2: 秦队长，请问我是犯罪嫌疑人呢，还是知情人？
0: 有区别，
1: 有区别。如果是犯罪嫌疑人的话，需要抓捕证。如果你没有，只是希望我配合调查问话的话，那你应该问一下我的秘书，我有没有时间方不方便？
0: 那您现在方
2: 不方便？
1: 我最近公务繁忙，没空配合调查。
0: 我抓紧时间在这儿问。
1: 问。
3: 建设库券的调查是您主持的吧？
1: 是啊。
0: 调查的结果不是已经发布了吗？这次库券风潮，所有的损失都是日本炒家造成的。至于报纸上说什么跟孔家呀，或是于世清有关系，这是他们的推论，与我何干？那
2: 交易清单是怎么流出的？
1: 去问交易所，是不是中央银行？
0: 看来是话不投机啊，沈先生。
2: 非常抱歉，我有警备司令部的命令，
0: 带相关人员回去协助调查。
2: 董总，你不要。
0: 林队长，这件事情都是我做的，跟先生没关系。
4: 你已经辞职了，这美女的事儿，
5: 交易记录也是我从交易所拿的。
4: 我让你去拿的，他就是个跑腿的。
0: 我负全责。
2: 那两位就一起吧。走，林乔松。
6: 这件事情就是我做的，在央行的会议上是我拿着交易清单给的先生，先生没有采信，
4: 交易记录的备案也是我交出去的，
0: 跟先生没有关系。
5: 魏若来，
4: 这就是我做的。
0: 先生，若来已经不是您的学生了，种种恩情，若来铭记于心。王洪旺先生莫大。

这次实验救不了你，你有多少行程，老将军就毙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刚刚林乔松带的队，你先别着急，慢慢说。这是什么？我身上就这么多钱了，你哥是个大官，你让他想个办法救人。钱不够的话，你先帮我垫上回头，我再慢慢还给你。
1: 现在不是钱的事儿，我先问你，他们离开的时候，车是往哪个方向开的？
0: 我不知道，我对上海不熟啊。
1: 他们走的时候是左拐还是右拐？
0: 左拐，
1: 确定。左拐，那就是直接去了刑场。

0: 我们去吧。
1: 玉老，哟，孙棍，金总呢？有空来了。来，走。
2: 不错，玉老，我长话短说啊。林娇松呢？跑到我们央行抓了我的助理微若来。
1: 搿事体侬去银行呀，侬寻我做啥？跟我有啥关系啊？
3: 他是因为泄露了交易清单被抓的。
1: 啊？
3: 哟，搿小区都抢我了。搿事体寻啥人也没用啊。搿是要杀头枪毙啊，没商量。
2: 我知道，所以我今天来呢，就是想劳烦于老。
1: 你跟大姐说个情。
3: 搿忙我真的不好帮啊。
1: 搿堆辰光上海闹了多乱啊！家好几天没好好困觉。
3: 你给大姐打个电话，您问问这个人情，什么我以后有电话。先不要急，坐下。
1: 很急，拜托了，玉老。哎呀，
3: 搿事体真的我老为难啊。要么搿能介，侬等我一下。

0: 怎么样，玉郎？
1: 杜娘，我刚刚问够了，杜家钱没消，但是呢，这样讲了，愿意杜家帮人。沈公，侬懂我意思吧？
0: 懂。以后有用得着沈某的地方，大姐尽管吩咐。
2: 先生，
0: 你闭嘴。这个交情，
2: 我认了。搿份情啊，搿只小拳头一辈子也还不上啊！

0: 那是不是那围路来做起来了？
1: 我让林桥送去央行，是抓沈从南的。
0: 做围路来是一张无畏，我已经亲自过独家了，难不让放人吗？
1: 那你稍等一下，我问问。

0: 于老啊，确实是有这么回事。魏若来呢是当场认罪，直接拉到刑场上去了。
1: 怎么？我报告，侬母上通知伊拉，七月还要行刑，听到吧？
2: 谢了，于老。
3: 恐怕来不及吧？这样，我派一个人过去。

0: No.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1: 这是不是真的？
5: 回答我。

0: 于老啊，确实是有这么回事。魏若来呢是当场认罪，直接拉到刑场上去了。
1: 怎么？我报告岗，农牧场通知你了，7月尾要行刑，听到啊？
2: 谢了，于老。
3: 恐怕来不及吧？这样，我派一个人过去。

0: 有疑人吗？魏有来，你只要指出背后的主谋，可以减刑，我可以保你的命。
1: 你又想坑韩先生？难道这次不是他让你干的吗？
0: 你别费心了，赶紧开枪吧。魏有来，你没钱没背景，能够走到今天，你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
2: 本来可以在央行前途死前的，你为什么要这么？
0: 那你在牢里不也吃得好好的，很安全吗？你为什么要去当敢死队呢？
1: 我是为了国家。
2: 我也是。放屁！
0: 扰乱社会秩序，损坏正义声誉。
2: 你为的哪门子国家？社会正义真的是我损坏的吗？你身在局中说这些话不亏心吗？国府从民间吸纳资金，再用这笔钱去剿共，最后受益的还是老百姓。
0: 你要是真的信这些，就是蠢。
3: 停车！
4: 明明，往前开，
3: 开过去，了，从云。
4: 现在前面有枪声，实在太危险了。
3: 若来没脱险呢？
4: 若来死不死跟风云没关系，您的性命最重要。
3: 从云。
4: 把魏如来就地正法。

0: 谢谢，不客气。不是，你应该先感谢我吧，是我去找沈小姐求援的，要不是我，你今天就被那车撞死了。哦，
1: 知道了。
0: 你知道个屁呀！你说那谢贤会死？
1: 谢贤，你们两个先别吵了，现在的当务之急，你们必须马上离开上海。
2: 不行，我还不能走，那些罪犯还在逍遥法外呢。
0: 对付那些人是漫长而艰巨的斗争，仅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林乔松今天任务失败，那接下来他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抓捕你和春苗。你不为你自己着想，也得为春苗着想啊。
3: 那这样吧，你先回去，你回去之后你跟我爹说一声。
0: 啊，比如来，
4: 好，
0: 我知道，阿文死了，周一疯了，你内疚、自责，你不想活了，你的心情我都能理解。
1: 可你纵的将这账法吧！你将法行不行？
0: 那至少我们要笨到被别人抓，我都找人救你。
1: 魏若来，如果你继续留在上海，我保证你活不过一个月。这一次救你，我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了。下一次就不一定这么走运了。那些人还在逍遥法外，就算是你死了也是白死。你应该也知道，现在苏区。
0: 已经有了自己开办的银行，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金融人才。人家还管饭，还发统一制服呢。不要再婆婆妈妈的了，人家沈小姐救了你一命，你现在这条小命就归共产党了。
1: 那明天上午9点，我把路线和接头人的情况带过来，让你们两个撤离。
0: 谢谢。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啊？
1: 我暂时还没有暴露，可以再扛一段时间。若来，别担心，是金子在哪里都可以发光。我相信苏区一定可以成为你事业的第二个起点。
5: 擅自行动，你可是如果我不出手的话，魏若来就牺牲了，他就死了。这次救下他，对苏区来说也算是件好事啊。
6: 什么？他愿去苏区了？
5: 嗯。好，好啊。
6: 这是路线图，安排明天火速离开上海。
0: 其实这次行动，我还带了一个人，牛春苗。你，哎呀，别生气，那个姑娘人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
6: 毕竟是生人，
1: 不是？你还有没有点组织纪律性啊？哎呀，您听我说，之前你不是让我去发展魏若来，有一次我去她家，魏若来没在，就撞见牛春苗了。当时她还要花50块大洋把魏若来卖给我呢。
0: 所以，你是因为嫌弃魏若来，才来上海找他退婚的。嗯，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人？我喜欢廖四哥那样的，他是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1: 廖四哥是谁呀？
0: 他以前是采药的，他是我邻居，但现在啊。
1: 红军，你们城里的女人或许会喜欢像魏若来那样白白净净的文弱书生，可在我们家乡呢，差远了。我娘特别稀罕她，但我不答应啊。我这次来上海，我就是想挣钱，攒够我的嫁妆，然后我就进山找廖四哥去。那要是廖四哥不喜欢你怎么办？
0: 那我就当红军，再找个红军。一个
1: 想当红军、想嫁红军的姑娘，我怎么好拒绝呢？
6: 行了，走吧。
1: 不生气了。谢谢小老弟。
6: 亲。
0: 哎，好。
6: 拿走。
0: 走了。

0: 说，等咱回了老家，咱俩是不是都能入党？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咱们干了这么多活，肯定能叫咱入党。
1: 哦，
0: 什么反应啊？你不喜欢共产党啊？
1: 不是，我只是现在对共产党还不是很了解。
0: 我了解啊，你不懂你就问我。我认识好多红军，个顶个都是好汉。嗯，哎呀，放心吧，狗狗仔，等回了老家你就知道为什么咱全村青壮都欢天喜地的加入红军了。早点睡吧，啊，明天就出发了。

0: 哥，还没睡啊？
1: 等你呢。
0: 等我？
1: 嗯。坐，陪我喝点。
0: 好端端的喝什么酒啊？大半夜怎么喝酒呢？心情不好？
1: 白天去哪儿了？
0: 兵工厂上班，没去哪儿，怎么了？

0: 这枚弹壳是我在刑场附近的狙击点找到的，没猜错的话，枪在琴盒里吧。 你走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背影，我不确定是你，但是我记得琴盒长什么样子，跟这个一模一样。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救了薇若莱一命。
1: 谢谢。这事儿跟我没关系，那是他自己命大。还有事儿吗？没有别的事儿，我累了。
2: 你也赶紧休息。
1: 以后做事情呢，仔细一点。这些弹壳全都是证据，非常容易查。现在若来走了，他们一定会到家里边来搜。一旦发现枪的存在，你就完蛋了。
2: 我实在听不懂你在说。
1: 枪赶快处理掉，不要放在家里边，不要给家里添麻烦。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你嫂子、为小鱼儿考虑一下。

0: 你们是不是说沈图南也在场？沈图南是开车过来的，当时我们正在枪战，但他们有受伤，所以我怀疑狙击手和他有关系。
1: 他妹妹是共党，已经确定了。沈图南，
2: 康爷，
1: 不管他是不是，他伤了咱们那么多弟兄，必须付出代价。哎呀，
2: 做事要学会轻重缓急，现在舆论已经压不住了，高层震怒。要想让上头消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抓捕共党，多多益善。
3: 我这儿唯一的线索就是沈廷臻，之前不能抓他，但我派了一些人去盯了他一段时间，但后来都跟丢了。
2: 跟不住就换思路嘛，从人际关系入手，经常和沈廷臻打交道的人，还有他常聚的地方，通通查一遍。另外，再多派出几组人盯防沈廷臻。人手不够的话，就去找黑帮，经费由司令部出。
4: 是，
5: 我们是受上峰的指令，还请放心。
6: 军事重地，不准进。
7: 放下。

0: 这大清早的，你这是抽的什么风啊？我们是受上峰指令来搜查沈进珍的办公室，还请您配合。
1: 他的办公室里啊，全都是重要的军事机密，没有南京点头，任何人无权搜查。
2: 那就请你们先进去，把有关军事的东西先搬出来，我们再进。
1: 我还是那句话。
0: 你们没有这个权利。昨天下午3点钟，有人在刑场用狙击枪击杀了几名军警，我们强烈怀疑此事与沈进珍有关系。
3: 我相信当时他一定不在场里。
4: 翁厂长可以放心。 没有证据，我们不会胡乱抓人，还请您配合。
5: 王师傅，走吧。
6: 冯秋霞，今天去哪了？
5: 食品工厂。
6: 好啊。

0: 这是机密。
1: 那是机密啊！
2: 别紧张，
3: 我只是看后面有没有藏东西。
1: 那一间是军事重地，任何外人不许入内。都轻点啊，别弄得太乱了，谁也负责不了。
4: 大哥，刚问了他的几个同事，他经常去的地方有这么几个。一家洋文书店，一家法租界的咖啡馆，还有山中路的甜品店、永安百货、跑马总会、大世界，
3: 这些地方挨个搜一遍。还有这个
4: 红方时装店，
5: 知道的吧？
6: 十点了，沈小姐还没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0: 自己怎么走啊？现在车站和码头肯定都有侦缉队的人在盯着。
1: 你枪，
0: 你消停点吧你。要不这样吧，我先去找老徐问问情况。
1: 行，那我也去，我保护你。
0: 你就别去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1: 那我一个人待着，他们回头抓我咋办呢？
0: 行行行行行，你可以去，但说好了，把嘴给我闭上。

0: 请问找谁啊？
1: 之前住在这里的客人不在吗？
0: 不知道，可能退房了吧。
1: 谢谢啊。

0: 我去里面看看情况，你去那边吃碗面等我。好，
1: 你别磨蹭，你快去快回啊！
0: 啊。
2: 徐老板，在楼上。徐老板，你怎么来了？金真呢？
3: 不知道，本来说好9点的。啊！
2: 不出意外，他已经出事了。你和陈苗必须马上走，这是路线图，外面会有人接应你们，走水路。
3: 你们不走吗？
2: 看情况吧。如果没暴露，我记忆就说上海。

0: 赶紧走。
1: 那您怎么办？
0: 放心，我这很干净，他们既然来了也查不到什么。
1: 不行，您一起走吧。
0: 没事，我这干净，他们拿我没办法。走啊！之前我请你给家乡一个机会，现在请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苏区需要你去找到一番事业，我相信你很快就能知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走。
2: 徐老，
3: 我们一起走。徐老，
2: 快点。
3: 徐老板，我们快一走。
2: 走。
3: 你怎么办？
2: 你快，
3: 我们一起走。
2: 徐老板，
3: 走。

0: 你是沈金珍的裁缝，我们之前见过
1: 不止一次。
0: 孔唐，
1: 没错，徐诺，江苏南京人，1924年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愿意此生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2: 听听听。

0: 睡着，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
1: 神经针？后面还有。
2: 大哥，你能算是正确了。
3: 还不能算正确，但是你看这个日期，我们每次有行动，沈明真都来这儿做一趟医生。沈明真啊，这次你得给我好好解释解释。去省公馆，
4: 兄弟们，省公馆出发。

0: 什么时候加入的共党？我问你话呢？你不用在这跟我装了，我现在可以亲手把你交给林乔松。你可以啊，沈明真啊！我今天跟了你一早晨，你居然可以甩掉两组侦缉队，跟谁学的？共产党吗？ 我跟你说话呢，我跟你说话呢，什么时候加入的共产党？什么时候啊？刚刚不是我把你踩上车的话，你就被人抓了，要不被炸死了，你知不知道？知道害怕了现在是吗？我问你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
1: 我是，我是共产党。
2: 再说一遍，
1: 我沈静真是上海交通站的一名地下党。

0: 你满意了吗？为什么？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跟你一样，因为信仰，因为要救国救民。
1: 你骗我！你一直都在骗我！这么多年我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0: 你对得起我？对得起你嫂子？对得起小雨儿吗？你骗我！你放心吧，一人做事一人当，我绝对不会连累你的，更不会连累你的仕途。你现在就可以把我交给林乔松。 把我交给甄姬队，或者你现在就可以处决我。你开枪啊！你枪毙我呀！你现在就开枪啊！你杀了我！

0: 我是你妹妹，我是你哥，你做什么决定我都可以支持你。我理解你，但这件事真的不行。加入共产党太危险了，你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对不起咱爸妈，对不起。
1: 我相信爸妈一样会支持我的，因为我坚信，只有共产党才可以救中国。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可以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希望。
0: 屁话！你就是个工程师，你懂什么政治啊？你知道在西方人眼里他们怎么看待马克思吗？
1: 当然知道。

0: 当权者对马克思主义充满了恐惧，因为他们深知共产党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只要我们掌握了政权，那些黑暗腐败堕落的权贵阶级都将被扫除被打垮，我们击毁的是民众身上的镣铐和枷锁，我们建立的是一个美好自由的新世界。
1: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哥，你每天自诩爱国，可是假币案酷炫风潮，你又做了些什么？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人坑害百姓，你什么都不能做，无能为力，你还要被他们收拾残局。你所热爱的国民党和一直信奉的三民主义，还是你心中原来的那个样子吗？
1: 是，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只要扛过这一段，把所有的共党全都剿光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会的。
0: 剿不光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是为创造新世界而生的，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不合理，都应该有人站起来去改变、去打破、去重造。为此，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可以牺牲生命。

我们得走了。如果你想抓我，就趁现在，否则就只能等革命成功，我们再相见了。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阻止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红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5: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8: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9: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0: 影子可能出现了。
8: 他舍不得杀你。
6: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9: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7月15号，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呈现什么特点和趋势？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如何落地见效、持续发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共同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杨特，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欢迎三位嘉宾。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上半年经济的关键数据。

0: 在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的背景之下，4.7%的增速应该怎么看？上半年经济数据对15-5开局意味着什么？
1: 从增速来看，上半年 GDP 增长了4.7%，符合全年4.5%-5%的预期目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位居前列的。我国不仅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有效应对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全球稳定锚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从增量来看，上半年经济增量是3.6万亿元，按照平均汇率计算，大概是52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体量的欧洲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我国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可以说是展现了强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总之，4.7%的增速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整个“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筑牢了起步底盘。
2: 首先要立足超大规模经济体这个国情来理解这个速度。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总量越大，基数越高，每实现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也就越难，所对应的经济增量更大。上半年4.7%的经济增长对应的经济增量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增量最大的一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呢，要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2季度以来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动荡，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呢，经济增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地冲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多国家呢都面临着能源短缺、油价暴涨。而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国内的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物价比较稳定，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上半年呢，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1.0%，涨势是比较温和的。GDP 呢，同比增长了4.7%，有望在主要经济体当中继续保持领先。第三呢，要放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

0: 观察中国经济运行，不仅要看规模和速度，更要看质量和效益。4.7%的经济增长是结构持续向优、动能加快向新、质量稳步向好的增长，成色十足，含金量很高。
1: 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以船舶制造为例，今年以来国内船企新签订单不断。记者近日走进江苏南通，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那里的船舶产业。
2: 这里是江苏南通启东振华海工，我身后的这艘新海鲸一轮被称为疏浚船舶中的巨无霸，它泥舱的最大舱容量超过了27000立方米，而这只是它吸引人的其中一个亮点。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新海鲸一轮的整体情况。
3: 新海鲸一总长180米，行宽36米，行深17.2米，最大的舱容量是27580立方米，最大挖深呢是120米。
2: 那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数据，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您会怎么比喻？
3: 最大的舱容呢，相当于标准的10多个的游泳池，最大的挖深呢，相当于40层的楼房高。
2: 那新海鲸一轮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3: 它的各种挖深呢，可以轻松应对深海的各种复杂的工况。
2: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船最核心的技术亮点。
3: 新海鲸一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是国内首创的首尾泥舱分布式设计。目前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尾部泥泵舱，目前呢正处于这个泥泵的安装调试阶段。目前我们位于这条船的疾控室，现在呢我们的相关的施工人员正在调试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疏浚监控管理平台。
2: 那这个平台在技术上有哪些亮点？
3: 这个平台呢，搭载了均价合一、无人疏浚以及一键疏浚等相关功能，能够完全的实现自主挖泥能力。
2: 身旁的这个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3: 这就是本艘船的爬头，目前呢摆放在70米的位置。在施工过程中呢，它将通过我们的吊架伸出舷外，然后通过绞车下放至海底，再通过我们的泥泵进行疏浚工作。

0: 王司长如何看待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
1: 造船产业的转型升级呢，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透过造船产业看，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这种转变不是少数行业的零星突破，而是发生在各行各业一种普遍的体制升级。大家呢，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到，这些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不是短期偶然迸发的红利，而是多年以来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创新主体的结果，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厚积薄发、稳扎稳打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呢，经过多年的布局和发展，我国的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积厚成势。今年上半年呢，高技术制造业以不到两成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超过四成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我们也进行了初步测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要素驱动，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新动能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当中能够保持平稳运行的关键支撑。
0: 是的，我们确实看到新产业的支撑是非常有力的。上半年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开幕。华为公司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高密搭载了1024张升腾算力卡，也是业界已亮相的超节点当中规模最大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朋友们，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重磅展品——升腾950超节点。第一眼看过

其实它就像是一排服务器机柜，但它真正要做的是把大量的计算卡高速连接起来，让它们不再各算各的，而是像一台巨型计算机一样协同工作。那作为目前业界最大规模的

0: 特别复杂的题。那么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今天的大模型正在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未来呢甚至可能出现更大规模十万亿参数的模型，靠一张计算卡根本不可能完成训练，但卡越多也不一定算得越快。华为为此推出了一套领取互联协议，并开放给产业界，它的目标就是把不同机柜中的计算卡内存和通信资源连接起来，实现统一的内存编制和内存语义。那简单来说，以前一张卡想调用另一张卡里的数据，就像跨公司借文件，现在呢则更像在一台电脑里直接访问不同的存储空间，这就是所谓的万卡超节点，一台计算机。必须承认，目前单颗 AI 芯片在性能和先进制造工艺方面，我们与国际顶尖产品仍然存在差距。任正非曾说，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这句话也点出了升腾950超节点背后的技术思路，就是通过高速互联、统一调度和系统工程，把更多芯片组织起来，提高整个系统的计算能力。本次大会升腾950超节点1024卡规模真机亮相，也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产业趋势。未来的 AI 算力竞争啊，比的可能不只是谁拥有性能最强的单颗芯片，还要比谁能把芯片、内存、网络、软件、散热和能源组织成一个高效协同的整体，需要极强的系统工程能力。而超节点就是超级工程，比的是能不能让几千名的算力工程师像一个人一样行动。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院长，您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
2: 上半年啊，我国的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服务消费较快的增长，那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领域的新动能也加快的形成。消费仍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力量。上半年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万亿元。六月份呢，这个由五月份的同比下降转为增长1.0%，消费市场出现企稳的迹象。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表明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具有较长的韧性。服务消费呢是成为重要的支撑。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长5.3%，那比商品零售额快4.2%。在服务消费当中，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消费保持2位数的增长，说明居民的消费啊，我们是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商品消费呢也在加快的升级，新兴消费领域呢我们看到更是火爆啊，这个像网上的这种商品或服务的零售额都突破了10万亿元。这个体验消费、即时零售和入境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长。消费的增长的来源呢是更加的多元化。
1: 国家统计局新增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反映消费市场的变化。请问王司长，那么统计口径的调整反映出我国消费结构怎样的变化呢？
3: 过去呢，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居民的消费呢都是以商品消费为主体，我们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观测消费市场的变化。后来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消费的占比越来越大，那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所以呢，今年开始我们增加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全新的指标，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能够更加完整真实地刻画居民的消费全貌。那么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零售市场规模在稳步扩大，特别是居民消费向服务转型的趋势更加明显，服务零售额的增速呢持续地快于商品零售额，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当中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买体验， 情绪消费、体验式消费持续升温。

0: 文旅出行消费热度不减，大型的音乐会、演唱会、体育赛事经常呢一票难求，这些呢都是中国居民服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的生动写照。
1: 请问杨司长，今年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和结构优化？那么另外，如何更好发挥重大工程在稳投资方面的作用？
2: 大家知道，投资是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来激发投资的内生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和结构优化。一是推动各类政府投资尽快到位，统筹抓好两重建设，抓住三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的发行使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二是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重大工程项目是稳投资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扎实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和要素保障，同时协同推进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设施的规划建设。三是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下一步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的作用，加快实施贴息政策，支持扩大民间投资。同时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用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政策工具，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我们说的 REITs 扩容体制，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有序参与前面说的6+5领域的项目建设。
1: 房地产啊，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请问院长，那么这些政策举措成效如何？另外，房地产市场目前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3: 房地产的能否企稳呢，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稳增长的一个啊，这个重大的一个我们变量啊。所以我们看呢，今年以来啊，多地呢也是进一步的优化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积极促进住房需求的这种有序的这个合理的释放。在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下呢，上半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多方面的指标啊，也呈现出边际改善甚至回暖的特征啊。一个是房地产需求总体改善，从新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降幅较一季度收窄3.1%。从二手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新房和二手房合计那个交易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第二呢，是房地产价格降幅收窄，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均比上个月收窄。那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呢继续增加，其中呢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取得积极的成效，3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由升转降，为连续52个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0.9%，其中呢，待售3年以下面积同比下降3.5%。2022年以来，这个房屋新开工面积持续低于销售面积，表明市场在主动进行去库存调整。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6.9%，这也是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0: 近日，记者走进中欧班列发运现场，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1: 暑意正盛，在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中欧班列繁忙的发运现场。今年上半年，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山东中欧班列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2: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场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集卡车鱼贯而入，龙门吊起落不停。新年以来，平均每天有600个集装箱在这里完成集结编组。
1: 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山东累计开行中欧中亚跨境往返班列1209列，较去年同期增加175列，同比增长17%。目前，山东省57条国际班列运营线路通达28国60城，多通道并行，保障外贸运输稳定。
3: 我们主要围绕提高通道韧性和效率开展工作。上半年，中欧班列南通道由培育期跨入规模化运营，开行同比超90%，为外贸企业提供多元化物流运输备选通道。此外，济南布达佩斯全程10个表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为外贸出口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选择。
1: 在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打通多方数据，无人机、无人转运车、智能检测设备全线投用，实现了货物进出、生产派单、调度指挥的集成管理，铁路、海关、港口、企业多方数据高效整合，运输全程可视可追溯，流程大幅精简，作业效率提升20%。
4: 我们通过优化运输组织，强化了枢纽的功能，推动中欧班列提质增效，尤其是对全程的时刻表推行优先编组、优先挂运、优先发车的保障机制，确保了班列的准点运行。
1: 通道畅则贸易兴，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中欧班列带来的不仅是物流效率的提升，更是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
5: 以前走海运到欧洲要30多天，现在走中欧班列20天左右就能到，而且时间非常的稳定。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欧洲订单增长了近30%，中欧班列的稳定运力给了我们承接大单的底气。
1: 从工程机械到家电配件，从农产品到日用百货，中欧班列的货物品类不断丰富，双向运输更加均衡。
0: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为何能够逆势提速？外贸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到底是如何？我们请王司长为我们解读一下。
6: 上半年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冲突频发，贸易壁垒增多，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外贸呢实现了2位数的快速增长，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折射出了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和韧性强大的鲜明特点。中国的外贸呢能够实现稳定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产业基础稳固，产业链配套完整，优质创新的产品供给不断增加，能够精准适配全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生产和消费需求。比如今年呢，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了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快速增长。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我国绿色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彰显。上半年的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的出口增长呢，都在30%以上，持续丰富了全球的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其次呢，得益于我国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开展经贸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朋友圈越扩越大。同时呢，还得益于广大的外贸主体坚韧向上、求新求变，得益于一系列的稳外贸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 展望下半年呢，全球经济当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仍然较多，全球的产供链持续承压，外贸稳定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支撑外贸稳定发展的有利因素依然较多，外贸韧性、活力、竞争力仍然是我们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的基础和优势。

0: 我们注意到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0%，却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预期0.2%。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短片。
1: 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一项项跃动的数据勾勒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发展轨迹，折射出中国创新红利不断释放的全球价值。
2: I think it's a solid achievement, yeah. Especially given today's global environment of slower growth, ris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It showed that China's economy remain resilient.And continues to maintain stable growth despite external challenges.
3: China's consumer price index rose by 1% year-on-year basis, whereas the producer price index rose by 1.5%. China's ability to maintain relatively low inflation is linked to factors such as its comprehensiv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an improving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1: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
4: Chinese exports have grown very strongly. They have grown specifically in areas that have a strong future, that is high tech.Advanced manufacturing, AI-related green energy.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get into those markets and take a leadership in those markets is important for its future role.
1: 海外人士指出，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凭借稳定且可预期的环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强大引力场，成为全球资产的重要避风港。
4: Well,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certainly China has become a growth factor, a driver of growth, simply because it's doing very well and it has stable supply chains, it's a stable partner.
1: 在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视野中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大的市场前景与合作机遇。
0: 请问杨司长，站在15五新起点上来看，下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应该重点在哪些领域发力呢？
5: 主要要从6个方面下更大功夫。第一个是更加注重统筹惠民生和扩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要着力稳就业促投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双向赋能，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循环，这是解决当前供强虚弱矛盾的治本之策。第二个呢，是要更加注重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离开了创新，高质量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强化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第三，是要更加注重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经济发展的韧性。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这些年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必须切实增强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安全保障能力，才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第四，是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第五，是更加注重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这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区域联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第六，是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使经济发展更加健康、更可持续。
0: 那么下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节奏和力度，在进与稳之间找到平衡呢？
6: 三季度呢是

0: 是关键的窗口期，要用好用足存量政策，推动政策安排提速放量，财政政策要确实落实更加积极的基调，加快专项债的发行，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尽快来形成呢实务工作量，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政策的资金那个按季度的节奏来投放，并推动更好的落地。后备政策呢要按照适度宽松的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根据政府发债的节奏和市场的流动性情况进行合理操作。同时呢要进一步用好结构性工具，四季度呢政策可操作进的方向，适当的加力，持续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缓解供强虚弱、动能分化等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并前瞻的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的安排。我们要按照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求，务实地推进一批条件成熟、小切口牵引的能落地的改革，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比如围绕提高地方自主财力，率先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的试点改革，激发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活力。
1: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我们想请各位嘉宾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自己的预期。
2: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我想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一定能劈波斩浪，稳定前行。
3: 中国经济呢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也迎来了成果的集中爆发期，新动能对于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还将不断增强，相信中国经济呢会继续坚韧向前，行稳致远。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基础稳，潜力大，回旋余地广。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阶段性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这个持续的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们中国的经济的明天会是更加美好。
1: 凝心聚力谋发展，真抓实干开新局，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亿万人民砥砺奋进，干字当头，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4: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5: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4: 那行吧，走吧。
5: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6: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5: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7: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8: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7: 好嘞，啊，走。
5: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9: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5: 我才不愿意呢。
9: 走吧，
5: 走。
10: 谢我几句啊。
11: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2: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3: 通道里面堆满了
11: 火车，火车开始6分钟，请提高安全意识。
14: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5: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9: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5: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6: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5: 有道理。
13: 走吧。

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2: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3: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4: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5: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6: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7: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8: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9: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0: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1: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12: 同英雄的叛徒，三日如何吗？
6: 这是不是真的？
10: 回答我。

世界究竟从何而来？太阳系中的一部分宇宙尘埃，在引力作用下再次聚集，一颗新的行星——地球诞生了。那时的地表还是一片熔岩海洋，改变突如其来。撞击产生的碎片形成了月球，随着月球潮汐力的影响，地球自转轴与太阳形成了一定角度，四季变化由此而来，地表岩浆逐渐冷却，大气温度也随之下降，水分与降水形成了最初的海洋。

0: 从此，宇宙多了一颗蓝色星球。第一个生命来得悄无声息，万物的伏笔就此写下。在以一年为单位的时间里，光合作用使空气中含氧量逐渐上升，地质运动适宜的气候和温度为生命的缤纷创造了条件。大约2.3亿年前，恐龙挺过了全球大寒潮，开启长达1.3亿万年的称霸之旅。但灾难再次来临，恐龙时代迅猛结束。80%的生物在撞击带来的风暴、海啸与火雨中灭绝，但生命的进程并未中断。终于，有一天，在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旅程中，长达约3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占据了99%以上的时间。找到远古人类留下的痕迹，也许就能解开人类生存演化的密码。这里是四川西部的高原地带，常年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它所属的青藏高原是过去全球旧石器考古研究版图中的空白区域，但越来越成为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的关键节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一支考古队来到此地，想在这片原野上看见人类藏于历史深处的来路。
1: 那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是稻城县旁边半河的山谷，现在好多的波斯区啊，因为我们重点就跑这个波斯区的边缘，可能有很多的泡面这个地方，说不定有很好的发现。
2: 别说是古今一体嘛，从一般规律上讲的话，人就生活在水边，首先通过胃片我们看哪个地方有河，河谷上面有没有一些平台平坝子，如果这些坝子比较宽广比较平，然后又有一梯一梯梯比较高的，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有可能会有古代人生活的遗址。
1: 通过卫星地图我们就能够确定哪个地方的河流接地发育比较好，哪个地方可能有潜在的遗址，通过地形地貌经验性的一个判断。到了那个地方过后呢，一般是我们考古队员进行一个拉网式的地表踏查。
2: 不管是通过胃片还是通过我们水踏查，我们除了洞穴之外啊，一般就找的河流接地。河流接地就是河流这个演化过程中，它在河谷里面摆动，它也不是就是一成不变的，它在整个过程中也会在这个河谷里面做一个我们可以说是蛇形的摆动吧。在动的过程中，它既有左右的动，所以往低水流这个下切是一个持续的动作，只要河流不停，这个下切不止，所以它在这个切的过程中，切到一定的阶段，在伴随着地质运动，慢慢的旁边的河岸就会和河流形成一个高差，这个高差形成到一定程度，一般的洪水到不了这个面上之后，它就形成了一期接地，我们叫一级，然后一级、二级、三级，一般越高的这种阶梯接地就越老啊。像皮洛遗址就是在我们叫半河的三级接地上。
0: 这并不是考古队员们第一次来到川西高原，这里三面环水、一面背山的独特地形地貌，让他们深信此地发现文化遗存的可能性非常高。然而，初期的调查和勘探结果并不乐观，一无所获。似乎是矿业调查的常态。
1: 调查的过程呢，一般是观察剖面，因为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呢，一般埋藏比较深，很多河流接地啊，它有一个剖面，就是被冲沟啊，或者说自然断裂啊，通过这个剖面包含物，我们才看有没有可能有遗物的出现。
3: 整体来说，这个剖面还是比较干净的。
0: 考古队员们苦苦寻找的是人类在漫长发展史中最早制造的工具——石器。在普通人眼中，它们只是不起眼的

0: 而对于考古队员来说，这是重力寻他千百度的珍宝。
1: 石器是人类制作和使用的工具，它肯定与自然的石头是有所区别的，体现出人类的思维和人类的技术。
2: A worked stone has on its surface certain scars from prior removals and it has also certain scars from the hammer stone that has been applied on it so that it's removed from the original rock。
1: 它的材料、形态、痕迹出现的部位、重量啊、大小啊、是否适合手握、是否能被人类用在特定的功能，都是我们判断石器与非石器的一些区别的特征。
0: 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明显的建筑，没有清晰可辨的遗物遗迹，大多数旧石器遗址基本上只能靠考古人员的专业知识来进行判断。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被称为缘分的因素，谁也说不清惊喜是不是就在脚下的泥土中等待着被发现的。
3: 要采集啊，要采集。哇，好好一件石片啊！哇，这件石片好漂亮。
4: 因为我们之前调查了那么多点，就很多点呢，及物是比较零星的，就是一个点可能采个几件，而皮洛遗址不一样，有很多的剥蚀区，导致了它的遗物全部都暴露出来了。按照调查的一个基本流程，开始慢慢的看，开始我们就发现地上有石器了，发现一件两件，然后越来越多。嗯，到了我们走了一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有首斧。
5: 韩老师，你看这个是首斧。
3: 哇，这件真的太漂亮了！
4: 当时立即就跟邓所长连线视频去看了一下这个东西，他也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首斧无疑。
6: 简单石棺石片，谁就说历史石器？从其他人角度来看的话，可能看到是不是是一个烂石头？但首斧不一样，首斧它是比较很对称的，对称就是一种审美嘛，它是有特定形状，你一看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的东西。所以首斧的话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看到它我们就知道它是石器，很重要。
4: 当时正好到了我们遗址的核心区，就发现了越多的石器，就到了后面差不多是遍地都是了。因为我们考古调查，就是每个人都是带一点标本袋，然后采集一部分石器，到后面已经标本袋都装不下了这个程度了。首斧最多的地方，我们发现这个首斧隔几步就捡到一件，隔几步就捡到一件。当时我们就捡得比较兴奋了，就是没想到这个地方会这么多。当时我们就预想到这个遗址的重要性肯定已经不言而喻了。
6: 第一，判断这个石器是远古人类打的，不是现在随机碰的。第二个，这个接地的位置也很好，就没有经过搬运，不是从其他地方冲过来的，所以就定了这个点儿。这个点儿也刚好叫皮洛嘛，藏语里面就叫做河谷处比较开阔的平地。
0: 这次发现被学界称为石破天惊。首斧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标志性器物，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标准化加工的重型工具，标志着打制石器技术进入了更复杂的阶段。
2: The Aeschylean is a term that was coined when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was developing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and it got its name from Saint-Achel, a site in France where this symmetric leaf shape, almond shape stone tools that are like our sort of hand worked on both faces, on both sides, were discovered.
7: 阿舍利的这个技术特征最突出的呢，它是这个两面加工的这样的技术。通过两面加工技术，在磨坯的两侧呢，加工出来两个切割的刃缘。这个刃缘呢，它汇聚起来形成一个肩部，跟这个肩部相对的另一端呢，叫底部，或者说是手握的部分。所以两面加工是阿舍利技术的最

0: 基本的技术特点。
1: 同期的跟这个首斧相伴而生的还会有薄刃斧，因为它的刃部薄而锋利，主要是用来砍伐和肢解。同时呢，还有相伴而生的我们叫做手镐，它就是用大的石片或者大的砾石来加工一个很尖的一个尖部，然后一个很圆钝的根部用于手握。所以这是三者的一个组合体，就是手斧、薄刃斧和手镐的组合。
0: 它是多功能的，相当于叫它那个史前的那个瑞士军刀也好啊，旧石器领域里还有一个通俗的称，它是万能工具，它可以砍，可以砸，可以切割，还可以挖掘，它甚至还可以做石针。
1: 这种技术啊，应该说是人类诞生开始制作和使用工具以来一个重大的突破。它的创新点在于什么呢？就是人类开始有对称、工整、标准化这个概念，把这个石器不单加工成具有简单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这表明人类在不断的追求技术的进步，不断的在精益求精，也开始出现审美

0: 这处遗址位于稻城县金珠镇皮洛村，地处横断山脉东侧，青藏高原东部。遗址平均海拔超过3750米。经多学科综合研判，这是一处时空位置特殊、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文化序列清楚、遗物遗迹丰富、技术特色鲜明、多种文化因素叠加的罕见的超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具有世界性重大学术意义。按照考古学以小地名命名的方式，这处遗址被正式命名为皮洛遗址，而它的总面积达到了惊人的100万平方米。
1: 皮洛遗址10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都发现有，就是第四纪这个特定的地质阶段遗留下的堆积，同时都捡到有石器，各种各样石器。通过这两个判断依据嘛，确定了整个皮洛遗址大坝子以前都有人类活动，都是遗址的范围的。但是这个遗址范围太大了，从山延伸下来也有若干条村沟，就是说作为几个区的分隔的边界，分了五个区 A B C D E。
0: 挖开的探方中，不同颜色的泥土分层排列。这是人类活动或大自然留下的痕迹。谭培阳和周天禄更关注的，则是人类与大自然共同作用后形成的文化层。
2: 文化层指的就是当时有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一些遗迹或者是遗物，有这样一些遗存在这个地层里边，这个地层就可以叫做文化层了，它是有人类活动产生的一些迹象。所谓考古一定是研究人的，跟人相关的才叫考古，我们透物见人，研究恐龙挖恐龙的那叫古生物啊。
3: 人类活动对土壤有一个很强的改造，它的每一层里面呢，就会有它活动留下来的包含物、遗物以及遗迹。然后当它活动结束过后，另一批人来又在上面活动，就会叠压在它这个之前活动这个上面，它就是像树叶一样一层一层这样叠压上去，会形成一个早晚的关系。越在下面的呢，它就会越早；然后越到上面的呢，它就会越晚。这是一个地层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0: 皮洛遗址完好的地层保存和清晰的文化序列，让每一位专家都惊喜不已。这在青藏高原的考古实践中非常少见。
4: We have two types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One is caves and rock shelters. This closed environment. So it's the environment that can protect sediments. It is really common to have many layers preserved in superposition.Open air site is not characteristic. It's a site on a plain, let's say,

0: It's rather unusual to have several cultural layers.
1: 高原呢，它主要是波湿地貌，因为它海拔很高。这个地方呢，受地质引力的波湿作用，它很难沉积下来比较细的沉积物，是前时代，特别是旧石器时代的这个遗物，它都是分布在地表的，是找不到地层的。
2: 皮洛遗址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就是因为在皮洛这个区域，这个山坡谷地，当时人类生产生活的遗物和遗迹被埋藏起来，而且层层叠叠的不同的时期的文化遗存遗物都被地层给封盖起来。
3: 随着发掘的深入，皮洛遗址的年代问题愈发令人关注。
4: 并不是说堆土的这个厚度那么厚，它的年代一定就越久。比如说新石器及以后，人类活动强度很大，它会整体改造这个地层。比如说当时有建筑啊，或者是砌墙，底下会打地基，会铺一层面，它可能就把之前的一些地层或者是遗迹都破坏掉了。
5: 黄土高原它的堆积，它可能几千年它能堆好几十米，你比如说我们南方这个土壤，它可能几万年才堆一两米。通过这个水平深度去判断它的年代，这个是完全是肯定是不符合现实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到更多的科技手段去测年。
6: 旧石器考古遗址常用测年方法，目前为止用的最多的就是光是光测年法，还有个碳十四测年法。
3: 所谓的碳十四，是地球大气中的氮气在宇宙射线的作用下发生反应而形成的一种不稳定的碳原子。碳十四在空气中形成二氧化碳，通过动植物的吸收，最终遍及自然界里所有的碳基生物。
7: 碳十四它是不稳定的，不稳定的时候它就会衰变。衰变的过程跟时间有关系的，就是每5730年会衰减到一半。一旦它衰减到非常非常微小的含量的时候，我们再也测不到了，那个就是极限了。
6: 碳十四测年的物质的话，主要是有机质材料。碳十四测年一般测了50000年，基本就是到顶了。光是光测年呢，可以测到几十年，有的地方甚至可以测到上100万年。
3: 张家富教授正在对皮洛遗址的各个地层从水平方向进行取样。
6: 比如说碳十四，它没有有机质，没有骨头，没有碳屑。如果用游戏的话，它没有方解石。古地磁的它有固不上。皮洛遗址呢，因为它在高原，而且是在相对南方，只能是用光是光测年方法可以测。
3: 来自皮洛遗址的样品被装入密封不透光的金属管内，送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在张家富教授的主持下，通过测量他们最后一次被光辐射的时间，从而获得取样地层的年代数据。皮洛遗址的年代之谜逐渐揭晓。
6: 皮洛遗址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测年结果最老快到22万年，那么到最上面的话是4万年，也就是说这个皮洛遗址就是人类上去的时候，从22万年到4万年之间都有人类的活动。目前我们的测年结果呢支持这个观点。
3: 远古人类在皮洛生活的年代可以上溯至22万年前，这为认识人类在高海拔地区活动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宝贵的新材料。
1: 20万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年代数据。我们的教科书到现在还写着高纬度，尤其是高海拔，这个是我们现代人才具备的能力。但是皮洛的发现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阿舍利人群已经有了这个能力。皮洛遗址发现的另一层意义，就是比阿舍利更早的、很清楚的是来自东亚的这个简单石刻石片技术的人群，他们在20多万年前先于阿舍利人群也到了皮洛遗址。
0: Who they were? Was it a group of people that suddenly decided that we will climb up?

0: a Tibetan plateau, and we will try to live there. Or maybe they were people who were already adapted to high altitudes, maybe not as high, but you know, step by step, 1,000 meters above this level, 2,000 meters, 3,000 meters, and they slowly and slowly expanded into higher and higher elevation.
1: 那就给我们一个提示，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早已开启了对高原这种极端环境的征服和开发适应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就是我们的先民不断的去探索尝试，最后终于征服了高原的恶劣的环境，终于能够发展出后来的这种定居的有农业有畜牧业加持的现代的高原人群。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皮勒遗址呢就给我们书写了这样一段历史，应该说是在20多万年前，甚至可能在3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样一部生存演化的坎坷。
2: 在皮洛连续的文化层中，这枚阿舍利首府只凝聚了历史的一个瞬间，却犹如一枚远古芯片，携带着数十万年前的故事，出现在今天的人类面前。这处目前发现的世界最高阿舍利遗存，代表着人类征服极端环境的历程。而在此之前，来自东亚华南地区的简单石和石片人群已经来到这里，成为从20多万年前到几万年前之间生活在皮洛的主体。他们为何选择皮洛？如何在这里生存？20多万年前的青藏高原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1: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

0: 最诚挚的热爱。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9: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6: 这是不是真的？
7: 回答我！

0: 在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上，哪怕是爬上一个小山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张家富教授来说，这就是他的工作日常。川西高原地处青藏高原东部，从这里开始，西至帕米尔高原，北接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南抵喜马拉雅山，都是辽阔而神秘的青藏高原。全球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有11座分布在此。面对这个地球最高的地方，人们赋予了它一个与地球南极和北极并列的特别名称——第三极。
1: 6500万年以来，新生代以来，地球演化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青藏高原的隆起。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印度板块呢俯冲到欧亚板块下面。它的主体呢，现在就在青藏高原的下面，相当于两个壳叠加在一块儿，青藏高原呢就越来越大，越来越鼓，越来越高，这样一个具体演化过程。
0: 在陆地上，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大约下降6摄氏度。青藏高原因高海拔而形成的高寒缺氧环境，一直被认为并不适宜人类生存。然而，20多万年前，一群来自现在中国华南地区的远古人类，却给这个高海拔的荒凉之地增添了生命的温度。其后，来自现在中亚、南亚和中国华北地区的远古人类也陆续并反复迁徙到这片高原，并将这里作为繁衍生息的家园。他们因何

0: 当下与过往再次交叠，郑哲轩仿佛看见了那个曾经的世界。
1: 当时人他什么样人，他怎么生活的，他

些问题在短期内很难得到一个完整全面的解答，但循着石器上的蛛丝马迹，考古工作者努力跨过动辄数十万年的时间长河，去触摸远古人类的真实历史。

0: The Pillua site is going to be, in my view, an iconic site for world archaeology because it shows that early people were able to settle at high altitudes. They were able to carry themselves the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nd adjust to the local available resources. They must have had the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right numbers to be able to survive at high altitudes.
1: 我们至少知道，他们利用了谷地、河滩所有的一些合适的原料来加工制作石器。他们利用这些石器呢，是为了获得食物等生存的资源。那当时的食物主要的来源就是狩猎和采集，狩猎就是对动物的资源了。化石上面也会有人类狩猎、肢解。 食用所留下的一些痕迹，所以他们都是人类吃饭、消费所留下的生活的垃圾。但对我们来说，现在就是对远古研究的珍宝。皮卢遗址啊，最大的一个特点特别有意思。
2: 它在一个冰川的旁边，就是说我们讲在地貌上讲那个稻城冰帽，在冰期的时候，那上面全部被冰覆盖了。那么相对来说，银就是在皮卢遗址的跟那个肯定是几公里不到10公里，那就生活在旁边。青藏高原是地球上除了南北极之外，冰川分布最广泛的地区。 在山坡上堆积的冰雪因刨蚀作用形成冰斗，冰雪在冻融和压力下形成可以运动的冰川冰，让冰斗扩大。当相邻的冰斗两壁相交，就会形成刀刃状的刃脊和尖棱状的角峰。这种冰川特征的地貌在皮洛遗址附近非常明显。稻城冰帽。
1: 在学术界呢是非常非常有名气的第4届冰川发育、冰期、冰川消融退缩、建冰期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留下了许多我们叫冰川地貌的遗迹。海子山上面的很多湖有好几千个湖泊，我们叫冰川侵蚀出来的湖。在冰川的外围呢，亚丁的神山也一样，我们叫冰期垄。
3: 冰川的发育需要相当数量的降雪与严寒的低气温，这也是人类在高原上生活必须面对的挑战。皮洛这处遗址的发现让我们耳目一新，首先就是它是在川西高原，海拔比较高的一个区域。川西高原是青藏高原的一个部分，人类何时到高原生活？
4: 怎样适应这种高原的极端环境，这一直是学术界高度关注和争议的一个话题。原来我们讲到高纬度，特别是高海拔的地区，它需要你有特殊的这个技术能力，就是你穿衣服、盖房子，你有这个能力，你才有可能去征服高海拔。
5: Pillua site is a good evidence that it was possible, and the people in the deep past were able to come to so difficult regions, so difficult areas, so difficult environments to live. It tells us that the human past, human history, or human prehistory was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an we thought before.
2: 第一次来到海子山的人们。 总以为一脚踏入了另一个奇幻星球，巨石、湖泊、草甸。

0: 的印记。漫漫原野之上，人愈发显得渺小。皮洛遗址的每一寸土地都非常宝贵，每个发掘季，考古队十几人的兵力都需要精准地排兵布阵，用尽可能小的面积还原尽可能多的信息。因此，每一个新探方的位置都必须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个过程被郑哲轩笑称为盲人摸象。
1: 从我们专业从业者来讲，我们就是摸过象，而且摸过很多遍象，所以我们当我们到了某一个陌生的遗址的时候，就是你们如果没摸过象的，可能摸到某一块，哎，你不知道第一它什么动物，第二个它到底哪一块，然后我们摸到，我们大概能感知到这一块大概是这个象的哪一个部位。
0: 这是一项考验知识和经验的综合性判断。
2: 这边沿外边，
1: 先把这些平台。对一个新的遗址，第一就是分析通过它地表或者说外露剖面暴露的一些文化遗物，大概的确定哪一块相对丰富。啊，第二个又再结合它这个地貌单元，有些区域有些部位它就比较适合人类活动。
3: 在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聚集区，在这个地方可能会很少活动，它会产生一个对比。那这个对比呢，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材料，它恰恰能够反映古人类它当时活动的那么一个状态。
0: 如此广阔的遗址范围内，考古队先后发掘了多个探方，每个探方又出土了不同数量、不同类型的石器。如何将这些纷繁复杂的信息进行有效统一呢？
4: 以我们皮洛遗址为例，还是布设一个5米乘5米的探方，在探方里边我们会拉上1米乘1米的一个小格子，然后给它进行一个精细化的一个操作。布方的时候可以用 RTK 来进行布方，也可以用全站仪。它有一个三维坐标嘛，还有北东深，
5: 它其实就是你一个坐标系，方便记录这个遗迹或遗物的这个空间位置。比如像我们皮洛遗址，它一共有100万平方米，我们在最北边和在最南边挖一个不同的探方，但是呢，它们其实是在一个空间坐标系下面的。821。但是我们在探方的命名的时候，也是坐标系的这个命名。比如说，我们以原点往北就是 N01，然后往东就是 E01，整个这个区域的这个探方，一是有规律性，二是它也不会重复。
4: 把这些遗物纳入到空间坐标系里边，便于我们后期，比如说在电脑上给它还原生成，然后去分析哪一块石器比较丰富，哪一块比较密集。
0: 当以数百万年的时间尺度来观察人类，迁徙是毫无疑问的关键词。把目光投向皮洛遗址之外，会发现在川西高原一直到四川盆地内，还存在上百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一条远古时期的人类迁徙路线似乎逐渐显现。令人疑惑的是，远古人类为什么要向高原迁徙？
6: 并不是所有人到高原都能够生活的，现在的人到高原上还会有缺氧的这种不适的反应。在过去技术装备更加低下，那人类何时到高原去进行开发，怎样去适应这种不利的条件，适应这种极端的环境，人类为什么到那些地方去，这都是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
1: 我们在现在这么好的这个条件下啊，准备的很各种物资交通，我们都觉得高原挺艰苦的，狂风骤雨啊，包括我在野外过程中，我们也碰见有狼啊什么的，就是说也很困惑，就是说人为什么上高原。目前的研究的进度来讲，没办法给一个非常科学的结论，但是我们的猜想吧，下面人可能太多了，就推动着有一部分人必须要去寻找新的生存之地。
6: 因为资源枯竭，或者是人口增加的压力，或者是族群之间竞争，一代一代向更远的地方探索，终于有一代可能到达了这个地区。也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群一些亲。

0: 壮年追逐一些动物，在比较短的时间到了高原，所以情况可能是非常复杂，我们现在还很难得到非常详实的答案，但未来的发掘研究肯定会把这段历史写得更加生动，更加详实。
1: 在大自然的秉性面前，古人与今人的待遇并没有多少差别。皮洛遗址所在的稻城县属于高原山地气候，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天气复杂多变，极端现象时有发生。
2: 忽然就大太阳，紫外线夸夸的射下来，然后一会儿又冰雹暴雨又来了。我们这些远古祖先，这些狩猎采集者，他们某种意义上类似于茹毛饮血的这种状态，他们怎么在高原生存呢？
3: 收东西，收东西，下雨了，下雨了。主要是那个我们的仪器设备受影响。下大了，主要是这地儿没地方躲，你知道吗？连躲雨的地方都没有。哎，把那塑料纸揭开，撑起来。来来来，不收了，不收了，不收了，多攒点呀，多攒点呀。不收了，不收了。
4: First, high altitude means that oxygen level is very low, so you cannot do usual activities that you can do when you are at the lowlands. And of course, other difficulties is climate, cold, harsh climate.
5: 首先就是温度吧，即使是现在夏天，稻城的这个温度呢也是比较低的。记得我们在那边野外工作的时候，到夏天还开着地暖。所以你想想，几十万年前狩猎采集的时代，它第一个要解决就是保暖问题，怎么样战胜这种寒冷气候。
1: 现在的人类很难想象旧石器时代的生存挑战。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一次猝不及防的降温，对于远古人类来说，很可能是一次致命危机。
4: If we don't have a house, if we don't have a heating system, if we don't have very modern, well-designed clothes to keep our heat inside, it's really hard to imagine how they survived here. But we can see that they survived.Below our site is a complex of sites. It's many, many, many artifacts. So it's not something that people would let here during one stay, one season, one year. They have lived here for years.
2: 越恶劣条件下，越能激发出越蓬勃的生命力。这也是为什么青藏高原早期能够演化那个课题这么重要，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对高原，对这种极端环境的征服，是我们人类演化历史中一个非常具有里程碑的事件。
1: 高原夏季多雨，发掘探风中的积水是谭培阳和周天禄最近面临的最大难题。频繁降雨不仅让发掘进度滞后，更大的问题是雨水会影响现场研究和记录，导致发掘质量严重降低。面对同样的困难，今天的人们已经不会再像20万年前的祖辈们那么一筹莫展。
6: 我们皮洛都是石制品，就是清理出来过后呢，会给每一件遗物给它的一个编号。一般我们是每一层每一层往下顺着编，就是每一个探方，然后每一件遗物这样给一个编号。
7: 一个是位置信息，再一个是我们要测量这个石器它出土时候的姿态是什么样子的，它是立着的呀，还是躺着的呀，或者是斜插着的呀。
6: 我们还会测量它的出土的一个铲状的信息，比如说它的倾向是什么样的，倾角是什么样的，然后它的长轴是什么样的。
8: 酒

0: 11。
1: 我们还会给他一张出土照，就是他刚出土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我们可能以一个探方为单位拍一个大的一个照片，这一件遗物它跟周边的遗物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2: 遗址连续的文化层出土的不同石器组合呈现出四种不同的技术特征，这表明远古人类在皮落并不是短暂停留，而是有着长期频繁的活动。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多种不同的文化及史前人群从多个方向朝高原汇聚。按照从早到晚的顺序，位于遗址下层的是使用河边卵石简单加工制作的砍砸器、刮削器等简单石和石片工具组合，它们具有典型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遗存的特征，并且该人群始终长期存在于皮洛遗址，是皮洛文化和人群的主体。网上开始出现修理精致、加工精美、形态对称的阿舍利文化遗存，再往上，手斧等工具呈现小型化趋势，出现拨片程序更复杂的石盒，它们可能是沿印巴次大陆扩散传播到这里。再往晚期发展，出现较高比例用石英小石片加工的工具，呈现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的一些文化元素。这些人群并非相互独立，彼此之间有着共存关系。
3: 就是它反映的不是某个人类迷路偶然上高原活动了一下，它其实是可能从20多万年以来一直到差不多3万年甚至1万年，这个20万年的历程里面，我们的远古祖先持续不断的、反复的上高原。
4: It's thousands of years between these layers, between these occupation units. So it means it was not the same people who left this.Four archaeological layers. It was totally different people, probably totally different hominid species.
5: 你比如说阿什利，一般认为可能是欧洲西亚那边的直立人。莫斯特呢，很可能主要生活在欧亚大陆西部，包括西伯利亚。尼安德特人他们制作的工具，而早期的砾石和石片的工具呢，可能就是我们本土的传统的东亚的古人群他们的文化的产品。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区域它有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人群在这个地方生息繁衍。
2: 斗转星移，人来人往，看似人迹罕至的青藏高原，却在超过20万年的时间里，你方唱罢我登场，如同一部精彩的历史舞台剧。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群带来了不同的智慧、习惯和经验，擦亮了文明到来前的漫漫长夜。
6: 费孝通先生说，这个地方叫藏羌走廊，或者藏羌移走廊。这个历史上形成很多民族，古代来来去去的不同的，非常非常多。就是今天我们经常说是多元一体，它确确实实是，因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整合的这样一个过程。
3: 所以说远古地区高原不但不是一个文化荒漠，反而是一个文化走廊。这个走廊它贯穿了我们说的中国南北方，也可能也有传统意义上的旧大陆，它是一个中南北方和亚大陆东西方人群迁徙扩散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汇合点。皮洛遗址比较明确的见证了海海大地上最早的东西方文化交流。
2: 在交流和碰撞中产生，难以想象，考古队员脚下这片看似寻常的土地，曾经有多少人群迁徙而来，再次相遇。他们在一块块石头上摸索，适应环境并改进技术，也在无意间将文化交融的故事封印其中。各群落之间如何交汇，又如何共存？阿舍利等不同技术是否就在这样的交流融合中得以传播？历史的主角已然远去，只留下无声的石器，静静等待着

0: 你太烦人了。
1: 我饿了。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认，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8: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12: 三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3: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1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2: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7: 影子可能出现了，
12: 他舍不得杀你。
14: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吗？
12: 这是不是真的？
16: 回答我。

0: 在人类演化最基础也最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或许还没有发明出语言文字，但分工与合作已经出现。正是靠着由此产生的团结，人类披荆斩棘，一路向前。当今天的人们回望历史，试图探寻远古的秘密时，采用的依然是古老而有效的办法，交流与合作。来自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者齐聚一堂，在皮洛遗址召开了更新式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国际学术研讨会。
1: 皮洛遗址特殊的地理位置、完整的地层序列、多样的石器技术，为了解亚欧大陆东西侧的人群交流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0: 最让与会学者感兴趣的是一种特殊的石器，它们有着明显反复击打的痕迹，具有典型双面对称形状，两侧有锋利的边缘，并聚合于一端形成尖锐头部，另一端则呈现出适合把握的底部。相比早期人类用原始方法的简单加工，它们所包含的技术更加复杂和先进，这便是著名的阿舍利技术。
2: The Acheulean was first emerged in Africa 1.7 million years ago. Stopped some 200,000 years ago. So it lasted for 1.5 million years. And geographically it was distributed from the southern tip of Africa to England and from the Iberian Peninsula to Korea and China. So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technolog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long-lived and so geographically extensive.
0: 起源于非洲的阿舍利技术出现在了皮洛，它的传播过程让考古学家们着迷。研究发现，在150万年里不同的传播阶段，阿舍利技术可能会适应当地环境和资源的特点，发展出不同的变种和样式。远古人类扬起手斧，犹如一颗星星划破夜空。当一次次改进手中的石器，并带着凝结其中的智慧跋山涉水时，他们没有想到，这个过程不仅促进了技术的传播，也将彼此连接起来，推动了早期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融合。文明的种子就此埋下，等待着若干年后的破土而出。

0: 周天禄在这个位于疫区的探方里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如今这里露出了大量的石器，队员们按流程采集记录了相关信息之后，开始按顺序提取。
1: 你看这边之前是挖了这么深，大概有1米，
2: 这明是不是自色的？
1: 1米5左右的样子，然后一直都没有挖到。你现在这挖到这一层的时候，开始大量的日出了。是今年出的第一件首斧啊，虽然不是特别完整。这个首斧断掉了之后，它又进行了加工。这一块断掉了，然后这儿有个打击点，有一个

0: 有一个偏八，就是有可能就是强调他们是对那个首府，比如说断掉了之后维护再修理的一个过程，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今年第一件，终于见到了变形。同舟十九，
1: 这枚首府可能已经在此静静等待了20万年。
0: 请向水平。
1: 今天，他再次感受到了人类手掌的温度。曾经，它是远古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现在，它又成为帮助现代人类推开历史大门的一把钥匙。
2: 可以进行二了。
3: 旧石器时代考古，它的年代范畴呢，大概是从300多万年一直延续到这个10000年，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跨度呢，我们在里边想找一些有机质的遗物是很难保存下来的。那么我们如果想要去找一些那个遗存的话，那就只能找石头了。
4: Because stone tools can be described in terms of morphology, it's visible, but the use is a more complicated thing.
5: 我们有很多方法来解析过去的人类的技术和功能，通过微痕分析来破译这些石器。有砍伐木头的证据的话，我们可以推测它是否制作木器，甚至说像长矛这样的组合工具，还有这些痕迹是否会指向加工动物的资源。
1: 这些装在袋子里的泥土将作为样品进行残留物检测。
3: 设想一下，当时的古人类他用一个首府，比如说解剖了一头牦牛之后，他肯定是残留了大量的血迹啊、肉渍啊，包括一些那个蛋白质啊。
5: 残留物无论是动物的血液、毛发、脂肪、蛋白，或者是植物的淀粉、蛋白还有脂硅体，都能够告诉我们这件工具它加工的对象。那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直接找到这个遗址生活的主人，他可能唾液、汗液、毛发、皮屑掉在这土里边，能不能在土体里面提到当时在这生活的人的 DNA。
6: This DNA may come from different sources, not only bones, not only corpses. For example, from our sweat, from our urine, from our excrements that we leave at the site, so-called sedimentary DNA, the molecules that are dispersed in sediment.
1: 阿舍利首府所代表的技术传播背后，是漫长的人类迁徙。考古学家通过考察不同地区的阿舍利首府样式和文化联系，推断出了几种可能的传播路线。
7: 阿舍利的这个技术的传播呢，最早170万年的时候是在东非，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到坦桑尼亚这一线最早出现的。然后它在基亚连接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吧，可以说是从东非向北边向基亚扩散，就是100到130万年这个期间到西亚，然后到东亚的呢，我们有的这个记录呢是80万年，就是中国百社的这个发现。那么向西边的传播呢，到欧洲呢，大概是60-70万年左右出现的。这个是从东非出发，经过西亚小路桥向东向西的这样扩散。那么还有一个从东非到南非，南非出现的首府应该比东非要晚一些，所以它向南、向东、向西有这样扩散。
1: 隔着历史的迷雾，我们很难确切知道，当初的远古人类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才做出前往高原的决定。但当我们沿着他们走过的路，收集他们无意间留下的零碎信息，时空仿佛流转回20万年前，让我们得以看见历史的一角。来自香港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的专家汇聚在一起，从各自的学科出发，对皮洛遗址的

0: 一层信息展开研究，试图了解当时的环境情况。
1: 这个呢？
2: 这个到下一个测是29万，
3: 考古嘛，寻找的是逝去的一个历史啊。我们现在很难去穿越时空，真正回到过去去观察当时人怎么活动，就是在考古，就是泥巴里面刨石头，怎么从泥巴里面去及时的识别某些重要的信息、重要的线索，就需要一些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支撑。
0: 在环境专家眼中，地层的色彩往往具有特定的含义，
1: 像一个是一个晚期的东西，这一块
0: 黄色一般代表冷期，气候相对干冷，红色则是暖期，气候相对暖湿，水热条件比较好。
1: 这个两边的呈不规则结球状态，那么这个结球状态呢，可能是因为冻融作用引起的一些和地形变化。
0: 还原当时的气候环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远古人类的生活状态。
4: 冰川演化和人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人是生物，它一样呢服从自然法则。这个自然法则呢，是海陆的变化和气候的变化。第四季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冰期和间冰期，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种周期性的演化，它要适应环境。适应环境就是一个进化过程，就是一个演化过程。
5: 当时人类生存的环境与现在相比是更冷、更暖、更干、更湿，指向什么样的环境？还有沙土里边会包含一些微体植物化石，就会告诉我们当时这个区域长的什么样的树、哪些草。
3: 尽可能还原一个当时的一个古代社会，他们在这个遗址做什么活动，活动又留下了什么样的遗物。不断地来验证，有些是证实，有些是证伪。动物的需要动物考古学家，植物需要植物考古学家。通过这种多学科手段，把肉眼看得见的和有些看不见的信息都综合起来，才可能更接近一个历史的真实。
0: 科幻作家刘慈欣曾在《三体》中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拥有先进科技的人类，在面对世界末日时，找到的能够最长时间保存信息的方法，不是芯片，不是书籍，而是石头。部分考古学家推测，依照远古人类的智慧，他们可能不仅仅使用了石质工具，但经历数十万年时光侵蚀而依然能保留下来的，只有这些坚硬的石头。
5: 虽然我们叫做石器时代，但是用木头、用骨头、用鹿角还有棒鞘做的工具也都在被使用。
6: But it's not called bone age or wooden age because the majority of the archaeological finds that have been preserved to this day are made of stone. The organic materials decay much easier than the stones. A large part ofthe objects, the gear, the toolkits, the furniture, the clothing was all made on organic material that requires certain anoxic conditions to be preserved.
0: 在纷繁复杂的石器世界中，使用阿舍利技术的石制品具有鲜明的辨识特征。有考古学家由此提出了一条技术分界线。
7: 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哈佛大学的莫维斯教授，他感觉东西方的旧石器时代最本质的差别呢，在印度北边有一个界限，阿舍利首府的这个技术呢是分布的非常广泛，这条线以东呢很难见到典型的阿舍利技术的产品，主要是砍砸器。
5: 所以他认为这两个区域存在的很大的文化的差异。那别人把他提出来观察的这个现象就叫做莫维斯线啊，就表明东方和西方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他们的技术和他们的认知思维上的差别，认为西方的古人群他们有了这种追求对称的、追求规范化美学这种意念，而东方的古人群呢，没有发展出这种追求、这种认知，甚至有人还

0: 演绎说，这表明就是西方的古人群更聪明，而东方的古人群是比较笨拙的啊。
1: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历史也是一部技术进步史。工具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文明的演进，但莫维斯线真的能体现东西方人群的智力差异？
0: 咱莫维斯线呢，在原来的推论，它并没有这方面进一步的演绎。
2: Because in terms of biogeography, the animal populations and the plant populations who are seen across Eurasia are the same. So I think that the same, more or less, applies to the hominin groups. Having said this, I don't mean that there aren't any differences. Of course, there are differences that have to do with the local differences and the adaptations that are necessary in order to be able to survive in the West, in the East.
0: 东方人普遍用筷子，西方人吃饭的时候用刀叉勺的组合。你要从表面上来看，不锈钢制作的，工艺复杂，筷子实际上就是两根木棍，不是说筷子代表原始技术，刀叉勺代表进步的技术，而是一种文化的不同，习惯的不同。
1: 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的四川稻城，恰好就在莫维斯县以东，在这里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典型阿舍里技术产品。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使学术界终于认识到，就是东方大地确实存在着典型的阿舍利文化。那皮洛这个遗址，就使我们在对东西方文化的关系，这个东方存在阿舍利文化的一个争议上，画了一个句号。
1: 在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还远远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概念。人们为了生存所需，逐水草而居，不会被人为的边界所束缚。技术就这样通过迁徙、交流，在不同的人群之间传播。
3: 我们可以看到史前技术的这个传播的复杂性，它既有独立的发明，那么也有发明以后呢，它向周围地区的扩散。这个迁徙、扩散和独立发明共同构成了史前技术的发展的这个情况。
2: So, an Aschelian biphase is, I would say, a tool that connects different period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And for many years, many people, many researchers thought that China is outside the Aschelian map of the world.But there are so many finds nowadays that show this is not true. China has its own Aschelian cultures and finds, and there are many more, I'm sure, to come as archaeological work intensifies.
1: 东西方旧石器时代的工艺有所区别是学界的共识。人类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由于当地环境和资源的不同特点，同一个技术往往会发展出不同的变种和样式。如同今日人类百花齐放的语言、习俗、文化等等，源自非洲的阿舍利文化元素和中国华南地区的砍杂器等历史石器，华北地区的石英小石片石器，在皮洛遗址汇聚交融。不仅体现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传播，还说明东方古人类开放包容、兼收并蓄，进而为生存演化、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华夏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在旧石器时代已初露端倪。
3: 其实，东西方旧石器的差别呢？最主要的还是由于人群的这种差别，技术传统的差别，然后呢，由于各地方这个环境，它的维持生存的方式不同，那么才产生的。这个问题是旧石器或者是史前考古研究的最核心的问题。
0: 东 方的远古的人类是不断的切。

0: 偏西移动的，像皮洛遗址就是一个偏西移动的很好的例证。通过这种方式呢，它不断去获得新的资源，到更适宜的地方去生活。他们是因陋就简，非常机动灵活，利用当地的一些原料制作一些看似简单，但是对东方的古人他们生存狩猎采集特别适用的一套工具，就体现出东方古人类的一些聪明才智和应对特殊环境的一种适应生存的方略。而且我觉得这些特点在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的身上还有很多的踪影，还是有一种历史的传承，或者叫做文化的基因。
1: 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手握一件件祖先们亲手打制的石器，考古队员仿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触摸到那个遥远的时代。
2: 我们其实在做考古发掘或者说在发现一个遗址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想象就是当时的人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他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这个环境的。
3: 发现了这么多的石器啊，这么高的一个石器密度是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的，说明有可能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时段都对这个皮洛遗址包括这个川西高原这一块进行了一个长时间的占据。
4: When we go back to the Paleolithic, what we are exploring is the common humanity, the common human background upon which the different cultures have been built, the different nations, the differences in languages, and we share a common heritage.As we share a common planet, the same planet today, then difference that the Acheulean message comes from.
0: 就是这些层层叠叠的地层啊，它就是记录历史的一张张树叶啊，一层也可能是形成于几年，也可能是数百年，也可能数万年，它就是书写历史的纸张。那文字在哪里？就是人类。留下的这个遗物和遗迹，我们发掘出来，通过学术的研究的手段解读出来，就变成了一部史书。我们是在阅读一部地书，记录了一段人类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些节点、一些事件，这样一部地书。
1: 地表之上看似独立，土地之下根系相连，从直立人一路走到今天，我们一直都是这个地球上的邻人。那些关于人类大迁徙的故事，关于史前文化交融互鉴的故事，关于阿舍利首府的故事，深埋于旧石器时代，直到20万年后由一个个石器得以述说。皮洛遗址的发掘仍在继续，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本记录着人类祖先波澜壮阔历史的厚重地书会缓缓掀开更多的书页，告诉我们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切。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0: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2: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欢唱歌给你听。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回本。
2: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9: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吗？
5: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从太空看向地球，位于非洲东部的赤道附近，地面上一道硕大无比的刀痕呈现在眼前，这就是著名的东非大裂谷，全球大陆上最大的断裂带。宏大的地理图景中总埋藏着历史的细节，在东非大裂谷、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一带，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系列早期人科人属化石。不止非洲，目前除南极洲以外，世界各大洲都已发现过史前人类化石，为我们解读人类起源之谜持续提供着研究的对象。人类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如何演化至今？在不同地区可能存在不同模式，而且这个过程中存在复杂的基因交流和人群融合。人类这个词内涵颇为丰富，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和哲学等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这一概念有着不同解释。这一物种究竟有何特殊之处，能从同一起跑线出发，跑出远远领先其他生物的智慧，最终其身影出现在地球各个角落，其触角更是早已伸向浩瀚的星空。

0: 毫无疑问，外观是区分各个物种最直观的因素。从这点来看，现代人类与其他物种区别明显，甚至连同属于灵长类的近亲都与人类有着一望即知的显著不同。但在生物学家眼中，物种的构成和分类由 DNA 决定。人类与黑猩猩的编码 DNA 仅有约1%的差异，在700多万年前有着共同的祖先。透过乱华剑与迷人眼的外表，人类与猿类的关系其实比想象中要近得多。
1: 在人类演化的早期，曾经有不同的一些祖先类群，但是只有一只后来变成人类了，其他都绝灭了。为什么？我认为就是制作工具，所以他们有了工具的技能，有了文化的能力，所以他们不断向前演化，在生存竞争中来胜出。
0: 制作工具不一定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唯一因素，但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制作工具的第一步是认识并使用合适的原料。张家富教授从皮洛遗址沿河而上，试图找到当年远古人类所使用石器的原料来源。
2: 这个是九岩，那个东西还是比较好的，就是遗址里头那个石器最主要材料之一，它拉回去可以打制石器。
3: 这个旧石器研究的话，主要的研究的点就是它的那个石器的材料是什么，它是哪边来的，另外它是多远搬过来的，这就反映当时古人类吧利用那个自然的材料的一个能力。
0: 皮洛遗址的石器主要有三种岩性，分别是砂岩、石英和角岩。不同的岩性对应着不同的特性和加工难度。
3: 比如说石英，它可能比较脆，那个不好加工。那么砂岩要相对比较粗糙一点，它一般打大一点的、简单一点打的那个，用这个材料。那么角岩呢，它各方面相对比较均质，所以古人也是挺有智慧的，什么材料做什么工具。
0: 出乎意料，最适合加工的角岩并没有在遗址附近被发现，张家富教授不得不扩大了搜寻范围。
3: 直接或者是砂岩旁边的河流里头就有，就是说当时人类就是在河边河滩上捡的这个石块，完了以后打制成石器。比如说那个首府之类的，比如是用那个角岩，在周围河滩上很少见，就是在遗址附近很少见。
2: 你能记得我来数。
3: 这个是九牙、沙牙、沙牙、沙牙、
0: 郑哲轩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侯亚梅研究员也参与到这次调查。在这个距离遗址已经10多千米的小山丘上，会有惊喜出现吗？
4: 你看它这边外露面风化很厉害，它这个整体还是有老的，这边是新的。
5: 这块你看这地表就能看见有两件很薄的石片从石盒上打下来，然后这个石片很有意思，它这个疤应该是在打这个石片之前就产生的。把这个片打下来，它提前就知道我打了一片，完了我再打一片，这两个片结合以后呢就形成这样一个薄薄的边。那么不同的遗址，它不同的工具，它不同的这种对于石料的处理和安排，到最终的形制，这个组合就构成了我们这个遗址的一种文化。像我们研究石器就特别注意它上面的这种打片拨片的次序，去认识就当时的工具制作者他的一个思路嘛。
0: 根据地质构造特点和现场发现的大量石器，专家们确定这里就是皮洛遗址加工首府所使用的角岩的源头，并判断当时远古人可能在现场对石器

0: 进行了简单的加工。
1: 宽薄水片。
2: 那个天路，你看这块是好像也是打过的，但是又磨了，
3: 好像还故意打了个凹缺口。
2: 对，
3: 一般的这种凹缺的这种可能是用来刮。

0: 会持续困扰今天的人们。为了让皮洛遗址的发掘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一个考古大棚开始搭建起来。到夏天来临时，考古工作者能够在更稳定的环境中展开长期研究。这也是制作工具的当代体现。
1: 人类的技术，制作工具的技术是不断的发展变化的，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进步。比如说阿什利的技术，大家觉得哎，这种工具好看好用，那这个技术就会一代代向下传。就是人类有一个不断创新、追求精益求精这样一种属性。
0: 距离皮洛遗址不到1000米，一处更能体现当代人类技术进步的设施与之遥相呼应。它的观测对象正是人类最早也是最直接观察到的天体——太阳。一个个圆环阵太阳射电成像望远镜组成了千眼天珠，恒久地凝视着太阳。对太阳的好奇，对光明的向往，古今并无二致。也许人类一路迁徙的过程就是一个追寻太阳的过程。
2: 人类从古时候啊，看到一个有周期性的这种天象哈，啊，到偶然发现一些没有规律的，很害怕，以为是什么灾害要发生了。到现在我们科学支持越来越多了，我们甚至想把给我们带来日常生活能源的这个太阳都要研究透。其实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跟古人是异曲同工的，我们有同样的目标，我们有同样的关心，我们的兴趣也是一样的。
0: 在考古队员眼中，这些碎石片是复原远古人类打制技术的关键证据。他们需要像拼图一样找到这些石片之间的规律。
3: 结合我们现场的模拟打制实验，建立一个这样的模型，它能够很好的符合这个模型。哦，那我们就可以说，哦，这个遗址里边它是存在这种技术的。
4: 基本上我们的石器分为几个部分，最重要的是那个石核跟石片。所谓的石核呢，就是剥取石片的一个母体。就是打制石器，它是有一定原理的，一手拿着石锤，一定的角度和力度打下来，这个东西叫石片，把它削成一个类似于小型的两面器的啊。任何一个石器作为工具来说，它都是符合三点的，一个是有形、有味、有相。
3: 国外的一些考古学家，他们是做了大量的这样的实验的，就是说，如果是真正的你现代人只看另外一个人去打，就一声不吭。那到后边到阿舍利技术，如果他只是看他去打，而并不是去询问、去教的这样一些过程中，基本上是很难学会的。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可能基础的语言就已经产生了。
5: 人类真正了不起就是两个。过去我们只说制造工具，那么最早的工具当然是石器，第二个就是语言交流。这个经验是可以复述给别人的。我可以把我看到的告诉给你。是你把你看见过那个东西记录下来，你死了，你看见过那个世界还存在。
0: 寒来暑往，经过紧张的施工，考古大棚在新一季的发掘工作到来前正式建成。选址在皮洛遗址的核心区域，考古队员满怀期待地在这里布下新的探方。
6: 再往北挪10公分呢？
7: 其实考古大棚它的目的作用其实是显而易见的，最重要的还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我们。

0: 的这个遗址和遗物，在里面做一个更精细化、更细致化的发掘。我们露天发掘的话，会要考虑到天气的原因，有可能我们这一层很想把它保留下来，它的反映的信息很多，但是一场暴雨、一场冰雹，有可能使这一层这个信息就会流失很多。
1: 在人类起源演化这个研究领域，青藏高原上的人类迁徙和演化，在过去长期被认为是早期人类禁区，近年来正逐渐成为热点。在专家看来，皮洛遗址处于关键时空节点上，虽然其研究才刚刚起步，却为认识人类迁徙扩散和现代人起源演化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宝贵证据。
2: 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的密度，每平方公里应该是在个位数的。像在皮洛的这样的条件下，人群的规模它可能不会太大的，小到十几个，大到几十个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这个规模。
3: 当时人是不定居的，他是跟着这种食物的资源逐渐找到这个地方，发现哎，这好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我可以在这儿生活。
4: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词叫逐水草而居。水草而居是因为水草并不是我们人要直接吃草啊，而是这些水草豢养了大量的动物，资源会耗尽，因为那个时候又没有畜牧，狩猎越来越困难，鹿越来越少，野猪越来越少，野羊越来越少，到一定时候它就必须迁徙的。
1: 对于几十万年前踏上这片土地的远古人类来说，生存大于一切。他们一步步走出来的这条艰难漫长之路，在人类演化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笔。
5: It's very harsh environment. So very high, so we have low oxygen level. We have very low temperatures. The resources are not so rich here. We have a technology that we can use. And Paleolithic people, they didn't have it, but they still lived here and they come back here many times.
2: 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跟长江流域的这个石器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呢是应该从中亚地区，更准确的可能是从长江流域顺着这个长江河谷上去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上去？他们是寻求生存的资源。那就是说距今20万年前后的时候，人口密度、人口数量已经是很可观的，那么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新的证据。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它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原来发现的材料太少，对这个史前人类的行为、对它的能力认识太简单，所以我们得出来的这个两个结论，不管是晚近走出非洲，还是多地区连续进化，可能都不够全面。
3: 中国有位学者提出，我们这个区域现代人起源于演化的模式叫做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就是本土的主流人群不断在生生不息、延绵不绝，成为今天的东亚人群，在中国就成为我们华夏民族。而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人群迁入和迁出，所以这种基因的交流、文化的互鉴，应该说是我们人类演化的一个主旋律。
6: We Paleolithic archaeologists are looking for common denominators, looking for things that make us think of the world as a small place. Because when we understand our similarities, we are able to cope with our differences.
3: 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各地的人类都是兄弟姐妹，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皮洛遗址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这里有华夏本土的古老的文化在这里积淀，也有后来从西方传来的文化的影响。那我们也可以完全推想，它背后的人群也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有生生不息的本土人群。

0: 也有少量外来族群的参与，我们共同形成后来的华夏民族，也共同孕育了我们华夏大地的远古的文化，以致后来发展出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
1: 青藏高原如此广袤，长期反复在此生活的皮洛先民必然会不断扩大活动范围。因此郑哲轩预期附近还会有新的考古遗址，他没有停止对周边区域的寻找，期待着下一个重大发现。此情此景让郑哲轩忍不住去想，当几十万年前的远古人类抬起头，是否会和今人一样感受到大自然动人心魄的浪漫。

0: 雪山之上，让古人和今人抬头仰望的是同一片星空。星空亘古未变，但工具的进步让人类能够追星逐日，不断探索宇宙深处的奥秘。皮洛遗址所在的甘孜道城，海拔较高，地势平坦，空气通透，黑夜纯粹，被称为天文选址图上的明珠。今天的人们来此布下众多天文重器。曾经被冰川覆盖的海子山上，一座超级望远镜静静矗立。这座世界上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灵敏度最强的超高能伽马射线天文台拉索，时刻捕捉着来自太空的宇宙射线。
1: 慢慢来，慢慢。总总，
2: 这一个水池里边总共有1320个探测器单元，这个水本身就是我们探测器的一部分。它的灵敏度是什么样子呢？光的最弱的信号就是一个光子，它也能够捕获到。我们这边 WCDA 探测到了有史以来人类探测到最强的伽马射线暴，其实就是21亿年前恒星的塌缩，然后产生了光能的这些粒子。这些的伽马光子的话，穿过了20亿光年，来到了我们的地球，被我们给探测了。
3: 1、2、3。
0: 天文学和考古学在同一个时空相逢。当我们的祖先仰望星空，他们在想些什么？人类向宇宙深处看得越远，发现的世界就越古老。我们从哪里来？这不仅是考古学家在皮洛对石器的追问，也是天文学家对浩渺宇宙的探寻。在这里，人们看见日月星辰的秘密，看见人类文明的来路。
4: 就像威尔斯说过的一句话，人类要么遍布宇宙，要么彻底灭亡。生命的本性它就在于向新世界的这种扩张，而人类探索太空、开拓太空，也是这种生命最本源的一个表现。
0: 在皮洛遗址发现的诸多石器，让我们一层层揭开了历史厚重的帷幔，得以走进远古的世界，触摸那些被时间掩埋的故事，看见皮洛那场20多万年前的人类远征。回望万物的初始，人类没有锋利的爪牙，没有雄壮的四肢，也没有能够飞翔的翅膀，只是大自然庞大物

不起眼的一员。或许当远古人类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想法对石头进行敲击的时候，已悄然拨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从脚下的大地到头顶的星空，万物在时间的长河中来来往往，周而复始。文明的微光在其间悄然闪烁，初时星光点点，而后繁星满天。这光芒跨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永续。
3: 妈，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4: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

0: 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9: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娄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杏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

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2.4米，高0.88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潭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执杯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斜身靠机，手持长柄找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千百年，这把乐器被冠

成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期长须披发，与七贤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木饰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基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念，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在他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0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相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8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

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它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7: 我们英雄都叛徒，三位如何呢？
3: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出的那五天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33度以下。
1: 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长沙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以上。
2: 师傅，空调开大点。
3: 好的。
2: 哎呀，长沙实在是太热
3: 了。太热了，长沙就是火炉啊。你们从哪里过来？
2: 从北京。
3: 哎呀，大都市来的。
2: 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闹哎。
3: 长沙好吃的地方多，你要看是网红打卡点，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些餐饮。
2: 本地
3: 餐饮馆子，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就是最好的。
2: 臭豆腐的地方。
3: 臭豆腐的地方，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
2: 哎呀，说的我都流口水。
3: 流口水了吧？对，前面就是米粉一条街啊，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2: 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跟我推荐了，有的是人推荐。
1: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3: 啊，我可以跟你问一句吧啊，你们拍摄的这个录音，不能对我们长沙、湖南的这些旅游胜地有影响的啊，你只能够宣传我们长沙不？我作为长沙本地人，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不？是不？
2: 啊，那不会，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3: 那可以，我可以都可以介绍，带你去一一的地方去打卡都可以。
1: 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向导。不过，按过去的习惯，了解一座城市，最好和它保持一点距离。我要先去株洲找一个朋友，半年前，一道家常小炒让我认识了他。

0: 就是这道新鲜猪肝爆炒快速出锅，3秒爆肝，在江湖上被传得很神，也让不少外地美食达人专程慕名前来。但厨师小马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烹饪训练，网上流传他挑选食材极为苛刻，我很想跟他去买一次菜，在我看来，这会是一次非常奢侈的旅行。但没想到，出发的时间是凌晨4点。
1: 特别愿意跟你去逛菜市场，就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小县城的那种幸福感，
2: 生活气息了，很浓。然后每一个地方，它每一个地方的食材不同。
1: 还好多菜是走不出去的，它就在那一小片。过去我们父辈祖辈种地，它的生活半径很小，可能就3公里就所有的都搞定了。
2: 就是他一辈子就只干一件事情，他走的线路一辈子也只走了这几条线路。
1: 哎，对，
2: 他不乱走。我就是我这个店，我就是这样想，我没有环境，没有服务，我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个食材的味道品质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做法。所以现在这个做菜，不管是做菜啊还是人呢、啊、都是要返璞归真的。
1: 是哦，这个河真好看，哎呀太美了，
2: 一层层的薄沙。
1: 走吧走吧，太遗憾了，这个应该到那个河边
2: 下去观赏一下。
1: 真美。
0: 开了100多公里吧，我们赶上了横东县每5天1次的大集，几百个摊位，其中一半都是周边农民自家的土产。
2: 这里全部都是自己家里的种的，我感激，我喜欢每一个角落都要逛到。

0: 你买
1: 就是像看风景一样
0: 啊，对。
2: 类似这样的市集，小马每天至少要逛两个。
1: 这个真的在北京买不到啊，这么嫩的豇豆。
0: 这个豆角不嫩，等一下给带你看最嫩的。秋天的桂鱼啊，它是金黄色的。我们来这个了，快点。
1: 看看有多漂亮。
0: 金桂。
1: 桂鱼，金色的。你说的好吃的豆腐在哪里？
0: 这是看豆腐。
3: 豆腐可以生吃。
1: 豆腐当然可以生吃了。
4: 炒黄菜。
1: 有豆香。
0: 你要想试一下有没有菜味，就是这样子。牙齿起了，回头。不对，
1: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0: 全部买了。好了，放哪里？来放哪里称呢？哪里称？四斤了，四斤没了。好，有的，快点称。好了，几斤没了？老西楼，这种全部给我搞了，好吧？有奶子的不要哦。
5: 我要送，我妈对你的模样。
1: 根本不是在买东西，他是在抢东西。
2: 很显然，小马对这里熟门熟路，我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
0: 买个市场必须要有几个五级手一样，让他要搞那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买鱼的，有个买辣椒的，一个斑椒不好啊！来，阿姨，那个买斑椒阿姨的，如果是这个辣椒，就跟他说要不得这个，这都是几天了，这个辣椒。哇，还给你炒个小炒肉，
6: 辣椒小炒肉
0: 啊，对，
1: 好，我先吃一口豆腐，好吧？
0: 好，
1: 这就是上午小马哥说的，嫩了没豆子味儿，有豆子味儿是不可能嫩，它这个结合的比较好。
2: 小马店里的另一道招牌是辣椒炒肉，本地产的土贡椒，皮薄肉厚，快刀斩成颗粒，从专业术语上说，是为了增加风味分子溢出的面积。一年生的原种猪生长速度缓慢，风味积累充分，肉也切成小片。热力作用下，土贡椒的清香立刻散发出来。湖南的辣椒炒肉，按说我很熟。螺丝椒切大片，猪肉也切大片，坚守湖南小炒的四不原则：不焯水，不过油，不勾芡，不花哨。酱油着色增香，猛火干炒，吃的就是这份锅气。小马的做法却完全不同。
1: 哦，我知道这是带汤的小炒肉。
2: 清水带动下，动物蛋白分子和脂肪颗粒不断撞击乳化，将辣椒粒包围浸润。我意识到，这是让辣椒与肉合味的关键。
0: 你等一下试一下这个肥肉啊，很上头的，这个纯粹的青椒的清香味和肉的肉香味结合。
1: 我端走了，
0: 好，端走。

0: 这个辣椒的清香非常重，
1: 辣椒的清香味和这个肉的肉香味，全程都不要放什么调料，就是放点盐。你这吃的口里面，你就是一青椒和肉的香味，就是这两种简简单单。所以做菜它就是真正的要做减法。你说它辣，它是有辣，但是它辣得很柔和，
0: 非常柔，而且甚至有点甜。
1: 它有香有甜味，脆香脆。
0: 嗯。
1: 为什么放这么多辣椒？我有一点就是啊，那是从小那个时候就是这个。

0: 东西物质比较
1: 匮乏的时候
0: 啊，对，辣椒下饭。
2: 衡量一道菜是否优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下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甚至有人说，一切不下饭的菜都是耍流氓。
1: 那你这个一道菜里边为什么用两种辣椒呢？
0: 我们觉得放一点这个黄辣椒有感觉一点，吃起来呀，感觉足一点，但是差不多。点缀一下也说不出一二三，反正就是感觉。
2: 青贡椒脆嫩清香，叶绿素分解后变黄，一部分淀粉转化为糖类物质，增加成熟的甜味，让辣椒炒肉的风味更加有层次。当然了，这也是我们请教专家的结果。在湘菜里，辣椒的运用千变万化。一个地方的风味离不开对食材的了解，不同品种辣度口感的辣椒，湖南人都有自己大体约定俗成的烹饪方法。

中餐烹饪是经验之学，书面很难精确记录。像小马这样的厨师，经验和感觉不就是学问本身吗？

0: 湖南菜不仅擅长彰显辣味，也懂得如何消解。发酵是锻造风味的重要手段。剁辣椒在发酵过程中，辣椒素被分解，辣感减低的同时，酸香出现了。鲜艳的是发酵一年的剁椒，适合小炒。
1: 香味一下出来了，酸香。
0: 肥肉、瘦肉搭配油渣，这种肉的三次方，长沙人叫肉炒肉，
1: 很香。
2: 老曲，那种筷子的，筷子干净的。这个油，
1: 吃到了一个猪油渣，一块瘦肉。还是有点辣味的，
2: 有点辣味啊、
1: 很香，
2: 我觉得有一个油炸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1: 下饭菜。
0: 我喜欢吃肉炒肉，但这是第一次仔细品味其中剁椒的味道。三年陈的剁椒色泽要暗淡得多，但酸香味达到了峰值。
1: 好香啊，我先尝一尝剁椒。几乎感觉不到辣了。
2: 它主要是承担了这种资源的发酵的这种酸味和香味在里面。您吃一下那个肉看。
1: 要蘸点汁水。
2: 对。
1: 好吃。就是现蒸的力量。肉炒肉里面的剁椒就像一个年轻小伙，血气方刚，粗生大气，就是很外向，这个更成熟稳健，尤其是它的后味特别绵长，这个氨基酸带来给人带来这个美好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很久，
2: 它一下子可以把那个味提上来哦。
1: 是啊是啊是啊。太美好了。
0: 湖湘是洞庭湖和湘江流域的统称，湿润气候造就了优越的发酵环境，也成为当地人爱吃辣的借口。不过辣椒传入中国只有四五百年，在此之前我们的口味里有没有类似的香辛料呢？曹禺老师的中国食辣史给出的答案是有，比如花椒、姜和茱萸。它们其中的一种至今还在湖南的餐桌上保持着重要地位。
1: 太好吃了。真的非常非常美味。
0: 像这道烧墨鱼，入口有轻微的灼痛感，但旋即带来复杂的辛香。
3: 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出锅的时候会放一点酱油，这个只能用本地的酱呢。

姜是老的辣，前一年收获的小黄姜在窖中贮藏，姜辣素格外丰富。湖南厨师懂得进一步提炼姜的辣，低温油炸，让脂溶性的姜酚充分溶出，持续释放辛辣和芬芳。

0: 姜油落入炖煮墨鱼的汤汁，这是姜辣味的升级。姜不见踪影，而辛香无处不在。生姜中的酶可以将蛋白质分解，使肉质嫩滑，也有助于释放氨基酸，增加鲜香。
1: 哇，非常澎湃的这种姜辣的，
2: 对，这个姜辣它的辣味里面更多是姜的辣，
1: 是的，
2: 嗯，
1: 这个姜我能够明显感觉到，比如说我入口之后生津，你就是本来是你吃的一块肉，你去迎着它，你带着饥饿去对待它，现在是你的整个口腔被口水包围着，波涛汹涌的去迎接它，真的是不一样。
0: 姜是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也是中餐的风味标志。湖南人的与众不同是把这种调味品直接上升到了食材的高度，并在日常生活里大量食用。湖南产的紫姜，纤维细致无渣，姜辣素含量非常少。一两天的晾晒让紫姜脱水，口感更加脆韧。湖湘地区管酱油腌制的紫姜叫紫油姜。

0: 胖子在长沙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消失了，
1: 找不到了，
0: 找不到了。
2: 这是腌制一个月的紫油姜，牙齿咀嚼时有脆爽的满足感，酱香味浓厚。
0: 好像这点好像它就保留了光头，因此它这。
2: 我身边的这位任大猛，本土媒体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湖湘饮食，主攻方向是早餐文化。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一直以为长沙的早餐就是米粉，我自己就是重度的嗦粉爱好者。但任大猛告诉我，长沙本地嗦粉和吃面曾经不分伯仲，甚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粉是外来的稀罕物，吃面反倒更有面子。抗战时大陆交通线中断，面粉运输困难，米粉才成了长沙早餐真正的主角。你看，和有文化的人一起吃早餐，没多花一分钱，除了美味，还能了解历史。
3: 哦，它这个粉都是鲜粉啊。在北京就很难吃到鲜粉。
2: 在长沙城中心的街巷，如果留意，还能找到老长沙的另一处面食传统的印记。

0: 这种外观的包子并不常见，不过它更独特的地方还在于馅儿。干腌菜提供鲜味，肥膘带来汁香，小火慢蒸，肥鱼的油脂充分浸润干腌菜，这只是底色。五味鱼腌菜的白砂糖，甜与鲜强强联手。这就是腌菜糖包，外皮饱满暄软，干腌菜早已化为细沙，糖油一接触舌尖，甜味便以极限速度传递到大脑。
1: 大致是个包的人，那个的365天在这里。
2: 常说人就是按脚做，压腿，晓得不？敲个早做呢，敲点包子呢。
1: 现在呢，搬走了。我们要10几公里，我每天呢电动车来这里喝茶。
3: 到了长沙，真正吃包子要吃得好的话，你要知道长沙的这种已经消失的这种正宗的吃法，就是双包案的吃法，等于是一个糖包一个肉包，下面这种底板把它抠掉，
4: 抠脚底板，
3: 对，然后呢把两个包子这样的按起来，不断的用力的按，这个糖它就渗透到这个肉里面去了，啊，就是双包按的吃法。吃双包按，它不能没有茶。
0: 关于双包按，考据很少，最初或许只是为了便捷，同时也有彰显富足的意味。然而这种绝代双包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老长沙的每一个早晨。火宫殿，长沙湘菜传统名店，我第一次知道这里一天营业要分上下半场，每天天不亮客人就已经填满了所有座位，腌菜糖包在内的各种甜食在这儿

大行其道。眼下全民控糖，对甜的嗜好以及湖南甜食的丰富都出乎我的意料。还有一种甜点更为极致，肥膘和白砂糖1:1混合成糖油，恰到好处的筋度让面皮拥有极强的延展性。薄透的面皮作为载体，将糖油层层包裹，动物脂肪、蔗糖和充分醒发的面皮，在水蒸气的反复催动下，呈现出晶莹的质地。这种大彻大悟的通透，湖南人给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脑髓卷。餐厅早上7点营业，中午11点中场休息。老长沙陆续离开，紧接着游客涌入，各种热辣香菜上桌，火宫殿又变回我熟悉的样子。餐厅就像这座城市，风味既矛盾又统一。任大猛形容它是双子座的长沙，意思是说我们往往被它表面的热闹和美味吸引，却无暇顾及它厚重的过

0: 长沙有多厚重呢？按任老师的指引，我来到了天心阁，这里见证了湖湘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迁。我还约了两个朋友，相识多年的严肃近代史作家谭伯牛，不太能吃辣，却写下了中国食辣史的草语。
1: 这个早
2: 哇，连着换花岗岩了，
1: 因为以前是这个地方长沙是最高的地方啊，
3: 可以俯瞰整个长沙，
1: 能看到湘江什么的。你如果假设把这些楼都去掉，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长沙，对不对？
3: 我是觉得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就是湖南之所以能够崛起，就是因为仗打赢了，
4: 战争胜利主义。
3: 对，
1: 太平军来进攻天心阁的时候，
3: 他竟然守住了，就是湘军这个对太平军的这个胜利哈，就给了湖南人一个空前的机会。
1: 其实我觉得可能湘军刚开始崛起的时候，湖南的饮食第一本地上，说白了，他肯定是比较乏善可陈，因为他一直是一个很落后、很边缘的地区。
3: 然后后来湘菜的这个兴盛，其实跟湖南人做官有关系。湖南人做官是也是因为立了军功。
1: 那毕竟大家都到全国各地去做官，在争见识，
3: 主要是中上层的这些军官，
1: 对对对，
3: 后来基本上做的地方巡抚大员都是他们的。
1: 后来这个湘军将领很多人他们宅子在长沙都很大的一片的花园，这个那会儿的士大夫吃饭，这个人的花园里面，咱们上午先到小桥流水假山，沿着那个花园能走个一个多小时，然后大家再喝茶摄影留念，然后再上桌吃饭。
0: 湘籍官员带回的大量财富，在100多年前影响甚至改变了

0: 向上层的饮食。最具代表性的是因民国大佬谭延闿而得名的祖安菜，因为制作工艺繁复，对刀工技巧、烹饪方法的要求极高，今天能做祖安菜的厨师已经不多了。谭伯牛今天带我们来的这个地方，一些菜过去我只在传说中听到过，比如用炖足四小时的鸡汤打底，再放入童子鸡，隔水蒸一个半小时。再比如把干制的蹄筋低温过油七次，再用面糊洗去油分。又比如耗时五天泡发的干制海参，配上酸辣调味，才让人隐约感受到这是在湖南。
1: 哇，真漂亮，这个好舍得。
0: 还有这种从十斤青菜中取嫩芯儿，只为衬托初秋的寒峻。
2: 这个菌子一吃，一口如同入到山林间。
1: 是啊，很浓的松树的香气。

0: 祖安菜里最繁琐甚至有些夸张的是把豆腐、肥膘、鱼肉、鸡肉分别剁碎，反复过筛成细蓉，再蒸制重塑。然后淋上八种食材熬制的高汤调味，而最终得到的只有眼前这一方豆腐。
1: 它其实已经不是豆腐了，我觉得
0: 异化了。
2: 嗯，它异化了，它就是要这个效果。
0: 它带有阶级属性了嘛？
1: 对，看上去像豆腐，吃起来是别的东西。
0: 对，所以刚才说，如果是谭老爷子，他要请特别重要的客人，他同样做这个豆腐，他要给他配解说词，这个豆腐我是怎么做的？以彰显被请的客人的尊贵，我为你付了心力。
2: 对，当时中国有很多这类型的东西，就是我很多功夫，但是我不能让你看到。我可以在这个包子里面的葱花上面雕花，但是包子还是个包子，就是你看不太出来。就如果你要是把那种珍馐摆在席面上，他们叫陈腐满眼，就是看着就不入流。你这个东西就是要显贵是吧？就显得就不行。
1: 因为我们人本质上很多时候是个唯心的动物嘛。这个境由心造。你如果觉得今天这个里面，你比如说祖安菜这个东西，因为想到谭延闿啊，又是这个翰林出身啊，又是这个民国政府的高官呐、书法家呀、美食家呀。东西美食都能，他都能接受。他估计也是很早的一批的长沙城喝啤酒啊、威士忌、白兰地的人，
0: 睁开嘴巴看世界的，
1: 大嘴吃四方。
2: 是。
0: 那你说，从现代人的口味上来说，我更喜欢吃刚才说的没有那个爽裂的那个感觉的豆腐。那它就是特别嫩，它就是豆子味儿特别浓。它你能感觉到山坡上大豆地里边那个阳光照射的那种感觉。
3: 说实话，官府菜的制作有自己一套审美逻辑，而我个人更喜欢烟火气浓厚的所在。

0: 湖南人固执地认为，只有茶油才能赋予河鲜植物的香气，但这还不是美味的终点。煎到两面金黄的小鱼，放到铺撒着米糠的炭火上方，稻壳噼噼啵啵作响，烟气带走小鱼的水分，香味分子不断附着其上。浅熏一个小时，金黄的外壳下，鱼肉的滋味变得深沉浓郁。这种烟熏风味的小鱼，在浏阳被称为火背鱼。辣椒、豆豉、杨梅干，加上再次出厂的茶油，合力为火背鱼调味。水汽让火背鱼回魂，鸡肉纤维恢复弹性，鱼肉的鲜香也多了复杂的滋味。蒸这种烹饪方式7000年前就在世界多个文明中出现，但只有中国人把蒸用得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就包括湖南浏阳。今天我请一位朋友吃浏阳土菜。陈山青是位语言学教授，浏阳正是他采集样本的地方。
1: 我跟他们特别熟，
2: 是吧？
1: 苹果姐姐，我已经等得不行不行的了。
2: 快了快了，
1: 我已经准备好了3个胃。
2: 太能干了啊！马上就要吃了啊！
0: 苹果姐姐是我的老朋友，和小马一样，她没有拜过师傅，却凭着家庭烹饪的经验做得一手好菜。
1: 今天打算让我吃几碗饭呀？
3: 太香了。
1: 这只猪的身份证肯定是山里的。
3: 它这个火候，蒸的火候掌握的特别好。
1: 外婆菜。
3: 外婆菜。
1: 佐料，蒸佐料。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摄影师来，我来拌，你来拍。再打一点特写，这个油反复往上走，太上头了。
3: 这苦瓜都好吃啊。您这么苦的也习惯吗？苦的
1: 没问题，这个苦哪有拍片苦啊。你问问他们。太好吃了，鳝鱼能蒸成这样，这要了命了。这米饭够啊，我尽量少吃点米饭，但是我今天肯定两碗是打不住的。你跟我们一起吃吧。
3: 好的。
1: 不要告诉他们我已经吃了几次碗。肯定是导演让把米饭给撤了，不让我吃了。
3: 您这个证明了苹果姐姐的这个手艺啊。
1: 用嘴投票。好夹的呢。
2: 好夹。
1: 好夹。
3: 哎，苹果姐姐，您这个菜所有的菜不都是高压锅吧？像苦瓜不需要高压锅吧？
2: 不要，
4: 就是这个鳝鱼，
3: 那个排骨，
4: 排骨我先是用高压锅把它压透，然后再把这个辣椒放上去，蒸个10几分钟就够了。这个排骨要蒸透要。
1: 这个蒸还那么复杂呢？
5: 工艺都一样。
0: 在苹果姐姐这儿，我看到了和祖安菜不同的另一种食不厌精。

带皮的五花肉反复油炸水煮，逼出油脂的同时多次脱水吸水，使肉皮起褶，形成漂亮的虎皮纹。

铺上薄薄一层辣椒，再填入炒香的盐菜和肉丁。蒸足2个小时，直到盐菜扣肉颤颤巍巍地上桌。

0: 现在对于地方文化来说，可能有两个比较显性的表征，一个是食物，一个就是语言。今天待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浏阳，它的大体的方言的构成是什么样子？
1: 一个是湘方言是排第一，然后是赣方言，还有客家，有这三大方言都在浏阳。讲赣方言的就应该主要是来自于江西，客家话的这个来历呢，就是，它主要是来自广东，像浏阳蒸菜这些叫法呀，我们湘语和赣语的就是发，就是菜这个发菜，蒸菜，但是客家话它发的是蒸脆。脆，是不是有这个？
0: 是
1: 广东那边包括有点粤语啊，是吧？所以浏阳它这个，这种蒸菜是由客家人带过来，
0: 就等于它是一个纯外来的方言，以及纯外来的生活方式。
1: 对，有源头。他们有句俗话叫做，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客家人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群居，聚居，他们
0: 大家族住在一起。
1: 你就说嘛，客家人其实心很齐，他们做事呀、行事呀、这个传统的坚守啊，都非常有特色。
0: 我们拍美食，我们怎么找食物？就是有一个秘密，就是如果。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相互说话讲得通，他们在口味上不会起争执。
1: 哦，您这个观察很有意思。
0: 方言和食物往往是一个强捆绑的关系。
1: 对。
2: 同样是制作繁复，官府菜和浏阳蒸菜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长沙的双子座气质。那么湖南菜是如何长成今天的模样呢？谭蜗牛又带我来到了闹市中的一个小院子。
3: 这个地方是食物学堂的旧址，食物学堂在当时的，我们如果说湖南带动全中国进行改革，带动清朝进行改革的话，它也是一个发动机之一。
0: 这个地方培养了很多的名人。
3: 食物学堂当时他们肯定都意气风发，
4: 同学少年是吧？
3: 口气都很大的，湘军为湖南为长沙带来了财富，但是这个还不够，甚至认为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要强大起来。人民要拥有自己的权利，
0: 可不可以这么说？实际上，进入20世纪的前后，湖南或者是湖湘这块地方，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最活跃的一个中心。
3: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0: 应该没有问题。其实我们从
3: 绝对没有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很有朝气，这个将来的一个新国家、一个新世界需要年轻人去建设，所以我们年轻人干好自己的事情。后来越到后面，这个革命思潮就起来了。你这些人以前就像他说，
2: 革命思潮不仅给湖南带来了新气象，也给湖湘带来了新的风味。
4: 就是不吃辣椒不革命啊，然后强调这个中国革命跟吃辣的这个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了，它代表着一种革命的精神。但是它辣椒这个时候还没有迎来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在70年代以前还没有迎来最根本的，就是移民时代。

0: 进程当中，人们是充满了像辣椒一样的火红的热情和活力的，
1: 就是一起吃辣，一起汗流浃背，一起仪态尽失的情况下，那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同甘共苦，一种共情，这种共情就是人的一个基础的纽带，更是一个社交行为。
2: 很难说清楚是湖南人选择了辣味，还是无辣不欢的潮流推动了湖南人。为体验长沙的流行风味，我和曹宇分头行动。
0: 我想要一杯这个辣妹子辣，这个也很新奇哈、啊。这个把这个辣椒和咖啡放到一起，它消费这个符号的价值要远大于这个商品本身的这个使用价值。
3: 当时有资料说，长沙是著名的米市，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吧，都在朝宗街，现在都成了这个样子。
0: 哎呀，小时候玩的可多了。其实这个地方吧，有一种城市人的乡愁的感觉，就是这几十年城市改造了以后，很多人的这个家都已经没有了，或者说他从小长大的地方都已经完全的被现代城市给取代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像这样子的东西是有一种这给人带来一种回忆的感觉，或者他找回他失去的家。
2: 我甚至还去了刚刚落地长沙时的士大姐推荐的网红夜市。是的，打个卡。
3: 好好吃啊，你怎么这么懂事啊，还给爸爸打扇子。你怕爸爸热呀？
4: 好吃不？
3: 好吃，真不错，
5: 还可以吧。嗯，
2: 了解了湖南的过往，我很希望在一些曾经吃过的食物中发现新的味道。夜幕在我一通吃吃吃中降临，我和曹宇约在市中心碰头，据说这里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路口之一。
3: 这被我拍到了，长沙，
0: 被你拍到了，
3: 像不像涩谷？
0: 是，人潮涌涌啊！
3: 我几乎每年都来长沙，我从来没来过这儿，这是我真的发现，长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完全不认识了。
0: 就我觉得，就长沙现在哈，就是你看北京王府井啊，上海南京西啊，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就只有长沙有。这真是人气旺了，嗯，所以长沙一定是做对了什么，就不是很能捉摸透。但这个东西我们还要观察，因为它这个出现时间太短，还要等个五年时间。可能我觉得它这个网红经济还是在于拍照打卡，打卡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感，就是现在人能参与的东西太少了，那你一旦。因为现在人的工作被剥离的任务导向，就是你没有明确的任务。
3: 是的，是，
0: 对，你上班就纯粹只是就是上班而已，你没有一个明确任务，所以现在人要找各种方式来完成任务，打卡就是一种典型的完成任务。
3: 走吧，咱们去打个卡。
2: 长沙的风味变化从来没有停止，今天它仍然站在风味潮流的十字路口，人潮汹涌，没有人能判断他下一个去处。

0: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

0: 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换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英雄都叛徒，心意如何？
4: 这是不是真的？
6: 回答我。

0: 哎，晨晨，信来了。
1: 哎，信来了，我来了，来，我们一起看看吧。
0: 哎呀，
1: 看看今天咱们的任务是什么？亲爱的主理人，盛夏烟火，老街百味，今日小院不必开火，是啥意思？吃凉菜吗？这是吃大蒜？
0: 我们直接吃大蒜吧。
1: 在双流彭镇有位好吃嘴儿，已经在老街上等你们了。哦，就是今天的嘉宾已经在彭镇等我们了。他说从李姐家的甜水面，到四哥家的干腰合炒，再到周哥家的原汤蹄花，哪家老板几点开门，哪家泡菜最爽口，他们都门清。他说今天呢必须带你们把彭镇吃个明白，拉上大厨赶紧出发吧。哎，
0: 意思是我今天不用做饭了。
1: 是这个意思，是不是特别开心？
0: 赶紧走吧，
1: 迫不及待了是吧？迫不及待，来吧，我们拿块西瓜，
0: 走吧，
1: 出发彭镇，
0: 咱们边吃边走，
1: 走，彭镇，我们来了。这里就是双流的彭镇啦。哦，
0: 这看的街道。很像我们老家乡镇的感觉啊，
1: 是不是很多喝茶的茶馆，而且这些梧桐树啊什么的，看起来年份也很长了。
0: 就是，没想到一大早就有这么多人了。
1: 很有历史的感觉。哎呀，大龙啊！
2: 你觉得他们这儿的荞面好不好吃？
3: 可以。
2: 咱中午就是专门跑起过来在这边吃炒菜的。就比如说你这么大的馆子，我点一个帝王蟹，整得出来不？
3: 整不出来。
2: 那先吃个菜，起码两碗饭打底。
4: 关注到北魏庄了，除了长脂肪以外，还可以长知识。
1: 我们这个信里说的双流好吃嘴就是你啊。
5: 是，我绝对能够称之上是我们双流的好吃嘴。来坐坐。
1: 的确是。
5: 你好。
1: 来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小院的攒大厨。哎，
5: 你好，攒大厨，你好，机会。
1: 太客气了，你好。
5: 咱们先坐下来了，我要干第一件事情。哎，老板儿，咱俩碗茶。
1: 听着嗓门，
5: 咱得把
0: 比我的好太多了。
5: 咱得把这个茶给喝起来。
1: 你这喝上了也吃上了，这个是啥呀？
5: 这个就是我们双流的非遗产品人麻饼。这个麻饼里面其实它是用的是红糖的，所以它的口感跟其他的有些许的不一样。可以尝尝。
1: 好酥脆。
0: 这个芝麻

0: 特别香，
1: 自己的酱油啊，
2: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2: 观音阁老茶馆，
1: 对，咱们观音阁的老茶馆呢，也是近几年火了过后，
2: 好香啊这个茶，
1: 对，用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花茶，花茶。
2: 茉莉花茶，
0: 茉莉花茶，
1: 对。其实咱们整个的老茶馆的话，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了哈。其实整个的老街在永乐年间其实就有了，然后是因为这几年呢，哎，咱们的这些博主啊，
2: 包括很多摄影爱好者哈，也是把咱们这个观音阁茶馆给带火了的。
1: 对，
3: 你包括在我们旁边，我们的杨柳河，在这个地方坐着，吹着这个和风，然后喝着咱们的盖碗，再吃吃咱们双流自己的非遗的产品，真的就是两个字，惬意啊！喝一口，喝一口，喝一口，来感受一下。
2: 我听说咱们双流这边老百姓是不是早上四五点就出来喝茶了？
3: 他是这样的，其实，在很多年前的时候，咱们的这些要出门打工的一些人，然后在早上的时候，也要不然就老年人哈，就早上的可能睡眠比较浅的，早上的时候可能四五点钟就到这儿来了，但这儿可能老板还没有上班，咱们的茶客们就先把门给打开了，开了过后把水给烧好了，我自己泡了茶，把钱就扔到这个咱们的这个灶台的这个旁边，然后把茶喝了过后就走了。
2: 这生意也太好做了吧，自己都不用来。
3: 第二天比如说就当天早上的时候七八点的时候，咱们老板一过来，你发现门都已经开了，然后包括我们的茶凳啊，这个茶椅啊，这些全部都已经摆好了。
2: 那所以说咱们彭镇上的这些老茶馆是夜不闭户的吗？
3: 差不多差不多，就达到了这种就大家每天早上四五点能够起来喂一碗茶，早起，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太难了，
2: 宁愿多睡几个小时啊，这碗茶啥时候不能喝。
3: 所以就是大家就已经形成了在我们老茶馆喝这个早茶的一个习惯了。这个我们彭镇最为出名的是蹄花，对吧？
2: 对。
3: 可能咱老师包括我们的宋晨可能之前做了功课了，但是今天到老街了，我不单单的只给大家说我们的蹄花，还有太多好吃的了，所以今天就跟到好吃专打了，我们也去逛逛街，逛吃逛吃一下。
2: 等不及了，
0: 等不及了，
1: 走，
2: 走，走，立刻出发。
3: 你看，其实，在我们的街的两边呢，这种新式的这种茶，哎，茶室是非常多的，
2: 很好逛。
3: 对对，你看这儿是我们一个非常传统的手工面的一个制作的工坊，在它的旁边，哎，到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到的第一个好吃的就是
2: 30年老店，
3: 三十年，真有30年，
2: 好香啊，
3: 香吧？这个在外面呢，它就直接开始制作，所以呢，它这个油烫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香味四溢啊。我们来尝一下，我们到里面来，我们来尝一下，好，我们在这儿吧，我们在这儿啊。来尝一下，来尝一下，
2: 太馋了。
0: 我们洛带有油烫鹅，
1: 对，
0: 油烫鸭，
2: 对对对。
3: 我们彭镇有我们的鱼鸭子，而且它用的这个是我们的麻鸭，所以口感上面、肉质上面会相对来说要独特一点。
2: 我就来一块这个皮比较多的地方，看起来非常的诱人。哇，香。
3: 其实它整个的鸭子是提前卤制过的，然后再通过咱们这个油烫这个过程的过后呢，就更加的酥脆一点。这个咱老师应该就更加的专业一点了啊！哎呀，好香！
2: 哦，它是把咸味已经完全是融入在鸭肉里了。
1: 对对对对，
0: 它那个外皮很酥脆，然后里面的肉质呢又比较细嫩，同时因为卤制过后，它整个的香味都已经渗进去了，所以说呢，它有卤料的香。同时呢，通过油炸之后又有油脂带来了丰富的香味，所以整个口感非常好，
2: 香，
0: 很香，
2: 打包带走，
0: 好吧，
2: 师傅帮我们装一下，好，谢谢蒋老师，拎好了咱们打包的这个，确实很香，
1: 很香，
2: 那我们继续逛呗，
1: 继续逛，
0: 走，
2: 看看下一家吃点啥。
3: 接下来我觉得我就要带你们去吃可冷哈，你们是绝对没有吃过的蔬菜还有水果，
2: 在古镇上还能吃这个呢，
1: 挑战一下，挑战一下，刚好在里面。
4: 我们的这个蔬菜是什么？主要做的几个品种啊，而且有很多颜色。
2: 对，我好像第一次见这种白色，纯白色的，
4: 白色的，还有绿色的，有的还有好多颜色。
2: 这个是什么瓜？
4: 这个叫巴伦丝瓜，
0: 巴伦丝瓜，
4: 但还有一个丝瓜，
1: 哦，这个丝瓜、
4: 可以生吃。
2: 咱大叔都没听过，
1: 咱大叔
4: 要不要叫苹果丝瓜？
1: 哦，苹果丝瓜，
4: 像苹果一样，
1: 要不要
2: 试一下吗？试一下，现场尝一下哈。
4: 现场开一个。
2: 我觉得夏天吃这个补水应该很消暑败火，而且我第一次见这么胖的丝瓜。还能当水果吃。
1: 所以咱们彭镇哈，这个好吃的。在桌上，它也有在田地里的，也有在田地里。其实我们彭镇这边。

0: 这段时间这个也特别火的咱们的西瓜，嗯，哎，今天也在现场，你看一下，我们叫这个西瓜好几个品，
1: 哎，我刚刚吃了这个粉红脆，
0: 这个叫做粉红脆，你看，
1: 是油库种的，我们西瓜都是纯有机肥种的啊。它其实用的都很薄的，
0: 用的就是
2: 巨甜。
0: 榨完那个油了过后，嗯，剩下来的油不用太紧了，嗯，
2: 沙瓤的，
3: 你看很细，
2: 还特别甜，而且皮超级薄，哎，
1: 可食用率就很高。
3: 这个就叫鲍鱼西瓜，
0: 鲍鱼西瓜。还有美食在等着我，
3: 哦，还有，
0: 下一站，下一站，
2: 继续下一站了，
0: 继续下一站，走走
2: 走起走起，
3: 走吧。
0: 刚刚呢，我们是这个鱼鸭子也吃了，水果咱们也吃了，然后呢，这个蔬菜我们也吃了。接下来一个女生特别喜欢的来了，哇，
2: 吃甜品，饭后甜点啊。
0: 对，其实，在我们老街啊，除了咱们传统的一些美食以外，像类似于像这种创新的一些食物也很多啊。啊，
2: 它这个小碗看着都好可爱了，它是有冰豆花是不是？
1: 对，加冰的。
2: 好，那这个大夏天得吃个冰的，
0: 得吃一个
2: 消消暑啊。那我要相思红豆豆花，
3: 我要古法酒酿，
0: 那我就只有奶香芋泥了啊。
2: 好，
0: 这个豆花，我们就把三个特色我们今天都给尝，
2: 都点了
0: 啊，就这三个吧。
2: 好，就这三个。
0: 对。
2: 好舒服啊，这里啊。
0: 对啊，你看。有美食，哎
3: 呦，是是是是是，
2: 这么快，
0: 是花生，
3: 哦，真的很漂亮
2: 啊，是吧？嗯，而且它这个碗就是放在了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
3: 小竹编的，
0: 对对对对。嗯，
2: 豆香味很足，而且这个口感特别的滑嫩，还冰冰凉凉的，主要是
0: 整个的这个料太足，嗯，
2: 太实在了。
0: 而且它这个我觉得很好一点，就是它用传统的这种豆花，然后进行了一些改变了过后，你看就适应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了，适应我们现在的消费主力了啊。
2: 是，而且它打造的整体的环境啊、氛围啊，也让人觉得很想来。
0: 其实整个的老街里面这种小店非常的多，给到大家的感觉类似，就基本上是类似，但是它的载体不一样。比如有我们的茶，有我们的这个豆花，这也是因为其实有现在有很多我们的返乡的一些创业的年轻人，在外哎，比如说学习了过后，还是看了很多新奇的东西了过后，带回自己的老家，然后在我们彭镇，来通过彭镇这样的一个老街，再呈现给我们的一些游客。
2: 所以说，现在的古镇已经不是中老年的专属了，
0: 现在是吧？年轻人了，
2: 是吧？年轻人要过来抢地盘了，
0: 来了。
2: 哎，大龙，你看今天。你带我们吃了鸭子，
0: 有
2: 水果也吃了，豆花也吃了，甜品吃好了，那不会今天就这么完了吧？
0: 其实我们双流还有很多，这样我们马上去给大家安排我们的硬菜，安排我们的主食。哦，走，
2: 还有硬菜是吧？
0: 对对对，
3: 这个主食
2: 端着走，
3: 餐前小吃，
0: 走。
2: 哎，大龙，你刚刚说的是啊，信誓旦旦的说带我们吃什么硬菜，就这。嚯，
0: 就这，这是2009年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认定了，就这个，老硬了这个。三老师也晓得哈，
2: 在我们红辣椒吗？
0: 这个不单单是红辣椒，其实呢叫做我们的耳金翘。为什么我说它是硬菜？因为在我们川菜里面哈，少不了这个。哎，
2: 那确实，
0: 对，真少不了啊！
3: 不光是作为我们的配料，它还是我们川菜中非常重要的一味调味料。
0: 你看看，哎，
3: 当然呢，由它衍生出来了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调味品，也是我们川菜中经常会用到的。哎，
2: 但是耳金翘菜市场不是随处可见吗？为什么说是你们这儿的？
0: 因为呢，首先第一个哈，耳金条呢是我们五马山区呢，它是主产区之一。然后呢，它有几个特别的一个特点，在我们比如说七月中下旬的时候，它就特别的明显了。包括看一下哈，我们的这个辣椒，它有带一个钩，这个就是我们分别我们耳金条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一点。还有一个就是看我们的颜色，它可能更加的红亮一些。再加上呢，我们的耳金条这个辣椒，很多辣椒大家一听，哇，只有辣呀。其实呢，我们的耳金条它不是那么的辣，真不是那么的辣。其实呢，它还有掰开了过，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它里面的这种籽，辣椒籽很少，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皮稍微显得有点薄啊。大家都知道，比如我们烧过的这个蹄花，很好吃吧？
2: 对。
0: 其实最为好吃的在它那个蘸碟。哦。
3: 蘸碟是蹄花和豆花的灵魂。
0: 对。其实呢，这个呢，第一道工序就是剁这个椒了。待会儿展示一下我的刀工啊，展示一下我的刀工，
2: 看看这么多年美食博主有没有白当。
0: 就今天我来小试牛刀啊，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没家没户的这个豆瓣酱的一个组法。我们用。

0: 用的阴豆瓣和阳豆瓣，阳豆瓣的话它可能就是需要的就是去晾晒啊，发酵就可能有五年的，
1: 对
0: 啊，就时间还可以，
2: 就是例如我们说的郫县豆瓣是吧，那种就叫阳豆瓣，
1: 就是以郫县豆瓣为代表的。
2: 那阴豆瓣就是自己在家里做，不用拿出去晒，
1: 避光，
0: 要避光，
1: 哎，在避光比较温度比较低的地方。
0: 来，宋生体验一下我们四川的美食文化，来，
2: 让我
0: 你来剁一下，做一下咱们的这个豆瓣酱。
2: 想到你挺会偷懒儿。
0: 没有没有，我只是想的是这个，因为你山东的朋友哈，就是可能对于我们川菜这块呢，不是
2: 认识像。哎，
0: 对对对，沉浸式的体验就咱们豆瓣酱的一个做法，怎么样感觉？
2: 感觉我自己非常的娴熟啊，
0: 行，娴熟不？除了感觉娴熟以外，还能感觉到就是你很贤惠啊啊，也很贤惠，也很贤惠，都会做菜了。你看，这就是咱们俩努力过后哈，
2: 是的，
0: 收到的成果，哎，还是剁得很细哈。我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一个调味了，进一个调味了啊！哎，第一，
3: 来梅豆子，
0: 哎，来梅豆子，就这个的量应该没有特别的要求吧？
3: 对，
0: 好，差不多了。
1: 然后我们的花椒，
0: 花椒，这个花椒反正按各家的这个
3: 对爱好
0: 啊爱好，多一点少一点也可以啊，也可以也可以。好，
3: 哎，接下来是我们的五香粉，
0: 好，来点五香粉。其实这个五香粉就是我们旁边的这样的一些香料啊打的粉啊，这个。
3: 关键重要的是什么呢？
0: 盐，
3: 盐的一个
0: 盐的一个比例。其实有一个说到哈，这个就是一斤海椒呢，二两盐的样子哈，就是这有一个说法。但是说实话，我拿这个勺子，我也不知道是几两啊，反正
2: 啊，
0: 按到来嘛哈，反正咸了呢，我们炒菜的时候就不要再放盐了嘛。就可以直接，其实就可以把它给
2: 搅拌一下，
0: 搅拌一下，
3: 搅拌
1: 抓拌均之后，放入我们的。白酒，
0: 白酒
1: 杀菌增香哦，
0: 哎呦，这个这真香啊，
1: 酒香味，
0: 白酒味
1: 啊，还有丰富的微生物，微生物啊，然后呢，对，整个拌好之后呢，我们再用我们的清油，我们菜籽油把它封住，
0: 哦，封住，哎，加点，
1: 要把它腌过，
0: 哦，要腌过，
1: 就是我们。抓拌完之后，我们需要放在坛中来进行封存啊。我们一般要放在阴干，
0: 阴干，哎，
1: 没有阳光晒到的地方。哦，啊，一般来说，一年内就要把它吃完。这是我们做好的豆瓣，
0: 这个就是做好的，做好的。然后，你晚上觉得就是咱们就吃个豆瓣，会不会
2: 烧？那肯定不行啊！我们这大老远来，
0: 大老远来了，
2: 豆瓣
0: 就是可能就展示不出我们双流人的热情，是吧？接下来我们用豆瓣，用我们的二荆条做一个大菜。但这个大菜呢就我不会做，我得邀请一位我们的大厨，然后来这边来一起来我跟我们做一下。首先第一个一定会用到的就是我们的二荆条，还要用到的就是我们二荆条做出来这个豆瓣酱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欢迎一下我们的田大厨，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下，欢迎一下田老师。那今天大概要给我们通过二荆条包括豆瓣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菜？
4: 木马山二荆条生炒鲍鱼。
5: 木马山二荆条，胶中君子，皮薄肉厚，香而不烈。鲍鱼快刀起片，猛火快炒，锁住柔韧鲜美。二荆条的清香与山海的鲜甜在锅气中相逢，山野之香，海味之鲜，尽在其中。
0: 咱俩呢，就是把镜头呢给到两位大厨，我们俩去干嘛？我们去布置下现场，
2: 好，收拾一下桌子，
0: 我们收拾一下桌子，
2: 好，哎，
0: 你们两位，你们两位，你们两位，好好好好，
2: 辛苦啦，
1: 来，我给你打下手。
4: 首先这样子，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因为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这个鲍鱼跟这个二刀肉就叫主料。然后我们本地的地头讨过的新鲜的哦青二荆条，然后加点我们的本地蒜苗，哦这个叫辅料，哦这一边呢叫调料。豆瓣我们加了两种，好，有一种是红豆瓣提颜色的，好，有一种是盐粉豆瓣，哦这个叫生爆盐酱肉呢，它就不放那个甜面酱了，它就放豆豉，哎，可以加几个花椒，这个是我们连的那个红油，就是增色。哦，然后就白糖，这个鸡精、味精，哦，这个是我们菜籽油跟我们猪油，哦，然后有点姜米子，要加点姜米子，这个就是我们的酱油。
1: 哎，可以发现啊，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我们今天炒这道菜没有用盐，是吧？没有盐，
4: 对。因为啥子呢？因为我们一个要加这个酱油，还有就是豆瓣，它的盐度应该都合适了，合适了。
1: 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开始了。
3: 好，你快走吧。
4: 那我就来切。
0: 好，
3: 哎，首先第一步，

0: 将我们的二刀肉切成我们的0.25左右的薄片。
1: 对，
0: 那可以看到我们田老师刀工非常好，每一片都切得特别的均匀。
2: 这个肉就切好了，
0: 就是基本上要半肥半瘦的。
2: 哎，半肥半瘦，它才有肉纤维。
0: 然后把鲍鱼，哎，这个技法叫做片。
2: 对啊，
0: 把它片成我们的薄片。
2: 这个也不能太薄了，太薄了它就没那个口感的。好，鲍鱼就切好了哈。哦，然后我就切这个海椒，
0: 切它的辅料。
2: 对对对，以前哈，在清朝那个时候，木马山的二荆条还当过贡椒，专门上贡的。因为这个海椒哈，它一个是辣度，不是说特辣，就是中辣偏下。哦，这个口感呢，就是大众都还是比较接受。好，这个二荆条海椒切完了。
0: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切蒜苗。啊，同样的，我们把它切成马耳朵。
2: 好，今天这个主料辅料这下子就切完了。哦，下一步马上我们就点火，啊，开炒开干。
0: 开干。第一步啊，先下油，菜籽油和我们的猪油。
2: 菜籽油先把那个再把籽一下。哦，一个是防粘，还有一个把它炼熟。
0: 因为菜籽油它本身的香味非常浓，再炼一下，把它的生臭味给它去一下。然后再加入我们的猪油，
2: 这样子先下肉，
0: 对，先把肉炒香，
2: 对，要把肉下下去。
0: 大家可以看下去，那个油温一下去，我们的肉开始卷曲了啊，这个油温就非常合适。然后呢，在煸炒的过程中，将它多余的水分给它挥发掉。
2: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点这个，加几颗
0: 花椒
2: 加几颗，
0: 增香去腥。
2: 哦，然后
0: 姜米
2: 加点啊。
0: 都是用来增香去腥的啊。
2: 这个时候这个水分基本上差不多了，就可以下点这个香油。香油先给这个肉上点颜色，
0: 你的肉香已经出来了，
2: 肉香味出来了，
0: 再添点酱油的香味一下也出来了。
2: 因为这个肉跟酱油的话，我自己感觉哈，特别猪油跟这个酱油搭配哈，香得很。
0: 那对，
2: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下鲍鱼啊。
0: 要把肉片炒好之后，再
2: 肉片先把它爆好，然后我们就可以下豆瓣，下豆瓣豆豉，第一个就下这个红豆瓣，
0: 然后会让它的颜色更漂亮，
2: 哎，更红，
0: 更红亮。盐分豆瓣会让它
2: 盐分豆瓣酱香味更浓郁。哦，你看这个颜色就很舒服
0: 了，颜色一下出来了。
2: 对，
0: 然后豆瓣的酱香味也开始出来了，
2: 哎，
0: 颜色香味都出来了。
2: 这样子可以加豆豉，
0: 加
2: 几颗豆豉。这个鲍鱼你看嘛，这个也炒了卷起了。这样子先下这个，
0: 下入我们的二荆条。
2: 二荆条炒的差不多的时候下这个蒜苗。
0: 哦，接下来给点白糖，
2: 少加点，它有点回味，有点点就是了。
0: 哦，加点鸡精味精，
2: 少加点。
0: 哇，我站在旁边那个香味真的非常浓，它既有我们的豆瓣带来的酱香，然后又有我们二荆条带来的香辣，以及我们蒜苗带来的，哎，我们蒜苗独特的茴香啊，它可以看到颜色啊红亮，这个我觉得我可以吃三碗饭。
2: 哦，对。好，我们双流木马山二荆条分炒鲍鱼 OK。
3: 辛苦田老师，也辛苦咱老师。
2: 没有没有没有，
4: 以上的这个四个菜啊，说实话真的就特别能够代表双流，
3: 很有代表性啊，
4: 很有代表。
3: 好，我们就先从这道哈，热气腾腾的
4: 这个二荆条，
3: 哇，
4: 通过我们传统的四川那种盐煎的这种工艺，
2: 生鲍，
4: 田大师创的这个生鲍的，我们那个山头鲍，哦，山头鲍咋样？都怎么样？
0: 酱香味特别浓，
3: 对，而且它的口感我特别的喜欢。就这个鲍鱼如果炒得太老了的话，它是会有一种像咬胶皮的感觉的，
4: 不怎么咬得动
3: 啊。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就很软糯的那种弹牙，
0: 一人两碗米饭。
3: 对，
2: 哇，直接吃辣椒啊。
4: 二荆条实话哈，就是炒过了过后啊，吃其实真
3: 哎，我来试一下这个青皮二荆条，
4: 是吧，绝对不会让你觉得有辣嘴啊辣心的这种感觉，就是
3: 哎，真的不辣，
4: 是啊，
3: 而且它是有一种香香的，还有一点回甜的味道。
2: 对，
0: 二荆条的那个清新的辣，和那个豆瓣酱发酵之后的一个酱香的辣融合得非常好，
4: 融合得非常好啊，
3: 特别好吃。

0: 业的这个专利的。
1: 这段时间还这几年，包括我们去的这个彭镇，一到了彭镇就要吃蹄花，就这种一个概念。再让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就准备了有两个蘸碟，哎，来一个蘸碟，就是今天。

0: 更多是这种香辣酱的蘸碟啊，但是在双流我们用这个新鲜的二荆条，它直接做出来的这个剁椒，它蘸出来真的是有一种更鲜爽的感觉，
1: 更要鲜一些的哈，提鲜了。
0: 哎，而且我发现双流的蹄花和成都的蹄花吃起来味道不太一样，
2: 我们就说的是清炖
1: 啊，清炖。
2: 后来呢，成都的有一些叫滋补，它会加一些药膳啊，这种
1: 啊，对对对，
2: 对，
1: 听这些名字了过后，你就觉得这个就很滋补，
0: 很补，就药材的味道会重一些，像我们这今天这个吃起来就像是清水炖出来的，
1: 对，它其实就是一种原味，
3: 就很典型的咸鲜味。然后呢，你就可以根据我们蘸碟的味道，你喜欢什么味道，我们可以调整各种味道来
1: 对
3: 碟去补它的味道。
1: 这样，我们的这个蹄花给大家介绍
0: 到这儿了啊。
1: 还有一个，也是一个很双流吃法的一道菜，肥肠。各个地方它都有自己的煮法。
2: 对，其实这个肥肠煮法就是，有用大蒜烧的，用土豆烧的，但是呢，还有就是拿来煮热拌，还有就是粉蒸，干煸，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双流这种煮法是纯用这种，白水，也是清汤这种煮法。
1: 对，
0: 它不会有味道吗？
2: 这个就是它处理的很好。
1: 对，
2: 第一，它买这个肥肠，第一是新鲜肥肠，第二，它洗得很干净。然后煮好应该还是有点没放的这个，
1: 它里面基本上都还会有高汤这种东西。然后呢，就是大家可能一说到肥肠，就会觉得哎呀，就生理反应就觉得哎，这个有味道。所以对我们双流的这种白水煮的这种肥肠，就内心会有抗拒。但是当你真的是尝试了过后，你会发现它真的有味。我说的那个
0: 真的有味，
1: 就真的它的那种感觉，
0: 值得品味的味啊，
1: 那个味，而且再加上咱们独有的这种二荆条这种。蘸碟味道又
0: 那我们就一起来品尝一下这个白味肥肠啊，还真不常见啊！
1: 你看你能不能吃出来这个肥肠原有的味道啊？
0: 我就先挑战不蘸蘸水，
2: 肥肠头子
1: 啊，就全用的是肥肠头子。
0: 哎，闻起来都没什么味儿，其实
1: 没味道啊。你看，
0: 哎，我觉得这道菜其实应该挺颠覆我们屏幕前。可能以为自己对川菜比较了解的这些朋友啊，他就会觉得这些肯定都是做成辣味的呀，或者重油的呀那些。但是我们可以用白水来煮肥肠，也很鲜美。
3: 我们川菜的可能在很多人不是特别了解它的，以前都认为它都是大麻大辣，但是其实呢，我们川菜啊，我们一直常说的一菜一格，白菜改味。我们对于不同的食材、不同的菜品的处理的时候，我们不光是技法多样，同时我们调味更是多样。如果我们战胜了不同料汁，我们甚至可以蘸23种味道蘸它吃。
0: 就是你蘸啥味儿，它就是啥味儿的。
1: 所以你看，就是它只是一个载体，我感觉。只要你配了其他的味道，它味型其实就变了。
0: 太满足了。哎，我觉得双流美食真的特别值得探索，
1: 值得探索，
0: 就是很多宝藏。那个宝藏现在可以品尝了。
1: 是这样的，其实那个宝藏为什么我要放在最后呢？就是我们四川有这样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哈，就是所有的兔子到了磁公路过去抛的头。其实我还要给您表达一个，我们再来说一个，所有的兔子到了我们。双流以后都没得捞口。其实我们双流大家会知道，我们的这个兔头真的是全国甚至全世界都闻名。很多这个外地的朋友到了双流国，第一件事情可能
0: 打包带走，对，
1: 打包带走。不夸张的告诉你，在双流呢，这头捞口呢，我是比较专业的。哈，
2: 找不到对手。
0: 比拼一下，你
1: 咱比拼一下，
0: 你来跟我单挑是吧？
3: 啊，我能去吃，
1: 咱就一人一个啊。
0: 准备开始，
3: 开始，
1: 一二三，
3: 开始。
0: 不要放水，
1: 好了结束了。
0: 不要放水，
1: 好了结束了。
3: 节拍，1分08秒。
1: 看，今天我都是稍微让了你8秒。平时的时候，
0: 对，我看你都已经在故意聊天了，我还刚想说你不要放水，你就吃完了。
2: 大鹏老师哈，他就是放开了的。今天那个
1: 没有
2: 宋老师呢，他要吃点亏，
0: 还是有点偶像包袱在的。
2: 他就是经常啃到的，所以说今天呢，你应该要
1: 让一下，
2: 再把那个
0: 他都没有让我，是不是要对他有点惩罚？
1: 对，
2: 我让他再啃一个。见过，
1: 包括啃这个蹄花，因为就大家在坐下来吃这些东西的时候，都是一家人，很熟悉的朋友，所以就没有那么去在意所
2: 谓的新鲜。
1: 哎呀，你看。 哎呀，好吓人啊！哎呀，你看那个油滴在我身上。但是真的，兔头就应该这样的吃。嗯。

0: 说的速度也快，然后麻辣火当当就把肉给传到嘴里面。
1: 咱老师，你已经忍不住了，你快把手套戴上吧。
2: 我就觉得你
0: 脏了，
2: 自己的臭。
0: 自己就不好意思说。
1: 我来提一个，
0: 找
1: 了爽溜来了，腿儿都撅得光狗啊。
0: 我帮你弄，整一个。
2: 我早就准备了，来来来。
0: 你刚才都不让我说吧，到底怎么惩罚？ 这样，来到双流了。如果让我惩罚自己的情况下，你要把我们双流压箱底的东西给你们展示一下，并且送给你们，也送给小哥，好不好？
2: 送礼物了，
0: 送礼物环节了。
1: 那太好了。
0: 首先给大家带来的哈，给你们两位要送到的第一样东西，来，你看一下，咱们这个文创产品，第一眼你看到这是什么？
1: 充电的啊。
0: 但是当我打开了过后，你看，一二。
1: 哦，
0: 它是一个台灯，
1: 啊，
0: 小叶灯，
1: 小叶灯，
0: 对，小叶灯，而且它上面的这个画面哈，就是我们双流的古巴景，古巴景的图在上面，所以就你看也是变形式，你看
1: 它还是承载了历史底蕴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并且它还有实用价值，也有艺术性哈，
0: 哦，很好看，这个我要了，
1: 别跟我抢，
0: 张
1: 老师，
0: 那我的了，不担心。 还有我们的这个蜀绣蜀锦，那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蜀绣，就这个摆件送给你，放在家里面，你看挺好的。包括你看，
1: 那是一只仙鹤，
0: 对，还有我们的熊猫机长啊，我们的机场，这是熊猫机长，包括还有我们的代表厂，里面都融入了我们双流的很多一些元素在里面。所以这块送给我们的南老师，
1: 好，那就谢谢大龙啦，好的，收下了，
0: 替小院收下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另外再做的一个账号。虽然说这个，但你要如果要做账号的情况，你要有一个就是心理的预期，就可能这个粉丝长的这个速度呢，跟你体重长的这个速度差不多。就你
1: 那我就多吃点，是不是粉丝长得就快
0: 点？就快了，就快了。就可能想我其实是110来斤的样子，我现在吃到150斤。然后除了做餐饮以外呢，其实我这个账号还有很多关于文旅方面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双流，文旅方面，在我们的哪个地方搞个活动啊，我得去啊，对吧？我就得把我的粉丝带过去，让大家能够去知道，哦，我们双流，哎，这儿有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活动，包括我们双流的广州博物馆啊，这些也是我们推荐大家来到双流过去到的一个地方，去了解我们双流的一个历史，包括我们的黄龙溪镇，对吧？好吃的也多，好玩的也多，包括空港花田，还有我们的这个。彭镇老街都有，包括我们这段时间特别火的临江村啊，到那儿了过后有一段时间是麦浪，有一段时间可能是菜花，
1: 就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景色，
0: 不同的景啊，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景，而且里面的小味特别的有意思，有做咱们这个糕点的，做咖啡的，专门去做茶艺的，还有像我们田大厨这样去做这种创意的中餐的都有，所以其实在我们双流真的是可以说到的是吃不完玩不完。就是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哈、能够真的空了的时候到我们双流来做客，我们也诚挚的欢迎各位
2: 对
0: 啊到我的家乡来啊，我们家乡真的很美啊。
1: 哎呀，说的太好了，其实我们也一直以来都是双流包括双流美食的粉丝，对，包括今天我们现在整个餐桌上看到的这些美食，我觉得整体给我的感觉就是来到了双流整个人是特别放松的，
0: 没错，
3: 很有老成都那种感觉，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双流带给我们的一种很特别的感受，但这种感受也同时是整个成都带给可能其他地方的朋友的这种感受，
0: 就是慢生活惬意，
1: 对对，所以我觉得双流的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也是成都这种惬意且慢生活的这种方式的一种缩影，
0: 没错，具象化了，
1: 来吧来吧，我们来碰个杯好不好，
0: 来碰个杯，
1: 谢谢，特别开心，
0: 好，
1: 以后常来，
0: 欢迎大家来双流。

0: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那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3: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
4: 走。
1: 哥，咱这样直接锁了？
5: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1: 我才不愿意呢。
5: 走吧，
1: 走。
6: 休息去吧。
7: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8: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9: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7: 火车开始6分钟，请各位注意。
10: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1: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5: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1: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5: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1: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2: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3: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5: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1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0: 影子可能出现了。
14: 他舍不得杀你。
16: 我们英雄都叛徒，心意如何呢？
14: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我跟熊啸天和罗六姑，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1: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曹司令决定帮您这个忙，除掉熊啸天和罗六姑，以解您的心头之恨。
0: 我想自己解决跟他们之间的恩怨，不想麻烦其他人。
1: 大嫂，您这是怎么了？《孙子兵法》中的借刀杀人之计是最为壮丽、最为激动人心的一计呀！不用自己动手，不动用自己的一兵一卒，借他人之手除掉自己的宿敌，这您何乐而不为呢？再说了，打起仗来，双方必定会有伤亡。咱们的这些家丁，无论死了谁，他们的老婆孩子谁来养？他们家里的年迈父母，谁又给他们养老送终呢？大嫂，我不知道这些您都考虑了没有啊？

0: 大嫂，您到底决定了没有啊？
1: 现在最好别催我，你让我想一想。这还有什么可想的呢？
0: 弟子，我说好好想想就要好好想想，你这么急三火四的催我，我可以怀疑你是不是别有用心。
1: 德德，您爱想就想，您想到什么时候都随您的便。国军士兵又不是我养的，您说打熊啸天他们就打呀。 您可记住了，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

0: 哎，干什么去？
1: 兄弟，这天太热了，车跑的全是山路，都快开锅了，得打点水。
0: 去吧。
1: 哎，兄弟，我听你这口音有点像保定人，是不是？
0: 高阳的。
1: 呵，巧了不是？我老家也是那块的，我家是流矢的。
0: 我家盐府离你们流矢十几里地。
1: 可不是嘛，你看。
2: 哎，当心，看在眼里，拔不出来了。
3: 去你的！

0: 没想到在这千里之外的地方还能遇到咱们家乡的亲人呢。
1: 啊，是啊是啊。
0: 这摩托车队很威风啊，看着阵仗是一点没把兄弟你放在眼里啊。
1: 人家是司令部特务队的，是高人一等的衙内，他们能把谁放在眼里啊？
0: 兄弟，我对这座著名的大桥啊是早有耳闻，非常想见识见识它的庐山真面目。今天有幸，不知可否劳兄弟大驾，陪我在这上面走一走啊？
1: 这没问题，请。
0: 多谢。

0: 张强，我想问你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们排长他……
1: 我们排长怎么了？
0: 他结婚了吗？你笑什么呀？
1: 哎，我们排长不但没结婚，甚至连未婚妻也没有。
0: 真的？
1: 我整天跟他形影不离，从来没听他提过任何女人。
0: 那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什么太好了？
0: 没什么。

0: 兄弟，这真是一座好桥啊！啊，
1: 你怎么对桥还这么感兴趣啊？
0: 哎，当兵的靠枪，开车的靠舵，这每一座桥都是咱们汽车兵的门槛，这一不小心，不就干进阎王殿了吗？啊，兄弟，我得给你提个醒。我听说，共军也在打这座桥的主意，你可得小心点呐！啊，
1: 这点你尽管放心。你看，两岸碉堡林立，各个火力点不计其数。如果共军胆敢来犯，必将遭到我们来自四面八方的交叉火力的打击。你说，他们这不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吗？
0: 是。

怎么办呢？干还是不干？面儿就不干，辈儿就干。老天爷，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决定了。不算不算，一盘不算，三局两胜。

0: 看来这是天意啊！
1: 楚玉河由于苦无良策，只好采取这种最原始、最迷信，也是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办法。这时，又突发了一个。

0: 大哥，
1: 怎么了？
0: 山上的粮草可真没了，今天晚上弟兄们可没米下锅了。
1: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下山抢啊！

0: 老子这次下山没弄到几滴粮食，你们是不是把粮食都藏起来了啊？如果你们不缴，老子就送你们见阎王，把你们都屠屠了！我再说一遍，缴还是不缴？
1: 在，
2: 机场准备，
1: 机场准备。

0: 小翠儿，
1: 大小姐，
0: 你怎么在这里？
1: 我家就是这个村的，你走后我就离开罗府了。大小姐，我求求你们不要伤害我的乡亲。
0: 那就叫他们把粮食都交出来。
1: 大小姐，您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
0: 我怎么饱汉不知饿汉饥了？
1: 连年灾荒，粮食减产，乡亲们交上租子，连自己养家糊口的粮食都没了。您可以去每家每户掀开他们的锅看看都是什么，除了野菜还是野菜，连老鼠都饿跑了。你们就是把全村人都杀了，他们也变不出一粒粮食。
2: 哼，我不管，老子要的就是粮食。
1: 人命能当粮食的话你就拿，你可以先拿我的。
2: 你别以为老子不敢。
3: 算了，大当家的，你把枪放下。
0: 小翠儿，你现在挺能说呀，完全像换了个人似的。
1: 我只是把实情告诉你。
0: 我可以放你们乡亲们一马不杀他们，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您说。
0: 你跟我走上山继续伺候我。

0: 行。
1: 什么？熊啸天罗六姑洗劫了桃山村，
2: 而且还抓走了小翠儿。
1: 抓走了小翠
2: 啊！罗六姑刚逃到黑风寨，小翠儿就回家了，她家就住在桃山村。
3: 熊啸天罗六姑横行乡里，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不除不足以平民愤。大嫂，您不能再无动于衷了，您再不出头，老百姓在背后可就要戳您的脊梁骨了，说您辜负了他们的期望。
4: 您楚玉河的遗

0: 这英明可就要毁于一旦了。你别说了，我决定了，你马上去联络曹少华。
1: 江面的水深大约3米左右，流速每秒大约5米，加上他们在水里设了很多铁丝网，这样非常不利于我们下水求洞实施爆破。桥的两头有碉堡四座。 桥面上有临时掩体，每个掩体里有敌人4名，轻机枪1挺。江北的半山坡上有堑壕，那里居高临下，对桥面形成严密的火力交叉网，而且没有死角。
0: 江面的巡逻艇一个来回大约15分钟左右，而且是双向对开，在桥下相遇。巡逻艇的配置是14.7高射机枪。
2: 兵力除了驾驶舱的舵手，还有7人。那这么说的话，这是一块相当难啃骨头了。
3: 其实也不一定。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侦查回来的情况反映出来的，不就是一个难字不是吗？
2: 难肯定是难，但是并没有像敌人吹嘘的那样无懈可击、固若金汤。有一利，就一定会有一弊。
5: 孩子，你是不是找到突破口了？
6: 团长，在侦查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这摩托车队很威风嘛，看着阵仗，是一点没把兄弟你放在眼里啊！
7: 人家司令部特务队的，在高人一等的衙内。
2: 他们能把谁放在眼里？你是想我们化妆成敌人的特务摩托队，大摇大摆地登上桥面？可是，在桥面引爆炸药，对整个大桥无济于事。我看了一下，桥面距离江面大概有5米左右，我们可以把人和炸药。
0: 调到4号桥墩下面，然后引爆，这样就能彻底摧毁敌人的5号大桥。
4: 大嫂，你回来了，联络上了吗？
0: 联络上了。
4: 曹司令怎么答复的？
0: 这是他朝思暮想、求之不得的事情，他当然欣喜若狂，满口答应了。
4: ？
0: 他请您明天上午10点去警备司令部召开联合作战会议。
4: 明天上午10点。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有件事儿，我得向你坦白。今天咱们向团长汇报工作的时候，我都没敢说。瞧，给你一本正经的，啥事儿？
1: 雨梨的事儿。
0: 雨梨的事儿？
1: 嗯。
0: 雨梨能有啥事？
1: 他可能对你有点意思。
0: 扯淡！
1: 我可没胡说。 他看你那眼神，那就跟冒了光一样。他总问我，你们排长结婚娶媳妇了没有啊？排长，虽然我没谈过恋爱，但这事儿也太明显了吧！我就跟他说，我最了解我们排长了。我们排长不但没结婚娶媳妇，甚至连未婚妻也没有。他听到我这话，就跟捡到金元宝似的，别提多高兴。
2: 真的假的？真的。荷儿啊，你真的要跟那个曹司令合作呀？
3: 除掉熊啸天和罗六姑，是我发出的誓言，我不能不去兑现我的誓言。
2: 从现在情况看，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3: 哎呀，
2: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
3: 荷儿，
2: 我真的担心你受骗上当。
3: 娘，你有什么好担心的？我长大了，我能自己做主。
2: 荷儿。

1: 小杨，我要睡了。明天一早还要去警备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你也早点休息吧。
0: 哎，
1: 这一仗，
0: 我要打出我楚玉和的威风，
1: 提着熊啸天和罗六姑的人头，去祭奠我的夫君。

张强，你说你最了解我，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我，真的不了解。你们知道我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吗？

0: 欢迎楚大嫂，
1: 欢迎楚大嫂，
2: 多谢。
0: 停，
2: 请
0: 坐下。孙参谋，
3: 到。
0: 去侦察委，把百子给我叫来。
3: 是。
4: 报告团长，不用找百子了，我已经在这儿恭候您多时了。哈哈，
0: 你小子又打了我一个提前量啊！
5: 本司令决定，此次攻击黑风寨，消灭熊啸天、罗六谷匪徒的，一个步兵连，一个炮兵排的指挥权，全部交给楚大嫂亲自指挥。你们都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楚大嫂的指挥和调度。如果谁敢消极怠工、偷奸耍滑，甚至目无大嫂，我定把他军法从事。都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吧？
5: 声音太小，我没听见。
1: 听清楚了。
6: 大嫂，您看我这样安排怎么样？
2: 不错。
6: 那就请您这个总指挥发号施令吧。
2: 你们大家听着，我楚玉和的目标只有一个，揪下熊啸天和罗六姑的脑袋。
0: 你小子口气可不小啊。
4: 老连长，您还不了解我吗？我百子从来都不是吹牛说大话的人。
0: 嗯，知道知道。
4: 那既然知道，我就请求团长把炸掉五号桥的任务交给我。
0: 白子，团党委研究决定，同意你化妆潜入实施爆破的作战方案了。
4: 真的？那太好了。
7: 你看你看你看，
8: 一说有任务你就高兴得像娶媳妇似的。
4: 娶媳妇重要啥吗？炸掉五号桥才要紧。
0: 嗯，行，你回去吧，召开一个诸葛亮会议，发扬我军军事民主的优良传统，群策群力，让每一个战士都说一说怎么打好这一仗。
4: 是。
6: 为什么要午夜十二点行动呢？
2: 我们的行动必须严格保密。熊啸天在黑风寨苦心经营数载，他对黑风山的勾勾叉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如果我们不小心走漏了风声，暴露了我们的意图，他就会脚底板抹油溜掉。他们往山沟里这么一钻，我们再想找到他消灭他，无异于大海捞针。我要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最佳效果，把熊啸天和罗六姑必须消灭在黑风寨。
4: 大家注意，我综合一下大家的意见，现在分配战斗任务：二班全体守住桥头南

0: 三班全体守住桥头北端，一班用绳索把人和炸药吊到四号桥墩下面，实时爆破。注意，为了不惊动敌人打草惊蛇，咱们能不开枪就不开枪，用刀和他们贴身肉搏战。
1: 这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作战方案。印初大嫂真是一位。
2: 不可多得的军事天才，我曹某佩服。
1: 我哪是什么狗屁军事天才，不过是报仇心切，不得不想办法而已。您太谦虚了，我说句老实话，如果大嫂能踏进我国军的门槛，那定是党国的一大幸事。不知大嫂是否愿意？如果大嫂愿意。
2: 我曹某心甘情愿为您挑这个门帘，
1: 直接向蒋委员长引荐。
2: 蒋委员长，他认识我，我可不认识他。
1: 这可是一步登天的大好事啊，别人想都不敢想。
2: 别人是别人，我就是我，我没那么冠冕新秀。
1: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2: 来不来都无所谓。
3: 真替你惋惜呀！您再好好的考虑考虑。我现在的所有心思都在如何剿灭熊啸天和罗六姑身上。你说的这件事，待荡平黑风寨之后再说吧。
4: 二班长、三班长，
5: 到！
4: 你们能否守住桥头，是炸掉五号桥的关键。一旦敌人发现，你们必须要像钢钉一样给我死死盯在那儿，哪怕全部打光。 也绝不能让敌人越雷池半步。
5: 必须确保一班长的顺利引爆。
6: 是。
4: 一班长，
5: 到。
4: 准备足够的绳索和高爆烈性炸药，让敌人好好做做咱们的土飞机。
5: 是。

0: 结婚，甚至连未婚妻也没有。我整天跟他形影不离，从来没听他提过任何女人。
1: 许书记，您干嘛这么看着我？
2: 于理啊，我发现自从你陪白子台长他们去侦查五号桥回来之后，你变了。
1: 我变了？我怎么变了？
2: 你看啊，本来整天喳喳叫的一个花喜鹊，现在变得沉默寡言了，变得有心事了。
1: 我怎么没这种感觉呢？
2: 哎，俗话说啊，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对了，你能不能向我透露透露，你到底有什么心事啊？
1: 这
2: 不好开口是不是？行，那我就来猜一猜。我猜你是恋爱了吧？
1: 我恋爱？
2: 你爱上了百子排长，对不对？
1: 才不是呢。
2: 不是你脸红什么？玉丽啊，咱们共产党人不是什么禁欲主义和独身主义者，我们都是有七情六欲的正常人，普通人。只要不是影响工作，那么正常的恋爱、结婚、生子，不是人之常情，对不对？如果你是真的爱上了白子排长，我非常赞同。白子排长是一个好小伙子，他今后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假如你需要我帮忙，我非常愿意出这个头露这个脸，帮你们去牵线搭红桥，怎么样？
1: 我喜欢百子，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这个忙我太需要您帮了。许书记，这次百子他们来炸五号桥，您还派我去配合他们吧。我要在战斗中跟他在一起，进一步加深了解和情感。
2: 好，这个理由非常充分。

0: 我相信任何领导都不会拒绝。我同意你去。
1: 司令，您让我去黑风寨干什么？
2: 你去找熊啸天和娄六姑，告诉他们
3: 明天楚玉河
2: 跟他们开战时间是上午八点。
1: 去告诉熊啸天和罗六姑，
2: 我就是要给他们留条生路。
1: 司令，您可是亲口答应楚玉河彻底剿灭熊啸天和罗六姑的。
2: 笨蛋，
3: 楚玉河
2: 跟熊啸天罗六姑是怀有刻骨仇恨的死敌，双方都有欲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之意。他们打得越热闹，闹得越厉害，这样才能对我们越有利，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3: 我们要把楚玉河
2: 牢牢地抓在手里，那熊啸天和罗六姑就不能死。只要熊啸天和罗六姑还活在世上，
3: 他楚玉河
2: 就绝不会善罢甘休。他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依靠咱们。他依靠了咱们，才能对咱们俯首帖耳，顺着我的指挥棒团团转。
1: 万一这件事让楚玉河知道了怎么办？那咱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
2: 这件事严格保密，绝对不能走漏一丝一毫风声。

0: 都大半夜了，还不睡呀？娘，睡不着。我一想到明天就要为克文报仇雪恨，为老百姓除害，我这心里就像揣着个小兔子，砰砰直跳。
1: 和儿啊，
0: 你真的要和曹司令联手去打熊啸天？开弓没有回头箭。
1: 我明天一早就行动。你说什么？楚玉和向我们开战的时间定在上午8点。国军的一个步兵连，外加一个炮兵排，那就三门大炮啊！
2: 猴子，这情报你是怎么得来的？
1: 那这个情报，那不是我得来的呀，那是他们主动给咱们送来的。
0: 送过来的，谁？曹少华的贴身副官何宇。他，猴子，你认为何宇给咱们送的这个情报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个情报的可能性，
1: 我认为。快说。我认为呀。 这个何宇能给咱们送这样的情报，那必然是受曹少华的指令，要不然他也不敢呢。再说了，咱们黑风寨向来又没跟曹少华有过利益上的冲突和矛盾，我认为这份情报的可信度还是比较大。看来我熊啸天在曹少华这个棋牌上。 还是一颗有用的棋子吧。这个曹少华现在玩的是一石二鸟之计。一石二鸟？哎，他为了讨好楚玉和，把咱们拱手出卖，然后又给咱们送情报，让咱们避其锋芒，保存实力。他让咱们之间互相打呀打呀，打得死去活来。
2: 最后的赢家是谁呀？哎，就是曹少华这个王八犊子。那
0: 怎么办？你的意思是带着弟兄们连夜离开黑风寨？
2: 让我离开黑风寨，就像割去了我心头的肉。我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才有了这样的规模。让我走啊？哼！
0: 怎么？

0: 你是打算跟黑风寨共存吗？
1: 刘姑啊，你以为我傻呀？脑袋再硬，硬不过炮弹。我的意思是，炮弹一响，咱们就顺地趟子，流水。

0: 团长，侦察排出发前准备完毕，请指示。
1: 稍息。
0: 是。
1: 少勋，
0: 同志们，我来为你们的出征送行。我要说的，就只有一句话：祝你们成功。
2: 是，出发。

0: 你怎么来了？我不能来吗？这次的任务很特殊，也很危险。你无所畏惧，我怕什么？你勇往直前，也不能把我拉下。
1: 战争本来就应该是我们男人的事情。战争也没有让我们女人走开啊。到了前面桥头，你就先下去。 凭什么？就因我是女人吗？我的百子排长同志，你这种重男轻女的大男子主义，是不是该好好检查检查？我们新中国提倡的可是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你们男人能做到的，我们女人也一定能做到。
0: 我没工夫在这儿跟你磨牙，我命令你下去。
1: 你的命令，我可以不执行。
0: 军令如山。
1: 你理解的，执行。你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笑什么？我笑你这认真的态度，真是太可爱了。可惜的是啊，你没有权利命令我，所以，我可以把你的话当成耳旁风。
2: 为什么？我不是你们侦察排的战士，我是地下党市委许方书记派来的联络员，连你们郑团长都同意我参加这次战斗，难道你的权力比团长还大吗？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你的排长同志，你就认输吧。
0: 哪那么多废话？好好开你的车。

0: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1: 请问长官，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瞎了你的狗眼啊，特务队的车你也敢拦？
3: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他是刚普通来的，不懂规矩，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来，放行放行。

0: 这里不能停车，赶紧开走。
1: 哎呀，兄弟，我也想开走啊，你没看这车都趴了窝了吗？
0: 早不怕窝，晚不怕窝，偏这个时候怕窝，
1: 谁说不是呢？你看看这老掉牙的美国货，比咱俩年纪都大啊，趴窝那是经常的事。
0: 赶紧修理，修理好赶紧走。
1: 好，马上啊。

0: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便秘，
0: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2: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0: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
1: 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0: 润肠通便，
5: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
3: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便秘，
0: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2: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0: 便

0: 密，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

0: 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1: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4: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怎么办？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1: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
0: 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1: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4: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

0: 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选通牌金疏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选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2: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5: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6: 听着，包子，你每个动作都看得很完美吗？
7: 前三秒会转前多快。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8: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9: 杰斯，放到前方上这儿转，
10: 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4: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那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1: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2: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8: 你能走到多远？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2: 红衣熊的叛徒，三日如何？
4: 这是不是真的？
5: 回答我。

0: 行动，绳子给我，我先下。
1: 队长，你在上面指挥，我来。
0: 注意安全。
1: 是。
0: 加快速度，注意警戒。

0: 没有，真的没有。刚才只有特务队过去，
1: 特务队半夜过江，
0: 这小子不长眼色，刚才还挨了一耳雷子。
2: 喂，喂，
3: 给我接司令部作战值班室，
2: 还剩下最后几型炸药，加快速度。

0: 大嫂，在你的指挥下，今天我们大获全胜。
1: 大获全胜，
0: 攻克熊啸天盘踞多年的黑风寨，这不是大获全胜，又是什么呢？
1: 我才不管什么黑风寨不黑风寨，我要的是熊啸天和罗六姑的人头，他们俩跑哪儿去了？啊！

0: 熊啸天和罗六姑肯定是从这里逃走的。大嫂，您不能再追了。
1: 我为什么不能追？我绝对不能放过熊啸天和罗六姑。
0: 大嫂，密道里的情况错综复杂，我们又不熟悉。再加上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这样很容易遭到他们的暗算。我劝你，还是不要再追了。万一伤着你，我会心痛死的。

0: 我爬不动了，
1: 不能了，这才上不到楼。怎么了？
2: 哎，六五，怎么了？咋不跑了呀？哎呀，你哭什么嘛？
0: 咱们现在连个洗脸的地儿都没了。
3: 哎呀，六五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我当东北军的时候啊，有个把兄弟叫周奎，后来部队被小鬼子打散了，他也流落到这附近有个白龙潭的地方，落草为寇，当上了山寨王。我就在想啊，我带你们投奔他，他一定会收留咱们的。
0: 你还投奔周奎呢？你就是个牛皮大王。你上次跟楚玉和是怎么说的那事儿？你就是个牛皮大王，你就在我这吹吧你！
3: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先冷吧。
1: 你消消气，消消气，大哥，
4: 大哥，你怎么还真生气了？
5: 猴子有些话不知，
4: 还得当讲不当讲啊？
3: 讲。
4: 我是想说呀，大哥，熊啸天那是何许人也呀？那可是当了一辈子大当家的。
5: 可现如今，在人家下巴壳捡掉下来的米粒子当二等公民，大哥，您能笑脸相迎、笑脸相送，守他们那些破规矩吗？这就好比……人家要打你的左脸，你还非要把右脸送上去，让人家尽情的拼呀拼呀拼呀。大哥，这种屈辱，能不能你来顺手呢？
3: 放心吧，我熊啸天到哪儿都是老大，用不了几天，白龙潭就会变成黑风寨第二路，飘扬的大气上。还是那威震八方的一个字，熊。

0: 都给我停下！谁让你们在这敲锣打鼓的？
1: 儿啊，这是怎么了？娘，到底是谁让你们这么做的？大嫂，是我。
0: 你？
1: 啊！我看国军士兵在您的英明果断的指挥下势如破竹，雷霆万钧之力只用2个小时就彻底荡平了黑风寨，挖掉了这颗大毒瘤。

0: 报告，
1: 进来。
0: 报告团长，侦察排排长摆子奉命前来，请指示。
1: 摆子，快过来坐。快坐呀！好小子，炸毁五号桥，你们排打得英勇顽强，打得干净漂亮。野战军和总部首长通令嘉奖了你们排。
0: 团长，可二班长还有十多名战友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白子，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会永远记住他们的。本来呢，我想让你和你们排好好休整一下，可是现在我们必须发扬毛主席提倡的不怕艰苦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0: 团长您说，是什么重要的任务？
1: 明天凌晨两点，我们的大部队就要发起解放这座城市的总攻了。
0: 明天凌晨两点？
1: 对，我交给你们的任务是，天黑之前，你带领你们排潜入到这座城市中，午夜十二点，向敌军的守卫司令部发起突然袭击，砸烂他们的指挥中枢，让他们群龙无首，陷入混乱。我们就此发动总攻，歼灭这城中的几万守敌。白子，你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不好，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总攻能否顺利地进行。
0: 老连长，我摆子要是完不成任务，就绝不活着回来见你。
1: 不，你一定要活着回来，而且要毫发无损的回来。
2: 这样回来，我觉得丢人，丢人。
3: 熊啸天和罗六姑的逃脱，这并不是您的指挥失误，这只能说明熊啸天太狡猾。谁会想到他会修一条密道呢？大嫂，您没必要这么责怪自己。
2: 放虎归山，后患无穷。熊啸天、罗六姑这次逃脱，以后想要抓到他们就更难了。
3: 所以说，您今后就必须更加紧密地跟曹司令合作。这就是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只要您们把手拉得紧紧的，有了曹司令的军方鼎力相助，那么抓住熊啸天和罗六姑就是易如反掌之事。
2: 你说得倒轻巧，谁知道熊啸天、罗六姑跑到哪儿去了？

你挺能跟我摆谱啊！啊，想当年老子当连长的时候，你还是个大头兵，你现在给我摆这架势，你装什么孙子你？老柯，好汉不提当年勇，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现在怎么了呀？啊，你看我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是吗？我告诉你。

0: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1: 老哥，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想当初你熊大当家的可是干咱们这个行当的一杆大旗，如今怎么落魄到如此狼狈不堪的地步啊？
2: 说来话长啊。
3: 罗大，你真的要收熊啸天他们吗？
4: 话我已经说出去了，
3: 这不等于引狼入室吗？
4: 可是熊啸天的那个压寨夫人实在让我心动不已啊。
3: 你是
2: 周奎这小子一撅屁股我都知道他拉什么屎。
5: 你知道？
2: 他呀，他在打你的主意。
5: 打我的主意？
2: 刚才他看你，你看他那眼神里都恨不得伸出一只手来直接就把你搂在怀里。
5: 那我怎么办啊？
2: 投其所好，先稳住他，就像那猫，让他尝着点腥，等到时机成熟。
6: 白子，我长话短说。
7: 天主教堂？
8: 对，敌人的司令部就设在那里。我要你带你的人秘密的潜入敌人的司令部内部，给他来一个中心开花，一举摧毁他们的指挥机关，让他们的指挥部完全陷入瘫痪。为了顺利的更好的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组织上决定再给你派个向导和助手。
7: 向导和助手？谁啊？
5: 我。
7: 又是你啊？
5: 怎么不行吗？
8: 白大，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女同志呢叫汪兰，是咱们团政治处的副主任，
9: 也是我的爱人。
7: 嫂子好。
10: 白子啊，白子，你在我们大发心里可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在夜里说梦话呀都喊着你的名字呢。
8: 白子，我现在向你宣布团党委的一项决定，任命雨丽同志为你们侦察排的副排长。我希望你们正副排长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圆满地完成上级交给你们的各项任务。
10: 大发，百子可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雨梨也是个非常不错的姑娘，你可要好好的把他俩撮合在一起了。
6: 啊？
9: 我亲爱的媳妇儿啊，你让我带兵打仗炸碉堡，那我没二话呀。可是这个月下老人怎么当，我这心里真是一点数都没有。你说我总不能命令摆子像炸碉堡一样冲上去把雨丽拿下吧？哎，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呀，你又是他俩的嫂子，
8: 以后啊，还是你多多帮助他俩吧。
9: 哦，行。

0: 大嫂，您这是怎么了？
1: 大嫂，大嫂，大嫂，
0: 大嫂，您这到底是怎么了？
2: 没什么，我就是有些不舒服。
0: 这不舒服怎么说来就来呀？
1: 大嫂。
3: 我这个人啊，就是说来就来。
4: 你真可以，连我们团长都按照你的指挥棒转啊！
3: 听你这口气，你是不欢迎我这个副排长了？
4: 岂敢呢？这是团党委的命令，我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和服从。你看，你是新来的副排长对吧？按规矩，你得跟全排的战士挨个见个面，然后。今天晚上有非常重要的战斗任务，咱们俩得好好商量商量，对吧？事不宜迟，赶紧上路。

0: 司令部快速骑兵小队，
1: 你们过来个人，跟我联络。
0: 你干什么去？我跟你去。你不能去。我怎么就不能去？闭嘴！现在不是讨价还价的时候，服从命令。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我先过去跟他们谈谈。万一谈不下来，我会动手。 你必须带着全排的战士冲过去，就算天塌下来，也必须完成任务。
2: 玉林明白。
1: 你们的人怎么还不过来？
0: 来了。

0: 再问一遍，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也再说一遍，我们是司令部快速骑兵分队。
1: 司令部快速骑兵分队，证件。
0: 怎么样，有毛病吗？那倒没有，没毛病还不赶紧放行我们过去？这什么这？遗误了战机，你小子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1: 这位老兄，您别生气，我是刚接到总司令的特别命令。总司令又有什么特别命令啊？
0: 总司令特别强调，对过往进入本潜查岗的小股国军进行严加排查，必须辨认清楚，然后放行。 总司令的胆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了？
1: 这可能与五号桥被炸有关吧。五号桥被炸，就是一股共军小分队化妆成司令部的特务队，大摇大摆地走上桥，然后摸掉桥上的守桥士兵，把桥给炸塌的。
0: 嗯，这事我知道，因为是我亲自处理的。
1: 老兄，你别先挑地啰嗦，我们真的是被这股共军的侦察小队给吓怕了，实在是辨认不清啊。

0: 哎，兄弟，如果我跟你说，哎，我现在是共军的侦察小队，你信吗？
1: 老兄真会开玩笑，如果你是共军的侦察小队，早就把我的脖子拧断了，哪还有功夫在这儿跟我扯闲篇啊？好了，老兄，你们过去吧。既然老弟这么够意思，我也不能不有所表示。哎，我给你透露个小秘密。 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千万不能脱衣服。即便是当了共军的俘虏，也不至于光着屁股。

0: 是你，你来干什么？我来看看你啊。
1: 。快坐，快坐。
2: 人家想让你坐到身边来吗？
1: 你说什么？
2: 地方我都给你留出来了。

0: 大哥，怎么样？
1: 鱼儿开始咬钩了。
0: 好，我熊啸天东山再起的日子。

0: 正面的敌人太多了，而且把守得很严，咱们要从正面冲进去根本没有这个可能。
1: 那咱们怎么办？
0: 再想其他的办法。
2: 排长，大不了咱再装一回他们的特务队呗。
0: 不行，这种办法已经引起敌人的警觉，不好使了。
3: 那就只好盼着做孙悟空变成苍蝇飞进去了。
1: 排长，我有办法了。
0: 你有什么办法？

0: 谁在外面？到底谁在外面？没谁，是条狗。
1: 谢谢夏娘，谢谢夏娘。臭不要脸的东西，你爹妈白给你披了一张人皮。我怎么了我？你还知道人间有羞耻二字呗？啊，你上了个大学，你看着满腹经纶，岂是你一肚子男盗女娼？
2: 夏娘，你这话说的可就有点难听了。
1: 你做的事儿啊，太丑太脏，你太见不得人了。我追求大嫂犯法吗？
2: 那你就应该光明正大的去跟玉和讲了。你说你这么做，你算个啥？
1: 我试探了几次，可大嫂根本就不搭理我。
2: 那你就得自己找找原因了。
1: 我找了，可我觉得我方方面面要什么有什么，跟大嫂还是比较匹配的。
2: 你方方面面的东西啊，是都有了，可是你就缺少一样东西，
3: 这也是玉和呀。

0: 你看中的东西。
1: 什么东西？我去买啊。
0: 这个东西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你缺的是德。你缺德，德能用钱买来吗？
1: 过去摆子管着我，现如今又冒出这么一个老太婆，别把老子逼急眼。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把老子逼急了也会杀人。

0: 这里能通往天主教堂？情况是这样的，半年前我们地下党组织为了转移几名被国民党当局追捕的著名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去解放区，就曾利用过这个下水道。
1: 利用过这个下水道？
0: 当时国民党当局封锁的非常严密，为了保证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的人身安全，又不能硬冲，这个方案就是设计这个下水道的工程师提出来的。 在护送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出城时，获得了成功。我隐约记得，下水道有个出口，就在天主教堂的锅炉房。如果下水道仍与从前一样，我相信我能把咱们带进去。
1: 好，咱们就走这个下水道。
0: 跟我来。

0: 长，从这上去就是天主教堂的锅炉房了。
1: 确定吗？
0: 嗯，确定。
1: 长强，
2: 到。
1: 你带一班先上去侦查一下，如果真的是天主教堂的锅炉房，马上给我发信号。
2: 是，走，
3: 走。

0: 这确实天主教堂锅炉房，看来我的记忆力还可以。什么叫可以啊？啊，你简直是太可以了。那你就多夸我几句呗。怎么着，翘尾巴了？现在还不是时候。
1: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2: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1: 你想试试？来试试。
2: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 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得太多了呀！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笑>
1: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2: 你来试试。
3: 哎呀，还真是的，<笑>
2: 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这是什么车？
3: 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幸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 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4: 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外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00包，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00包，也不要5900包，只要3600八十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00八十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00八十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三个地方。
1: 哎，具体是哪三个地方呢？
4: 主要看呐。
5: 车架车轮和电池，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4: 没错，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5: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4: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 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5: 是的，
4: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5: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4: 嗯，说得好。 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5: 是的，
4: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

0: 用的隐藏小功能。
1: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0: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1: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0: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0: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3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3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5: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它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她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三千六百八

源。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就是安全。
1: 没错，
0: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贸价只要3680。
1: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的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4: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5: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3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1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

0: 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起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2: 嗯，是的。
1: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2: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1: 是的，
2: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2: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1: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4: 这个贝心福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窜。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了，早翻了。
3: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4: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3: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4: 好。
3: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4: 对吗？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起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回访，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6: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这车座 LED 遮灯、荧光漆反光条，跟电视上说的是一模一样。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7: 给爸妈买啥都不如买安全，活动价才3680，比请您照顾便宜多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起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

0: 电话订购报。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13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9: 同英雄的叛徒，心有所属吗？
10: 这是不是真的？
11: 回答我。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8月5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璀璨星空，重磅天象，八月扎堆上演，为大伙儿带来一场不间断的夏夜星空盛宴。脑瘫606分，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关键词，让这个梁山年轻人走进了公众视野。早间面孔一起走进陈文杰没有遗憾的20岁。雪山映绿景，花海半夏凉，格木草原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光。
0: 这个暑期对于自贡的孩子们来说，多了一些满满运动范儿的好去处。作为刚刚圆满承办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多项赛事的赛事之城，自贡并没有让那些高标准的体育场馆在赛后静下来，而是通过组织

0: 下期暑期夏令营和研学活动，把专业的赛场变成了孩子们接触体育、点燃梦想的第二课堂。
1: 赛场不只有比拼，更有民生温度。在刚刚结束了省运会花样游泳比赛的盐都全民健身中心，泳池边热闹非凡，各类暑期体育夏令营研学活动有序开展。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他们不仅学会了新的泳姿，还幸运地近距离欣赏到自贡花样游泳队员的训练。看着水中队员们的优美身姿，孩子们眼中满是敬佩，一颗颗热爱运动的火种悄然种下。
2: 哎呀，这老婆好漂亮。
3: 我觉得把腿抬起来用脚打水的动作最厉害。
1: 这座总投资近1.8亿元的盐都全民健身中心，去年建成投入使用以来，已承办了多场国家级集训和省级专业赛事。赛事结束后，场馆方迅速将资源转向青少年体育教育，利用高标准的10到50米室内泳池等设施开展夏令营。孩子们在这里与运动员一起同吃同住同锻炼，既学习坚毅品质，又提高自理能力，效果立竿见影。
4: 我们有专业的场地、专业的教练，啊，因此我们为孩子们合理科学地设计了一些训练课程，比如说舞蹈课、水上游泳课，以及乐理课和体能课，让孩子们在参加夏令营提升自理能力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花样游泳这项项目的魅力，同时也希望能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参与到我们这个项目当中来。
1: 同样将场馆资源转化为体育热度的，还有西南自行车运动中心。作为对标国际自行车联盟 UCI 一级赛事标准，国内唯一的奥运标准 BMX 自由式小轮车场馆，这里不仅刚刚结束亚洲自由式小轮车锦标赛等顶级赛事，更在这个夏天向青少年敞开了大门，仅小轮车一项参与的新学员就达350人。
5: 周末节假日呢，有很多的小朋友到我们的场地上来了解自行车这个项目，也为我们学院在运动员的选拔上面呢拓宽了范围。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场馆也能够更好地利用它，发挥最大的这个场馆的效用。
1: 家门口的国际级赛场不再只是电视里的远方风景，如今这里不仅成为市民打卡潮流运动的新地标，更通过青少年研学活动，让竞技体育与大众生活深度融合。赛场的热度正悄然改变着市民的生活方式，也为城市拓展出体育、文旅、消费融合发展的新空间。今年以来，全市各类研学基地已累计接待游客21.3万人次。一座有赛场热度、有生活温度的城市，正在这个暑假给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成长记忆。
0: 我们再来关注天象，告别七月平淡的星空，八月的星空看点十足，流星雨、金星合月等重磅天象扎堆上演，为大伙带来一场不间断的夏夜星空盛宴。
6: 八月中旬将迎来本月最重磅、含金量最高的天文大戏，也就是备受期待的英仙座流星雨。今年的观测条件堪称近年来顶级。
7: 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可以给到5星的一个满格的推荐。英仙座流星雨呢是北半球3大流星雨之一，以流量稳定、流星速度快、亮流星波著称。这个英仙座流星雨极大时间是正好是赶上我们的这个月相是新月，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去观测英仙座流星雨整夜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月光的干扰，这是在流星雨观测中这个最好的一个这个天时地利。今年八月的英仙座流星雨呢可以说是近年来观测条件最好的一次，它极大的时间这个天顶的每小时流量啊大约可以有100颗，那么在暗夜的环境下呢一小时能够我们用肉眼去看到几十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6: 英仙座流星雨刚一落幕，行星观测大戏就接续接档。八月中下旬，金星将连续带来2场精彩天象，金星东大距搭配唯美的金星合月，一专业一清明，适配不同观测人群。
7: 先说这个8月15号的金星东大距，金星本身是这个全天最亮的行星，那么东大距意味着它是出现在这个太阳的东侧，那么日落之后呢，它现身于这个我们的西方的天空，金星非常的亮，肉眼就可以轻松的看见，这个时期是观测这个金星相位

0: 变化的一个好时机。如果我们有一台小型的天文望远镜，还能看到它呈现月牙的一个这个形状。
1: 紧随其后的金星合月是本月全民零门槛的星空景观，观赏性极强，非常适合市民打卡拍摄。
0: 在8月16号的傍晚，这个金星在月球以北2度左右出现在这个黄昏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西方的低空。此时呢，这个金星是一颗极其耀眼的昏星。因为它出现在西面，所以它是昏星，旁边是一弯细细的这个峨眉月，两者的这个距离非常的近，然后这个亮度对比也非常的鲜明，这个整个画面呢，我觉得是有一种这个艺术上的这种柔和和唯美。
1: 星河烂漫，好戏连台，市民可以根据自身时间和条件，奔赴一场夏夜星空之约，邂逅独属于8月的苍穹浪漫。
2: 脑瘫606分，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关键词让这个梁山年轻人走进了公众视野。早间面孔一起走进陈文杰没有遗憾的20岁。雪山映绿景，花海半夏凉，格木草原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光。
3: 今天是8月5日，梁山州民族团结进步节。早安，当火把节遇上民族团结进步节，梁山放假8天打火把，邀你也来耍一耍。今日早安寄语，开心一下，梁山等你。
4: 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旅游方面的消息。8月8号起，夜游景观城主题线路将正式运营。这辆夜游景观城专线每日18点至21点10分滚动发车，沿途串联春熙路、宽窄巷子、抚琴夜市、锦里、合江亭、安顺廊桥、太古里7大核心地标。乘客无需换乘，登车即可一站式纵览成都历史底蕴与现代繁华的交织。在票制设计上，线路有别于传统观光巴士的固定行程和单次限时模式，充分立足自由行游客碎片化游览需求，推出每人68元的2日通票。购票后连续2天内可在运营时段于沿途任意站点自由上下，无限次换乘。8月8号夜游景观城正式上线后，乘客们可以通过成都公交微信公众号、成都公交 APP 等官方渠道查询车辆的运营详情。我们再来关注2026荟萃荣城精品剧目展演暨第9届天府戏剧季正式官宣启幕，整个展演周期从8月持续到11月。本届戏剧季集结了10多部国内外顶尖舞台作品，涵盖交响乐、舞剧、音乐剧、戏曲、话剧、国风音乐会等多种形态。比如说舞剧《只此青绿》《牡丹亭》，音乐剧有斩获多项国际大奖的《百老汇》英文原版《芝加哥》，本土经典《金沙》，话剧《生命册》《死水微澜》等等。本届荟萃荣城将推出9000多张惠民票，所有引进剧目均设有7折票档，市民可以通过大麦网、猫眼 APP 以及四川大剧院、成都高新中演大剧院、成都城市音乐厅等各大剧场的官方渠道购票观演。世间百态面孔呈现，2026年高考放榜，四川凉山的陈文杰因脑瘫与606分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关键词走进了公众视野。就在前几天，他收到了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工科试验班的录取通知书，圆了自己的大学梦。人们习惯用励志来形容他，但真正走近才发现，这个20岁的年轻人并非一个被苦难定义的人。
5: 四川凉山脑瘫少年陈文杰，
4: 你真棒！
6: 四川脑瘫男孩高考606分。
7: 2026年高考后，来自四川凉山的陈文杰，因为脑瘫606分等关键词，走入了很多人的视野。人们习惯用励志形容他的故事，走进陈文杰，我们发现这位少年的青春不仅是一两个标签那样简单。
8: 你们在生活中会觉得他是一个励志人吗？
9: 肯定是个鬼头人。

大家好，我是陈文杰，我和我奶奶租一间单身房居住，感谢大家到来。她是我的奶奶，她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0: 陈文杰出生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宁南县的一个乡村，父亲在外打工，母亲在家务农。五岁时他才学会走路，奶奶带着他来到县城租了一个单间，生活和求学至今。不过今年20岁的陈文杰也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半径，
1: 可能7点就是自然醒了。好多钱好的。
2: 自己出来买早饭吗？
1: 对，每天换一点吃。
3: 现在他们三个是你最好的朋友？
1: 差不多算是了。
4: 连上差不多是吧？
3: 平时跟他相处的时候，会不会忘了他身体不好这件事情？
5: 会。
6: 在寝室打扫卫生这些，没有把它当特殊嘛，就是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5: 参考余华和史铁生。
0: 与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陈文杰的青春并不是一段被苦难填满的故事。20岁的他有朋友，有爱好，也会和同龄人一样聊天、打闹、开玩笑。当然，这些看似普通的少年日常来得并不容易。在拥有今天这份从容之前，陈文杰也经历着身体带来的限制，以及成长路上的孤独与不安。
1: 其实我这个病从我1岁开始就表现出来了，有些小孩都可能已经学会走路了，可我一直都在发。到2、3岁，我爸我妈都比较着急了，他们就带我去西昌那边去找医生看，说我就是骨骼发育不良，后面就说是那个小脑发育不良。
7: 61岁了，你也知道，走几年了？
1: 10多年了。大概7岁才上幼儿园吧。
3: 中间那2年，奶奶陪你在家里面练习吃饭呀，走路。
1: 对，那些都是她一直在那一步步的纠正我。
7: 心里憋屈的很，我一哭她一哭，哇哇的哭。然后她的说管我那些，人没有记下来。把笔记给他拿起了，啷个了就我说是，你画给我看，他有，一黑他还画起来了，我说是我的手能吃过了。
1: 我一集中注意力，然后就会感到有些紧张，我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这脑袋就会左右摆，你知道吗？坐在我后面的可能就看到了这一幕，就是他可能是个傻子之类的。
3: 他当着你的面说你，你会反击他吗？
1: 可能当时还是比较绝望的，毕竟当时说我的不是一个，是一群，我一个。其实一个人跟说不过一群人，可能就没说了。
3: 会讨厌上学吗？
1: 我可能那些只是讨厌那些嘲讽我的人，我并没有很讨厌上学这件事，毕竟那时候的老师还是非常的合适，也会教育那些嘲讽我的人，好歹还是认识了1、2个好朋友。
0: 拍摄期间正值陈文杰高考后的暑假，我们跟着他逛了逛他熟悉的高中校园。
1: 当时我写的是我的名字，后面再加上一个冲字，我希望天天保持有冲劲。
0: 在年级2000多名学生中，他常年保持在20名左右。一直以来，他希望自己和所有人一样的学习生活。
8: 他有要强的一面，也有羞涩的一面。我觉得文杰是最坚韧的。
1: 我报的是那个中科大，有浙大，还有川大和华中科技大学。我其实是从初2到初3的过渡吧，因为那时候就比较焦虑，像我这样的人以后长大能干什么呢？思来想去，就是说我可能想从事一下科研，争取做一个对社会有些微薄贡献的人。
0: 陈文杰是家里的老大，他还有3个弟弟妹妹，父亲常年在外打工，一家人聚少离多。今年火把节，他们终于迎来了一次久违的团聚。在录取结果即将公布之前，陈文杰回到了县城的出租屋。
1: 哦，现在在查录取结果，老弟，还咋整啊？录取结果出不来。
9: 我直接给那个四川的打电话。
1: 我说话说不成的。
0: 经过了一天的漫长等待，晚上9点，

0: 陈文杰查到了他的录取结果。
1: 哇，川大工科实验班，陈文杰棒棒的。
2: 啊，谢谢谢谢。
1: 太激动了，太激动。
2: 好，谢谢老师。
0: 现在感觉心情怎么样？
2: 感觉非常的可以，就我这个分数来说，我还是非常的满意的。对，进了大学之后，我会很努力的学习。很感谢最近就是大家对我的那种关注啊支持。
3: 我是来自国学界课的，我们四川。
0: 随着录取结果尘埃落定，陈文杰的生活也出现了另一个偶然的机会。西昌和北京的医生来到宁南县开展义诊，爸爸带着他前往检查，重新寻求关于他身体状况的答案。
4: 慢慢把手放在我的脚上，来，你别用力，来放松，下肢集中力很紧。
5: 你怎么走的？抬高吗？
6: 我们有一个月的
5: 高。主要是上肢高，然后说话呢声音嘶哑。您这个病呢，你们要明确，它不是一个脑瘫，它是一种肌张力障碍的疾病，叫扭转痉挛。有可能是斜颈的，这个病呢是可以治的，我们不知道能够好到什么程度，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能够治。
7: 带他去看过，没那个积极巡医嘛，可以去医院里面。
0: 当时医生怎么说？
7: 他们说是
2: 切钙，
7: 那个钙片给他吃着。
0: 刚刚医生说治愈的概率还挺高的，你听到是什么
7: 情形？没关系嘛，这人治愈的话没关系。
0: 对你目前为止20年的生活满意吗？
2: 还是比较满意，我最骄傲的是我那个期待的正常的孩子一样，就是读书学习。
0: 最遗憾的有吗？
2: 目前没啥遗憾。
1: 我希望陈文杰上大学之后能够更好的发展，达到自己的目标。
8: 我希望陈文杰未来能够完成他的科研梦。
1: 愿你和我能够在接下来的4年的校友的生活中能够越来越好。
2: 如果有时间能够常来支持，然后大家一起玩吧，开心一点。
1: 大学胜利。
9: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飞机降落后呢，需要等待登机桥对接完成才能开启舱门。作为登机桥的专属驾驶员，要操控数吨重的设备，将桥头精准停靠至距飞机舱门1厘米处。接下来就一起走进成都天府机场00后登机桥操作员的工作日常。
10: 廊桥驾驶员的一天是怎么过的？我们平时坐飞机在降落以后，明明乘客们都站满过道了，却还不能下飞机。那这其实是因为飞机要等待航站楼的廊桥对接好后才能打开舱门。那负责驾驶廊桥对接飞机的这个岗位有个专业的称呼，叫做登机桥操作员。那本期视频我就特意联系到了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并且获准跟拍00后操作员王清泉的一天。
11: 我姓王，我就是登机桥的王。
10: 话不多说，正片开始。早上7点，登机桥的王正在家里整理制服，准备出门上班。他们这个工作采用轮班制，一次要上24小时的班。8点半抵达天府国际机场安检进场，9点和上一个班的同事交接班，领取对讲机、工作机还有登机桥启动钥匙。没错，开这玩意儿和开车一样，都得用钥匙。9点20开始上班。登机桥的驾驶室位于端头，几个按钮和一个摇杆就是操控这个大机器的全部。登机桥下方有2个轮子来带动整个桥的移动。在飞机降落滑行并且停稳后，操作员需要操作登机桥头前后左右移动以及上升下降，将登机桥头准确地停靠在距离飞机舱门外1厘米处。要开着这么一个大家伙进行如此精细的操作，看似很困难，实则一点也不容易，要反复微调，非常考验操作员的技术和耐心。毕竟动辄几个亿的民航客机，万一不小心刮到了，那可就坏菜了。坦克是没有后视镜的，但登机桥有啊，操作员可以通过后视镜来观察地面轮胎的位置。所以登机桥操作员的工作主要就是接桥、撤桥，还有跑。
12: Run，
0: 快跑。
10: 天府机场作为国内超大型的 4F 国际机场，拥有127个登机桥，分配到每个操作员手里大概有6个桥，每个桥之间相隔几十米到上百米。因为最近赶上暑运，机场的航班量暴增，再加上有些航班延误和提前起飞，导致原本安排好的计划时间就会变得非常紧张。那为了不影响航班运行，操作员经常要从一个廊

0: 球狂奔到下一个廊桥。
1: 这真的是一个考验脚力的工作。哦，
2: 完蛋了，等一下，我先溜了。啊，我倒了，我倒了。
3: 就是我今天上的这个位置真的是属于飞机非常多的，能接30多个。现在就一直在来任务，一直在来任务。
4: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3: 我是学空乘的。
0: 今天的白班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除了吃饭，剩下的时间都要奔波在各个廊桥之间。因为最近航班量实在太大了，整个班组的下班时间就被迫延后了2个小时。
2: 今天走了26316步，
5: 我已经上了有点灵魂出窍了。我说实话，
0: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天府机场已经在逐步启用远程无人自动驾驶登机桥，以改变现在这种高强度的作业模式。晚上11点，当日工作结束，11:40搭乘接驳车回到宿舍。
6: 明早上几点会合？
3: 4:30，最后。
0: 朋友们，现在是凌晨4点钟，刚睡了不到4个小时，又要起来跟拍了。凌晨4点半，宿舍出发前往机场。即便是这个点，但接驳车上已经有很多人了。机场就是这样，24小时都不停运转。5点，工作继续。早上9点和下一个班的同事交接后，咱今天这个班终于可以先上到这里了。也不知道他累不累，
1: 我是真的累了。
7: 我们继续来掌上观察。盛夏高温来袭，想躲开闷热的城市，拥抱20摄氏度的山野清凉，宝藏出游路线来了。近日，四川新闻联播关注了2026年大香格里拉文化旅游推广联盟活动在攀枝花举行的新闻。今天我们就来盘一盘妥妥的夏日避暑自驾出游首选——大香格里拉旅游环线。
8: 先敲重点，大香格里拉不是指的一个地方，而是横跨川滇藏三省的超大秘境圈，覆盖90州80余个县区，依托横断山独特地貌，山水层次拉满，四季风光各异，还汇聚多民族特色人文，颜值和底蕴双在线。串联 G318、G219等4大网红景观大道，短途避暑、深度游全都适配。三省联动送出超强游玩攻略，承包你的整个夏天。作为环线核心片区，四川玩法多样，适配度超高。阳光花城攀枝花气候舒适，康养宜居，还推出超多文旅优惠，平入攀票具可享门票、住宿多重福利。凉山兼具红色底蕴与山野风光，氛围感十足。甘孜更是夏日宝藏地，雪山草甸、高原海子一应俱全，清爽避暑，治愈氛围感直接拉满。3D 联动打造的跨省自驾环线是暑期出行的热门首选。云南片区主打温婉诗意，大理清风伴洱海，氛围感慵懒惬意；丽江雪山耸立，文脉悠长，自带浪漫滤镜；迪庆怒江藏着小众雪域秘境与峡谷风光，人少景美，适合漫游放空，解锁不一样的山野治愈感。西藏段则是人文与自然双向出彩，昌都、灵芝依托茶马古道、18军进藏等特色主题线路，串联红色地标与雪域美景，林海苍翠，江水澄澈，气候温润不燥热，既能沉浸式感受藏地风情，又能避暑纳凉，静心洗肺。如今的大香格里拉早已不是零散景点，而是配套完善、业态丰富、福利满满的世界级跨区域旅游目的地。这个夏天来大香格里拉吧，一站式解锁雪山江湖、民族风情与夏日清凉，解锁氛围感满分的暑期之旅。
7: 近日，四川博物院观庙入真夜遇永乐，夜间沉浸式导览人气爆棚，700余名观众到场与永乐宫各路神仙偶遇，沉浸式打卡展览。据了解，即日起凭电影《八仙票根》到四川博物院参观观庙入真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特展，还可以享受门票85折优惠。
9: 面对玉皇大帝，需双手作揖，行规范三一拜神礼。NPC 确认礼毕后，方取出神符赐下福气。活动当晚，川博展厅化作意境悠远的永乐仙境，观众不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随时可能被仙人点名的入画者。活动互动趣味与社交属性拉满。
10: 这样一个延长博物馆的开放时间，然后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新的形式吧。然后看到这些神仙 cosplay 就很有沉浸式的代入感。可能大家平时看壁画的时候，最多只是说知道这是什么神，但是不会有现在这么深的感触。
9: 此次夜遇永乐活动扮演的各路神仙均来自永乐宫发源壁画文物中的相关人物，观众可通过对暗号互动答题、集章打卡、开启隐藏任务，现场领取手绘国风肖像速写，被知识点映控的同时，也完成了一次永乐宫文化的深度触达。
11: 我今天扮演的角色呢是玉皇大帝，出自呢永乐宫壁画当中朝元图当中的主神之一。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有

0: 真人和 NPC 跟大家互动的形式呢，能够给大家更生动的学习到这种博物馆里面的知识，让知识它动起来。我们会给玩家教授如何按照道教的方式向神仙行礼。
1: 此外，神仙巡游更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仙班列队穿行展厅，观众无需自备道具，随手便可拍出古风大片。据悉，本次活动四川博物院从场景打造、内容研发、人员配置到服务配套全维度创新，真正让文物活了起来，推动博物馆从日间参观场馆向城市夜间文化地标转型。
2: 跟以往的博物馆夜游活动传统的参观加讲解的模式相比呢，我们这一次的夜游活动增加了更多的元素和主题，让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更加深刻地融入到百姓的生活当中去，让我们百姓的夜间生活更加丰富。
1: 神仙场自然少不了神仙福利，即日起凭电影《八仙票根》到四川博物院参观观庙入真、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特展，还可享受门票85%优惠。当荧幕上的神话遇上展厅里的文物，一场跨越媒介的仙缘就此串联。
3: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的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每年这个时候，甘孜州巴塘县格木草原都会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光，巍峨雪山与野花盛开的茵茵草原交相辉映，绘就出壮美的自然画卷。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巴塘邂逅高原夏日风光。

峨眉山市晴转多云，22到33摄氏度。黄龙多云转阵雨，2到17度。青城山阵雨，19到28度。德昌阴转多云，18到30度。庐山晴转阵雨，21到31度。达州阵雨，24到33度。蒲江晴转多云，22到32度。岳池阵雨，23到32度。大邑晴转阵雨，22到32度。延边多云转阴，20到32度。岳西多云，16到29度。延津晴转多云，20到31度。德格晴，9到27度。小津多云转阵雨，13到26度。

同学们，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按照我们中央军校的学业设定，你们即将毕业。我相信，你们在中央军校学到了很多东西，留下来的都是精英，你们将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未来栋梁。

0: 这样人才。历来的学员都有总成绩排行榜，都有奖励总成绩第一的学员，但是你们这届的排行榜让我感到很为难啊，因为有两个学员他们的总成绩都是同样的优秀，不相上下。你们说这个年度总成绩该奖给谁呀？
1: 年度总
0: 刘远、周卫国。

0: 江西的战况，可能你们都知道了。前一段，我们对共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由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拉特上将制定的作战方案，由中央军负责执行的剿共作战，到目前为止，战果卓著。姜维连长感到非常的满意。姜维连长认为啊。 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很是值得总结，而总结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的重任，就落在了你们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的肩上。现在我宣布校长命令：第九期学员延迟一年毕业，同时学习更多的德国军校课程。同学们。
1: 努力学习，报效国家。是。哎，你怎么了？啊，
2: 我在想刚才张教育长说的话。
1: 你是说延期啊？
2: 不是延期，是围剿。
1: 围剿？围剿怎么了？
2: 目前日本人对我们华北地区虎视眈眈。 我们国家正处于民族危亡之际，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样下去，最终受益的还是他小日本。你说，万一等我们毕业之后，不让我们去抗日，让我们打内战，怎么办？
1: 不干了呗。
2: 打日本人行，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干不出来。
1: 只怕是到时候我们军令在身，身不由己啊。
2: 这不，一句话的事儿。
3: 要让我们推迟一年毕业。啊，对了，你先跟萧雅怎么样？挺好的。没想到当时你小子那么倔，可是最终你们俩还是走在一起了。我们家萧雅呢是个好姑娘，这么好的姑娘我要不珍惜，我就太不是人了。<笑>怎么还要延期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当上真正的军官啊？
4: 你小子急什么？这不是因为剿共吗？我们这总结剿共的作战经验。几十万大军兴师动众，就那几个赤匪，有什么可总结的？<笑>你说的对。
5: 兄弟，兄弟，真厉害！
6: 谢谢，谢谢啊！
4: 真是不错。哎，刘燕，你倒是说说，我们现在延期一年毕业，说要总结剿共作战经验，这万一将来不让我们去打日本人，让我们打内战？ 那怎么办啊？对呀，
2: 怎么办？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搞割据争地盘，实在没什么意思。现如今日本人。

0: 我们不能占据着我们台湾东三省，国土尚不统一。我只是希望我们毕业以后能够顾全大局，为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明天，把枪口一致对外，抵御外敌。你们说这样行吗？
1: 刘院说的对。
2: 对对对。
0: 哎，吃饭的时间到了，走，吃饭去吧。
1: 走，
2: 好，马上去啊。
1: 走。

0: 刘远，
1: 刘远，我能跟你聊聊吗？
0: 当然可以。
1: 刘远，你刚才那番话让我感慨万分。你的思想很成熟，也很有远见。中央军校这批学员里面，你将来必定前途无量。
0: 谢谢辛部兄的夸奖。辛部兄，要是有什么话的话，你都直说。
1: 好，我就问你一句话：咱们学校是谁？咱们学校是蒋校长的。
0: 对，
1: 刘远，刚才那番话，你说的挺有道理的。咱们兄弟之间说说也就罢了，可千万别再埋怨蒋。想必你也是知道的，委员长最怕的是什么，最恨的是什么？必然是狗头。任何有亲共嫌疑的言论和行为的人，都会被严格审查，更别说在中央军校。刘远，你的才华我很欣赏，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提醒你，不要因为小的疏忽而断送了自己大好前程。
0: 谢谢辛部兄的提醒。
1: 客气。
0: 辛部兄，你我同学也两年了，其实我对你也是一直十分的敬仰。
1: 哪里哪里。
0: 辛部兄是否还记得三民主义？
1: 当然记得，是先总理孙先生的训词。
0: 是啊，孙总理当年一手创建了黄埔，他那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的明天，为了大同的社会，为了民族民主和民生。我们革命军人实在不应该只为蒋校长一个人的利益而努力，我们应该为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明天而刻苦努力奋斗。现在我们的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已经快四分五裂了，日本人在东三省还对我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在这个时候，他蒋校长实在不应该再对红军进行围剿，他应该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把枪口一致对外。
2: 今天我们

0: 开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

0: 外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2: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

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

0: 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4: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6: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

0: 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

0: 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产检时医生说是双胞胎，出生却只剩一个，另一个是男是女，去了哪里？
9: 就告诉我生了个男孩，一个孩子。
10: 没有证据啊，他说不知道。
8: 父母苦寻20多年毫无头绪。
11: 幼儿园的时候就经常听父母在我旁边叨叨。
8: 求助警方，他们能否找到那个他？
12: 所以我们通过公安的人脸识别可以来进行查找。
8: 当年那间手术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9: 又大出血，又要进行一次手术，等于子宫切除了。
10: 但是他就昏迷了，他也不知道。
8: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不翼而飞的双胞胎兄弟。